0: 的政治格局啊，地缘政治等等等等，其实现在 AI 它其实是两极分化，最后可能是少数国家、少数巨头企业掌握着这个技术和甚至于话语权啊，因为现在各个网络之间、主体之间，它也没有上下级的关系，也没有从属关系，
1: 没错。
0: 更严峻的，它甚至有冲突。所以我们又看到2025年那个巴黎的人工智能峰会，它又提出了一些要我们叫签署一个宣言，但我们发现一些大国都没有签署，像这种碎片化的状态，你是怎么看的？
1: 你首先就这个现象的话呢，我觉得可能不会短期之内不会消失。第二一点的话，因为各国它好多可能大家宗教背景不一样，所以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它可能就是不一样。同样的问题，可能在一个国家是觉得是完全可行的，另外国家可能觉得这就完全不能。但是我始终还是相信人类社会的理性。我们讲二战，那也是一个非常破碎的一个情况，是吧？那最后大家能够来这个团结起来，一起啊，包括其实你要说起来，就是一战之后，其实就有联合国的雏形就出来了，就是人类社会的理性还是要往一个大家一起来共同来去面对挑战的这么一个方面。我们这个技术变革会改变整个人类社会，这个改变可能是我们所有的国家都。他逃避不了，所以就这里面的话，它确实是还是有大家共同的利益所在，所以我觉得就是怎么能够去把这些共同的点能找到，我们来啊通过一些有效的方式来去解决。
0: 确实，全球的这 AI 治理啊，千差万别。其实每个国家它背后的利益不同。其实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主体是企业，
1: 企业，
0: 尤其是现在这个巨头，对吧？
1: 没错。
0: 因为原来说实话，大部分的规则我们是根据市场的变化，企业也会参与。但是我认为在 AI 方面，可能真的是要你光靠政府肯定是不行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方面，你有些什么比较好的建议？对，你看 Anthropic 跟 CEO 就提出来说，他发现很多风险，他呼吁，他比政府还发现的还早
1: 对，
0: 啊。
1: 所以首先大家观念上要改变啊，那就是我确实是一个合作伙伴。但另外一点的话呢，确实企业之间也需要去有一个相当于我们讲是行业协会啊什么形成的一个企业的这个行业的共同体，他们可能互相之间有可能发现一些若干的问题，然后互相之间可以有更多的协调，
0: 但这个
1: 方
0: 好
1: 便
0: 像
1: 更
0: 更
1: 简洁。
0: 难，因为企业之
1: 其实
0: 间。
1: 之间竞争，因为在过去，在很多行业里面都出现过这种情况，就是企业虽然竞争得很厉害啊，我记得是当年是，好像是90年代吧，当时是也是这个就在这个芯片行业，竞争非常厉害，当时好像三星，好像西门子是以那个英特尔还是哪个什么啊，他们这些都是竞争对手啊，但是他们当时开发这动态存储芯片，成本巨高，任何一家公司可能都很难做。后来三家联合起来，在这个就是相当于基础研究这个地方，大家一起来合作，去做这方面的研究，然后开发出来以后，后面产品端咱们再来竞争，所以我觉得这个的话呢，其实也是有可能。那就是可能你的模型、我的模型，咱们这之间还是互相咱们去竞争，但另外一点在保证公众安全。这个是大家可以建立一些共同的行业标准，而且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互相之间监督也更容易，是吧？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有可能。
0: 因为确实，我们说 AI 发展速度太快了，哪天它这一个类人的这个有了人类意识也未尝可知啊。就像我们前面说到那个 Anthropic 的 CEO 说的，他就说，他认为 AI 会逐渐的失去控制，它这个风险已经是接近20%了。那么，在一个技术加速迭代的一个当下，怎么样去防止这种 AGI 它的一个失控的制度性的刹车？这个刹车机制你觉得有没有？还是说，我是认为这个边开车边修车好像是个不可避免的一个现实。
1: Jeff Hinton 也说这个，说我们这开这个飞机，但我们不知道怎么降落，我们开上天上先开上天去再说，这还是挺危险的。如果出现这种失控，第一我们能不能知道，对吧？就有可能假设这个人工智能它的智能到这种程度，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我失控了，我们都不一定知道，就它开始以后控制我们了。我觉得呢，其实这一点就是，我觉得如果从国家竞争的角度来讲，其实可能那就是说这个应该通过这个，就国际社会，各方面的这种机制来看，能不能大家做得起来，有没有可能我们形成一些这个，就是我们想的一些技术。

0: 一些标准，我们知道过了这个线，是吧？可能就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那如果大家能不能说，我们都保证在这个线之外，啊，我们不要触碰这个红线。所以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叫就所谓相当于有一个安全标准。那这个的话呢，也是一个可以考虑的。但是现在呢，我觉得至少那些前沿公司他们应该了解，就是当因为大家就比较担心，就 recursive self improvement，就是完全就可以自我
1: 自我
0: 进
1: 进
0: 化
1: 化，
0: 啊，
1: 对。
0: 就这一点，那就是可以说是一个就非常危险
1: 我
0: 的。
1: 相信，如
0: 所以，
1: 果知道的话呢，可能赶快有一个预警，
0: 对，
1: 红灯一亮，哎呦，来，新人类
0: 对。
1: 出现了。我觉得我们应该呼吁一下了，尤其是您作为这个 AI 治理方面的国际专家，就是这个点，我认为是最关键的一个点，就是一旦当这个 AGI 它的进化过快之后，它已经开始有可能自我进化到失去控制的时候，是不是它是作为一个警戒点？必须政府和企业赶快坐下来踩个刹车，对吧？那个不是说边开车边修车了，先把刹
0: 先
1: 车
0: 把
1: 踩
0: 它
1: 住
0: 扔
1: 了，
0: 了，
1: 对吧？靠边停下来，对吧？然后分析一下，这个我认为还应该有个制度也好，条例也好，一旦进展到这个程度，企业应该有责任有义务去告知全社会，对吧？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企业责任吧。
0: 其实学者们呢，其实早就已经在呼吁了。这个2024年呢，就是，国际上有一些学者，就是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在那个《Science》那个杂志上。啊，就是在这个人工智能高速的发展情况下，我们怎么样去，加上安全刹车，所以这个我当时也参与那个署名那个文章，当然现在的话呢，我觉得这一点应该说也还是得到了政府的这个重视，所以这一次这个，就是这个特朗普总统访华的时候，是吧？这个中美双方达成这个一致，啊，要在人工智能开展对话。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也是标志着，就是说，
1: 很重要的
0: 共
1: 一个
0: 同认
1: 标
0: 识的，
1: 志，对，
0: 需要
1: 有共
0: 在这
1: 识
0: 方面
1: 了，
0: 的合作。
1: 也啊，所以我们讨论了很多，我们甚至说那个某个时点啊，某个时刻，而且真的特别呼吁，我们把它命名叫刹车机制，希望能够更快的、能够明确的确定下来，对吧？达成一个像核武器不扩散条约一样，对吧？这个我觉得是不是当下最紧迫的一个问
0: 对，
1: 题？
0: 其实这是最终也是最理想的，如果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制。
1: 我们知道，从2025年去年这个年初吧，DeepSeek 发布了那个阿文之后啊。就全世界对于中国 AI 的发展水平跟能力有了一个刮目相看，那我们当前中国 AI 的发展啊，目前到底的优势存在于哪里？
0: 如果从比较基础的层面的话，就是全世界人工智能领域的论文发表最多的就是中国，所以中国实际上在人工智能的研究和人才培养这方面有巨大的优势，所以人才也是我们
1: 包括美
0: 源源
1: 国的
0: 不
1: 一
0: 断，
1: 些非常优秀
0: 很
1: 的
0: 多
1: AI
0: 优
1: 团
0: 秀
1: 队里面，
0: 都
1: 相
0: 是
1: 当
0: 中
1: 多
0: 国
1: 的
0: 啊，
1: 中
0: 都
1: 国
0: 是
1: 面
0: 中
1: 孔。
0: 国。然后呢，当然就是人工智能发展到今天是吧？就是它现在这个从这个模型。这个大模型啊，大算力和这个大数据，啊，中国当然，我想这个从大模型呢，我中国是稳稳的是在第一梯队。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算力的话呢，中国这些年进展巨大，所以现在的话应该也是在这个缩小这个差距。然后数据的话呢，确实这是中国是数据也是量是极其丰富，当然我们现在其实也在努力去怎么样把中文的数据能够更好的。去整理出来，让全球来用。
1: 我们看到，在中国，我们其实，在2017年在就有一个叫新一代的人工智能的发展规划，它其实很早就确立了我们说创新和治理，我们叫并重的一个叫双轮驱动的战略。但是在实践当中，在技术创新和监管治理，它肯定做不到步调一致嘛。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一种表现，一开始是发生了问题的，我做一个叫回应式的治理。然后呢，开始到集中整治。我们以现在的互联网行业也经常发生这种叫集中整治，对吧？再到敏捷的治理，我觉得这可能得到第三个阶段了。所以，在这个动态调整的背后啊，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逻辑和什么样的一种趋势？
0: 这背后其实一个很大的这个原因的话，就是人工智能技术的特点。首先的话呢，就是我觉得是一个技术发展非常快，也治理的。这个相对来讲调整起来就比较慢。另外一点的话呢，人工智能技术特点就是它的那个风险和问题的话呢，它可能你在没有这个它就走到那一步的时候呢，你看不到。
1: 对， 没法预判。

0: 当年的核武器，大家是知道它爆炸之后是什么后果的。
1: 人工智能技术不知道，所以这个呢也是它的一个特点。所以它就某种意义上就需要你去一边实践，然后你再发现新的风险，你发现新的风险，我怎么去治理？所以这个它就有就必须得边干边学。你不要想象说我能够提前预先考虑到所有的问题，然后我来制定一个完整的规划，一揽子包揽天下的。但你不要紧，你这个技术可以迭代，我智力也可以迭代。第二个核心要素就是说，把这个猫鼠关系改变。这个企业不是老鼠去钻政府那个规制的空子，是吧？这个政府也不是猫去抓这个钻空子的老鼠，而是说大家要来合作，来去共建。所以可能有时候企业可能有点问题，有点这个什么的话呢，我们也别一棒子打死，可能就是来给他，请他喝喝茶，或者有一定的这种警示，是吧？
0: 至少最近我们看风险等级对这个 AI 的系统呢进行一个分类监管，那你认为我们中国在构建自身的这个 AI 的治理体系当中啊，是否也可以探索类似的这种差异化的路径？
1: 我觉得欧盟呢，它呢一开始它就有一个相当于，我觉得比较雄心勃勃的一个计划啊，它就是我就要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框架，所以这个法律的好处呢，它考虑问题比较系统，比较全面。但是它的一个弱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它确实啊还是一个太全了，就是可能这个法出来以后，实际上这个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发展的比较快，跟它最开始考虑情况已经有不同了。第二个问题呢，弹性不够。中国的话呢，其实采取的是一个另外一条路径，是个渐进的方式。我们一开始其实是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整体的法律。那后来我们到了17年之后呢，我们就出台了这个人工智能的治理的准则，就非常抽象的层面的，
2: 比较笼统。
1: 笼统的。然后我们就把一个基本的法律框架，你像我们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呀，这个那个数据安全法呀等等，
0: 先上面盖个屋子，
1: 不
0: 先
1: 是，
0: 把底座做好。
1: 底座这个搭好了。然后呢，我们是针对你应用当中出现的什么问题，然后我们就出台相应的法规。啊，你像好比说，生成式人工智能这个出现模型出现以后，我们很快出台了这个，好像是这个，那个4月份啊，就是我们生成式人工智能那个应用那个暂行管理办法，然后又后来又更新，最后7月份就出台了。所以我们就是说，那通过这样的方式的话呢，就我们能够跟上你这个技术进步的步伐。
0: 现实当中其实也已经有很多治理方面有很多这种局部的风险。24年初吧，2年多了，香港就发生一个2亿港元的叫 Deepfake 吧，它是一个诈骗案，对吧？
1: 对对对，
0: 就把大家这个人脸通过一个会议之后形成之后，大家就把你人脸抓下来之后去诈骗嘛，对吧？人脸识别，所以这种新型的这种犯罪手段啊，层出不穷。而且呢，还有我们说人类的隐私，对吧？还有包括版权啊等等等等，现在已经导致相当程度，一方面是犯罪行为，一方面是就业的一些风险，包括还有信息茧房等等等等。所以从政策研究的角度来讲，你觉得现在刚才说的那些局部的问题啊，我们哪些是要真正要重视的？
1: 这些问题的话呢，我觉得其实就你刚才说的很多，你像 deepfake 是吧？这个其实有很多的，我正。

0: 立即锁定席位，与刁宇湘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1: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2: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3: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4: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两说节目，由第一财经张书荣对话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罗志恒，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张燕生，第13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主题是换荡与重构，内外需再平衡与新增长逻辑。
6: 2026年已经过半，中国经济在实现一季度开门红后，二季度压力有所抬升。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动能增势强劲，而投资消费承压，传统产业转型面临挑战。如何看待这种分化？提振消费的关键在哪里？外贸与人民币国际化如何实现再平衡？本期两说，我们一起聆听宏观经济领域专家学者们的声音，看看他们有哪些深度解析与前沿思考。
7: 罗院长，首先请您回顾一下，您怎么看我们上半年经济各项指标完成的情况，以及我们下半年要完成全年指标它的难度？
8: 应该说今年上半年我们的这个经济走出了一个一季度是个开门红，二季度有一定压力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与我们的目标比的话，那么上半年的这样的一个增速啊，大概率会落在我们今年4.5%到5.0%这样的一个区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从结构维度，那么今年大家谈的比较多的一个词就叫做 K 型分化，或者说转型与分化这样的一个词。比如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新三样，我们的新能源汽车的出口，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锂电池、光伏等等的出口增速，包括这个人工智能产业链都增长的非常好。那么第二一个，紧接着我们就要去看到我们二季度跟一季度相比较而言面临一定的一个压力，那么集中体现在我们的投资、我们的一个消费，确确实实是我们要进一步的去扭转，通过这个扩大内需来稳定投资，来提振这个消费。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房地产市场也有一定的压力，所以我想我们对下半年而言，我们的宏观的一个政策从必要性的角度可以进一步的加大这个力度。
9: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实际上从全球经济的增长、长期的增长，全球的态势是比较，应该讲是一个中低速增长的态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外需会这么好？我觉得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呢，就是跟 AI 相关的这个部分的需求上得很快，就是我们讲的第四次工业革命。那么这个部分上的很快呢，而跟 AI 相关的像芯片微电子，是吧，这个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医药、新能源，像这些领域呢，中国人强是强在连接，就是大规模市场和这个终端规模市场连接
7: 应用，
9: 它的这个包括它的应用场景，包括它的产业化，包括它的工程化，是吧，那么这个部分比较强。因此呢，当外需与 AI 相关的这些领域发展得很快，与

0: 高科技、新科技发展的领域相关的部分，那么制造中国是有很明显的优势，它会拉动中国的出口增长。
1: 我们知道这个推动物价走出低迷是当前经济的一个重要的议题，而最新的数据显示呢 ，PPI 和 CPI 的回暖迹象是比较明显的。之前很多人关注的 GDP 平均指数为负的情况也有所好转。那您怎么看啊？这个数值的一个转变，您认为它是实质性的迎来了拐点，以及您怎么看后续的物价走势，还有我们的调控手段？
2: 最近这个物价变动呢，主要还是 PPI 上的幅度比较大。CPI 呢是有所变化，幅度不大。但这个 PPI 呢，主要是和两个因素有关啊。一个呢就是这个海湾的战争啊，这样的话就是原油价格上升。所以的话，我们现在就有一个就是进口的通货膨胀啊，或者叫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这个表现在呢就是一些上游的相关的一些行业，它价格上升的幅度还比较大。另外一个呢，就是资本，就刚才讲的这个 AI 发展呢，所以这两股力量合在一起，推动了 PPI 的这样一个回升，这是一个方面。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CPI 的这个回升，其实幅度并不大。它如果说将来会有点回升的话，也只是因为有很长时间的这个回落以后，到了某个低位以后，它是不是有一些反弹？那么，但是这个幅度回升的幅度不会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需求面其实没有实质性的改善，所以下一步还需要观察。它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调控的问题，它是一个经济基本面的问题。因为你只有消费上来以后，这个 CPI 才能有一个实质性的回升。
1: 那我们知道，其实中国经济当前的一个短板就是消费不足，我们叫在结构上呈现一个供强虚弱的一个状态。那您认为哈，应该怎么去提振我国的内需，提振消费，然后在短期措施和长期治本的这些方法之间，各自应该侧重什么？
2: 这个呢，就是我们一个比较大的结构性的问题，就是消费占 GDP 的比重和这个全球的平均水平相比较呢，我们大概低20个百分点左右。所以对这种情况呢，我给它贴了一个标签啊，我叫做消费的结构性偏差啊，所以它是个结构性的问题。我们这个消费水平比较低，占比低啊，相对应的就是储蓄率比较高。这个里边呢，就是大家的容易一种误解，说你看这个居民现在收入也不低啊，实际上他们是有钱的，他们主要是喜欢储蓄，能不能给他们这个解放一下思想啊，是吧？那么关于这个情况呢，我可以举一个，就是2024年，就是招商行的有一个数据，这一年呢，就是招商行它有一个50万及以上的客户，叫做金葵花客户。他们的这个占整个储蓄的啊，这个比重呢，大概是2.49%。
1: 人数。
2: 啊，对，就这占比是这个2.49%，但是他拥有的储蓄资产是81.9%，就是换句话说呢，就是97%的储户，他们拥有的储蓄不到20%。其实我们最后还做了一些这个城乡居民家庭收入和消费的调查。我刚才讲的，比如说你把这个居民分成10组的话，可能最后那么两三组，他们实际上的消费是大于他们这个收入的，或者说他们那个储蓄实际上是负的，它是靠其他一些，比如说一些社会救济啊，或者说是甚至包括贷款啊，就其他来源并不是自己的收入来支撑消费的，所以就是居民的消费储蓄率相对比较高。所以，我们呢，现在不能说是一看到说居民现在储蓄率还很高啊，每年十几万亿，然后讲的就是以为所有的居民都是这个状况，他们只是不愿意消费，这是有很大的误解的啊。这个在理论上和政策上呢，容易产生误导，忽略了其中的收入差距比较大。所以你看到这个结构以后啊，就是我们把这个低消费你要提上去，那你必须把高储蓄降下来，因为国民收入呢，它就是两个部分。储蓄之外就是消费啊，那么这个到底怎么能把高储蓄这个降下来呢？大概我觉得有这么几个途径嘛。 第一呢，就是

0: 就增加企业的分红。企业分红里边呢，我们其实也曾经提过一个思路啊，就是把一部分国有资本呢转成社保。这件事情实际上提的时间比较长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啊，当时就提出这样一个政策主张。这么多年呢也在推动啊，但是效果呢不及预期。其实到目前为止，就是2万多亿国有资本才划归这个社保了，这个幅度呢显然是不够的。这第二个方面的政策呢，就是对我们现在啊，就是个税收制度也需要改革。其实因为我们目前呢，基本上是这个税制呢是对生产环节征税征的比较多啊，主要是流转税啊、增值税这些。那么对所谓这个直接征税，包括个人所得税、财产税这个方面呢，正在逐步的完善。所以我就针对刚才我们讲的，就是我们居民内部啊，这个收入差距也是比较大的啊，怎么能够稍微平缓一下这个收入差距，适当的提升对高收入阶层的合理的征税。其实地方政府也有一个重新就财政重建的问题啊，就是有一些新的一些税收来源啊，可能一个途径啊，一个比较重要的途径，就是对这个个税或者财产税啊，这个合理的征税，增加它的这个合理的这个征税的幅度啊。他们增加这个税收以后啊，其实他们对产权保护就会更加关注。其实这个道理是相当的简单啊，为什么呢？因为它保护产权就是在保护税源，通过法治的办法等等一些途径来保护产权。那么这样的话就会形成一种正向的循环，那么可能有更多的投资者、更多的高收入群体呢，他们就会到你们这个地方去置业、去发展啊。我们希望呢形成这样一个正向的循环，就是我们这些有创业精神的这么一些人群呢，在你这个地方啊，它也会增加。所以呢，我还是强调呢，就近期啊，就是我们要扩大低中低收入的阶层的收入和这个消费，还得抓重点。你比如一般的商品这种消费，其实现在我们仔细看一看呢，就是中低收入阶层啊，就相当人呢，这个相当多的家庭，这个方面呢，实际上缺口不大啊。比如我举个例子，像北京这些跑外卖的农民工，他们如果有些人这个干得不错的话，他一个月收入会上万块钱的。他难点在什么地方呢？我觉得有两个地方，一个是社保，再一个是住房，是吧？这个住房的问题呢，我是想讲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可能很值得关注的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比如说现在一个农民工，一个跑外卖的小哥，他呢在农村里边可能有个二层小楼，是吧？你要算面积的话，那也挺大的，可能二三百平米都有。但是他一年呢回去几次呢？可能回去就住那么一天，甚至回都不回去啊。他一年到头呢，大部分时间是在我们这些大城市，比如像北京的某个地下室里边，他只住了10平米啊，困难的程度可想而知。你如果说咱们统计部门要统计住房使用面积的话，那这个人的住房使用面积是200平米，再加上10平米是210平米，看起来不小，但实际上他实际上住的才是10平米，这就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所以我们下一步呢，就怎么能够解决这个城乡之间这种巨大的资源，包括住房资源的这种错配也好，或者就是这种结构性的问题，这是可能很需要要下功夫的。当然这个社保相关的，就包括这个教育啊，就孩子上学、医疗啊，这个看病，还有养老啊等等，这些呢我们都称之为叫做什么呢？叫做发展型消费。发展型消费呢，现在对应的就是我们现在一个流行度很高或者很时髦的一个词，叫做投资育人。比如你这个教育提升你的智力水平，医疗提升你的健康水平，社保呢是提高你的社会流动性，免除你的后顾之忧。这些都是在做什么呢？都是在提升人力资本。提升人力资本以后干什么呢？支撑创新。没有一个很好的人力资本的基础，这个创新是很难搞下去的。
1: 如果说还要提一些建议的话，我觉得我们要解决 居民服务消费释放的时间约束的一个问题。
2: 时间约束具体怎么讲？
1: 就是我们的服务消费跟商品消费它不太一样。比如说服务消费，我去剪头发，我去看电影，我是需要去时间的，而且这个供给和需求它是在同步进行的。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的老百姓需要有更多的一个假期。那我们的假期目前应该说面临着几个大的一个问题。那么有些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些在传统的制造业的企业里边，它可能，我们说这个工作5天休息2天，这个是他们有些可能是

0: 词都可以在这里表达、分享、传播。
1: 每天早晨6点到9点，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
2: 给生活加点财经味道，我们早点约哦。
3: 哎，我们是几点见？
2: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0: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1: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0: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2: 我是韩欣，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1: 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

0: 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1: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2: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1: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2: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1: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2: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3: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4: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3: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4: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3: 啊，
5: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6: 北京时间九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9: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九零点九，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九零点九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
11: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本期的无限进化，我是崔琦。最近呢，有几个明星非常火，热度非常的高，而且是冲上了热搜哈。这几个明星比较特殊，他不是真人啊，而是两个 AI 演员，一个叫做方桃子，还有一个呢叫周以恒。这两个 AI 演员呢，凭借一部 AI 制作的短剧，叫做《被裁掉的女孩》爆火啊，而且是登顶了热搜。刚刚也说到了，那么真人影视行业呢，逐渐的开始拥抱 AI 了啊。不仅如此啊，还有一些老牌的明星先后将自己的这个脸也是做成了 AI， 还有呢，卫视也在宣布晚间的黄金档开播全 AI 制作的剧集。所以呢，围绕着 AI 演员这个赛道的发展，可谓是全面开花。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真的需要这个 AI 明星吗？市场又是怎么来看的呢？同样的，我们也是有请到了我们的好朋友 IT 时报的主编郝俊慧，郝主编和大家一起来探讨。
12: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1: 刚刚我们也说了，哎呀，这个 AI 演员啊，他不仅仅是走进大众视野，而且是非常的火啊，这个流量简直是这两天关注度太高了啊。但是呢，也有一些争议是随之而来了。有的人就是说了，哎，到底是说这个是猎奇跟风呢，还是说，哎，我们真的是需要这样的一些新的演员或者说是明星新鲜感来给我们满足很多的情绪价值呢？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拆解一下这个 AI 造星热潮背后的一些机遇和发展哈。那么刚刚也说到了，这个爆火的短片叫做《被裁掉的女孩》，它是在六月份的时候就是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线了啊。刚刚说了两位这个主演，
12: 是的，
11: 他们目前来讲的话，自己的社交账号的粉丝已经突破50万了，而且这个剧集是播放量超过了2亿啊。想问一下郝主编，你有没有去看到这个短片，或者说是这个男女主是什么样子，就给你的这个第一印象是什么？
12: 对，我看了这个，我真的还是我特意去把这部剧又刷了一下。
11: 是吧？
12: 对，然后因为最近 AI 短剧蛮多的嘛，
11: 对，
12: 其实这部戏呢，其实从整个的制作来看确实还是蛮精良的，就是在同期的这些 AI 短剧里面，我觉得它的制作是比较精良的，包括其实我们来看，当你一眼还是能看出来是 AI 的，
11: 是吧？
12: 还是能看出来这个人物角色应该是 AI 的角色，但是不管从他的这个人物的表情啊，然后还有就是说他人物的一些形象的

0: 设定啊、剧情啊，其实我觉得都是在同类的作品中间应该是属于中上层的。但是呢，也有一些瑕疵，确实也比较明显的。首先，它的这个灯光打光就是非常的 AI 化，就是那种暖色调的那种灯光，你一看就是。
1: 就 AI 感痕迹很重，
0: 非常非常重。然后第二呢，每个演员的脸我都觉得似曾相识，都从每一个演员的脸上都会隐约看到某一些我们真人明星的一些影子，其实还是有这样的。然后另外呢，但是我也发现其实导演在这个剧上呢，他其实还是有一定的用心的，他还刻意其实他做了一些反 AI 化的一些人物的设置，比如说他一些面部他会做的相对就是没那么光滑。因为有时候我们看一些 AI 角色觉得他的 AI 痕迹很重，是因为你完全是这种脸上是非常平整的平滑的，然后光打上去这种非常柔美的这种，但是他稍微还是刻意留了一点瑕疵，
1: 这种人感活人感，
0: 对对，他稍微增加了一点，所以就是他不像有的剧你一看就是那种 AI 感会更重，他会稍微浅一点。
1: 所以能看出来是 AI， 但是已经算是制作比较好的 AI 剧了。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而且这个男女主的话，就刚刚郝主编也说了，就是活人感
0: 还
1: 挺好的，
0: 是
1: 吧？
0: 对对，还是有活人感的。他刻意，你明显看得出来，导演应该是刻意加了一些的。
1: 了解了。那刚刚也说了，这个剧热搜霸榜了8个小时，而且是平台的。单平台播放量就突破了2亿啊！粉丝呢，刚刚也讲，我昨天特意看了一下这个粉丝，就更新了，已经就是50几万了啊，两个人加起来了。所以这样的一些数据，说明这个 AI 演员的热度。我们想，如果说你一个真的明星或者说是演员，想要达到你的一部剧播放量破几亿的话，已经是挺红的了啊！就可能在这个时间段算是顶流了，这样的一些演员。所以 AI 演员的热度达到了这种级别。那郝主编，你觉得为什么他们能够迅速的收割我们大众的关注度？这种火你怎么看？
0: 对，因为从我个人的这个感觉来看，首先第一个就是我觉得他这个短剧的这个标题非常好，因为他叫被裁掉的女孩。首先第一个，我当时看到这个剧的剧名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是被裁员。
1: 对，
0: 对，因为这个其实就是说跟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就是在
1: 职场
0: 现在有一点职场中的一些这种担忧焦虑其实是有一个高度共鸣的。然后第二，等我点进去之后我才发现，哦，原来被裁掉是说他被从照片的这个，就我们印象以前有个同类的明星事件，
1: 对对对，
0: 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发生在我们大家知道在明星圈中的一个事件，就是某一个明星被从一张照片中裁掉了，
1: 是
0: 有这样真实的事件发生的。所以大家又看到第一有反差感，然后第二呢，这个反差感给你的一个揭示的一个答案呢，又确实好像跟你在现实生活中间听到的一些真实新闻呼应上了。所以我觉得第一个观感其实对大家有这样一个吸引你的第一个要素，我觉得它是达到了。第二呢，其实我现在也在，我就又往后再继续再看嘛。我觉得从剧情来看呢，其实它也是比较契合我们当下年轻人现在大家的很多情绪共鸣的，因为它其实就是一个从这个外地来的一个小女孩，在一个大的城市里面这样一路打拼的这样一个过程嘛。而且我记得它有句台词，当时我觉得这句台词其实还写得蛮好的。他说：“如果城市把你天生就放在这个城市的边缘，那我自己要站到它的中间来。”其实我理解就是说，因为他在被裁掉的那个照片的时候，他因为是在旁边站着的，因为他不是主角，他配角，那他就被人家很轻易的裁掉了。所以他后面的很多他的努力啊奋斗的方向就是我要站到舞台的中间来。那这种其实我觉得还是给年轻人来说还是有一个我在一个大城市里面要拼搏要奋斗的这种向上感，我觉得这个也是比较容易引起大家共鸣的。其实我也看到有个网友的评论说，我们这个时代的小时代对他的这个剧的评价说，这个时代就是我们现在当下的一个小时代，就是这个电影，所以就是应该是说跟现在的一些年轻人还是有一定的情绪共鸣的。然后第三呢，其实我觉得就这个剧的它本身平台是给流的，非常明显。平台是支撑的，
1: 有流量倾斜的，
0: 对，有流量倾斜的非常明显。包括其实现在你刚才也说了，他两个演员都开了自己的个人账号，
1: 对，
0: 而且这个个人账号也明显是有人在运营的，也会发布一些日常啊什么，这个也都是这个吸流和引流的一些方式。
1: 所以这样来看的话呢，他的这个主题立意就吸引到很多年轻人，
0: 对对对，
1: 就我怎么样能够在大城市站稳脚跟，
0: 对对对
1: 啊，
0: 对对对，
1: 所以呢，也是吸引了很多人的这种情感的共鸣，设身处地的 的去为这个主演去流量的增持，
0: 都会有一定投射在里面。
1: 确实是啊，刚刚郝主编也说了另。

0: 外一个点，就是这两个 AI 演员，哎，他们的运营团队非常的聪明，
1: 对对对，
0: 就把他们各自都开了各自的独立的社交账号。
1: 嗯，
0: 什么叫独立的社交账号？就是你会看到我们的很多的真人演员，他在小红书也好还是抖音也好，这样的一些社交平台上都有自己的那个加 V 的账号，对吧？
1: 对对对，
0: 哎，他们会在这个账号上分享一些他的这个日常啊，
1: 嗯，
0: 或者说是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活人感的一面啊。
1: 对对对，
0: 所以呢他们也把这两个 AI 演员去做了这么一件事情，就是你所看到的这个 AI 演员也在这个账号上分享他的生活日常。
1: 嗯，
0: 你会一时间就分不清楚，哎，他到底是真人演员还是 AI 演员，就感觉非常的有活人感啊。
1: 嗯嗯，
0: 所以呢这件事情呢也是让他们涨粉的另外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啊，就感觉这个演员像真实的演员一样在我们的身边啊。
1: 对对对对对，
0: 而且目前他的这个女主角就是叫方桃子的这个 AI 演员呢，他目前已经是可以自己出来接广告了。
1: 嗯，
0: 就是他的报价是一条广告差不多25万。
1: 嗯嗯嗯
0: 啊，所以呢这也是让很多的真人明星就非常的羡慕了啊。
1: 嗯，
0: 郝主编，你觉得他们的这样的一种商业变现的模式是在收割这种 AI 技术所带来的红利，还是说另外的一种 IP 的价值它的一种深耕？因为我们也知道以前它也是有这种叫虚拟角色、虚拟偶像的。
1: 对，
0: 对， 对，那是不是有一些不一样？
1: 对，现在这个其实我们也看到这次它的运营，当然从其实确实从运营的手法来说，确实和以前一些虚拟偶像的运营其实是有点类似的。
0: 嗯，
1: 我们之前在其他的一些视频平台上面其实也有类似的这样一些角色的运营。
0: 对，
1: 所以从目前来看，说实话我觉得就是说它现在确实是很火，但是这个火能持续多长时间其实我们还是要打个问号的。
0: 嗯，
1: 因为一个角色或者我们讲一个偶像的这样一个它的长期的一个价值，其实不是一部剧而且一部短剧就能给它树立起来的。
0: 嗯，
1: 因为它有可能它的热度是最近的一周，最长一个月，对吧？但它如果要维持你这个 IP 你这个人设的长期的价值，其实它是需要有长期的剧目啊，然后或者是说我有长，所以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个人的账号，我理解其实是就是说希望在它没有新剧推出之前跟这个粉丝保持一种互动。
0: 嗯，
1: 而且据我了解应该它的第二部已经上线了，
0: 已经上线了，八月份上线，
1: 对，已经上线了。
0: 嗯，
1: 所以他也是说

0: 能就也不像对真人短剧那么要求苛刻，真人短剧你可能就会要求这个演员，哦，你觉得他演得好假，或者你觉得，但是可能在 AI 短剧上面他们不会有这么高的要求，但是我觉得要求会越来越高的。
1: 哎，确实是啊，就是我先对你的这个内容表示肯定，对吧？
0: 对，
1: 哎，你的内容要是能打动我的话，我是能够看下去的。
0: 对对对，
1: 哎，我相信，但是随着这个慢慢的发展下去
0: 的
1: 就现在大家已经不能够接受那种 AI 感很重的那种短片了啊。
0: 对对对对，
1: 现在大家就希望，哎呀，这部爆火的剧《被裁掉的女孩》哎，看上去没有那么假啊，
0: 对对对，
1: 所以大家的这个欣赏的要求认知也是
0: 越
1: 来越
0: 高
1: 的。
0: 是的，是的。
1: 我们来看一组数据，在2026年的上半年，这个 AI 短剧上新量是超过了22万部，
0: 对，
1: 占了95%，但是核心播放量只有4%，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每100个这个 AI 剧当中的，可能只有一部能够成为爆款。
0: 嗯，
1: 那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被裁掉的这个女孩，就是这个100部当中的一部爆剧啊。那么一边我们来看这个市场规模非常的疯狂，就是全年是有了25年是有400亿的这样的一些 AI 短剧的这个播放和投入啊。但是呢，一边又是，哦，我刚刚还说错，不是100剧，是1000部 AI 剧当中只有一个
0: 跑出一部来。嗯，
1: 对
0: 对，
1: 这个比例更加小了啊。所以一边是极低的这种爆款率，一边就是大家全部都在生产这个 AI 短剧，这种冰火两重天。
0: 嗯。
1: 郝主编你怎么看？
0: 对，现在因为其实就刚才我们说了，AI 短剧一个最大的一个和以往不同的，就是它的生产成本是，就是相当于是这样，我们直线下降的。因为我们以前，我记得当时我们说一部真人短剧啊，还不是长剧啊，真人短剧可能当时一集的成本是几万块钱，但是现在我刚才说，我们现在一集 AI 的可能只有10000多块钱，所以它比真人短剧，而且这种真人短剧都是我们认为制作不是特别好的那种短剧，已经是几分之一的这样一个成本了，试错的成本是非常低的。那另外呢，其实我们也知道，其实现在因为我们很多短剧啊，它对平台的依赖是非常非常重的。
1: 哦，
0: 它大部分的成本，其实现在制作成本是很低嘛，但大部分成本用在买流上面了。
1: 对，
0: 对，我们之前我记得我们也做过一个调查，大概他们至少有70%-80%，至少。嗯，甚至可能还不止，它的这个整部剧的成本是用来，就80%左右的成本是要用来去买流的。
1: 嗯，
0: 那所以大量的成本其实是向这个平台的这个买流，那这个收益方是平台。然后因为他们要去做 AI 短剧，其实就抽卡嘛，我要不停的去抽卡，抽卡其实就不停的要做算力消耗。那算力消耗那是谁呢？还是平台？那如果我们来看的话，这两个平台背后是同一家公司。
1: 哦，
0: 对，就是一个 CDance， 还有一个我们也大家都知道短视频平台，其实它背后都是同一家巨头，那它是最最大的，它整个这个产业起来，那它可能把整个产业的这个绝大部分的利润收益都抽走了。
1: 嗯，
0: 那其实对于中小团队来说，我觉得现在就是好处是创作的门槛确实降低了，
1: 嗯，
0: 一些真正有这个创作能力、创作意愿，但是没有技术能力的这些人，
1: 嗯，
0: 可能他们有了自己这样一个就是表达的机会。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导演就是被裁掉的女孩，她的导演她本身其实是剧情是来自于她自己做了7年模特的这样一个，
1: 哦，
0: 她为蓝本然后她做的这样一个剧情，那说明其实她本身不是一个理科生，
1: 嗯，
0: 但是呢他们这个团队就是说大概前几集只有3个人做，
1: 嗯，
0: 然后后来才又加入了一个人，而且这个人大概做了一集之后就会做了，就说其实是你只有有想表达的东西的话，其实你的把它变成一个影视内容的这个成本是极大降低了，
1: 嗯，就上手很快，
0: 对，上手非常非常快。但是同样的就是，但是你的想成为爆款的成本是非常高的，
1: 嗯，
0: 而他这部戏应该我理解他是参加了平台的一个比赛，类似这样的一个活动的，
1: 哦，
0: 那所以可能他被平台看到，因为平台会定期会，其实是平台选择了他，
1: 对，
0: 然后平台给了流，
1: 嗯，
0: 然后那他就变成了一个爆款，
1: 嗯，
0: 也许也有其他同样好的作品，但是因为没有被大众看到，所以他其实可能还是在一个默默无闻当中，都是有可能的，
1: 嗯。
0: 所以现在其实从整个的产业链短剧，尤其是 AI 短剧的产业链来看，就是进入者门槛降低，进入者也非常多。我们也很高兴有很多创作者有了表达的机会，但是实际上你最后真的能在这个里面赚到钱，还是极少数的。
1: 嗯，就还是要天时地利人和，
0: 人和，
1: 就是
0: 的，
1: 你想要有这个爆火的这个命啊，还是不容易的。
0: 只有两条，我觉得目前，要不你非常有钱， 钱，你背后是有资本帮你推的，那就是我会大量的投钱去做投流。
1: 嗯，
0: 那这个是你要出成本。第二。

0: 就是你被看到，被平台看到，平台认为你有具备成为爆款的潜质，他来主动给流。
1: 嗯，确实啊。嗯，好，刚刚我们说到的是这个 AI 剧想要爆火的话呢，哎，可能还不是说你这部剧如果是质量很好就能够爆的，
0: 不一定的，这个概率不高，说实话。
1: 确实啊。那我们又看到另一方面，就是哎，现在很多的这个艺人，其实最早我知道的是罗永浩，因为他现在不是在那个平台上一直带货嘛，然后他会录很多的这种视频什么，但是他同时也是一个企业家，他没有这么多时间来专门做这件事情，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他们团队就是一直都是用他的这个数字分身，
0: 对对对，
1: 然后
0: 分身
1: 去给他就是来播报或者说是来发这么一个短视频啊，就看着就是他的真人。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皇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皇倾情呈现。
2: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3: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4: 听说你在问经费？
5: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4: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0: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6: 当天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
7: 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8: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
1: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本期的无限进化，我是崔琦。最近呢，有几个明星非常火，热度非常的高，而且是冲上了热搜哈。这几个明星比较特殊，他不是真人啊，而是两个 AI 演员，一个叫做方桃子，还有一个呢叫周以恒。这两个 AI 演员呢，凭借一部 AI 制作的短剧，叫做《被裁掉的女孩》爆火啊，而且是登顶了热搜。刚刚也说到了，那么真人影视行业呢，逐渐的开始拥抱 AI 了啊。不仅如此啊，还有一些老牌的明星先后将自己的这个脸也是做成了 AI， 还有呢，卫视也在宣布晚间的黄金档开播全 AI 制作的剧集。所以呢，围绕着 AI 演员这个赛道的发展，可谓是全面开花。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真的需要这个 AI 明星吗？市场又是怎么来看的呢？同样的，我们也是有请到了我们的好朋友 IT 时报的主编郝俊慧，郝主编和大家一起来探讨。
2: 就是我们之前其实我们看到，就刚才其实主持人讲的两个案例，我们可以分开来看。为什么比如说像王祖贤或者像吴启华，其实像一些港台的一些，其实但大家看一下，他们的年龄都比较大了，
1: 对的，
2: 都比较大了。其实也就是说，他们现在基本上处于不拍戏的状态。那可能对他来说是一个双赢，因为我本身我也没有戏拍，我也不用拍戏了，那所以我也不准备去拍戏了，那我就把我的脸去，做一定的这种，相当于是就类似一种 IP 的这样一个交换，我把它的价值二次变现嘛。那这个确实可能对他们来说，就还是一种短期合理的一种
1: 利大于弊。
2: 对对对，利大。于弊，但是你想，为什么爱奇艺的这个当时其实被群嘲了呢？
1: 哦，
2: 爱奇艺的这个当时，我记得龚宇在这个发布会讲完这件，当天的热搜就是他，然后很多人就说，就是爱奇艺，就反正就是一些很负面的评价吧。那为什么呢？其实是两个原因，我觉得第一呢，就是因为他当时说了一句，他的意思就是你说以后真人剧会变成非遗，他认为以后都会是 AI 剧，
1: 哦，
2: 不管是短剧也好，甚至中长剧。
1: 他这个观点就很
2: 主观了，对，他认为就是 AI 真人剧可能将来会慢慢的会消失，甚至他认为会进博物馆。哦，第二呢，就是说他当时其实是没有处理好的。他当时在这个说有100多位这个演员已经签了，但是实际上有很多知名的明星是没有签过的。其实也就是说，他在跟艺人的这个知识产权的这个就是双方的协商上面，其实是没有达成一个很好的共识的。所以也会马上你看就会有好几个，尤其是头牌大牌的明星的工作室就马上就发声明说我们没有签。
1: 哦，
2: 那这个事情其实也是我觉得是认为他们在中间是没有协调好的。那长期来看，其实非常非常大的风险。一个呢，就是说你的这个授权的方式，对吧？请问，我就很想知道一下，大家看清条款了吗？条款里面到底是怎么写的呢？因为我们要想一下，我记得其实之前类似的一个知识产权的纠纷大量的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其实是大量的发生在上一波，其实是一些知名的作家当他的作品是纸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刚刚比如说互联网出版这种方式刚起来的时候，会有一些人签一些知名作家的数字版权。
1: 对，
2: 法律问题非常非常多。
1: 哦，
2: 因为他签的时候很多作家其实并不太清楚，那个时候因为大家对互联网都不是很了解，他都不知道我的数字版权是什么，我的数字版权包括哪一些什么，所以很多作家当时签了一些我们今天来看简直就是基本上贱卖了自己作品的数字版权，导致后面这些作品的所有的这种数字在数字领域的传播，还有
1: 跟他没关系了，
2: 二次的，对，二次的创作都跟他没有关系了。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其实那同样的法律问题出现在我们现在的一些明星甚至普通人也很多，我们之前也做过类似的选题，就是在横店有很多群演嘛。现在他们很多这个群演的群里面有人开始收这些群演的面部授权。
1: 哦，
2: 就你把你的脸授权给我，那一年比如说一年，然后我可能给你很便宜的一个价格。那因为群演大家觉得无所谓，我就给你吧。但实际上他们并不知道他们的脸授权之后会被做什么。
1: 对，
2: 因为你一个你的人脸授权之后，其实最大的风险在于就在于你不知道你的脸会被用在哪里。如果用在一些不合法的地方呢，其实从很多的法律条款因为都写得非常的复杂，其实很多人是不会看清楚这个你的授权到底是怎么写的，而且甚至或者你看你也看不懂，有一些陷阱在里面。然后第三个还有，其实我觉得大家 其实可以看一部英剧，英剧有一个叫黑镜，有一部有一集叫糟糕的琼。那我当时印象非常非常深，他还是写一个大明星，一个大明星在把他的脸在一种他也未知，就是他没有看懂那个条款的前提下面，他把他的脸授权给了一个流媒体的一个制作平台，结果他的所有的这个流媒体就会用他的脸去做很多很多的剧，
3: 嗯，
2: 然后很多是甚至是一些很负面的一些剧，
3: 嗯，
2: 因为但他的真实中间他是有的，他是一个真实的人，但因为他把他的脸授权了给他，所以对方做任何的一些剧甚至一些负面的他都没有办法去诉权，他都没有办法去保护自己的权利，
3: 嗯，
2: 导致他的真人在现实生活中也遭受了很多的这种网络暴力，
3: 嗯，
2: 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是非常有这种警醒的作用的，
3: 嗯，确实啊，所以这些风险的话呢，因为这件事情没有去做过，或者说是前期来看的话呢，哎，这种未知就是
2: 风
3: 险点，
2: 就是风险，对
3: 啊，所以还是要非常的慎重啊。其实不仅仅是刚刚我们说的这样的一些数字资产的归属的问题，
2: 嗯，
3: 那还有一些现在的这种 AI 的复刻真人的神态啊，还有声音啊，还有他们的这种表演啊，包括之前很火的，有的人用那个生成的周杰伦的这个 AI，
2: 嗯，
3: 让他去唱各种各样的歌曲，
2: 对对对，
3: 是周杰伦的声音啊，就是也是非常的火爆。所以当这样的一些 AI 的演员明星，他们如果说发表了一些争议的一些言论，产出了一些争议的内容，引发了这种舆论风波的话，
2: 嗯，
3: 这个责任主体的划分是不是也非常的麻烦，
2: 嗯，现在因为其实有过一些类似的一些这个，它倒不一定是完全针对这种 AI 角色或者是 AI 歌手这样子，
3: 嗯，
2: 它可能就是针对 AI 生成内容的定责。有一些类似的就是案例其实现在已经非常多了。首先我们刚才先明确了一点，它肯定不是独立的主体，
3: 嗯，
2: 那独立它不是，那肯定追责，就是因为其实每一个目前的这种AI 角色它背后一定是有运营团队的嘛，
3: 对对，
2: 它一定是某一个人生成的，它不可能，至少我们在现阶段它应该还不是一个 AI 生成的一个，
3: 嗯，
2: 当然也有可能我们再过到今年年底也有可能它就是有一个 agent 生成的，
3: 嗯，
2: agent 就是去驱动 agent 去写剧本， agent 去要求这个大模型去帮他做去抽卡操作流程可能，但这个 agent 本身也会有人在运营的，
3: 对，
2: 所以它背后一定是有一个主体的，有一个有人来控制的主体的，那这个肯定是一个定责。但是实际上就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要看，关键是看最后输出的内容，
3: 嗯，
2: 它这个内容它输出的责任应该是谁，到底是大模型在这个过程中间是我提示词没有问题，但是你大模型给我生成了一个不合法的或者不合规的一个东西，还是说你的提示词本身其实有一些就是陷阱在里面，或者你提示词本身就不合法，
3: 嗯，
2: 然后你去绕过了大模型的一些它的这个在技术上面的壁垒，因为大模型会有一些技术屏蔽的嘛，
3: 嗯，
2: 但是现在是我们可以有一些方式，就是会大家去试，然后试到一些这个提示词就可以绕过它的这些屏蔽，
3: 嗯，
2: 那这个中间定责其实目前来看，嗯，从法官的这个我们看了几个不同的案例，
3: 嗯，
2: 其实对法官的要求非常高
3: 哦，
2: 因为对法官对于 AI 的理解，
3: 对，
2: 对法官对于技术的理解要求非常高，
3: 对，
2: 嗯，
3: 其实这也是一个产生出的当下的一些新事物啊，需要我们不停的去修正或者说是去完善的啊一些内容哈。那么我们接下来还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个点是什么呢？其实不仅仅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些短视频的平台，我们现在的主流媒体
2: 对对
3: 也在开始深耕这个 AI 剧啊，就是我们最近这个安徽卫视黄金档他就开播了一个 AI 剧叫做《桃花潭记》，他这个收视率从以往的安徽卫视的就大概普通平均排名33位跃升至了第10位哈，啊，也我们想象一下，就是目前来看各大卫视排名前几的里面，
2: 嗯，
3: 可能安徽卫视是可能它的这个排到前几的概率非常的少啊，
2: 嗯，
3: 但是就是因为这部 AI 剧它居然跻身前十了，嗯，所以它在黄金档推出了这个 AI 剧集，就是意味着我们 AI 内容它其实正式的登陆了传统的电视媒体了，主流媒体了，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些主流媒体它也是在主动的拥抱 AI。您觉得是这种的主动求变，还是说一个没有办法呀，
2: 嗯，
3: 我也是随大流，就是这样的一个被动的自救了？
2: 因为安徽卫视其实在我们的就是在 卫视的黄金期的时候，安徽卫视当时我们几大卫视其实都有特点的嘛，
3: 对，
2: 比如说我们讲芒果台哈，湖南它是综艺为主，
3: 对，
2: 那其实安徽卫视当时就是剧集为主，
3: 对，
2: 安徽卫视当时其实曾经有一段时间它在收视率排的前，就是因为它买了几部好剧，
3: 哦，
2: 所以他们当时这个我理解也是他们这个就安徽卫视自己一贯的一个传统，就是在电视剧上他们还是愿意去投入。

0: 的。那但是现在大家也知道，这几年其实卫视台的收视率都不怎么样，包括它，所以导致它的这个商业收入其实也不怎么样。买剧的成本又很高。其实我们也知道，我们真的是看着一部剧是怎么样从卫星台为主，网络平台为辅，然后一步一步走到现在。我甚至是我要先上网，然后再上卫星，就是说类似这样的一个就真人剧、好剧都是发生这样的变化，成本也很高。其实对卫星台来说，成本是很高的，但 AI 剧确实是它的成本是低的。所以他对他们来说，确实是我觉得对卫视台来说是一个可以尝试的方向。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但从目前来看，制作可能还是有点问题。
1: 哎，我们先拭目以待，因为目前来看是有一些这个好处益处的啊。对于主流媒体来讲的话，但是长期来看的话，还要他看一看长期发展以后有什么样的一些
0: 不一样。对，因为我们对卫视的要求更高啊。
1: 对对对，
0: 我们不会是说你对一个网短视频平台上面，大家可能对它会容忍度会高一点。
1: 确实啊，而且不仅仅是这样，我们在监管方面其实也有一些加持的。比方说，就在上个月7月1号的时候，我们广电总局首个 AI 微短剧的分级监管也是落定了啊。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就想问我们的好主编啊，就是站在这个行业长期发展的这个视角，不管是影视从业者，还是说这个监管平台，还是说我们这样的一些产生或者说是加持推出包装这个 AI 演员明星的这样一些平台也好，几方来看需要建立什么样的一个规则，让我们的这个 AI 演员的赛道要有序发展下去？因为我们刚刚说到了，哎，是有发展红利，但是也有很多的问题。
0: 对，是的，现在这个监管其实我看了一下，它主要其实是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它对于投资，它会要求你标注我是什么重点剧，投资是多少剧，多少以上的，80万以上的，或者你的题材是涉政治、军事、外交，就这种我们比较敏感题材，那就是重点管控的。然后还有可能它比如说30万上的，它可能到80万这种一般是普通。那它会在资金上面其实就相当把它分类了，也就是说你投资比较大的，那就是它的重点的监管的对象。其实也是对现在的资本圈，对大家在投 AI也是一个引导，也就是说你要投这种剧，你或者要怎么样，你要资本要进入的话，其实告诉你们，我这个事情不是你随便想投就投的，是要在我的重点监管之下的，你要根据我们的这个国家对于这个内容的监管的要求来的，这是一方面。第二呢，其实也就是说我觉得小作坊的比较更难一点，因为大家一旦上了监管，其实监管就是大家符合监管要求是有成本的，
1: 对，
0: 你要投入人，要投入专门去了解去研究，包括有些报批的过程，这都是成本，其实对小作坊来说要求是更高了，但我觉得也是好处，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可能看到的粗制滥造的这种
1: 会
0: 短剧会更少一点，
1: 大浪淘沙，
0: 对对对。第三呢，其实就是知情权，也现在要求必须标注了，就我就刚才说嘛，我说我担心的就比如说到了年底有可能真人感非常足了，但是即使是你真人感再足，你也必须要标注 AI 生成，那我觉得这样的话对于观众来说也是知情权的一种确立。
1: 好啊，从几方来讲的话呢，其实 AI 演员他的这样的一些爆红，他不只是流量的热点，更是影视产业的可能是一场全新的变革啊。
0: 对，是的。
1: 我至于发展到什么地步，发展的好不好，我们还是要用时间
0: 对
1: 来检验的啊。
0: 是的是 的, 是的。
1: 好啊，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我们 IT 时报的主编郝俊慧郝主编跟我们的分享，也非常感谢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啊，对我们本期节目的一个支持。好啊，那么今天我们的播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们的节目呢在小宇宙、喜马拉雅、苹果播客等等的各大平台更新，欢迎大家订阅。如果说你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是想听的话题呢，都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无限进化，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哎，我们是几点见？
4: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5: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6: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5: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7: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6: 锁定 FM90.9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8: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 音乐对他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9: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8: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10: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8: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1: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8: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2: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8: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3: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4: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3: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4: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3: 投资的赛场不设财。

0: 战士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祝您快人一步。
2: 这个公司大涨啊，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一个大幅度的一个上涨。另外呢，这一家公司它单季的营收是14.7亿美元，同比的年度经常性收入是增长了25%。另外一点的话呢，我们还看到另外一家公司叫做 OKTA， 这一家公司呢，它在就是上周四的时候也是隔夜美股啊，网络安全板块也是领头的，涨了28.6%。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啊，就是市场当中它其实有部分的资金在关注到这个网络安全的板块了，而且公司本身它不是在炒概念，有真金白银的业绩在说话，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看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行业趋势上的一些变化。行业的老大他在喊话。前面我们提到了，就是 CloudStreak 的 CEO 啊，他叫库尔茨，讲得非常的直白。他提到了就是传统工具已经不足以应对 AI 带来的网络安全的威胁。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你啊，过去你装一个防火墙，装一个杀毒软件的这个打法，在 AI 的时代其实已经不够去看了。已经不够去看了。所以这两个信号我觉得是逻辑不光是发生变化，有一点是在升级，就是在 AI 技术它现在的一个规则，从原来就是你去响应规则就可以了，现在转向了一个智能体的对抗。所以网络安全的它的这个攻和防呢，本来是从人类就是我去响应你的速度就可以了，现在直接去切换到机器的速度。所以我们去看网络安全的时候，应该是不单纯去看它的成本中心，去看它的防御性的支出，应该是看整个 AI 规模化的落地之后啊，整个基础设施的一个变化。就是 AI 越火，那你这个网络安全就应该越贵。现在的一个逻辑我觉得升级之后，大家记住这句话我觉得就可以了。
3: 人工智能能力啊，它的跃升是否正在重新构筑网络攻防的成本到效率的平衡，导致攻击门槛降低，自动化程度飙升，从而迫使防御体系从规则的响应转向智能体的对抗呢？
2: 现在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还蛮重要的，就是你现在 AI 是不是在重构这个网络攻防的成本和效率啊？你到底怎么去看你的成本，怎么去看你的效率？其实我觉得是在做这样的一个平衡，而且重构的一个幅度可能比我们想象中要大很多。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可能很多人不是很理解啊。我做网安，我为什么要做这个成本和效率的一个平衡？我看到有一个报告里面呢有一个数据，这个我觉得我还是非常的引人注目的啊。这样我关注到了一个数据，就是有69%的企业它表示人类分析师已经无法应对数量庞大的网络威胁。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人你跟不上了啊，你跟不上。然后这篇报告它同时去引了一个国外的最新的数据，就是 AI 驱动的网络犯罪的数量它也在增加啊。有一些就是专门去做这一类的这个工具啊，不好的这些工具，比如说我在用 AI 做一些侦查呀，然后写一些代码去构建这样的一个攻击链，而且成本你不断的在下降，效率反而是指数级的一个提升。所以现在整个平衡我觉得就是被打破了，你人跟不上。那以前你怎么办？以前过去人防人，对吧？现在是什么？现在是 AI 防 AI。那如果你的防御的你这一方你跟不上的话，那你就降维打击。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呢，就是做网安这一部分的公司，它去做的 AI 驱动性的这样的一个入侵检测的系统，可以把这个误报率啊降低43%，然后邮件的一些安全解决方案呢，甚至能降低到70%。所以我觉得这一篇报告就是在问这个问题上面，它给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答案，就是我们在 AI 时代不会用 AI 防守的企业，你可能你这个对手影子你都会看不到啊，这个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平衡了，一定要去做的事情。
3: 好的，那么目前啊，网络安全行业在国外的发展状况如何呢？
2: 网络的安全状况，我觉得现在国外啊，正在经历就是 AI 安全的爆发期，因为现在整个需求的拐点已经来了。然后我看了几个数据，第一个市场规模，2023年的时候，就是3年前，全球 AI 网络安全的市场规模是243亿美元，哦，但是预计到2030年，仅仅过了7年，这个数据预计将达到1000。

0: 323亿美元啊，前面就多加了一个一了。那么预算这边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通过一些报告上面的受访的高管啊，他有提到23年，AI 的网络这个安全的预算，我们预算你可以理解为我们一直说什么资本开支啊要花多少钱，比21年的时候是增加了51%，然后预计啊，等到了这个30年的时候，它会再一次的去增加40%到50%以上，所以持续的有一个这个预算的增长。而且在企业的支出上面来看的话呢，26年有可能今年全年的一个全球的企业网络安全的预算也会达到这个2150亿美元。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你这个防御效果上面来讲的话，广泛使用 AI 的企业，它平均的一个数据也都是在使用一些这个安全的体系。所以趋势上面来看的话，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它都已经形成了这个在全员就是规模去，就是这个推级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适当的去看一下这样的一个机会。
1: 那么回到国内，有哪些具备平台化产品能力，同时也拥有政企优质客户资源的网安龙头，值得听众朋友关注呢？
0: 我们来看国内的机会，就是看到 A 股上市公司，它现在逻辑我们前面其实已经提到了。那首先第一个是 AI 的这个安全的增量，你 AI 搞了这么多基础建设啊，那明显的你既然有了你的基础建设，那么你做网安的就是给你做这个送台童子的啊，所以我们会发现国内的 A 股的一些安全板块呢，虽然有一个滞后性。但是产业趋势的共振，我觉得应该是迟早的事情，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就是关于信创的国产替代啊，这个是双重的一个红利。第二个我们来看的话呢是什么呢？就是看几家龙头的公司。美股这边的龙头公司，我们前面提到两家公司啊，它涨的是什么？涨的是平台型啊，所以大家要看的话，就是也是映射到 A 股，它不光要有收益，还要做平台，就是能够做到平台化的一体化的解决方案。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两家公司呢，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做国内整个的政企网络安全领域，应该是当之无愧的一个老大啊，它企安性，因为公司去覆盖超过98%的一个政府部门，还有央企和大型的银行，在这个数据安全、数据的这个分析、安全分析、终端的安全上面，这三大领域的市场占有率是第一名啊，第一名，所以就是完全就是老大。而且在 AI 的安全运营赛道上面的话，企安信它今年在这个 AISOC 的平台上面拿下了增长指数和创新指数的双第一名，所以非常这个强大的一个龙头的一个平台。第二家公司呢，大家可以去关注到的，就是一个中小企业和云安全的一个龙头，就是叫做申信服。这一家公司啊，它在云安全和中小企业市场有比较强的一个竞争力，也是属于另外一条赛道的这个头部的玩家。另外呢，相关的像网络安全做这个AI 一些安全赛道的，它也有一些布局的，像绿盟科技啊、启明星辰啊这一些厂商，它也在积极的去布局。所以也是值得大家去关注的，但是一定要注意到一点，就是你一定要有这个大客户，政企大客户的资源要深厚，真的是比较好的，你才能去吃到 AI 安全的这碗饭。如果你还是只做原来的这个单点的去杀毒啊，或者是老掉牙的这个防火墙的公司，有可能会在 AI 的时代会被边缘化啊，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这个区分。
1: 那么大家呢，现在也可能越来越意识到 AI 越强大，网络安全也是越来越重要了。那么，当海外的一些龙头业绩也正在印证产业逻辑的时候啊，那么网络安全是否会成为 AI 之初的一个下一站？很多投资者呢，对于这一行业如果有兴趣的话，那您觉得行业的投资策略以及需要注意到的投资风险又有哪些呢？
0: 好的，我们讲这个行业就是网络安全的这个投资策略的时候，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是美股映射到 A 股的啊。那你既然是美股映射到 A 股，那么中间不光有时差啊，还有情绪差，就是人家涨了90%，咱们不一定跟。但是如果是人家回调的话，可能就是这个二级市场跌得比谁都快。因为我们会发现啊，最近这一些美股的这一些公司，他们估值不便宜了，像 CloudStreak 的 PS 已经有33倍了啊，然后有一些公司它可能已经达到49倍，这个左右的估值，因为海外的板块估值也已经有一定的 这个抬升了，所以不要盲目的去。

0: 最高，你要紧盯这些国内企业 AI 安全产品落地的一个情况。如果他们的一个这个增速比较快，哎，那逻辑印证了，业绩兑现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爆发期的时候，我觉得是可以做一个同步的受益的，因为我们持续的去关注到它是产业趋势的一个验证落地的一个过程。而且第二个方面就是一定要是有护城河平台型的一个公司啊，因为这个这一类公司它比单点的企业这个产品公司更有护城河，所以我们在这个逻辑的这个策略上面的话呢，和这个风险上面的话呢，我觉得就是在需求、政策、竞争和估值都跟大家去提到了一下，它这个是属于高成长消化高估值的一个逻辑啊，所以你要知道它的一个这个网络安全的投资的方向，那么才能够做个明白人，不要去做接盘侠。
1: 谢谢严秀弟的分析。稍后时间，我们再和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邓天一起来聊聊 AI 制药如何翻越产业化落地的门槛。
2: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乘着政策红利和资本跨界合作的东风 AI 技术，能不能够完成从单点试验到全域应用的跨越，真正为创新药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的动力？那您觉得行业发展的逻辑有没有发生一些改变呢？
3: 好，首先啊，那个从这个第一个问题回答，能不能注入这种持久动力啊？那目前来看，这个结论应该是肯定的，因为从几个角度来看，现在应该已经是大大的提升了整个行业的一个效率。首先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全链条的这个赋能价值，基本上得到了一个初步的验证。因为在 AI 技术来讲的话，早期啊，一般是只是在于这个药物发现的这样的一个很局限的场景里面可以用得到。但随着这个 AI 的技术的不断的发展和渗透，然后这个大模型的应用啊，不断的去对它做训练，目前已经可以看到这个新药的很多个环节都可以用得到。比如说像刚刚说的早期阶段的这样的一个靶点的发现啊，到这个预测的这个药理特性，到这个构建蛋白的整个结构模型，可能在后期的临床里面，还有这个临床阶段啊，它都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这个提升效率的过程。然后在这个时间上呢，有一个很大的提升啊，基本上每个环节都是50%以上啊，那多的环节可能有80%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时间上的一个节省，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大幅压低整个研发成本，然后提升这个成药性，啊，系统性的改善这个传统药企它有一些就类似于像反摩尔定律这样的一个效率困境，甚至呢在元宇宙相关的这种仿真技术的结合，也可以和 AI 相结合，那可以进一步的在这个虚拟空间生成这个试验用的这种组织器官虚像啊，还有像模拟病理生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进一步拓展整个 AI 的在临床上的应用边界。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像现在的一个在这个跑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也发现像一些技术框架和落地路径啊，基本上是逐渐已经跑通了。那么此前的 AI 大多只是参与到早期的这个概念验证的这样的一个药物开发的概念验证阶段，然后这些局部环节呢，它相对来说比较细碎。但是呢，当前的一个技术方向呢，它基本上很明确了，就是这个全链条能参与的都参与，已经形成一个体系化。然后从早期的这种这个早研工具啊，基本上变成了这种覆盖分子多模态啊。研发全链条的这种端到端的整个体系，而未来完全有可能出现全流程是由 AI 驱动的。现在因为等于说它已经是接管了一大部分，那可能在这一块的话，它已经形成一个比较这个完备的体系。那未来把一些现在还不能够搭上的一些点再给它连上的话，那可能未来甚至这个环节可以让它全部都参与到这个过程当中，都可以去有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期待。然后此外呢，我们看到像全球的一些监管体系啊，也已经是明确的释放了一些支持的信号。就比如说像 FDA 啊，它为代表的一些这种全球的监管机构，它在快速适配了这种 AI 技术的这个落地啊。比如说像2023年 FDA 就密集出台了像这个涵盖了像药品制造啊、药物研发，还有这种全链条的这种 AI 的监管文件，还专门这个设立了像数字健康卓越中心，还有像这个 AI 指导委员会啊，来指引一些这个合规的一些工作。然后当前的整个 AI 的这个基本上已经可以说它是已经落地成为了一个临床的这个新方法学了吧，应该可以这么理解。然后临床这个阶段，它有这种实验临床的一些关键的基础实施啊，都可以由 AI 来去摄入到其中。 然后为这个整个 AI 从单点试点走向这个全领域啊，应该算是在监管上面应该是做了很大的这样的一个铺垫，然后把一些这个障碍给进行了一个扫除。然后第二个问题指的是这个行业发展逻辑啊有没有很大的一些变化？那我觉得有一些啊，就比如说从这个决策范式，它有一个底层上的转变，因为行业整体呢已经从过去依赖科学家经验主导的这种研发流程的模式啊，转变向了这种智能化的自主决策的这种新范式。那么当前呢已经进入到了这个智能体和这个统一模型的这样的一个发展阶段啊。那么生物基础模型呢基本上呈现出了一种爆发式的增长，因为这个数据量啊是随着你越用越多，然后它的数据也会越来越多，然后再反过来它也会影响到整个 AI 的这样的一个模型的这样的一个效率啊，所以它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螺旋式的这样的一个正反馈啊，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情况。然后呢从资本市场的角度来说的话，它这个评估逻辑也发生了一个彻底改变，因为2025年那个 AI 这个医药它整个这个交易额呢相比来说已经是有一个大幅提升啊，背后就是指的是这个整个行业的一个价值有一个体系的重估啊，从过去关注的这种 AI 技术本身有多先进，现在已经是慢慢转向了 AI 在设计管线的这个实践过程当中到底能有多出色，能够有多少的这样的一个效率的提升啊，所以从这几个角度上来说呢，使得整个行业的整个发展呢也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逻辑变化。
1: 如今啊，我们看到 AI 已经融入到新药研发的一个全链条过程当中，实现了降本提速、提效多重的突破。依托政策、技术、资本的助力 ，AI 制药产业商业化的进程呢，也是在不断加速。那么，邓天先生，您觉得目前 AI 赋能创新药实际的落地成效到底如何呢？
3: 成效来讲的话应该是非常显著的啊，因为我在一年多以前我跟一个这个业内的人士聊过，我就想问这个 AI 制药在你的这过程当中能不能用一个我们听得懂的一个话，就我们非医药专业的这样的一个人能听得懂的话来给我们解释一下。他说呢，他的这个环节他现在在做的这个工作其实就可以用 AI 来给他做一个很大的一个提效。他的工作是什么呢？相当于他说每天公司给我发1000个玻璃珠，然后这1000个玻璃珠里面有一个混着的是钻石做的，那我要去把这个钻石的给找出来。那现在他说以前我是怎么样，他说我可能是受过专业训练，我可能有的那个珠子我一眼就能看过去，或者说是我一次性可以看3-5个，这一眼这3-5个里面就没有，但是我需要这样一点一点的去找，最后把那一个给找出来。这是他的一个工作，每天的一个工作。他说但是有了 AI 以后呢可以怎么样， AI 就是这样，他可以直接就告诉你哪个是，然后你要做的一个动作呢就是我可能就是去检查一下这个他的答案对不对，我去做一个复合的工作，那这样的话他的一个工作效率就会有一个大大的提升。
1: 是的、
3: 那所以在这一块的话我们看到就是他当时给我举的例子，但是当然这只是一个环节啊，刚刚已经讲过了，现在整个 AI 摄入到的这个制药环节是非常的多的。那么在这一块的话我们看到全研发周期啊，从我们现在看到的数据上来说已经是有一个大幅的缩短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我们看到在药物发现啊、临床前研究啊、临床阶段研究啊，基本上三个阶段可以分别省70%-90%、50%-80%和50%-60%的时间。那这样的话使得整个研发周期呢都有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缩短啊，就比如说像一些这个智能的平台，它这个药物研发平台，它把传统早期药物发现的这个2.5年-4年的这个周期变到了现在只要12-18个月啊，它一些这个那个研发的一些这个项目从立项到临床阶段啊仅仅用了这个1年半，对吧，那就变成了这个全球首个进入三期临床这样的一个 AI 的研发药物啊，使得整个这个标志的整个行业它有一个快速的这样的一个提升的这样的一个空间。第二个呢是来自于研发成本，它来有一个显著的降低，因为刚刚我们是单纯从这个时间的维度去做了这样的一个分析，在这个成本上也有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提升，因为 AI 可以在早期的这个阶段快速就筛选出这种更优质的药物，它没有必要就是在一些可能原本是需要花资源啊去，我觉得验证一下你到底行不行，它现在等于用 AI 直接就告诉你啊，那可能有一些东西它一眼被 AI 所淘汰了，虽然可能里面有被错杀的，但是现在我们要的目的并不是说把所有的就是不被错杀的选择，而是选出1-2个有用的来，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有一个很快的这样的节省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效果在里面。我们看到像 AI 它现在目前可以平均这个可节约大概60%的研发成本，然后这块的话它的一些这个测试的这个分子数啊也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减少。那么现在目前来看仅需这个合并测试大概60-200个分子啊就可以达到从立项到临床的这样的一个整个候选化合物的阶段的覆盖所有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从这个核心临床的这样的成功率啊有一个大幅的提升。那么 AI 的整个价值呢已经不 不仅局限于这个效率的优化了，而是在于它的这一方面是时间短了，第二方面成本少了，第三最关键的是它连成功率都有一个很大的提升。因为从传统的方法来讲，它的一个候选药物的一期临床成功率大概在40%-65%之间，然后 AI 驱动的这个候选药物的在一期的同阶段的这个成功率在80%-90%，啊，使得这个成功率有一个很大的提升了以后，它又在这个二期临床啊、三期临床它的这个过程当中，它都有一个这个显著的这样的一个优势，然后全流程的这个成功率在过去大概是在7.9%左右啊，就是从一期、二期、三期跑完以后，大概是7.9%。

0: 很久的药能够跑出来。但是现在用 AI 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去介入了以后，这个数字大概才提高到了17.7%，啊，这个数字是有一个翻倍式的提升了。所以这三个来讲，对整个行业它有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提升。好的，主持人。
1: 那么目前啊 ，AI 制药行业在国外的发展状况如何呢？
0: 首先啊，从那个企业格局和商业模式来讲的话，它的成熟度都是比较高的，因为海外的这种 AI 制药企业，它的上市企业，它数量在持续的增多啊，已经涌现出了一些这个市值有数十亿美元的这种头部企业啊，即便近期的一些部分企业出现了一些波动，但是整个行业呢还是保持比较强劲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啊，基本上已经形成了三类现在比较主流然后比较清晰的这种商业模式啊，就比如说是以这个SaaS 软件服务平台服务商啊，这是一种的形式啊，还有就是以这个自研管线为主的这种 AI 赋能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啊，另一种是这个提供这个外包服务的 AI 驱动 CRO 啊这种形式，但这三个之间呢没有明显的界限啊，因为像有的头部的企业它可能会同时在两个业务或者三个业务里面同时发力啊，基本上处于这样的一个情况。而另外呢，从管线落地和产业的这个合作度来讲的话，都是推进的比较多，比如说像现在这个全球范围内由 AI 驱动的这个药物研发的总管线已经超过200个，其中15%呢是进入到临床试验的阶段，然后技术的整个实际价值呢得到了基本上是比较充分的这个验证了，然后头部的这些跨国的药企呢参与度在持续的做一个走高，就是 AI 的这个占比持续的在做一个提升，然后不再是这种浅层次的应用，而是直接绑定了这种核心的这样的一个研发流程啊，所以这块的话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现在的一个状况。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来自于这个整个市场和交易逻辑，它完成了一个跃迁。因为现在的整个行业的这个 BD 啊，我们经常也听到这个 BD 出海这个东西啊，它已经从过去的这种浅层试探的，已经转向了这种深度捆绑了。因为大家现在的这个工作流程，这个能够接上的就更多了。因为它的底层是都是一些大家都认可的大模型，然后推出的一些结论，然后做的一些复合。那这样的话，使得这个流程呢，它也慢慢的变成一个这个深度捆绑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使得现在的这个商业模式呢，也跑得更加的通畅，大家的应该都是属于一个热火朝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好的，主持人。
1: 那么再从半年报的情况来看啊 ，AI 制药行业的景气度呢是出现显著的提升的。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大和 BD 商务拓展呢频频出现，也成为上市公司业绩增长的一个重要的驱动力。那么你觉得有哪些具有核心优势的龙头公司值得大家关注呢？
0: 我觉得这块的话，因为还是港股的跟我们投资者比较近的一些标的其实都在港股里面，那么 A 股相对来说还比较少。那就比如说像这种这个管线推进比较好的这种全球化龙头，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就比如说像这个英西智能啊，它的核心优势是在于管线落地的进度，它应该基本上走在全球第一梯队了。然后旗下进度最快的这种核心管线呢，已经进入到了3期临床的一个阶段，是全球最有希望这个率先兑现商业化的这样的一个这个 AI 研发的药物之一啊。那么所以说它这一块的话，是比较这个值得关注的一个方向。然后还有呢，就是像这种平台闭环型的这种能力比较突出的技术型龙头啊，代表企业呢就是这种也是港股的这种金泰控股啊，它是融合了这种量子物理 AI 还有云计算这种技术，搭建了它就是一套比较复杂的这样的一个完整的自迭代的一个闭环，就是从高通量实验到高质量数据再到高智能模型的这样的一个闭环啊，业务涵盖了像小分子啊大分子啊它这些药物的研发多个领域，然后已经为全球300多个客户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服务了，那拿到了这个总金额将近60亿美元的这样的海外的一个大额订单啊，也是比较稀缺的这样的一个标的，所以我觉得这些方向呢可以大家去进行的关注和挖掘吧。
1: 行业啊还面临哪些挑战？产业全新的增量您觉得又会在哪里去得到释放呢？
0: 我先讲增量吧，因为增量可能大家比较关心啊。那么这块的话，我觉得肯定是来自于这个试实验全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爆发，因为刚刚已经讲了，整个行业一方面时间在变短，第二方面成本在变低，第三它的成功率还在变高，那这样的话一定是整个行业它的一个这个订单量会变得很充足，所以它使得整个产业链它有一个大的一个需求爆发啊，所以在这块的话我们可以去进行一个挖掘啊。那么尤其是像现在的这个研发模式是像这种设计到构建到测试到学习的这样的一个闭环啊，不断的演进的过程当中啊，所以在这块的话我们要去进行一个挖掘。然后第二个呢是从这个企业采购的这个标的啊，它肯定是有一个升级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我们可能要去进行一个把握。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像跨国企业的它这个 AI 采购已经从过去的这种低成本啊、小范围的这种预测模型进行验证的这样的一个用途啊，转向了像这种多元数据啊、连续完成多步的这样多步骤的这样的一个分析啊之类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去进行一个转变。所以呢，在这块的话，如果有一些企业平台型的企业能够接入到这一块业务，那可能它的一个。

0: 增长也会比较多。然后再来讲一讲这个面临的挑战啊，面临挑战我觉得其实无非就这几个，第一个是技术和这个数据层面它是否会存在瓶颈，因为现在肯定都是这个热火朝天的状态，但是什么时候它可能会碰到一堵就是隐形的墙啊，碰到这样的一个瓶颈，这是需要关注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呢是在合规和知识产权层面上面到底现在是怎么样，其实还可能存在一定的灰色空间啊，就假如说这个结论出来了，到底是归我这个模型的这个开发商也好，还是归你的医药企业也好，这里面可能会有一些不确定性。然后呢再接下来就是一些这个商业化和市场层面，那可能会面临一定的压力，因为整个行业它的竞争在做快速加剧。然后刚刚已经说了，这其实是一个有点类似于像洗牌式的这样的一个技术革新。那这样的既然是洗牌式的，有些原本可能一些企业它构建了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壁垒，但是在新的模式到来的时候，可能这些壁垒反而不属于壁垒了。那这样它可能面临一些新的压力啊，所以在这块的话，也是投资者需要去进行注意。
1: 谢谢邓天的分析，稍后时间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皇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由沙洲优皇倾情呈现。
2: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3: 哎呀，刚买股票2个月就赚了50000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4: 先生您好，
3: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4: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3: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4: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3: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4: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3: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5: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

0: 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四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1: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2: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3: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4: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5: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3: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4: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5: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4: 发现优质公司。
1: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6: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7: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接下来的行业纵横栏目呢，我们和中银证券的投资顾问吴文昶先生一起来聊聊航运传统季节性规律被打破了吗？最近的航运市场出现了明显的回暖信号，集装箱运价指数持续反弹，干散货的运价呢也从底部回升，油运市场是保持高位的震荡。那作为强周期的航运板块是再次进入到投资者的视野。首先请您来给大家分析一下这一轮运价回升的逻辑是什么，持续性有多少。
8: 好的，这次呢大家很容易和2021年这个疫情期间，包括当时关税期间，当时油运价格的一个大幅的一个波动，尤其是 BDI 就是您刚才说到的干散货指数啊，联系在一起。我们认为这一轮的情况呢，相比于前两次来的可能相对来的温和一些，但是短期的这个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啊。我们认为短期的这个逻辑呢，其实也是多重因素的一个叠加，一个是大家也看到了最大的角度因素其实就是中东这个霍姆兹海峡，全世界主要的一个能源供应的这样的一个通道目前是不畅的。虽然说可能和前一段时间比起来完全中断不同，但是区别并不是特别大，对应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原油价格啊，成品油价格，包括天然气的这个价格，延伸到下游的大量的化工产品，乙炔乙烯等等这些，其实甚至对应的下游比如说油头端石脑油为这个原材料的大量的这种化工品啊，价格都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上涨，至少保持一个很强势的一种状态。这种呢是整个的这个价格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由于这样一个通道的不顺畅以后呢，大家会发现它怎么干扰到整个的这个航运这个行业的呢，就大量的船只开始绕道好望角，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刚才您说到的厄尔尼诺现象，它也造成了一个阶段性的失衡。比如说最新公布的国内最大的两个吞吐量的港口，一个是上海港，一个是宁波港，大家都知道即使在很长时间之内啊，都是居全国的前两位，在世界也是排名非常靠前的，但是在最近这个月公布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当中，下滑都有10-20个点左右的这个水平，说明就是当时市场很多人在质疑是不是这个整个的中国的进出口的问题，但是大家回溯以后发现，今年的1到7月份是一个进出口贸易的水平跌创新高的状态，但是8月份的这样单季的一个大幅的下滑，它有多种因素，但是其中非常核心的因素就是在这个月份当中，因为厄尔尼诺造成的一个台风现象，加大的一个台风现象，造成了上海港和宁波港这个区域，应该说是连续3次台风光顾，直接造成了整个港口的一个吞吐运输能力大幅下降，有主动的有被动的，然后整个航运的这样的一个运输的安排也被严重的打乱。大家知道任何时候航运这个东西啊，之所以叫它强周期，是因为它本身是一个比较追求效率的，比如说原来运输20天的，你只要运输到比如说一般到了比如说运输到25天30天，那整个的运费的价格就会往上走，大量船只效率被降低，然后就耽搁在海上啊，它既无法运输到港也无法卸货，那么就会造成短期之内这条线上的船被占用了啊，这种就是来回的这种贸易的这样的一个效率被降低了，这也是为什么干散货这些 BDI 指数也出现一定扰动的因素啊。我觉得有好几大因素直接造成了这种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 当前整个的价格的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变化。因为按理来说，现在这个不能算是旺季啊，不能算是旺季，尤其在整个的航运当中，主要分三块嘛，一个是油运啊 ，VLCC 这种大型的这种这个油轮啊，油轮就油，这个油不是游玩的油啊，就是成品油的那个油啊，一个是这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干散货。那干散货呢，其实就涉及到一些大宗商品的这种出口啊，比如说像煤炭啊、铁矿石啊、粮食啊等等这些啊，这个是第三个，就是集运，集运就是集装箱货运，那就是基本上工业品。工业品这个标准化的工业品还能够在大型的集装箱船当中，一共就三种嘛，一个集运、油运、干散货啊，一共三种。所以目前看下来影响最大的就是油运和干散货。那就很多人说，这个既然你说啊，这个现在和2021年疫情那段时间它不太一样，那最大区别在哪里？最大区别在于，由于这个前段时间整个的这个各个国家整个的这个战略储备油的干量战略储备的量啊，因为断航的原因，所以造成了大幅的下滑，很多国家甚至油价飙升啊。这个在中国情况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缓和的，但是在海外很多国家，尤其是这种比如像日韩这些，对于海外的一个能源依赖度极高，尤其是可能八九成以上都是依赖于中东来方向过来的这样的一个能源的，那它的这个影响就会很大。那么短时间的一个有限的恢复以后，大家会发现所有的这个因之受到影响的这些国家都大幅加大了一个进口的一个力度。简单点说就是整个的这个供需加上一个库存。那么油运库存由于这个只出不进，有一段时间只出不进啊，造成了整个很多国家的整个战略储备的天数大幅下降啊。就比如说原来战略储备能够有，比如说20来天，能够降到10来天，甚至10天左右，对吧？有些国家大家也看到，甚至国家呼吁这个要进行一个这个节约啊，要减少使用能源。就为什么？就是因为它整战略储备的这个数量啊开始减少，天数开始大幅下降。那这对于整国家来说其实是非常危险的。所以一旦有限续航以后啊，大家看到有限的以后，所有的国家都会抢这个 VLCC 这样的运力，希望能够把这个在短时间内抢时间，能够把这批的这个油能天然气啊，能够从这个甚至天然气形成的一些这个化工品啊，就初级化工品，能够从中东把它给运出来啊，这样子呢，能够缓和自己当前一个供需失衡、库存下降的这样的一个局面。那也就短期造成 VLCC 这些行业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个运费的就很紧俏，所有的人库存都下降，所有的人在受到巨大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扰动以后，都希望优先把自己家的库存能够叠上来，能够堆上来啊，这个能够放心，能够安全。所以这种短期的扰动就会造成整个的这个 VLCC 的这个运力价格啊，包括船抢船，大家抢船然后抢这个价格啊，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另外这最近这段时间嘛，这个大家也看到了部分的 VLCC 这种大型的游轮在霍姆兹海峡啊，有被逼停的，有被扣押的，有被击伤的等等啊，这种情况都放大了这种焦虑啊。所以我们觉得短期来说是这一系列的因素造成了整个航运板块重回这个市场的怎么说前端啊。
7: 那么厄尔尼诺是否会扰动全球的航运，从而导致传统的季节性规律被打破呢？
8: 我们觉得这个厄尔尼诺这个东西呢，它肯定是会有影响的，但是它的这种影响呢，我觉得可能相比于我们之前说到的一些油运环节里面的这种东西呢，我觉得它可能相对会弱一点，至少短期的冲击会相对弱一点，因为它很明显就是一个这个台风，主要是以台风过境为主的啊。另外呢，就是厄尔尼诺现象会造成，就很多人说这个厄尔尼诺会造成粮食的一个危机，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包括中国在内，部分的主要的一些产粮区，其实粮食目前来看啊，没有出现特别明显的减产啊等等这种情况。但是大家发现，这个粮食危机，截止到目前啊，简单的厄尔尼诺，当前级别的厄尔尼诺，它其实造成的是粮食的一个出产的一个不均。但凡粮食生产的强国，它其实本身抗风险。这个对于粮食的产出的一个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总量它其实是有一定保证的。而越是整个的这个农业生产能力不强，主要看天吃饭的这种国家，它其实反倒粮食在出现波动，尤其像包括厄尔尼诺现象 这种情况的时候，它其实非常容易产生一些扰动。所以呢，大家会发现啊，这个整个2016对于两

0: 常识的这样的一个产生的一个干扰，它是一个区域性的，它造成的失衡，并不一定是总量减少太多太多，不见得啊，不见得。所以这个这对于这个啊粮食运输的这样的一些船队来说呢，它其实也是一个机会。为什么？因为地区的失衡就需要运输，因为通过运输啊，通过买卖，通过贸易，把这条线给把它拉平了。就比如说有些地方它没有产生影响，那粮食价格比较平稳。但是呢，这个有部分地方因为厄尔尼诺的原因，本身自己又不是属于农业强国，它整个的抗风险啊等等各方面能力，科学种植的这样的一个能力不强，那它就会出现缺货，粮食价格开始出现区域性的不平衡，开始区域性的上涨，那么它这个粮食的这个运输的需求就会相比于过去来说，它会有一定程度的放大啊，这个我觉得是正常的。所以厄尔尼诺，我觉得整体对于航运板块的影响，我认为包括当然我们刚才也说到，包括台风这种因素啊，今年的台风确实比较多比较大啊，这个在短时间内这个对于华东地区的这个冲击啊，你过去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我国，可能更多的是东南沿海啊，相对比较多，然后呢级别也不是特别大啊，当中每年这个太平洋或者说这个西太平洋啊，这个产生的这样的一个台风，可能也就一半左右会影响我国。然后这个直接登陆的并不是特别多，但是今年大家也看到了，对华东地区啊、华南地区啊，甚至南部地区，这个已经产生了多次直接的大级别的直接的一个登陆，甚至还有多次登陆，影响范围甚至从沿海地区往内陆去影响。那这种情况其实都会造成整个运输的一个不畅，那这种运输的不畅就会造成短期的这种，比如说缺货啊等等这种情况，那就短期就会产生一个巨大的扰动。整个航运的一个，尤其是干散货的短途，甚至可能会对国内的一个内运这样的一个状态，也会产生一定的干扰、一定的影响啊。因为过往的一种运输的一个正常的节奏，它被打破了啊，更别说这个需要长时间运输的海外的这种航线，那更是受到影响。所以厄尔尼诺也会放大这种效果，但是它不是核心因素啊。当然，这个最终还要说到一个，就是当前整个的一个船，因为既然船运嘛，对吧？航运嘛，那就是靠船。那整个的船的情况呢，相比来说，这个相比前几年啊，就是之前说的21年那一段啊，我们认为可能整个的这个供需的情况更恶劣啊，更恶劣一些。这个船的普遍年龄相对是比较大的啊，然后这个但是在21年以后呢，这个当时有大量的船主其实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其实进行了大量的订货。啊，目前这些船还没有集中交付哦，因为整个船的建设是有周期的，21年以后下的订单，基本上这个这2年开始要慢慢陆陆续续的开始要这个交付了。但是呢，这个大家也知道，因为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啊，在地缘上的原因，中国生就是制造的很多的船只，它可能在某些领域运输的时候，它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啊。这个目前来看，它是有一定影响的，所以这也放大了啊某些这个船运上的一些。怎么说呢？就情绪上的一些担忧。总体来说，我觉得这就是这几个因素，厄尔尼诺也是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但这个因素，我觉得可能相比于这个局势的紧张，中东地区局势的紧张，对于整个的这个当前油运的一个直接冲击来看呢，相比来说，厄尔尼诺的影响相对小一点，但是也是不能忽视。
1: 那么目前这样的一个行业在国外的发展状况如何呢？
0: 这个应该说，客观说啊。在17世纪以前，国内的航运其实这个中国的造船包括远洋，其实能力是很强的。但后来呢，整个的欧洲地区啊，这个整个的这个，就截止到今天，整个的航运这块呢，确实这个目前还是整体还是海外相对实力更强一点。比如说总量最大的，我们刚才说到总量一共有3种类型的这个航运。一共是这个集运，就所谓叫集装箱运输，就大型的那种啊，这个数万吨甚至数十万吨的这种啊，这种大型的这种集装箱船啊，这个叫集运。那集运，第二个呢叫油运，第三个呢叫干散货。那么其实都是有对应的大量的企业的啊，海外，像比如说集运当中，集运用总量相对最大啊，这个集运，比如说像这个世界上最有名的，比如说地中海啊，包括比如说这个是。瑞士的，然后这个还有丹麦的马士基，对吧？这个也非常非常有名。这些目前整个的苏伊士运河这个纠纷当中啊，这个现在就是地中海和马士基这两家企业啊，正在试图填补啊这个国内的一些巨营企业离开以后的这样的现状。 其实就是

0: 因为他们整个的这个集装箱啊，这个运输的这样的能力是最强的。啊，对于一些码头来说，集装箱货轮是最受欢迎的，因为标准化的一个运输这过程当中，这个集装箱的效率相对是最高的，而且这个相比于有些地方来说，集装箱对于堆场啊各方面的要求更多，箱子要求更多。很多人大家听说过的空箱、满箱啊，最好的运输方式是满箱带着这个货物运到某个港口，然后呢，货卸下来以后不等验收。装着空箱继续，就是往下一段旅程走，那这是整个的这个运输效率相对最高的，所以这个在集运、油运和干散货当中，只有集运能够完成，这也是为什么总量集运相对最大的一个原因。那海外的话呢，地中海、马士基，然后法国达菲，对吧？这个都是耳熟能详的，应该说这个世界上的一些巨头啊。这个然后油运这一块呢，这个相比来说啊，怎么说呢？就它的大宗性质相对来的更多啊。那随行就市相对更大啊，它不像集装箱，它是主要是工业品。那工业成品的话呢，它整个季节性就不是那么强啊，它大部分年份里面都是一个稳定的在跑，所以它总量堆得很高。而油运呢，它可能相比来说这个也比较稳定啊，量也比较大，但是它的价格随行就市的情况，所以随价格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价格对于整个的油运的一个密度、频率啊等各方面，甚至买卖双方的一个预期的干扰相对是比较大的啊，所以这块。这个像挪威的啊，像比利时的啊，包括一些注册在买卢大这些地方的一些油企啊，这个应该说是比较大的，而且大部分其实都是这个上市公司啊，很多都是在美股上市。这一轮的短期，包括21年的时候，当时的一个油价的一个这个巨大的一个暴涨啊，造成原油价格、成品油价格的上涨以外，这个油运的价格大幅飙升，当时在美股市场上多只这个。怎么说呢？是世界上的这油运的一个巨头，股价波动都是非常非常大的啊。那这一轮的这个情况也是有点类似，只是没有当时那个级别来的那么厉害，但是依然还是股价已经在大幅的波动。还有就是干散货，那干散货呢，其实它传统用的就是这个巴拿马型的这样的一个船啊，跟着的是 BDI 指数，像这个老牌的啊，应该说老牌的一个希腊啊，这个大家知道，这都是以航运起家的，对吧？这个像希腊的这个几家企业啊，包括美国的啊，其实都是一样的。另外还有现在这些年突出比较多的，包括这次也受到油运干扰，就是中东地缘干扰的，就是所谓叫 LNG 船啊，这个 LPG 船这两块呢，其实是这些年增长的一个增量。我们看到，不管是集运还是油运，它整个目前的这个船的这个制造价格，由于这个中国玩家的大量介入以后呢，整个的价格其实是趋于一个平静。但目前整体毛利率，照理说毛利率特别高的就是 LNG 船啊，这个对于技术的要求也比较高啊。目前是中韩两国啊在争夺这个船啊，这个包括它的这种LNG 船、特种滚装船，对吧？这种汽车滚装船，包括运些一些危险物质的一些特种船，其实都是属于这一块的。那这一块呢，其实因为和航运也是休戚相关的啊。这个基本上海外就是这几个情况，和国内的比起来呢，这个他们可能更注重一个集中，就是他们相对来说更分散啊，但是呢，这个和国内一些企业还是形成了比较明显的一个直接的竞争的。
1: 那么，业内呢比较看好的是油散这两大细分的赛道，其他的一些细分赛道又有哪些龙头公司值得关注呢？
0: 刚才其实我们带到过这个逻辑啊，因为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集运、干散和油运。集运它其实更吃的是什么呢？其实它更吃的是，就像我们之前说的，这5到10年里面，什么对集运影响最大？是这个疫情，是这个关税战。这其实对于当时集运，因为集运都是工业制成品，它是标准化的箱子。那标准化的箱子它需要外包装，就是一个规律的、规则的。在一个标准箱之内能够装越多，那相对来说它的经济性越好，所以它其实更多的是跟贸易、国际贸易，尤其是这个工业制成品的这些贸易，它是高度正相关的啊。这是集运，那集运很显然受这一轮这个不管是厄尔尼诺也好，还是这个中东地缘这个冲击也好，相对来说它的影响相对是最小，不是说没有，相对是最小的，而冲击最大的其实是干散货，就所谓的大宗。那厄尔尼诺对于粮食运输啊， 对吧？对于部分产品，它整个的这个地域性还是比较强的，那它这个干扰相对是比较大。

另外呢，最大还是由于短期最大冲击的还是油，或者是能源这个运输这一块，其实冲击是最大的。我们刚才说到，不管是原油的一个运输，还是这个天然气的运输，或者说大家看到了，在整个中东现在不仅仅是原油和天然气的这个出口，啊，这个天然气的一些制成品啊，包括说这个沙特阿美对吧，它的这个石脑油对应的一系列初级的化工产品的一个这个生产、制造、销售，其实也受到一定冲击啊，这是一个地域分布、资源分布并不均衡的这样的一种这种行业。那这种行业只要资源分布的不均，那就自然而然会造成啊，会有大量的运输需求。那这种运输需求一旦这个短期遭到冲击，大家看到了整个东南亚包括东北亚一些国家，它整个的啊，对吧，这个库存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甚至我们有学生开玩笑啊，就是网上看到一些段子，就是这个可能在日本啊，因为缺化工产品，所以它可能一些产品的外包装袋，塑料的外包装袋只能印成黑白的了。那其实这反映了很多的问题啊，所以这个短期之内，所有的国家都希望能够把自己的原油或者天然气的库存，甚至战略储备能够拉到一个安全线以上，甚至或许有可能比希望比过去原来平时这个保持的这样的一个库存水平能够提得更高。这就是一朝被蛇咬以后人的一种应激反应。我觉得全世界范围内啊，类似这些国家全都在做这件事，包括中国也在短期之内大幅加大了一个进口的一个力度啊。虽然国内只是数字你想象中相对小，但是啊，这个我们也是有这方面的一个诉求。这就短期造成了油运的价格啊，这个它的刚性啊，这种缺口的刚性是非常非常大的，大家都在抢，哪怕不缺，大家都在抢。也就是即使今天啊，整个的这个运输的，包括霍姆斯海峡整体的一个贸易恢复，大家都会去抢，更何况当前没有完全恢复，所有的人这个

0: 话说的。
1: 还是科技和红利吧。然后呢，可以关注，比如说类似于量化的稳定的超额。
0: OK，虽然很简短啊。
2: 北京时间1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超哥，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
4: 看行情，
5: 用九方
4: 选股票，
5: 用九方
4: 做交易，
5: 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7: 他好有创意哦，我想认识他。
8: 他有好想法，我想认识他。
7: 他好帅，我想认识他。
9: 他好有钱，我想认识他。
10: 约邮件、
11: 约见面、
10: 约相关、
11: 约喝茶，
10: 和嘉宾约起来没有问题。关注阿基米德约客社区和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开每一期的嘉宾预告，说出你想和他们见面的理由，我们帮你约起来。约客，让我们在一起。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数字主持严丹。本期约客将播出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包容在第七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大放送直播中的采访。四位嘉宾分别是酷爱科技创始人兼 CEO 张家维、灵本科技创始人兼 CEO 王军、恒松资本创始人兼董事长楼刚、上海市奉贤区海归小镇产业发展事业部总经理马俊。本期主题是奔赴时刻，在这里遇见下一匹黑马，欢迎收听。
13: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第一财经第七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的大放送网络直播，我是包容。各位看到的每一场直播，你都会有这样一种感受，每一个行业，不论是正在里面做创新创业拼搏奋斗的，还是默默在背后支持释出善意的各个行业的访谈的时候，你会发现说每一个行业都特别有干劲，同时在他们专注的领域，在他们专注的视角当中，每一位都把目前自己要做的、能做的和想做的都想得非常清楚。但是接下来的整个这场直播，各位会感受到说，当我们把不同的行业、不同的角色的嘉宾放在一起的时候，大家的思考可能又会有完全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火花、不一样的碰撞，甚至于是启发在当中。在此刻我们的直播室里面一共请到了4位嘉宾，给大家做一下介绍。首先是来自恒松资本的创始人董事长楼刚，楼总好。楼总其实日常一直在这个整个创新创业这方面的领域来讲的话，应该看过很多企业，对不对？
14: 差不多吧，每年我们能收到300多份 teaser，我能见到的大概有几十位创始人，对对对，但我们每年出手大概不会超过10个企业。
13: 那待会儿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什么您实时想点评或者想交流的话，也可以直接说，好吧，楼总。
14: 好好好。
13: 哎，第二位我们请到的是酷爱科技的创始人兼 CEO 张家维，家维总好。
15: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13: 家维总，目前手上的事情项目做了多久了？
15: 我们从2017年开始做 AI 在行业里的应用落地这个事情，
13: 17年，
15: 所以将近到现在将近10年。
13: 那这个10年前还是保持这样一个童颜的状态是吗？
15: 对，因为我们团队整体也都比较年轻，都是大量的00后、90后。
13: 好，待会儿您可以跟我们说说目前主工作的是哪一块？
15: 好，
13: 包括有什么特别想做的，甚至或者碰到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讲讲，好吗？
15: 行。
13: 第三位，我们请到的是灵本科技的创始人兼 CEO 王军博士，王总好。
16: 你好。
13: 王总做的领域，其实我觉得很多这个，我们从听众角度而言，从观众角度而言的话，会觉得更加的熟悉一些，跟家庭有关。主要是，
16: 对，我们主要是还是做这种具身类机器人的情感类的大模型，就是让很多机器人可以察言观色，读懂人的情绪，
13: 就陪伴服务。
16: 对的，
13: 其实有点跟媒体像嘛。
16: 是的。
13: 第四位，我觉得其实在整个的这个创新创业的行业当中，仍然不可或缺，不可或缺，非常重要。他是奉贤区海归小镇产业发展事业部的总经理马俊，马总好。
17: 主持人好。
13: 马总，目前你们的整个这个园区服务多少家企业？
17: 我们现在园区呢，从我们揭牌2025年2月份揭牌运营以来，

0: 反正已经对接了300多家企业了。现在呢，我们重点挖掘的20余家拥有核心技术的、高成长性的海归创业企业。对，
1: 经常从你的搜罗来讲的话，就是这些企业它通常会需要什么样的帮助最多？
0: 不同阶段需求不同，所以我们的核心工作就是整合企业科技创新过程当中的人才需求、技术需求、资金需求、政策需求，还有载体需求，只要是帮助企业发展过程中需要的一些要素资源，都是我们的服务事项。所以比如说像王总，他我刚刚在后台跟他聊，那很多机器人已经进入市场了，这个时候大量铺市场的阶段，融资资源或者说金融资源对王总的可能需求更大。对，
1: 所以其实您刚刚也已经在问，
0: 对，
1: 从我的角度而言的话，也是每一次我们碰到这样的嘉宾的时候，我们都会，企业是做什么的？企业目前发展到一个什么程度？不管你说从一个好奇了解的角度，还是从一个比如说投资人的习惯思维角度，甚至于是专业投资人，待会儿我们也可以听
0: 是的
1: 这个角度，我觉得都会有很多话题可以讨论。
0: 没错，
1: 要不我们先问问王总，给你一些时间，也给我们介绍一下，比如说林本科技目前在做整个一个是怎么样一个过程？包括我一直看到有这样你们提一句话叫用 AI 守护3亿青少年这个使命的落地路径，给我们解释一下。
2: 好，主持人，因为现在其实很多机器人形态越来越多了。其实我们团队在2019年的时候，就当时很多商用的、家用的，包括到现在今天军职机器人，其实很多种类，但是有很多研究它的运动控制或本体。但是我们当时其实最早是希望做一个能察言观色的机器人，就能读懂每个人的情绪。所以在最早的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是聚焦到了青少年，因为青少年的情绪啊，它更容易被捕捉，因为青少年的开心不开心，它会通过肢体动作、表情变化、语音语调、语音内容，它来去表达出来。所以最早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从2019年就开始进了大量的学校和家庭，就让机器人每天让它给很多青少年去聊天，聊天过程当中捕捉它的情绪的变化和波动。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提到的，就是说最早是用这 AI 守护3亿青少年这个概念，啊，当然伴随着发展，所以我们大模型备案过之后，我们也来应用到更多的机器人领域里去了。
1: 这是整个这个过程。
2: 是的。
1: 哎，那嘉威总，您做的这个事情其实跟这个就完全是不一样的行业。
3: 对，我们做的其实更多是帮政府和企业解决 AI 落地应用的问题。
1: 最早怎么会有这样一个 idea 呢？
3: 因为其实最早我们就发现，当 AI 技术在10多年前，其实第一波深度学习那样的技术出现的时候，行业里面就面临这个 AI 落地的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就是技术已经成熟了，但是跟业务的贴合，它怎么进入，比如说一个制造业，它怎么进入生产环节，怎么样在实际的业务上面去提升效率也好，降低成本也好，去提升营收也好，这个其实是大量企业在 AI 应用落地面临的问题。所以近几年，尤其当AI 大模型火热起来，包括像今年小龙虾 Open Cloud 火热起来，就越来越多的这个企业客户，包括一些政府客户，其实大家会就是各种各样的 AI 落地应用的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就出现了。那我们团队其实一直聚焦的就是帮行业客户真正把 AI 在业务里面应用起来。
1: 你们整个的这个核心业务里面，其中有一个东西叫 Core AI， 对不起，我的英语
3: 是
1: 体育老师教的，给我们解释一下。
3: 对 ，Core AI 呢是我们公司的品牌的名字，我们公司叫酷爱科技，对，然后英文是 Core AI。那我们其实我们是个很务实的团队，因为我们过往多年的时间，其实做了几十个行业、数百个项目的实际的 AI 应用落地，所以其实我们持续聚焦的就是像我刚才提到的，我们帮行业真正的把 AI 在实际的这个商业上面去解决商业问题，比如说他帮制造业客户去解决。AI 自动报价、AI 自动排产、AI 自动去做供应商的一些资质的评审、合同的审核，各种各样的，包括一些支撑一些商业的决策。因为其实现在大家也都很关心，就是 AI 在我们比如说一些商业决策分析各方面有哪些市场的机会，有哪些风险，这其实也是 AI 技术逐渐成熟之后很多的企业客户越来越关心的。对，
1: 这个我会问一下，就是嘉威总、王总，你们日常比如说有机会跟就比如说我们娄总这样的嘉宾去碰到吗？就是我会好奇说，当你们在日常 工作当中，或者这日常的很多这个面见投资人的时候，怎么去介绍自己的，我是做什么的，我最早做这个想法的时候的那个底层逻辑是，会有这方面的一些思考在里面吗？
2: 其实面对每个投资人嘛，其实你都要去讲清楚你是谁，你在做什么，你未来的核心技术商业变现途径到底怎么去实现的，然后未来公司发展，其实这本来就是一个就是我们面投资人日常的一个工作吧。因为我本人是一个连续创业者，所以第一家公司卖给上市公司了嘛，所以后面我们再到交大，所以到交大过之后，其实面对的投资人相对来说都因为交大有很大的一个投资金融和科技圈，所以相对都是校友，很多可能都很熟，所以慢慢的就是有时候他们也在帮我们在梳理很多商业的一个逻辑技术发展路线。
1: 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咱们也可以到交大隔壁的财大来。罗总，这个其实我是很想问您的，因为我觉得很多正在看我们直播的小伙伴们，不管你从自己的创业甚至于自己的投资视角，也会好奇问这个问题，就当我们看到这个项目的时候，它的底层逻辑是怎么样一个过程，或者今天我们再看这个事儿，我们不一直说这个所谓叫闯上海创巅峰，闯和创这两个字会不会对于我们看待这些项目的底层逻辑发生更多的一些更迭？
4: 会。其实闯和创它是两个阶段，
1: 啊，
4: 在闯的阶段呢，我们投资人会说这是 POC 的阶段，啊，在创的阶段实际上是你做商业验证的阶段，啊，那么在你的这个闯的这个过程当中，那我更看重的是你的想象力、认知格局以及资源禀赋，也就是你这个 POC 一定要成功。如果这个东西连你的概念验证都通过不了啊，那我们就不要说最后的商业化了。所以闯跟创它是两种不同的禀赋，这也是为什么一个企业从初创到最后获得巨大的商业成功，它当中是要换一次团队的啊，这个是无法避免的。你看现在很多成就成大型的企业，在当中经历就是大型商业化跃迁之前，它一定会有一个中层的换血，这个企业才能为下一次大型商业化做好准备，因为这是完全两种不同的禀赋，甚至是有点自相矛盾的啊！同时能够带好两种团队的创业者是非常非常难得的，这也是为什么能够一贯到底做好一个创业者，几乎是个极为稀有的物种。
1: 我因为是从业公共媒体，从公共属性而言的话，POC 您帮我解释一下，
4: 叫 proof of concept 啊，就是这个、对这个就是概念验证啊。
1: 嗯，
4: 比方说刚才我们说这个要做有情绪的机器人的这个企业，那很简单，他在这个 POC 的这个阶段，那我就会问他，你到底能不能给情绪建模，请你给我证明这一点，如果情绪建不了模，你说的整个这个东西都是伪命题啊。那么很显然他已经商业化，那他是建模了啊。
1: 我能把这个事情去定量，然后去定性，
4: 对，
1: 然后去建，
4: 因为在这个情绪建模能够实现之前，我们所谓的情绪管理、情绪心理管理，所有这些几乎都是玄学。
1: 嗯，
4: 就是人类这个上百年的这个心理学的这个发展史，它几乎和玄学没有什么太大区别。但是，当我们真的能够给它建模，能够定量的，而且能够用机器推理的形式来大规模的普及这方面的能力的时候，这个对整个人类的这个意义都是非常巨大，对整个未来人类健康的，它不光是它做个有情绪机器人的这么一个简单的场景，但是这件事它在 POC 段是非常非常难的。我们不是听过一两个创业者跟我们讲这个事儿啊，那么能够把这个 POC 做出来，然后才我们再来说这个商业化的问题。
1: 嗯，
4: 啊，对，
1: 哎，这个倒是问问王总，就是我们一直说，就怎么样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刚刚我觉得我听明白了，但是这句话具体解释说，把整个这件事情怎么样去通过定量、通过技术精准度、通过跟年轻人的这个适配性，甚至一些服务当中的一些私密性，怎么样去做一些细节的落地，这个跟我们解释一下。
2: 因为在我们的情感计算里这个领域来说啊，其实我们讲究是什么呢？就是人表达情绪的55%是通过你肢体动作，包括你的微表情变化，其实都叫动作，动作来表达的。还有大概是38%是通过语音语调表达你开心啊或者不开心，7%才是你的文本的内容，就是文本里面包含的情感特征。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第一阶段其实为什么先进了大量的学校，服务了10000多家学校呢？就是采集了大量的样本。但在样本的过程当中，因为青少年的数据其实是很敏感的，所以我们要通过今天的聊天过程当中，那你就又要达到我的模型的训练这个要素，同时你要我们这行业有个专业词叫脱敏，就是你要把一些信息逐渐的去脱敏掉，脱敏掉过之后，你才能再到你的这个整个云端我们服务端。所以最开始时候，我们其实就通过了大量的 就端侧的这个机器人，然后不断的去给学生聊天，然后再一点点的保证了就技术的提升和精准度，同时保证它的数据的隐私安全。因为我们实验室嘛，就是一个网络安全学院，所以在做信息安全方面，我们也加了很多防护的手段，不能在各个层面上面。
1: 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比如说包括是不是要有我瞎猜啊，这个校企的技术甚至于是这个资本的协同，这些相关的事情也会做得蛮多吧。
2: 是的，因为其实是因为我们在去年嘛，其实也完成了交大的合规整改和作价投资，所以上海交大现在也是我们股东，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给了很多的不论市场端的一个支持，技术端的支持，尤其包括还在资本端的支持，其实给了大量的加持下，其实我们相对来说那这个发展的速度它就会比较快一点。对，
1: 对，因为我们前面这个上一场的这个直播也在讨论这件事情，就是其实在整个的创业创新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碰到事情，
2: 是
1: 碰到问题，碰到问题是正常，但是怎么去解决，
2: 是
1: 这个问一下张伟总，你能想到的你们整个在最近一段时间碰到的情况或者有什么可以去向前努力的地方？
3: 我觉得尤其是近两年，其实我们团队持续的，而且我们每天都在解决甚至以往从来没有定义到过的问题，而且我们还在，尤其这两年我们在做一个新的事情，就是以往发生的事情是客户他说他要解决某个问题，他有某个痛点，他想用 AI 的方式来解决，然后我们用 AI 技术帮他解决，节省成本也好，提升效率也好，提升质量也好。然后近两年其实我们发现我们更多的在越来越着重做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帮客户一起通过共创，通过陪跑的方式去深挖那个本质的问题。就是因为 AI 时代之下，其实这一波的 AI 技术其实它在各个产业的里面，它解决的不光是说我把某个原来这个流程给它加速了，或者我把这个效果更好了，而是它能解决更本质的这个商业问题甚至战略问题。所以我们其实从我们团队来说，我们持续在跟客户一起定义最本质的问题是什么。因为你往往有时候比如说业务的负责人他提的一个问题，他说我这里流程很慢，然后导致这里花的时间很长，我们当然可以用 AI 的技术说好，我来帮你做一个 AI 智能体，我来帮你做写一个程序来自动化这个，但是呢其实深挖这个本质，它其实背后流程慢是因为本身数据节点之间没有拉通，或者部门和部门之间有沟通的断档。所以我们近几年更多的会先把这个事情解决了，然后有时候解决了更本质的问题，面上的那个问题自然它就不是问题了。对，所以这是您刚才提到关于问题的解决，我们其实现在持续在这方面也越来越有深的体会，就是 AI 时代其实更值钱或者说更重要的是定义清楚有价值的真问题。
1: 日常我们很多在创业的过程当中也会不停地去思考，最初我做这件事儿我想解决什么，但做的过程当中会发现也许我其实可以站在一个相对更高一点的维度来看待这件事情，那我的逻辑链条会更加清晰一些。 是这样吧，罗总？
4: 说的太对了。其实我们这个投 AI 的人最后大家会互相开玩笑说 AI 投资人到最后都会把自己逼成哲学家啊。这个就是你必须要思考很多就是本质再本质的问题。有的时候觉得这个问题我们已经看得很本质了，但是看着看着觉得更本质的问题又出来了。所以其实刚才这个嘉伟说的这个是典型的一个就是你对系统论的认知的一个问题哈。就是原来呢这个我们说不管是做 SaaS 也好做 ERP 也好只是解决一个工具的问题，很快它会变成了一个流程的问题，很快你会发现这个流程需要重构，因为 AI 的能力变化了，很快你会把它上升成整个系统论的问题哈。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代最有价值的就是问出本质问题的能力。
1: 我觉得就某种意义上而言的话，今天大家都很难得有机会去了解到各个不同的相关行业，不管你在看直播的时候去通过了解，但是我觉得要羡慕一下罗总，就他能够看到各个不同的行业，对吧，
4: 对，
1: 每一个 case 每一个项目目前进行到的不同的程度。
4: 对，
1: 当然了，如果你要羡慕主持人也是这样的，我们也有机会。但还有一位今天马总也是，
0: 是
1: 我觉得马总刚刚我其实本来就想问您，在你们园区里面 POC 的企业多不多？我也借用一下，谢谢。就也包括比如说 AI 的企业多不多？因为 各个行业的企业可能都会在园区里面出现，是这样子吧？
0: 是的，没错的，因为我们海归小镇的主导产业就是 A。

0: AI 赋能生物技术，赋能人工智能，所以呢，跟我们的嘉楼总还有我们的王总啊，他的很多的主导产业所处的那个赛道是高度匹配的。对，所以呢，我们的企业也是这样的，就是拥抱 AI，拥抱 AI。所以我们很多的企业用 AI 做出来一些机器，就应用在各个行业里。
1: 就你们的一些服务啊、举措啊、推出的，也会跟这些有关联。
0: 是强关联，是强关联。我们会充分的去标注每家企业所属的行业赛道，它的研发方向、它的产品类型、它的今后的盈利模式，我们也跟投资人在学习，以投行的视角来研判和挖掘企业，以企业合伙人的视角来服务企业。对，比如像我们那个张总，他现在的我们的一些AI 智能一体机应用在企业级、政务级，其实呢，我们也在陆续的去开放我们的一些业务场景，来让这些场景能够赋能王总拿到更多的数据。那真正的企业的需求的数据才是最有价值的，对，才能反过来帮助我们的算法啊越来越灵活有效。对，类似这种服务是我们经常要做的，而且要懂的。
1: 我觉得这个因为刚刚其实提到了，就是嘉维是就你们酷爱科技是入驻的是魔速空间，对吧？魔速空间，因为我看到了很多的这个报道，也提到了说，其实借助园区的很多的一些相关服务，企业的整个这个快速发展的过程会完全不一样。哎，那我也问一下，就好像在入驻园区之前和之后，目前整个你们服务的客户的数量呀，提升的这个服务的效率啊，有些怎样一些相关的数字，给我们举些例子吗？
2: 嗯，我说个就是相对最宏观的数字吧，就是我们从入驻园区入驻魔速空间开始，就是2023年底2024年初的时候，每年基本业务增长在5到10倍，就是
1: 每年
2: 对
1: 5到10倍。
2: 当然，这个里面还有另外一部分因素呢，就是除了就是刚才提到就是园区的各种因素之外，本身团队我们也是极致的在用 AI。当然，从园区视角，因为魔速空间作为这样的一个 AI 创新生态园区。持续的会有一些需求场景对接呀，然后会有包括刚才大家也提到了各种一些 AI 企业日常会需要的算力呀、融资呀、各方各面，甚至一些细小的一些政策的支持匹配。那我觉得其实另外一个更显著的帮助，也是因为魔速空间本身聚集了各种各样的产业上下游的 AI 的生态企业。然后像我们自己其实最有体会的，因为我们走的是离客户最近的，最后客户要的是结果，但为了把那个 AI 结果给它呈现出来，除了我们去解决最后一公里，解决 AI 应用场景落地的问题之外，还要解决底层模型的问题，解决算力的问题，解决如果它还要涉及到出海、跨境合规、数据出入境各方面的，这些其实每一个细分的场景都有大量的 AI 企业在做。那像我们其实本身会跟魔速空间本身上就是经常大家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
1: 对，
2: 真的就
1: 是我刚才就想到上下游这个，
2: 对，确实真的就是这样的。有时候可能我们在做甚至做到一小半的一个事情，我们发现哎，其实楼下就有一家，他们就已经做成了，那为什么不大家不拉着一起，对吧？提供一个综合的解决方案。所以而且互相之间其实大家因为本身在探索的都是很创新的一些场景，大家其实互相有时候就在喝杯咖啡聊的时候就聊出来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可商业化的一个结合点。所以其实在各方各面，我们团队本身也因为入驻了这样的一个比较聚焦定位在 AI 大模型创新的这样一个园区，有包括有时候跟客户交流，就像今天其实刚才在之前的时候有一些投资人一些客户交流，他聊到哦，原来你们是魔速空间的。我们经常有时候跟客户聊的时候，他说哎，你哦，原来你们就入驻在魔速空间，大家其实信任背书可能也解决了一部分的。对，他会觉得哎，你们应该魔速的企业挺靠谱的。对，
1: 照这样讲的话，真的就是有时候有机会能够跟各位一起喝个咖啡聊个天的话，没准就能够有机会成为上下游。哎，问一下王总，如果你去到那边，比如说跟这个嘉维总一起喝个咖啡的话，可能会聊些啥？目前企业我碰到一些怎么样的情况？
3: 其实我们因为作为一个人工智能的企业啊，其实大家就是刚才这个罗总也提到，其实现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很快，其实你要经常现在要去找很多同行啊， 或者是有的时候我们的所谓的竞争对手，你要去

0: 了解，哎，大家现在关注什么，现在在做什么，那下一步我们应该怎么去做？所以这一块其实是一个高频的一个，其实需要一个集聚的地方，或者说可能是空间或者物理载体，就让大家能更多的去很紧密的、很快速的能去交流。那其实因为说这几年人工智能发展过之后，其实很多创业者像家长来说一样，其实我们都很焦虑的，因为你不知道明年的技术方向它又会往哪个方向。但你作为人工智能公司，你能不能跟得上这个发展的一个节奏？其实自我学习啊和与同行的学习，其实有的时候变得可能更重要。
1: 具体一点，当下你们自己感觉，比如说在整个的发展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可以来分享的碰到的一些困境，或者有没有这个可不可以解决的方法，有具体的内容吗？
0: 其实我们最近也一直在做，因为我们是做情感计算嘛，所以情感计算过程当中，我们现在碰到一个很大问题什么呢？现在我们在做很多巨神机器人的服务过程当中，我们原先其实只给他的眼睛和耳朵，让他能察言观色，理解这个人的情绪。但是自从这个李飞飞世界模型概念提出来过之后，这个世界模型当中更多提到的是物理空间的一些概念，但这个人的属性在这里面，其实就有很大的一个思考的一个空间。那这种困难嘛，其实就是我们要企业你要做决策，对吧？因为我们本来就与人打交道，让巨神机器人理解人，但理解人过之后，现在的包括我们巨神机器人的大脑，那这里面其实就有一个巨大的技术之间的概念性上的一个差距。那这时候你就得要找很多同行或者是一些专家去慢慢的去请教学习，那慢慢的理解我们到底接下来这个技术的一个或者不是说更新迭代吧，到底再怎么再去思考下一步的技术发展。
1: 就是其实每一个，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说每一个具体在做的 case 的过程当中，因为行业跟行业不同，或者说企业面临的发展的阶段不一样，碰到的情况不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约克》特别节目，本期节目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包容对话酷爱科技创始人兼 CEO 张家维，凌本科技创始人兼 CEO 王军，恒松资本创始人兼董事长楼刚，上海市奉贤区海归小镇产业发展事业部总经理马俊，不要走开，稍后将继续播出。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3: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百亿呢。
2: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3: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2: 你有没有投资啊？
3: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2: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3: 好嘞。
2: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3: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2: 好，那他跑不了。
4: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5: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1: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6: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6: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7: 他好有创意哦，我想认识他。
8: 他有好想法，我想认识他。
7: 他好帅，我想认识他。
9: 他好有钱，我想认识他。
10: 约邮件，
11: 约见面，
10: 约三观，
11: 约喝茶，
10: 和嘉宾约起来没有问题。关注阿基米德约客社区和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开每一期的嘉宾预告，说出你想和他们见面的理由，我们帮你约起来。约客，让我们在一起。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数字主持严丹。本期约客将播出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包容在第7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大放送直播中的采访。四位嘉宾分别是酷爱科技创始人兼 CEO 张家维、凌本科技创始人兼 CEO 王军、恒松资本创始人兼董事长楼刚、上海市奉贤区海归小镇产业发展事业部总经理马俊。本期主题是奔赴时刻，在这里遇见下一匹黑马，欢迎收听。
13: 所以我一开始就说，我说我其实有很多问题想问楼总，对吧？因为不同的，我原本想问您的可能是从很简单的投资视角来，这个看企业一般看哪些重要的财务数据，但我现在的观感也是如此，单单看财务数据这个事情完全不一样，是不同的维度在里面。那在你们的视野当中，说比如说我要在企业里面找出黑马，
14: 对，
13: 非财务数据有没有什么，我想问的是这个，
14: 对，
13: 非财务数据有什么能够跟我们去做分享，你可能会关注特别多的。
14: 好，我觉得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首先我们不能说自己不看财务数据，但是在早期投资，尤其说这个投早投小，投这种这个去找黑马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说财务指标有一定的考量作用，可能只是一些这个比较低权重的这些考虑。那当然除非说有一些创始人他在整个财务管理上非常不谨慎，比方说他的现金流可能都已经快断了，他做这些规划完全是不合理，那这种企业确实是很危险。只要企业没有处在一个危险的境地当中，可能财务指标确实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区分好的团队和这个平庸的团队的这个指标。尤其在今年以后，其实我们对这个问题有过一个哲学层面的思考啊。我不好意思，还要再说一个哲学，就是说，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从我们人类的文明出现，然后从其实从语言出现到现在，不过就几千年，连一万年都不到啊。就是我们人类真正开始有文字哈，其实可能有几千年的时间。然后这第一次，真的就是第一次，就是突然之间。机器能够帮助我们来做推理，就是以前别说是推理了，就连这个想象构图三维的这种物理这个信息的交互都是人的前额叶的这么一个特权啊，就是你离开人的这点前额叶这么一点地方，这个事儿你是干不了的。所以我们会有大量的，你看整个今天人类的组织结构，包括像国家，包括像企业，它的组织方式完全是围绕目前这么小的一个前额叶，这么一点点算力，这么低功耗的这些能力来组建的。为什么我们经常要讲组织学、行为学、分工，整个这一套东西，就是因为只有人能干这个事儿。然后你要把一个庞大的工作合理的分工、有序的调节，才有了我们今天整个人类的这么一个社会秩序。这是这个一个叙事的一个基本盘。那好，人工智能出现了，它把这个盘就给搅得乱七八糟。那我们现在要考虑的，实际上就是说这个。你作为一个这个领域的投资人，在这种时代的背景之下，你去怎么去考虑一个这个创业者他的禀赋？所以和说实在的，别说和我们几十年，就是我创业那会儿不一样，其实可能和几年以前都不一样，因为这两年人工智能的发展，它有一个很惊人的，或者说让大家都非常出乎意料的这么一个结果，也就是一个创业者的执行门槛越来越低，甚至我们可以说，哪怕在两年以前，你去看一个创业者，一个主要的考量是他的执行力，就是这个创业者如果执行力不够，那他想的再美啊，他规划的越好，他资源的这个就是禀赋越丰富，他可能呢死得很快啊。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甚至已经出现一人公司了，也就是你去把一件事情做成的执行门槛越来越低，执行成本也越来越低。但是这个时候考的是什么呢？我们就一直在想思考这个问题的本质。我但是说一下我们自己的思考，三个东西。第一个，想象力，也就是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就这个哲学思考在 AI 的时代可能比任何一个时代都有价值，也就是你要解决的问题可能不在你所谓的那个引号的专业之内。
11: 是，
14: 你看到没有，今天在台上的其实很多成功的创业者，他 POC 完成，现在已经做到一定规模，能够上那个台去融资的全是跨学科的人，那些团队都是融合团队，这不是一个巧合，这不是一个巧合。第二一个呢，我想说的呢是你的认知啊。那么很多就是如果说这个事儿说的再具体一点，比方说几年以前，我会特别强调一个创始人的学习能力啊，我们就会经常问他说，你这个学习啊、积累啊，你发过多少 paper 啊，你看过多少 paper 啊，然后你的团队是一个什么样的学习状态。因为在这么快的发展这个过程当中，你去要求创业者不断的学习、不停的学习，这是个基本的事情。但是现在光学习还不够，你不但要学习，你要有认知，就是你学进去的东西要形成一个高维度的认知，这种认知形成你对这个企业整体的一个把握啊，这个事情特别特别难。就比方说刚才说嘉伟做的这件事情，他面临最大的一个风险就是路径锁死。如果他现在对某一种模型、某一种技术路径的依赖过度的依赖，而这种依赖又被下一个技术迭代给推翻掉，那这个时候会影响他所有的项目的实施，就客户会成群的放弃他。那怎么样让他规避这个风险？对不起，没有更好的办法，只有作为创始人他要有高维度的认知，他能够在这个整个的事情上能把握着。就这个事儿 AI 肯定做不了啊，我估计在有限的未来之内也看不到 AI 能把这个事儿做了。所以创始人的高维度认知是我认为特别重要的第二大禀赋。哎，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可能这个在我们投资啊或者科技的这个桌上别人都觉得说是很奇怪的一个禀赋，但我觉得特别重要，就是品味，就是 taste 啊。 为什么说品味很重要呢？就是我们要去想，就是当你的推理成本越来越低，当你的执行门槛、执行成本越来越低，然后一个有想象力、一个有格局、啊有认知的这个一个创业者，他能够敢想的盘子会越来越大。在这个时候，你到底是简单堆叠、野蛮粗暴的增长，还是说你有足够的品位，能够卡住这个行业的发展的这么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路径？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对于一个创始人，他的品位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你的差的品位会很快的释放出来，很快的被这个市场看到，很快的被你的客户放弃。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啊，这个不是我瞎创的啊，你可以去查证这件事儿。就是在今年以前，或者说两年以前吧，就 Web Coding， 我们说这个机器代码啊，就大模型写代码这个事儿，它没有这个大规模普及之前，没有程序员会去说自己的这个程序写的有没有品位。但是你看现在，我们说一个程序写得好，一个代码，因为能写出来已经不是问题了啊，你只要会用这个大模型和智能体，你都能把程序写出来。哪怕你是个初级员工，你都能把高级的活干了。但是老板看你这活干得好不好，会说你这个解决方案优不优雅。一个优秀的程序员在今天的要求不是把这个问题交付了，是你到底用多少行给我写完的，你消耗了多少算力，你用多长时间，用几层的推理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越简洁越优雅，哎，你就越有开发品位。所以品位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它不是一个能够简单用数学推理和逻辑来表达的东西，这是我们人类所特有的一种禀赋啊，这是机器不能复制。你看我刚才说的三个东西，机器是无法复制的，我认为是在未来的 AI 时代一个创业者最宝贵的三种品质。
13: 而且其实娄总您说完以后，我再反过头来想您刚刚讲到的，说为什么我一定要去不停地提哲学这两个字在里面，我觉得那真的是一个从高维度向下的视角，以及向下视角之后得到的一些相关的感受。您说的三个词儿，我这个各位帮我打打分啊。这个娄总说想象力的时候，我其实想到的是跨界，就这是其实本身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我们不管是从小到大的教育学习，甚至于您刚刚特别还提到说，曾几何时的那个前额那点功能，我想到是海龟作图，那时候任何一样东西只要钻到细，它能够完成这个。但跨界这件事情，不是说干就能干，或者是说成就能成的。您说到的认知，我想到的是贯通，其实是一样的意思在里面。但一开始您说品味，我还真没想出一个词儿来。后来我觉得是不是就类似于我身边一个朋友讲的今天的松弛感，或今天的开，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其实我倒哎真的问问，王总跟嘉伟总，你们两位刚刚听完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们想到一些什么，跟我们分享一下。
11: 其实一个方面说，其实刚才三个词嘛，其实一方面除了对于我们对机器啊，因为我们还是回到我们本行在做的业，其实像有的时候我们都说机器慢慢能替代一些人类，但是其实有些东西它是永远还是无法去深度去替代的。就像今天这个节日一样，其实母亲节，其实它有很多人的情感类的，或者一些认知，或者一些刚才提到的品味，它是没办法去很快去叠到的，不是说你今天给他多少数据，他就一定能做到这个完美的这个东西。像今天我们做大模型，其实很多时候，就为啥说这两年模型的幻觉越来越多了，就什么呢？互联网的数据越来越杂了，越来越不良的数据喂给他过之后，其实有时候反而能把一个模型的能力，其实我们在每个维度是往下在走的，对。所以呢，作为我们做一个创业者来说，就是刚才提到的有个词，当然提到的人特别难，就是一个人的品位。一个人品位其实也代表了每台我们未来的每个智能体、每台机器，你有没有这个独特的，我们讲千人千面的一个能力，然后去在你这个世界当中去更好的去服务于人类。
13: 嘉伟，
15: 对，就是罗总刚才在讲的时候，我在疯狂点头，因为他分享这些其实不光是我们跟客户在交流的时候频繁说的一些点，包括像前几天我们自己团队在招聘的时候，我们也是，我们现在对于我们自身团队人才的要求其实就是刚刚说的那几个点。就是因为我们自己团队内部，包括我们已经服务大量的客户，所有原来组织里面的

0: 执行其实绝大部分都被 AI 干掉了，而且在我们看来，除非真的是跟物理世界交互的一些，当然物理世界交互也有现在的具身智能各种各样的一些来执行，所以AI 越来越多会把原先各个生产制造也好，各个社会的生产环节里面的执行给 cover 的给覆盖掉，然后那人的角色其实更多需要有判断力。有刚才罗总说到的 taste 这个品味，其实这在我看来，这个品味里面也包含了判断力。你因为现在你跟任何的一个 AI，不管这个模型是参数量小的还是参数量大的，你跟它提一个问题，首先你希望得到一个好的结果，你得把这个问题能定得准确，并且把问题能定得清楚，对吧？我要做什么，然后不能怎么样，要怎么样，这个光问能定清楚这个问题，其实就已经非常的重要了。然后，你一个问题扔给一个 AI，AI 可以给你100个答案、1000个答案，这1000个答案里面哪个是好的？这个好的里面又有哪个部分还需要再校正一下？往哪个方向校正？这些反馈的给出，一个认知高的、认知低的，有这个 taste 有高低的，这差异非常非常大。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我们现在，我们现在在服务一些行业客户的时候，其实我们虽然作为一家最开始就是做 AI 科技的公司，我们近2年其实把自己这个标签撕掉了。首先，我们团队里面，我们所有的团队成员，大家是没有岗位 title 的，不存在说这个是后端开发工程师，那个是设计师，这个是解决方案工程师，不是，大家都，因为以往大家只能专精于一个两个方向，是因为 AI 还没有出现。现在一个市场的同学，他完全可以专精于合同的审核，AI 可以把这个很多的能力短板都补上，所以，包括我们对自己团队公司的标签也撕掉了。我们不是一个 AI 科技公司，因为我们现在大，这是我们的一部分的基因。但我们在帮客户，我们从2年前独立出来了一个跟客户类似咨询的一个这样的业务的形式，就是跟客户持续陪跑，持续听他讲他的商业问题是什么。然后我们又带着懂 AI 的脑袋，我们作为更懂 AI 的，他们作为更懂行业、更懂场景、更懂他们的瓶颈问题、想发展的方向、想解决的核心的痛点，然后大家一定得碰撞在一起，懂 AI 的脑袋跟懂场景的脑袋，它一定能碰撞出来非常非常落地的这个，而且非常靠近这个最本质问题的这种解决方案。所以这个是刚才我听的过程，其实非常有共鸣。对，
1: 但是我跟几位说啊，就我觉得，跟创新的人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始终都把很多的事情想到极致，想到更高的维度，因为没有办法。当下面临的困难是我可能眼前看到的，那我将来还会面临我看不到的困难呢。目前我对我整个做的这件事情的架构是如此的，但我不知道在接下来的时代的过程当中，会不会让我面临更不一样的视角在里面，我必须要始终把自己拔高。但呢，话说回来，有时候我们做很多事情又需要把自己放低，就像嘉伟刚刚打的这个比方一样，你问 AI 的问题可能会问一个单一的问题，尽可能希望让它出更多的结果和答案。那我在日常的工作当中，我可能希望问 AI 的问题是界定得非常清晰，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怎么样情况、最后选项有多少个的前提下，它能够给到我某一个答案，都未必是一个主观判断的答案，可能只是一个客观的数据收集的相关答案。这个事情我倒是想问问马总，因为我知道说，其实海归小镇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面签约的这个很多的相关项目，像我前面也提到的说，不管是具体的这个生物医药也好，人工智能也好，各个前沿的相关领域，在面对这些项目、面对这些企业的时候，你们也会有自己内心判断的某一些标准，
2: 是，
1: 或者服务的不同的相关的策略，这个又去怎么去制定？
2: 总结归纳4个字：投行思维。投行思维，对，也我们也在持续的学习。我们简单来说呢，我们是依据我们的主导产业，也会抓这些细分领域的行业痛点，我们就要去挖掘哪些企业所拥有的核心技术或产品，它是能够对标我国卡脖的技术的，填补国内空白的，解决行业痛点的。那我们也是在持续的找寻和挖掘的过程当中，比如我们现在对接的像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可能面临的行业痛点就是它的散热问题，因为高算力， 功率又大，那怎么办呢？现在很多还是在做一些风冷来进行相关的散热，所以我们现在就挖掘的企业就是做一些像微通浪液冷的企业来填补那个空白，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所在。所以我们的核心目标就是服务好企业，并为上海打造出一个特色化高能界的产业生态。强链补链是我们就是常规化的工作。那为了提高我们自己的自身能力呢，我们团队一直在学习，跟投资人学习，跟我们的行业专家学习。学习还不够，我们还把很多的行业投资人招聘给成为我们海归小镇的同事，聘用了行业的专家成为我们的顾问，帮我们做交叉验证。所以我们是在科学的开展招商和服务工作。
1: 因为事实上我知道说，当我知道海归小镇这四个字的时候，我后来才意识到这不单单是奉贤区的事情，也不单单是上海市的事情。
2: 是，
1: 对，这四个字也给我们再解释一下，它国家级的。
2: 这是海归小镇呢，是国家级的牌子，我们上海奉贤海归小镇呢，就如你所说，是全国第七，上海唯一的一个海归小镇。它的建设主体呢，是由我们欧美同学会，然后呢，奉贤区委区政府、上海临港集团三方共建的一个海归人才创业就业的一个平台。对，所以简单来说，我们的定位很清晰，就是要打造就是海归归国创业工作的第一站。我们的工作内容也很清晰，就是整合企业创新所需要的各方面要素，把那个平台支撑好，从而打造出特色化的生态。
1: 在日常的工作当中，我相信其实很多人就经常会碰到这个事儿，就是说当我们意识到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件事情不是单单只有我们在做，或者就用一个比较写意的表达，就是我们并不孤独，
2: 是
1: 我们既有身边人，不管是一起竞争也好，还是一起努力也好，一起找到上下游也好，同时我们背后还有很多的支撑，哪怕是关切的目光，同时还有更多实际的一些行，这个过程既会给你很多的一些压力吧，我相信，但同时也会有更大的一些动力促进在里面。
2: 我们跟企业家是朋友关系，我往往从跟企业家的相处过程中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感动。企业家真的不容易的，创业压力太大了，因为技术在不断的迭新，还要照顾我们的兄弟姐妹们，团队的小伙伴们，其实承担着巨大的压力。所以现在国产替代反而是有一个很好的机会，那企业都在去思考现在的趋势我该怎么做。对，所以呢压力我觉得我倒没有感觉，反而真的是动力多，因为我们在做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我们在推动整个我们大往大的时候往国家的产业升级发展的道路，我们在贡献自己的力量。对，这也是我们海归小镇的站位。
1: 在此刻正在关注我们直播的很多的小伙伴，今天一整天其实看了第七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五十人论坛的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观感。如果你正是投身在此的时候，除了你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你多多少少也会去想，前面我看着他们背影的那些人，他们在做什么，身后刚想进来的那些年轻人，我想有些什么话告诉他们。我借这个机会其实问一下，我先问一下两位，王总、焦伟，如果现在对于更多的创业年轻人而言的话，给他们送一句话，这个时间节点你们会想到什么？要不嘉伟先来。
0: 我觉得我能想到其实挺清晰具体的，就是不要设限，就是一定要忘掉任何的条条框框，然后大胆的去想，然后想完之后就赶紧做。因为罗总刚刚也说了，就是以往你有一个 idea， 你想了一个觉得绝妙的点子，或者说我很想把这事儿做成，它的成本很高，或者说它时间要很长，但现在没有以往那么难了，所以其实就是不设限，然后敢想敢做，这是我的一个感受。
3: 其实结合这个刚才提到闯和创嘛，其实感觉如果真的对野心的创业者来说，我认为来说，第一还是自我的学习，第二是我们的所谓的坚持，就是任何一件事情嘛，其实我们在创业过程当中，它都会有可能会随时被颠覆的，但是我们保持学习的心态，当然我们坚持做一件自己认为自己还是在这个路上一直对的事，我认为它一定还会有更多的机会，对吧？尤其在上海这个那么大的一个舞台 这个不论在科技、金融。

0: 还市场还环境方面，就认为还是一个良好的一个创业的基地吧。
1: 是，很多人都说其实上海沉淀的这种核心能力啊，青年与城市共成长，意味着双向奔赴。很多人都关注说，从跨境并购和全球资本运作的专业视角来讲，上海的闯和创其实正在成为真正的黑马，让青年创业者需要在这座城市做更多的一些奔赴和努力。这个事情其实我想问一下罗总，就在您的观察过程当中，怎么样让上海有更多的独特的优势，把更多年轻人的这种智慧和创造力转化成为巅峰的实现？
2: 哎呀，我觉得上海还是给别的城市留点机会吧。因为说实在的，作为中国生活质量最高的城市，本身在吸引人才这件事儿上，我可以说在中国可能没有其他的城市能够跟上海抢这个位置哈。但你要说上海如何能够做得更好，那我觉得呢，可能是更多的是我们的整个一个大的环境和一个这个政务心态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也很欣喜看到啊，像这种什么海归创业小镇，啊，这个像这样。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数字。
1: 是因为我们大脑感受到现在是一个饥荒的状态，我能量是来源是不足的，那我们身体本身躺着不动都要消耗掉的那部分，也就是说它体重基本上是合格的。那更重要的就是看它的腰围，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很多人体重是在正常范围之内，但是腰围超标。那如果说腰围超标，女性的腰围在80厘米以上，男性的腰围在85厘米以上，其实就已经超标了。那如果说真的超标的话，那我们就要去进行积极的去体重管理了。像他现在最主要就是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高，
2: 对，
1: 那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就相对会比较高。那如果说他腰围也正常，那可能就是他的脂代谢出了一定问题，那就应该用药去控制自己的血脂。那如果说腰围是超标的话，那我们去进行积极的体重管理，尤其是多减一些内脏脂肪，对自己的血脂也是能够得到比较有效的控制的。
2: 好，另外我们还有一位网友在提问，就是您刚说到的这种减重药啊，其实它还是有一定的这种效果的哈。但是网友提问说，这种减重药的话是否可以长期使用？
1: 现在它的说明书上其实已经写了是可以用于肥胖人群的长期体重管理的，但是这一类药物总共上市的时间并没有很久。像很早的时候，第一代的 GLP-1 受体激动剂可能在2011年左右上市的，用到现在大概也就15年的时间。那它30年、4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它会不会出现一些长期的不良反应或者说并发症？我们现在没有客观的一些数据，所以我们没法去做出这样子的这个承诺和回答。那至少从短期来看，对于符合用药适应症的，确实身体的代谢出现比较多的并发症的人群，至少短期来看，它的获益是非常巨大的。也是非常有效的。
2: 其实关于这种网红的减重药，我觉得在社交媒体上或者是网友啊，对它呢都有两种比较极端的这种反应。一种呢就是比较神化它，说它是神药啊，商家也会宣传说啊，吃了这个药或者是打了这个针之后，你就可以躺着就把肥减了啊，就不用过度的节食，又满足了你的口腹之欲，也不用过多的运动啊。很多肥胖的人他是不喜欢运动的啊，就可以就躺着就把肥减了，所以为什么引发这么多人的趋之若鹜啊，都希望去尝试啊，什么也不干就把肥减了啊。那针对这种商家的这种宣传，您觉得就是它有科学依据吗？它是噱头呢，还是说的确是有这种效果？
1: 它更多的是为了营销，因为我们所有的手段，不管是打针还是吃药，还是说我们减重代谢外科手术或者内镜的治疗，或者说我们中医的针灸埋线，这些手段我们只能称之为辅助手段。所有减重方式一定是建立在自己的行为之上的，包括饮食，包括运动，包括我们的生活作息，包括我们的压力管理，其实都是我们减重的基础。那如果说跳开这个基础，其他的任何手段，你哪怕用到最大的这个量，其实也不会有好的长期的效果。确实短期内能获得一定的体重的降低，但是一旦这些治疗手段停掉了之后，复胖也是非常明显的啊。因为比如说像这一类 GLP-1 受体激动剂，你在用药期间确实是食欲抑制了啊，那你确实是少吃了，但一旦停药之后食欲就反弹了。那个时候这个食欲的反扑啊，你再想去控制饮食比现在没用药之前还要难。所以说我们不建议大家自行去购买这一类药物，一定是要听医生的啊，经过评估之后再用这一类药。更重要的呢，是在利用好用药这个阶段，去把自己的生活习惯去调整好。那我们最希望大家用了药之后产生什么样的反应呢？就是有一些轻微的食欲抑制效果，而不是很重的食欲抑制效果。轻微的食欲抑制，对自己的饮食没有太大的影响。那按照我们标准的减重的这个食谱去进行吃，把自己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去调整好啊，那这样子停药之后，即使食欲有一些反弹，但我们的饮食结构是健康的，那这样反弹的概率就会相对比较低一些。那另外一个就是运动这一方面，没有运动的话，肌肉就会掉的相对比较多，也就是我们的基础代谢会受到影响。那一旦

0: 药物停止了之后，我们身体已经处在一个低代谢的状态了，稍微多吃一点啊，那即使是恢复到原来的这个饮食的这个热量稍微少一点的状态，我们体重还是会反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名医面对面》，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
2: 我们怀揣梦想，向上而生长。我们有
3: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4: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5: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6: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7: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到血汗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8: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3: 专业创造价值，深度决定未来。FM90.9，第一财经广播，2025，向新发声。财经早点，网罗昨夜今晨最新财经资讯，24小时财富之旅，从这里起航。交易进行时，实时追踪市场动态，把脉行业发展趋势，让投资决策更加明智。财经午间到，热点焦点财经事件权威解读，午间思维体操，轻松把握财经脉搏。中国财经60分，全面更新财经要闻，洞悉经济走向。60分钟深度解读中国经济大事。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数字主持李昂，欢迎收听零一面对面。
1: 那另外一个误区啊，刚刚我们是神化它的作用，就觉得作用特别明显啊。那这个啊，我们沈主任的话已经给大家进行了一个科普了，不能神化啊，有很多的噱头在里面。那另外一个就是妖魔化它，就是觉得对于它产生很多的这个恐惧性，因为它毕竟是减重嘛，在短时间内确实能让你的体重减下来，就会觉得它我们经常说啊，效果特别明显的东西，它肯定加了非常多的科技与狠活，它是不是副作用也非常明显，什么伤肝伤肾，所以我一定不要用它。所以这是大家的一种误区呢，还是说确实也会有很多的副作用？
2: 确实它有比较多的常见的这个不良反应。首先先讲一下大家可能对它最期待的也是最担心的一个事情，就是关于体重下降这个问题。有些人就是希望用了一针，我可能一个月就减个30斤，这是我们最最最不希望大家去发生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合理的减重速度差不多每个月4到8斤左右，就是体重指数相对高一点，那我们就越接近于8斤，体重指数越低，那我们就越接近于4斤。在这样的一个范围之内，减的质量是相对比较高的。但是如果说减的再多的话，肌肉水分流失的比例就会更大，幅度就会更大一些，那我们减的质量就更低了，后面复胖的概率就会比较高。那用了药物之后，有些人食欲抑制会非常非常明显，他可能稍微吃一点点东西就吃不下了，然后又没有饥饿感，他就干脆就不吃了。那这种热量摄入特别少的情况，也是我们不想看到的一种状况，就是进入到了一个非常低热量饮食的这个状态，就有可能会出现一些营养不良，伴随着的可能会有一些掉头发，我们免疫力的下降，非常容易感冒啊，这个肌肉的酸痛。就是因为我们肌肉分解过多了有些女性呢可能会出现甚至闭经的一个状态，情绪会低落甚至严重的诱发抑郁症的，这是我们不想碰到的。那再有呢，就是用这个药物如果说食欲抑制比较明显，它虽然不会直接引起低血糖，但是如果一直不吃，它有可能会引起低血糖的。低血糖的风险是要远远高于高血糖的风险甚至有可能会引发一些生命危险的所以我们也一定要避免那再有呢，用这一类药物它虽然减重效果相对比较好，但是如果说我们没有配合好运动的话，我们的体型改变也不会很明显，就单纯靠饮食控制，我们的体型不会就是瘦得特别好，反而外观看上去我们不好看。自己去测一下自己的体脂率，发现虽然体重降了，但是体脂率反而是高了这也是我们不想看到的一件事情。
1: 所以减重药是把双刃剑用得好的话，确实能给你带来你想要的减重的效果，带来给你更健康的这种身体，但是用得不好的话或者是过量过度的话，也会给你身体带来非常多的负担。科学的用药很重要。所以如果大家适合用这种减重药来减肥如何进行科学的用药，我们应该有哪些注意事项？
2: 首先我们要正确对待药物知道它，把它当成一个减肥的辅助的这个神器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减重的作弊器。打个比方，我们减肥就是去打一个游戏，它是一个作弊器，但是你必须要去操作起来，你才能去打通关这个游戏。如果说你完全不动那也不会有好的效果，即使是短期内有一定的效果，到时候还会复胖回去。第二个，一定要经过医生的评估要符合我们用药指针以及排除相应的禁忌针才能使用。第三个，就是要配合好相应的饮食和运动，饮食不能吃得过少，但是也不能吃得过多，饮食结构要合理，运动我们适量的去增加运动，也不是说你一定要每天去运动个3-4个小时，我们适量的运动就可以，但是也不能完全坐着不动所以一切都是要处在一个刚刚好的这个状态。
1: 最重要的就是还是要 如果是真的是自己要必须要达到这种减重的这个标准，
2: 嗯，
1: 还是要到医院去专业的科室寻求医生给你专业的治疗方案。
2: 医生一般在接诊肥胖的病人的时候，
1: 嗯，
2: 都会给他做相对比较全面的评估、
1: 嗯，
2: 啊，包括抽血做 B 超啊，包括做身体成分的分析，包括询问他的一些压力的情况，睡眠的这个情况，经过全面的评估和分析之后，我们才会给一个相应的治疗方案。
1: 嗯，
2: 不是说啊只有药物这一种，我们有很多的治疗的手段啊，前面也有提到啊，包括我们像中医的针灸埋线，
1: 嗯，
2: 包括我们内镜下去放一个支架，或者说在胃里面放一个球囊，包括我们口服的减重药物，包括打针的减重药物，还有减重代谢外科手术，适应的人群是不一样的，
1: 嗯，
2: 啊都会有首选、次选、再次选的方案，根据自己想要达到的一个目标以及能接受的风险程度，我们再来一起协商去决定一个治疗方案。
1: 嗯，
2: 但是任何的手段它还是要会有相应配套的饮食和运动。
1: 嗯，
2: 对，
1: 对，所以饮食和运动非常
2: 的重要，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1: 我们怎么样能够吃得好、运动得好，保重自己的这个体重管理，接下来我们会跟大家共同的关注哈。其实刚刚上半段的这个节目之中呢，我们也花了很大的时间来跟大家共同关注这个减重药哈，它到底适合什么样的人群。

0: 它如何才能达到更好的这种效果。其实除了减重药，就像您刚刚说的，我们还有非常多的方式方法啊，比如说大家经常说的这种少吃啊，比如说这个断碳啊，还有现在有这种代餐也特别火啊，那还有这种像减脂训练啊，像拔罐啊，针灸，现在减肥的减重的方式方法非常的多。那么针对这些方式方法的话，您对于减重人群有什么建议吗？是觉得都可以来试一下，还是说不要轻易尝试？
1: 有些是我们指南上推荐的，比如说像代餐啊，它是处在我们指南推荐的最后一位啊，像断碳就我们就不建议了啊。我们低在这个饮食的这个指南里面确实有低碳的饮食，但是不建议大家断碳的啊。断碳的话它也会有很多的这个并发症，也是大家常见的一个减重误区啊。很多人就开始不吃主食了啊，甚至一点碳水都不碰。那碳水它是我们最主要的能量来源，像中国人群的话，每天能量有将近有40%到60%是由碳水化合物所提供的，那剩下的一部分是蛋白质，一部分是脂肪。如果说碳水提供的能量太低，可能会造成哪些风险啊？一个是我们的脑功能可能不是处在最佳的一个功能状态，因为我们大脑利用的直接的能源就是碳水化合物分解之后的葡萄糖，如果太低的话，可能大脑的功能状态就相对比较差，尤其是对于学生党平时用脑比较多的，或者说平时用脑比较多的程序员啊、文字工作者，
0: 是标准体重和身体健康的这种方式哈。我们首先就要从管住嘴开始啊，因为我们中国人都特别喜欢吃啊，中国的这个
1: 民以食为天嘛，
0: 对呀，饮食文化也是博大精深啊。但是吃呢，也是一个双刃剑哈，好吃的能让自己非常的这个开心、很愉悦哈，但是呢，吃的过多啊，或者是吃的东西不对，也会给你带来肥胖或者是安全隐患。所以在减重人群之中，或者想要减重的人群之中，我们怎么样子平衡合理自己的日常的饮食？
1: 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自己最近的体重有没有变化。如果说最近一段时间体重都没有变化，就说明自己每天的摄入量和消耗量基本上是持平的，处在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那这个时候如果说还有一定的减重的需求，想要把自己的体重减一减的话，我们建议大家首选的方式叫做限能量膳食，这样子的一个饮食控制的方法，就是什么东西都吃，但什么东西都有所控制。简单的一个做法就是在现有饮食的基础之上，每一餐去减掉个1/3，这是一种方法。另外一种呢，就是相对比较精准一些，先测出来自己的基础代谢是多少，根据自己的每天运动的消耗的水平得出一天总的热量消耗的水平，在这个基础之上减掉个300到500大卡啊，就是自己一天应该吃的量，那再有所那个这个分配，就比如说40%到60%是由碳水提供的，20%到30%由蛋白质提供的，剩下由脂肪提供，这通常是需要医生或者说营养师去制定相应的比较精确的一个方案。但是现在有很多的 AI 软件其实也可以代替的，你把相应的目标去输入之后，它可以生成很多的符合自己口味偏好的食谱。网上也有相应的这些不同档次的这些食谱可供参考，包括像我们国家卫生健康委其实也提供了一个肥胖食养指南，针对不同的地区有1200大卡、1400大卡、1600大卡的这样的一天的食谱啊，我们都可以作为相应的参考。
0: 我看到这会儿我们的这个社交平台上哈，很多的朋友们都在留言啊，他们都是跟这个吃有关的，比如说这个逾期，还有我们另外一位朋友们都在问说这个减肥不吃可行吗？啊，关于这个晚上不吃的啊，有一个说晚上不吃饭真的可以瘦下来吗？还有一个是说体重标准，但是腰围超过了80，早晚吃饱减肥晚上不吃可行吗？这个都是跟晚上不吃有关的。其中我们之前家里面也有一句话，就是早餐要吃好，午饭要吃 饱，晚餐要吃 少，所以都在强调这个晚餐吃少，或者是。

0: 是不吃，这个有助于减重吗？
1: 晚餐我们可以少吃，
0: 嗯，
1: 但
0: 但不
1: 绝
0: 能
1: 对不要
0: 不
1: 不
0: 吃
1: 吃。对，
0: 啊。
1: 因为晚餐如果不吃的话，只靠早餐和午餐这一段进食时间，我们空腹的时间太久了，那我们身体就会感受到这样一个能量缺乏的信号，那我们的基础代谢就比较容易受损。所以我们不建议大家晚上不吃，还是要保证一个一天三餐规律饮食的状态。晚餐你可以少一点，但是千万不要什么都不吃。
0: 晚餐还是要吃的，
1: 第二个，如果说真的想有更好一些的这个效果，我们可以尝试一下16+8的轻断食的方法。轻断食呢是在我们减肥膳食的方法里面排第二位的，它也是适合大部分的人群的，但是它有一个前提，就是能够耐受这种轻断食的方法，因为这种方法是把一日的三餐压缩到8个小时以内，剩下16个小时可以喝水，但不能吃东西，
0: 啊，是什么东西都不能吃吗？
1: 只能喝水，
0: 只能喝水
1: 但是有
0: 啊，
1: 能
0: 这个
1: 量的
0: 好
1: 东
0: 严
1: 西
0: 苛
1: 就不能吃了
0: 啊，比如说什么蔬菜呀、水果啊什么
1: 这
0: 的
1: 些
0: 都不
1: 就
0: 能
1: 不能
0: 吃
1: 吃了
0: 啊，就只能喝水。
1: 对，就是要靠这16个小时更多的去消耗我们身体里面的脂肪
0: 啊，
1: 这是符合我们
0: 这个
1: 人
0: 我
1: 体
0: 确
1: 规
0: 实
1: 律的，
0: 是听说过，就16小时不吃，8小时吃嘛，正常吃嘛啊。但是啊，这个的这种方法的话，是适合所有的人群吗？有没有不适合的？还是说都可以？
1: 如果说平时有胃部疾病的，有低血糖的病史或者有低血糖的风险的孕妇哺乳期的女性、老年人群，我们就不建议了对于正常的成年人群，没什么禁忌症的，我们可以尝试一下。但是它最大的问题就是这16个小时里面会比较难熬，饥饿感会很强，很多人就忍不住就开始暴食了，就吃的很多，那就相当于这个减肥失败了。
0: 所以就是
1: 对，
0: 要贵在坚持。
1: 所以它适合的人群是能够耐受的人群，对，
0: 那如果这16个小时完全不吃只喝水的话，非常的饿的话，有没有什么替代的方式，或者有没有代餐可以用？还是说
1: 那
0: 就
1: 就
0: 很
1: 不
0: 严
1: 算
0: 苛
1: 是16+8
0: 啊？
1: 了，
0: 就必须严苛
1: 对，
0: 到这
1: 你
0: 个，
1: 在这8小时里面把自己该吃的量吃到位，不能吃得过多，不要觉得后面我16个小时我要不吃东西，就8小时内疯狂的吃，那也不是标准
0: 那
1: 的
0: 也
1: 十
0: 不
1: 六加
0: 行
1: 八，
0: 是吧？
1: 而是在日常正常的这个标准之上，把三餐压缩到8个小时以内，这个会有更好一些效果。但是至于晚餐不吃，那绝对是我们减肥当中最大的误区之一了。很多人会去采取这种方式，会短期内突击的减重，确实有一定的效果，但它带来的后果就是复胖率特别特别高而且可能会因为空腹的时间比较长，可能会有低血糖的一个风险
0: 对，好，这个是我们吃的这个方面吃的方面还有没有可以给大家总结一下？比如说，处在这种控制体重或者是减重状态的这个人群之中，在饮食方面有没有特别的偏好、偏向？比如说偏向这个可以更加的健康，也更加的控制
1: 就
0: 体
1: 是
0: 重。
1: 现在大家生活节奏都特别特别特别快工作也特别忙，有时候没法自己去准备一些健康的食物，很多人都是去食堂或者说甚至是外
0: 外
1: 卖
0: 卖，
1: 来
0: 对。
1: 解决自己的饮食。那在这里教大家一个小技巧，就是不知道该吃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去遵循一个211法则。
0: 211，
1: 对，就是把一份餐盘分成4份，其中2份呢是选择蔬菜，绿叶类的蔬菜，就非淀粉类的蔬菜，那一份呢就是差不多1巴掌的蛋白质类食物，包括肉、瘦肉类的，蛋、奶、大豆，最后1拳的主食，这个基本上就是符合自己的饮食量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好的饮食的结构。那在吃的时候呢，顺序也有讲究。我们先把菜吃完，然后吃蛋白质类食物，最后吃碳水化合物。那碳水放在最后，它的升糖指数就比较低，它的血糖上升的会更平稳。血糖平稳了之后，我们食欲也会更平稳。所以同样吃这些东西，如果说我先吃碳水，然后再吃其他东西的话，比如说拿我自己举例，我可能中午12点吃， 按这样的就是先吃碳水的方法来吃的话，可能下午4点钟左右就饿了。
0: 嗯。
1: 但是我先吃菜，再吃肉，最后再吃碳水化合物，
0: 嗯、
1: 我可以挨到5点甚至是6点。
0: 啊。
1: 啊，他的饥饿感可能会出现的比较慢，饱腹感持续的时间就会比较久。尤其是对于那些糖尿病的人群，啊、一定要按照这样的方法去吃，
0: 嗯、
1: 因为本身。

0: 吃了碳水之后血糖会升高，那原本这个血糖控制能力就比较差的人群，按这样就是先吃碳水的方法，血糖一下子就会飙得很高啊。
1: 对，我们还有朋友们在问啊，就是对于那个16+8的饮食方法的，他说16+8是每天吗？要坚持多久？
0: 就看是自己 想
1: 就
0: 要
1: 能坚
0: 维
1: 持
0: 持
1: 多
0: 多久
1: 久？
0: 的这
1: 身
0: 个，
1: 材
0: 对
1: 体重是
0: 啊，
1: 吧？就
0: 十六
1: 能
0: 加
1: 坚
0: 八
1: 持
0: 它
1: 下去
0: 是
1: 就
0: 可
1: 一
0: 以，
1: 直坚持下去是吧？
0: 对于可以耐受的人群，我们是可以长期适用的啊。
1: 长期适用
0: 当然，很
1: ，OK，
0: 多人就是坚持不下去，
1: 坚持不下
0: 对，
1: 去。那我们要除了饮食注意之外，还要迈开我们的腿，就
0: 对，
1: 是要保持运动。
0: 运
1: 其
0: 动。
1: 实运动我们已经强调很多了啊，对于我们维持体重也好，对于我们身体的这个健康也好，都有非常重要的这种作用。那对于减重人群来说，我们在运动方面应该如何合理的这种安排？什么样的运动更适合？
0: 运动呢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有氧运动，一种是无氧运动。
1: 是，
0: 那我们两种运动其实建议大家都要做。有氧运动呢，包括你日常去走路啊，包括去跑步啊、跳绳啊、游泳啊，这些都是有氧运动，就是心率相对快一些，但是它持续的时间可以久一些的运动。对于肥胖人群，像跑步、跳绳这些对于关节冲击比较大的，
1: 对。
0: 我们不建议去进行。所以，想要去迈开自己的这个腿的，想要有比较好的运动效果的，我们其实最建议大家就是从走路开始。但走路呢，我们速度要稍微快一点，
1: 快走，
0: 然后逐渐的去增加我们运动的强度。那如果有条件，我们可以去选择游泳，或者说这种划船机，或者椭圆机，这些对关节保护相对好一点，对关节友好一些的这个运动形式。我们运动强度是一种是按自己的心率来计算，大家可以去买一个运动的手表或者手环，监测一下自己的心率是不是处在有氧运动的状态。那另外一种呢，根据自己的主观感受，就是自己能说话，但是不能唱歌，这基本上就是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我们建议大家在体重下降的这个过程中，每周300分钟到45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那如果说在体重维持期呢，每周150分钟到30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运动。那这是有氧运动，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是力量训练、肌肉训练，尤其是在我们体重下降期。我们肌肉和脂肪一起在掉的这段时期，如果说我们没有肌肉的训练的话，肌肉流失会更多，那就会影响到我们基础代谢，因为肌肉它的产热能力是非常强的，也是我们每天耗能的一个大户。那我们就要去做相应的力量训练，我们每周需要把这些大的肌肉群，胸啊、背啊、腹部、腿
1: 腿
0: 部、
1: 部，
0: 臀部这些大肌肉群，每周至少要去练一遍。我们可以分开来练，也可以集中起来练。当然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循序渐进，不要出现运动的损伤。
1: 所以有氧运动和无氧运动
0: 一
1: 要
0: 定要
1: 相
0: 结
1: 结
0: 合
1: 合
0: 起
1: 起
0: 来，
1: 来啊。
0: 对。
1: 好的，那么今天时间关系啊，我们本期的名医面对面节。

0: 上海举行，为全球开发者与产业界搭建系统性交流平台。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关注大会的部分精彩内容。
1: 前几天一个朋友告诉我说，哎呦，华南的一个还规模挺大的一个制造型企业，这个仓促的这个 Open Cloud 这个上马，结果呢，造成什么问题呢？产线72小时的停线，直接的损失可能就超过2000万。我看今天我们好像也有在法律服务业啊从业的这个，待会可能也会有一些分享，是吧？那也有法律服务业的这些企业，在没有做好风险防范的和我们的数据安全合规性的这么一个把控的情况下的话呢，仓促的上马，造成一个结果是什么呢？大量的客户隐私的这个数据的这个泄露，啊，非常大的一个问题。那形象的来讲就是什么呢？如果这个 Open Cloud 我们没有把它规划好，这个龙虾没有治，还没想清楚怎么养的时候呢，你就去养了，就像是你把这个家门呢打开了，然后呢毫不设防，对吧？连这个门口连个保安和这个叫密码锁都没有，这样呢，大量的这个可能呢是非不是你希望的这个人群呢进到你这个体系里面来。这是有很大的一个问题的，所以呢，这是一个我们讲的一个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技术热点的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说呢，实际上在去年年中的时候啊，大家随着这个我们叫生成式 AI 的这个不断的这个涌现，很多的企业呢，一个方面焦虑，害怕呢错过这一波发展的浪潮；第二呢，又很迷茫，不知道到底怎么做。所以呢，也买一堆服务器，买一堆卡，是吧？设置一个叫特种兵或者一个项目组团队，去实验各种这个 AI 的这个应用。但是呢 ，MIT 的这个报告，去年年中的这个报告叫什么呢？生成式 AI 的鸿沟。这个报告调研了大量的企业之后，反馈的一个信息是什么呢？那生成式 AI。在去年年中的时候，在他们调研的企业里面呢，只有5%不到的企业呢是看到了收获，95%的企业的 AI 的投资是没有任何收益的。所以呢，那到底呢，我们说这个技术它创造的价值啊，如何去实现，是吧？啊，这个里面呢，我们说一个技术的这个变革，我们回望历史。我们由历史来看未来，因为历史它会惊人的相似。我们看上一轮的，我们说信息技术驱动的企业的变革，里面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案例啊，美国的一家龙头企业啊，这个生产这个巧克力的，叫好时巧克力。那这家公司呢，在1999年曾经发生过这么一件事啊，投入了$1.2亿。这个 CEO 下台的时候，他不由感慨说，这就是我花了$1.2亿所换来的代价吗？代价是什么呢？就是他工作丢掉了，他被这个炒鱿鱼了。为什么呢？就好时呢，花了$1.2亿去投入公司的信息化的这个升级，或者说我们现在讲的叫数字化转型。那结果的话呢，因为管理上的不当，我们讲技术它在应用的过程当中呢，绝对不光是一个技术的问题。在数字化转型时代，我们经常讲它是一个三位一体的，是技术加组织加管理，只有这三个方面呢能够实现有机的协同呢，这个技术的转移呢，或者说我们叫数字化的转型呢，才能够真正的达到它的目标和效果。那好时呢，当时呢99年应该是在销售旺季的时候，就在感恩节在圣诞节快来的时候，他们呢把三个系统呢非常激进的同时上线，就是 ERP 的系统， SCM 的系统，再加上这个 CRM 的系统。在我们说组织没有调整，人员没有培训，流程没有完善的这个情况下，激进的仓促的把这三个系统呢一块上线，后果可想而知，是吧？

任意的美元的订单，这个没法交付，直接的损失超过这个几个亿美金，所以呢，CEO被迫引咎辞职。这就是我们讲的，当技术在转移的过程当中，如果它真的要发挥这个效果，我们一定要跳出这个技术之外来看这件事情怎么去做。 那这是这样的一个驱动呢。我们去年呢，就是我带领团队的话呢，也是在蚂蚁集团的这个大力的这个支持下，我们调研了国内的60多家企业，啊，我们做了一个 AI 应用成熟度的报告。因为在业界呢，我们说我们对技术的这个成熟度啊，有非常多的模型，有非常多的这个评测的这个标准，是吧？ 但是从商业的角度，我们来看待 AI 的应用的这个成熟度的话呢，实际上在我们推出这个报告的时候呢，当时行业里面还没有啊。那团队的小伙伴呢也非常有才啊，给这个我们的这个模型呢起了一个名字叫 M Square， 然后我们讨论下来叫 M Square， 叫 AI Adoption Maturity Model。你看有两个 A 对吧 ？AI Adoption 有两个 M Maturity 啊 Model。 因为呢，我们这个模型呢，它包含5级6维，所以呢是一个双重的这么一个结构。另外一个呢，我们说呢，当这个企业真的能够应用好 AI 之后的话呢，我们说呢，企业的业务的增长呢，会有一个指数级的这么一个爆发。所以呢，我们说这个是一个平方的一个关系啊。那当然了，我们说 M 呢，它也英文里面也有方向和目标的这么一个寓意，就是说，这个是前程远大的一个目标，能够实现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发展啊。那所以呢，我借着这个时间的话呢，我估计呢，我没有时间把这个报告里面的所有的这个细节呢，能够给大家讲得非常的这个详细，但是呢，待会呢，我会给大家 一个链接，实际上大家如果拿出这个微信啊，你就搜这个 M Square 啊，就可以有一个小程序是吧？里面有我们报告那个整个报告的这个全部的这个核心的这个内容。那我在讲呢，就是我们说企业的AI 的应用呢，我们把它第一呢，我们做了一个等级的一个划分啊，我们认为企业的这个 AI 应用呢分为5个等级。 分别是呢叫实验探索，实验探索阶段呢，企业呢它并没有一个清晰的对 AI 应用的一个战略规划，那么处在一个什么状态呢？就是一个个体的小团队的一个实验摸索的这么一个阶段，可能企业并没有专门的预算，没有专门的人员，没有专项的这个支持来推动这个 AI 的这个应用，属于一个单打独斗或者个人英雄主义的这么一个探索这么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呢，我们把它称之为我们说局部赋能。局部赋能就是这个时候呢，企业已经开始关注这个 AI 的应用，也有一些投入在一些部门、一些局部的一些业务上开展 AI 的这样的这个应用，所以更多的是一个点的应用。所以这两个阶段呢，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加 AI 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第三个阶段呢，我们说是一个 体系优化的一个阶段，那这个时候呢，企业呢已经有比较清晰的对 AI 的应用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这么一个规划，在不同的业务部门之间的话呢，也在做这样的部门之间的这个协同。那这个阶段呢，我们是说是从这个加 AI 到 AI 加过渡的这么一个阶段。你看这个 学者研究喜欢把这个词调来调去，是吧？这个加 AI 和 AI 加到底有啥不一样，是吧？那我们说呢，加 AI 呢 ，AI 呢只是工具和外挂。就加 AI 的这个阶段呢，流程不变，我们只是关注呢效率的提升。就业务没有也没有发生变化，流程也没有发生变化，我们关注的是怎么应用 AI 的作为一个工具去降本增效。 这个是我们说加 AI 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逻辑，所以你会看到很多企业在 AI 应用的时候，把它当做工具的是做什么呢？其实流程没有发生变化，我只是加了一个，比如说我在
这个

0: 客户服务的这个环节，我加了一个智能客服，它能够帮助我去解答一些标准化的一些问题，对吧？我在这个生产制造环节，我加了一个智能的这个巡检，智能的这个质控 AI 的这个质控，那或者是我在这个报表分析的环节呢，我加上一个 AI 的报表的分析啊，数据的处理，是吧？那这个我们讲呢，这个是加 AI。那 AI 加是怎么样的 ？AI 加呢，把 AI 呢不是当做一个工具，而是当做一个引擎，就是我们要把 AI 作为我们去重塑我们的业务流程，去创新我们的业务模式的这样的一个推动力，那可能的价值创造就不再是原来的我们讲的仅仅是降本增效了，而它会开辟一个新的一个领域，创造新的价值，不是把它当作是一个工具，而是我们在重塑这个行业的竞争的格局。如果是 AI 加做得好的企业，它实际上在先行的这个阶段，我们也观察到我们在调研的过程当中，这个领先的企业已经把 AI 作为它跟竞争对手进行差异化，而且形成它的核心竞争力和技术壁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举措，是吧？那我们说这是第三阶段，第四阶段呢，我们说就进入到了一个生态重构的这么一个环节。那从企业的角度上来讲，我可能我的关注点不仅仅是在企业，我自己企业的内部，我怎么通过 AI 去赋能我在产业链上下游跟我的生态合作伙伴如何协同，如何创新，如何协作。那么最后一个呢，我们说这个是非常少的，可能只有刚才黄市长提到的美国顶尖的几个企业，我们说它是在这个技术以及技术的应用是走在最前面，就是我们说认知引领，它在开辟整个技术创新的这个方向。那这个是五个阶段。那我们怎么来评估一个企业处在 AI 的哪一个阶段呢？我们说呢，我们要通过六个维度。前面讲数字化转型，在上一个时代我们说是要从三个维度去判断，从技术，从组织，从管理的角度。那么在 AI 的这个时代的话呢，我们说评估一个企业的 AI 应用的成熟度呢，我们从六个维度，六个大的这个维度去进行判断。一个呢是我们说组织，另外一个呢我们首先应该讲是战略，战略是明确方向，对吧？战略到组织到数据到技术到应用，然后呢到我们的这个商业的维度。我们有一个比较形象的一个比喻，这就像一个是最近这个商业航天也很火，是吧？我们说就是像这个火箭啊，那这个战略呢是指令舱，它决定火箭飞行的这个方向。那组织呢是推进器，只有组织调整架构变化才能够落地执行，所以呢它是推进器。然后呢我们说数据呢非常重要，数据呢是燃料，数据的质量和数据的纯度，我们就像这个燃料的纯度，就数据的质量决定了我们这个火箭它飞行的高度，它能够到达的地方，就天花板在什么地方。我们不能盲目的只看这个大模型啊参数啊，或者大模型运算的这个能力，其实比拼到最后，我们说啊，我们待会儿会讲这个未来的竞争的下半场的决定竞争胜负的这个关键的这个胜负手呢，是在于这个数据啊。那第四呢是这个技术，是吧？技术呢实际上是我们的调控器，对，调控我们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如何动态的来进行这个调整。然后应用的维度呢是我们这个火箭飞行的它的轨道，是吧？它决定我们在哪个轨道上飞行，我们在哪个地方去竞争，在哪个地方去为客户创造价值。那最后一个呢是商业维度，就是我们最后的最后还是要回归到为企业为客户去创造价值的这么一个维度。那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火箭所要到达的这个星球就是我们讲的诗和远方那所以的话呢在整个我们的这个评估的这个报告里面呢，前面讲到这个企业很多时候呢它并在面对 AI 的这个技术的时候呢，我们怎么去用它，是吧？在什么地方用，这个是可能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那在这个 我们的这个模型里面呢，不仅提出了一个诊断的一个报告，我们说首先呢，这个成熟度呢，我们会通过六个维度，21个二级指标体系，100多个三级指标体系，对一个企业从六个维度上它的 AI 应用的成熟度呢进行一个诊断。就像我们医生说，我们先要做各种这个检查，对吧？我们才知道这个病人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是吧？然后光是知道了他的现状不行啊，我们要告诉他如何去改进，或者说如何去调理啊，如何去变得更好。那么它不仅仅是一个诊断的这么一个工具，它更是一个我们说改进的一个指南，或者说一个导航，对吧？那在这个里面，我们说 AI 应用应该怎么来做啊？我们说要回答9个问题，我们把它称之为2个识别、4个明确、3个评估。那两个识别是什么呢？就是第一呢，我们说识别企业当下的这个痛点和 AI 应用的商业的这个合理化。那我们的一个观察就是，那些做得比较好的这个 AI 应用的这个企业的话呢，他们在最初去推动这个 AI 的应用的时候呢，有一个黄金三角这么一个法则，就它一般会用到什么呢？我们叫高频次、高价值和高感知的这样的这个场景。首先从这些场景入手，从这些我们说业务端这个入手，是推动 AI 应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黄金三角的这么一个法则。那实际上这也没有什么特别新的东西，对吧？其实对于企业变革管理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一个企业在做变革管理都其实是非常难的，因为你要打破原有的这个习惯，要打破原有的这个流程，那这个在企业内部会有非常大的这个阻力，或者说这个是非常反人性的一个动作。那你怎么来说服那些怀疑者？那很重要的就是你一定要从一个快速的实验的一个实验改革当中呢，要让这个企业看到成效，所以要选择那些我们说高频次、高价值、高感知的业务场景，作为你 AI 应用的尝试改革的这个第一步，是吧？我们说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第二呢，我们说要能够非常清晰的识别，就是测算这个场景的 ROI 是多少，就是我们的投入产出，以评估它的这个商业的这个可行性。
1: 好，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报时未来》，简短的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声音没有那么大了。很大程度上就是波士顿动力最开始的这条路线，过去这些问题，我们 CPU 算不动嘛，是吧？所以要用斯朗这种特殊的大机器来算。那这很自然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不用 GPU 来算啊？对吧？GPU 现在大家，比方说全国建了这么多算力厂，对吧？包括很多国产芯片，是吧？造出来以后，为什么不用 GPU 去解决这些科学问题？这些科学问题往往对应的，说白了，这些科学问题对应的是很多大规模的这种超算问题，是吧？需要高精度，是吧？同时也需要速度很快的把它解决掉。那就是说，我们去看，既然我们有这么多现成的这个 GPU 算力，也不需要是专门去造成专用的科学装置，那为什么不用 GPU 呢？是吧？这儿我写了一些理由，是吧？就就是说，也不是理由，就写了，就这儿有一个对比图，就 CPU 和 GPU 的一些特点比较嘛，是吧？就是说它各有优缺点嘛，是吧？但对 GPU 来说呢，它就是说它确实并行能力很强，是吧？并行能力很强。但是呢，就是为什么大家经常很少可以看到它把它拿来做这种科学任务的超算呢？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说 GPU 它虽然并行的这个核是吧，这个 call 很多，但是每一个 call 呢，它执行不了特别复杂的计算任务。另外就是 GPU 它本身也有一些别的特点，你比如说它的物理精度往往是比较差的，是吧？可能只能到10^-4、4次方，然后它每一次计算其实有一定的随机性，是吧？就不是完全稳定的。总之就是各种问题导致说，大家在真正的执行这种超算问题来解决一些科学任务的时候，很少把 GPU 纳入一个思考范围。这个事情，对。那我们就在想这个问题，就是说它到底能不能用，是吧？到底能不能用嘛？就是说我们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然后这个问题我这儿就简单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数学优化，是吧？这儿大家看到是一系列的比较复杂的一些科学计算问题，是吧？这些计算问题呢，在很多领域是有用的，是吧？我这举了一些简单的应用场景，是吧？就刚才提到了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其实在各个场景都是有用的。这些用途就是说覆盖了国计民生的每个方面，是吧？我这儿也简单举一些例子，比如刚才邵轩老师提到了这个飞船，是吧？就是说这个载人飞船这种火箭回收任务啊，是吧？这里头是大量的用了这个叫优化算法的，图优化的，是吧？我们叫图优化的算法。当然，这个我们也承担了国家一些有关部门这方面的任务，是吧？用这些方法去解决它。这些问题其实都归到我们刚才列的3个模型里去了，是吧？那这些问题就是在传统上它是有一些方法去解决它的，比如说最简单的线性系统，是吧？就它有内点法啊，有这个单纯型法呀、啊，这些当然就是我所有的这些东西呢，就是说包括这儿是历史上是吧？就是说所有的这方面的软件是吧？就很多软件，就大家也看到，基本上都是国外的软件。到了2017年以后，开始有国内的软件出现，是吧？对，然后就是说，慢慢的就是说，我们也做了一些工作，是吧？这儿就是说，这是美国的一个测试，啊，就是各种软件的一个性能测试。这性能测试大家可以看到，标红的那2个是我们的软件，叫 COPT，是吧？那基本上都做到世界第一了，是吧？过去大概到目前，我们有11项指标，在美国的测试里，我们都是世界第一。对，但就是说，这儿看到就是说，这有一个这个红的呢，看到1.67，是吧？这个就是一是最好的，是吧？我们不是最好的了，1.67。这最好的真的有个一是吧？COPTG 是吧？那其实还是我们是吧？就是 COPT，就是 G 就是这个 GPU 版本，就是说白了就是说这东西可以用 GPU 加速了，而且已经超过了 CPU 版本了。这是最新2016年2月份我们最新的结果是吧？就首次超过了 CPU 版本是吧？就是说 GPU 还能做这个事情的是吧？就是说在我们现实中我们也遇到了很多这种问题是吧？就是说它有大量的现实问题是吧？我这列了，你看是吧？这些问题都是说。用 CPU 就我们做到世界第一的这种超算水平的这个软件，在这个 CPU 上是跑不出来的。不管你给我多少 CPU 硬件，我是跑不出来的。就或者说跑的时间很长，是吧？6万秒这种级别，跑不出来。那就是说，大家一直也说这个不能做，是这是很典型的一个 case，就是说为什么 GPU 不能做这些事情呢？一直到过去这很临近的最近是吧？大家都觉得这些事情还是只能在 CPU 上做，那做不出来就做不出来，就没办法了。对，但是就是说，我们一直在说嘛，说这个就是说，我们还是可以通过 GPU 来加速的，是吧？这是一个新的路线。这个新的路线就是说，就我先到这一页来看这个，sorry，就是说这个路线呢，就是说，它最后就是说，你要去设计这个算法来在 GPU 上把它跑起来。首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你得有库，对吧？就是说，你得有一个比较好的 CUDA 的执行的底层的算子，这些算子足够承载你那些新设计的算法。所以，当然我们过去这2年，一方面在跟英伟达做大量的合作，另一方面也跟国产芯片合作。国产芯片合作的过程。

们就发现说，国产芯片可能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库，就是我们的看法就很简单，就是中国的芯片呢，GPU 芯片呢，在硬件上差距远远没有在这个软件上差距跟美国来的大，就是软件才是目前看起来最大的一个痛点，是吧？我们有很多硬件，我们最后就发现说它就是说，你真正就是如果把它效能发挥出来，它确实能达到，比方说英伟达 H 100来70-80是能达到的。但是实际中，它甚至有时候会表现的只有人家效率的3%左右，是吧？问题就是它那个底层的这些算子库其实是很不成熟的，是吧？很不成熟的。我这举了几个例子，大家可以看到左边上很多程序员看了就知道，说这是英伟达最基础的四个数学库，是吧？最基础的四个数学库，这些数学库上我们就是我们写了一些算子，是吧？就去做了测试，测试效果就是说发现说，在英伟达的芯片上和在木犀的芯片上都做了一些测试，是吧？就是说这个其实就是说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是吧？甚至英伟达的一些算子也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有了这个东西以后，我们就发现说，通过这个加速呢，就可以把一个正常的 GPU 芯片用来执行超算任务，而且能执行得非常好，是吧？这儿我举了一个例子，这是一个集成电路的设计问题，欧洲人提出来的集成电路设计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到最后就是说，从最开始的大概问题提出来是在传统超算架构上需要139天计算，到2019年的时候就16.5个小时，是吧？就16.5个小时就是用我们当时世界名列第一的这个计算软件去算的。然后大概在23年的时候，我们终于找到了用 GPU 来加速它的方法，就把这个东西下降到了1.7个小时。

0: 行这些超算任务，而且能执行得非常好，是吧？甚至说很多算不出来，现在3秒钟就能算出来，而且都是些实际问题。
1: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2: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3: 听说你在问经费？
1: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3: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4: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5: 来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6: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7: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8: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7: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8: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7: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8: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7: 下载阿基米德 APP，
8: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7: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9: 北京时间1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2: 第一财经广播，
13: 股市，
14: 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5: 我是毛继青。
16: 为什么想看这个戏啊？
15: 正好跟我现在间接从事的一些事情比较相关吧，
16: 就是做投资，
15: 投资这方面，整个中国证券市场的30年，那希望通过这2个小时，在我之前没有经历过的一些事情来感受一下。
16: 为什么想着带女儿一起来呢？
15: 几个商，情商、财商、智商都需要一起来培养。
16: 妈妈觉得，
17: 就是说情商里面也包括很多嘛，所以我们也是趁她今天过生日，切身体会一下。
15: 对，今天这个生日很有意义，真的是今天生日。
18: 今天是11岁的生日。
16: 11岁的生日，等看完了这个戏，可以自己回味一下，到底算不算礼物？这可能也能够跟爸爸妈妈商量的。
18: 好的。
19: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0: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21: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6: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国科协和第一财经广播联合播出。
2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
23: 探索发现，聚焦科技瞬间，感悟新知，记录地球故事。 零距离破译，人

0: 开生存奥秘，跨时空探索宇宙恒久之谜，飞向科学，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与中国科协联合推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听说过有一种叫做拖延症的心理疾病。有句话这样说，拖延就像蒲公英，你把它拔掉以为不会再长出，但是实际上它的根埋藏得很深，很快就会长出新鲜的枝叶。不知道您是否被拖延困扰了很久，其实不想拖延也不愿拖延，可最终还是拖延了。拖延究竟是因为什么呢？拖延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呢？今天的非常科学非常传奇，我们就要带您走进拖延的世界，一同来了解一下拖延的前因后果。这些情形你大概都不会陌生，一份开了头的电子邮件写给工作伙伴或者久违的朋友，却迟迟处于草稿状态，一张等待收拾的书桌，杂物几乎淹没了重要文件，甚至你会拖到最后一刻才磨蹭着收拾远行的行李，然后风风火火的一路狂奔着去赶即将起飞的航班。就这样，我们一面高喊着我拖延我忏悔，一面继续将自己躲藏起来，像一只脑袋埋进沙堆的鸵鸟。就像塞缪尔·约翰逊写过的一段文字，我们一直推迟我们知道最终无法逃避的事情。这样的蠢行是一个普遍的人性弱点，它或多或少都盘踞在每个人的心灵之中。尽管拖延一词真正进入人们的视野是在16世纪，而学者们对它的研究历史已经有了20多年。
2: 1991年，在一篇题为《拖延与顺从》的论文中，后来获得了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乔治·阿克洛夫自曝拖延经历。他需要将一箱衣物从居住的印度寄往美国，因为需要预计用一个工作日处理，于是决定晚点寄，结果日复一日，足足拖了8个多月。
3: 8个多月里，每天早上醒来，我都决定第二天一定要将箱子寄出去，
2: 但他一直没有付诸行动。这篇论文发表后，拖延研究成为学术界一个重要领域，许多哲学家、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纷纷加入研究阵营。
4: 可是我们究竟为何拖延呢？
1: 拖延一词最初亮相于爱德华·霍尔出版于1542年的书中，拖延的拉丁原文取意将事情推至明天。一个有趣的巧合是，几乎在相近的年代，明清交替的中国，学者钱鹤滩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明日歌》：“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工业革命之后，拖延也渐渐具有了现在的含义。它通常被视为以推迟的方式逃避执行任务或做决定的一种特质或行为倾向，是一种自我阻碍和功能紊乱的行为。这并不难理解，比如和待发的邮件、待收拾的乱书桌伴随的还有我们焦急的情绪，一方面背负着罪恶感的折磨，一方面又享受着些许莫名的快感。拖延者的情绪复杂而纠缠，盘根错节，正如导致拖延的缘由一样，枝蔓丛生。一个最令人心有戚戚的解释是失败恐惧论。格罗尼根大学教育心理学家森温博瑞认为，
3: 作为一种焦虑反应，失败恐惧是预测拖延的重要因素。拖延者往往害怕犯错，担心自己的表现不能达到标准或满足他人的期望，对评价内容的过度担心和焦虑导致了拖延。推迟或逃避执行有失败危险的任务，以便为自己留下辩白的余地。
5: 不是我不够棒，只不过我拖延了，时间不够多。
1: 这和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心理学家里奇·贝里的看法不谋而合。
2: 对失败的担心源于这样一种推测：你所产出的反映了你的整体能力，然后你通过拖延保护自己的价值不会受到他人的评判。
1: 另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解释是时间感知。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普·金巴多认为，只有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三种时间坐标参照中保持平衡的人们，才能够充分地享受生活。如果只局限于其中的一个坐标，那么生命观就会发生偏差，受到局限。时间感知失衡的一个例子便是轻视未来。这样一个容易导致拖延的状态，也体现了人类的某些天性。当一件事情或者一个目标的时间设定在遥远的将来，比如为自己创建一个退休金账户，给孩子的大学教育基金等等，这样的理财方式会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看上去没有实际上那么重要，以至于许多长期重要的任务遭遇拖延。
4: 可是我身边的很多朋友虽然也有拖延的现象，可是他们很快乐啊，拖延难道一点好处都没有吗？
1: 拖延其实并非全无益处，事实上有些情境之下的拖延还会给我们带来其他的一些好处。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一件被推迟的乏味的任务被别人完成了。此外呢，比如购买过程当中的拖延最终会因为商品过季而打折。如果你连争吵都拖延，可能会利用这段时间平静下来，更加有效率地解决争端，而且避免伤害到亲友。甚至如果偶然的拖延并没有令你受到惩罚，那么这难免会让你期待奇迹的再一次发生。要知道，我们养成任何一种习惯都是因为它可以马上为我们带来一些益处，即使是拖延这种看起来反效率的习惯。从行为心理学的角度上看，美国南康涅狄格州立大学的心理系教授詹姆斯·马泽这样认为，
2: 拖延是自我控制对立的冲动的特殊形式。我发现当需要在两个任务之间做选择，出于及时行乐的本能，研究对象往往宁愿选择不太紧急的那一个，虽然那项任务更繁重，但他们似乎更愿意享受拖延带来的愉悦感。
1: 从这点上来看，美国心理学家尼尔·菲奥里总结了他和成千上百万的拖延者合作的经验，发现了他们的拖延有着共同的原因。
3: 拖延可以带给人们暂时的释放压力的快感，这一说法在很多拖延者身上得到了验证，其中不乏德高望重的教授。
1: 但是拖延作为推迟执行任务的行为，本来就是人们对抗焦虑的一种办法。这种焦虑大多来自做出决定或者开始完成一项任务，但在拖延的过程当中，大多数拖延者都会感受到异样，心中有个声音喋喋不休，你知不知道你不该这样做。出于个人的压力，担心引起别人失望的自责，以及个人效率的降低，这些感觉综合起来往往又加剧了拖延和情绪焦虑，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不过好在一定程度之内的拖延行为都是属于正常的，但长期的拖延则很可能是心理或者生理失调的一个表现。
4: 那么拖延需要付出的健康成本很大吗？
1: 尽管拖延现象常常以拖延症的面目出现在诸多人际交往的谈资里，但在心理学家看来，拖延现象具有普遍性，而症则带有了临床的色彩，应该按照相应的诊断标准来划分。也就是说，大多数的拖延不过是一个现象而已，而非病症。
2: 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轻视拖延，因为它有可能是其他病症的征兆。如果你的拖延现象已经使你陷入这样的状态，懒惰、嗜睡、无从激发做事的欲望，而这种情形又发生在冬天，那就需要注意了，你可能得了季节性情绪紊乱。
1: 不过拖延与健康的关联并不止于预兆病症，很多研究表明，拖延的习惯还会令你付出更多的健康成本。每当接下一项新的任务，大多数拖延者都会经历这样一环：情绪怪圈。
3: 这次

0: 我想早点开始，我得马上开始，我不开始又怎么样？还有时间，我这个人有毛病。
1: 由这个怪圈，你坠入了新的自责。即便接下来再次发誓，我永远不会再拖延。过山车一般起起落落的心理状况，仍会难免对生理产生影响。
2: 可是如何才能摆脱拖延的困扰呢？
1: 完美主义经常是拖延者习惯持有的借口，但在心理学家看来，完美主义者也分为适应型和适应不良型。后者往往会对犯错极为在意，而且对自己的期望过高，不够现实。比如一位常年不运动的女性，希望在2周之内改善体型，这样原本可以激发动力的高标准，反而因为不可能实现，反而成为了付诸行动的阻碍。目前针对消极拖延的干预，主要包括团体心理治疗模型和个人干预。前者通常被划分成6个90分钟的阶段，让拖延者先识别自己的拖延类型，理解与这些拖延类型相关的个体动机，而后通过减少拖延行为，最终学会控制自己的生活。后者则主要包括增强对拖延的认识，制定一系列任务，并积极监控自己的行为，通过表扬增加成功体验，增强效果。

撞击。这些碎片大的直径有2-3公里，小的也有500米左右。这次碰撞产生的能量相当于20亿颗广岛原子弹爆炸的威力。如今表面的伤痕

心的喝吗？答案是，只要存储得当，临近保质期或者过期几天，它大概率还是安全的。据了解，美国的密歇根州政府曾经发布过瓶装水存储须知，这须知是这么说的，只要妥善处理和保存，瓶装水几乎能够无限期储存。不光是瓶装水，很多过期食品也是可以吃的。事实上，保质期并不是一条刻板的关于安全与有害的死亡红线。保质期呢，又叫做货架期，是厂商根据食品质量有关的化学动力学原理，在实验中模拟加速破坏的储存条件，定期检验质量变化，最终推定出来的一个指标。它是厂商对流通期内食品质量功效的一种保证与承诺。在国家标准 GB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当中，对保质期的定义是，预包装食品在标签指明的储存条件之下，保持品质的期限。这里的保持品质有两个层面的意思，一个是安全食用期，确保吃了不会伤害身体健康，另外一个则是最佳赏味期，食品在适当储存时保持外观、气味、质地、味道等质量的特征不变。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这两者缺一不可。因此，保质期啊，其实可以称作最佳食用期。在2019年发布的《食品标志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里，其实给了一种更加直观的保质期标示，那就是在某年某月某日前饮用或食用最佳。而大家说的过了某个点儿就不能吃了，指的是保存期，这才是正常储存条件之下食品的最终食用期。所以总的来说，就是保质期等于货架期，但是小于保存期。过了食品的保质期，商家不再承诺食品的品质，但这并不意味着食品已经完全变了质，不可食用了。而且食品的实际保质期，关键还得看储存条件和包装材料。比如罐头类的食品，经过预处理、装罐、密封、高温高压等工序，本身呢就具备长保质期、不易腐败的特点，差一天过期和过期一天其实品质上可能差别不大。当然，对于一些保质期本身就比较短、容易腐败变质的食物，比如鲜牛奶、面包、烘焙、鲜果汁，超过了保质期就不建议大家食用了。长保质期食品食用前也应该去观察一下食物的色香味，以确定没有显著的变化再决定要不要食用。其实如果从食品安全上考量，瓶装水的保质期可能可以更长，但企业家都是最精明的一群人，一个相对较短的保质期既考量了产销周期，又可以推动商品的流转和管理库存，从而实现降本增效、利益最大化。因此早就有一些饮料品牌瓶装水企业为了增加利润，在偷偷地缩短保质期，只不过大家从没有注意过包装上的这个小细节罢了。好的，今天的非常科学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亚楠代表编辑制作，感谢大家的收听，并且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与我们相约非常科学。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1: 我们不见不散。
2: 只要你愿意，生命就有奇迹。参与无偿献血，让生命延续，让爱心传递。

0: 北京时间1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4: 第一财经广播，
5: 股市，
6: 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7: 我叫王静，很高兴参加悦享会行走金融线路 A 的首发。线下好像还参加过他们在苏州那边举办的什么活动吧，还有一个是小狗钱钱的活动也参加了，就觉得这个证券博物馆挺好的，里面
8: 还有其他一些什么博物馆都可以，对吧？就关于这一方面的都可以了解一些。
7: 对，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我们都在行走金融。
9: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0: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捋捋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1: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国科协和第一财经广播联合播出。
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
10: 探索发现，聚焦科技瞬间，感悟新知，记录地球故事，零距离破译人类生存奥秘，跨时空探索宇宙恒久之谜，非常科学，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科学。
12: 非常科学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与中国科协联合推出。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有这样一种传言，说是这菌类是世界上最贵的食材。这样的说法来源是什么呢？这是真的吗？蘑菇究竟具有着什么样的营养价值？真的是越贵越好吗？今天的非常科学，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传言背后的事实真相。
14: 有传言说，蘑菇不仅口感鲜美，营养价值也非常高。比如草菇富含维生素 C， 香菇可以提高心脏病人的免疫力，金针菇可以促进孩子的大脑和骨骼的发育。常吃蘑菇能改善人体新陈代谢，增强免疫功能。野生山菌更是含有人工菇无法比拟的营养价值，而且是具有保健功能的绿色食品。而这也成为了蘑菇价格为什么这么贵的原因。
13: 那么真相究竟是什么呢？蘑菇味道鲜美，但味道和营养却是两回事儿。鲜蘑菇中

0: 80%以上都是水，蛋白质含量通常不会超过5%。这一点所有的蘑菇都是一样的。蘑菇中的脂肪含量很低，但烹调的时候为了保证口感，往往会加入大量的油脂，所以减肥的朋友在食用的时候需要特别注意。广告宣传中，蘑菇具有神奇的疗效，事实上它们的具体药理性依旧大多数不明朗。蘑菇的价格更多是由生长周期和栽培技术所决定的，比如野生山菌生长的周期较长，而且目前还不具备人工栽培的条件，只能依靠野外采摘，所以才会供不应求，价格昂贵。
1: 那么我们就来说说蘑菇的营养成分。蘑菇在口感上与肉类很相像，以至于让我们有种错觉，好像蘑菇就是蛋白质构成的。实际上鲜蘑菇中的蛋白质含量通常不会超过 5%， 野生蘑菇和种植蘑菇均是如此。杏鲍菇的蛋白质含量是 1.3%， 香菇的蛋白质含量是 2.2%， 鸡葱的蛋白质含量是 2.5%。
0: 鲜蘑菇中水分占到了 80% 以上，并且这个比率在不同种类的蘑菇当中的差别还不大，因此也就谈不上哪种蘑菇的营养价值高，哪种营养价值低了。所以千万不要迷信那些传言中所谓的每100克蘑菇中含有18克的蛋白质，远远高于鸡蛋这样的说法，因为这都是按照干蘑菇来计算的。蘑菇中的脂肪含量很低，鲜蘑菇的脂肪含量通常在1%以下，大多数甚至达不到0.5%。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低脂肪的蘑菇倒是给减肥人群带来了福音。不过我们烹调蘑菇的时候通常会用上大量的油脂，比如黄油煎松茸、小鸡炖蘑菇等等，否则这口感上是不会爽快的。
1: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蘑菇的矿物质元素含量还不错，例如香菇中的锌含量很高，平均每100克鲜香菇含锌0.66毫克。这样看来，蘑菇还是补充矿物质元素的一个来源，但是我们也不必为此去敞开钱包，因为日常蔬菜都可以满足我们对矿物质的需求。
2: 接下来让我们说一说蘑菇的美妙滋味。
0: 滋味的鲜美与是否营养完全是两码事。专家通过分析发现，蘑菇中鲜味的来源主要是一些像谷氨酸或者天门冬氨酸这样有味道的氨基酸，以及像肌苷酸、鸟苷酸这样的橙味和苷酸。不过这些东西可不是什么神奇的玩意儿。谷氨酸呢，就是我们平常吃的味精的主要成分，而肌苷酸则更多的出现在鸡精等调味品当中，我们很容易从调味料的成分说明中找到它们的名字。蘑菇的香气是由特别的化合物引起的，比如香菇中的含硫化合物，也就是五硫杂环根烷。它因为有香菇特殊的味道，所以也被称为香菇精。再比如松茸中的苯甲醇和苯甲醛，它们具有浓郁的杏仁香味。不过从目前的研究结果来看，这些物质还跟人体的健康搭不上关系。至于喜好哪种蘑菇的香味，这只是个个人喜好问题罢了。
2: 另外，我们来说说有趣的金针菇。金针菇被戏称为明天还会见的蘑菇，这是为什么呢？
0: 这是因为它常常怎么被吃下去就怎样被排出来。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啊，蘑菇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被称为真菌多糖的东西，虽然也被归类到膳食纤维的旗下，但是这些纤维不同于蔬菜中的纤维素，反而更像是构成螃蟹壳和虾壳的主要物质几丁质，也就是平常人们所说的甲壳素。真菌多糖是一种很稳定的物质，若酸若碱，对它们毫无伤害，因此我们的消化系统对这些物质是束手无策的，所以这些物质是整着进碎着出，第二天还会见的那些家伙。
1: 不过这些不易被消化的物质可以促进肠胃蠕动，从这个角度讲倒是有些用途，但也并非多多益善。 比如曾经有吃香菇吃到肠梗阻的病例。
0: 至于广告中所宣传的真菌多糖的神奇疗效，比如提高免疫力、保护肝脏等等，事实上具体的药理依旧大多不明确，它所发挥的作用也是在纯提取物的条件之下测定的。这就像为了治癌症去嚼含有紫杉醇的红豆杉树皮，结果不仅不能获得足够的治疗剂量，而且不能释放到合适的位置，甚至还会有毒副作用。所以靠吃蘑菇来治病恐怕也是不靠谱的事情。
2: 蘑菇的生长时间决定它的身价吗？
0: 实际上在摸清了蘑菇生长需要的条件之后，一切都变得简单了起来。种蘑菇并不需要什么特殊的珍稀大树，也不需要原始森林的松针，只要有锯木屑、稻草或者是棉籽皮，再混上一些营养物质就可以了。简单的来说，蘑菇需要的只是一些腐烂的木材而已。不过不同的蘑菇生产周期却有着很明显的差异，比如松茸需要300天才能够采收一次，而平菇在2个月的种植周期中可以采收4到6次，这样的产量对比足以拉开两种蘑菇的身价。
1: 除此之外，蘑菇的身价跟栽培技术有很大关系。像平菇这样有很长时间栽培史、养殖技术成熟的蘑菇，自然价格平易近人。到目前为止，还有不少蘑菇没有被请进栽培室，比如干巴菌这样奇特的蘑菇就在此列，只是依靠野外的那些采挖，很难满足众多人群的嘴和胃，他们身价暴涨也在情理之中了。
0: 另外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千万不要去轻易尝试野生蘑菇的滋味，那些有毒蘑菇都是鲜艳的，发黑的蘑菇才有毒之类的判断标准都是不靠谱的。至于毒蘑菇可以让蒜瓣和银针变黑，就更没有道理了。所以千万不要去当人肉小白鼠，如果特别想品尝那份山情野趣的话，还是到当地的正规餐馆去解解馋吧。
2: 接下来我们说一些有关蘑菇的小常识。首先，蘑菇喜欢冷不喜欢热。
0: 如果碰上了便宜的蘑菇，恐怕很多朋友都会克制不住想要一次性买很多，但是新鲜的蘑菇该如何保存就成了个问题。蘑菇怕热不怕冻，在天热的时候很容易腐烂或者木质化，所以最好把蘑菇放置在阴凉的地方。当然天冷的时候，即使是冻成了蘑菇冰也没有关系，稍微化冻进行烹调就又是美味一盘了。如果蘑菇多到吃不完，还可以用油炸成干，具体的方法非常的简单，在锅中放入植物油和蘑菇，小火慢炸，直到蘑菇缩成了干，然后再根据口味放入辣椒、花椒、精盐调味，就成了美味的菌油，拌饭、拌面、拌凉菜都可以用到。
2: 粥店的粥里滑腻腻的小黄蘑菇是什么呢？
0: 那是叫做滑蘑或者滑子蘑的蘑菇，特点呢就是菌伞是黄色的，整个蘑菇黏黏腻腻。至于酸涩味，并不是来自于蘑菇本身，而是保鲜处理时所使用的柠檬酸。如果柠檬酸没有被洗干净，结果自然会导致酸涩的口感。食用蘑菇是理想的天然食品或者多功能食品。目前在全世界食用最多的通称为蘑菇，学名叫做双胞蘑菇。当然从野生种类当中进一步筛选驯化出的优质生产菌种也是大有潜力的。中国曾在世界上首次驯化并人工栽培成功了香菇、木耳、金耳、银耳、草菇、金针菇、猴头菌、竹荪和茶树菇等，另外还驯化了蒙古口蘑。而野生的食用菌，比如美味的牛肝菌、羊肚菌、正红菇等等，也可以大量的采集供销于国内外市场。
2: 蘑菇有什么药理作用呢？
0: 蘑菇的培养液能够抑制金黄色葡萄球菌、伤寒杆菌以及大肠杆菌，这种培养液对豚鼠无毒，人口服250毫升也没有副作用。 另外其提取物

0: 还有降低血糖的作用。研究人员还曾从蘑菇中分离出了一种非特异性的植物血球凝集素。
1: 蘑菇有什么食疗作用呢？
2: 首先，蘑菇可以提高机体免疫力，蘑菇的有效成分可增强 T 淋巴细胞功能，从而提高机体抵御各种疾病的免疫功能。
1: 其次，巴西某研究所从蘑菇中提取到一种物质，具有镇痛镇静功效，其镇痛效果可代替吗啡。
2: 第三，专家在用于动物实验的蘑菇提取液中发现其有明显的镇咳细化痰液的作用。
1: 另外，日本研究人员在蘑菇有效成分中分析出一种分子量为288的超强力抗癌物质，能抑制癌细胞的生长，其作用比绿茶中的抗癌物质强1000倍。蘑菇中还含有一种毒蛋白，能有效地阻止癌细胞的蛋白合成。
2: 最后，蘑菇中所含的人体很难消化的粗纤维、半粗纤维和木质素可保持肠内水分，并吸收余下的胆固醇、糖分，将其排出体外，对预防便秘、肠癌、动脉硬化、糖尿病等都十分有利。
0: 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非常科学也要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亚楠代表编辑制作感谢大家的收听，并且让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非常科学。
3: 在200万年前，地球上诞生了人类的祖先，在富饶辽阔的土地间，希望开始绵延。
0: 以上节目内容由中国科协提供制作。
3: 威尼斯用他那征服之剑，在那美丽的尼罗河畔写下了人类文明的诗篇。公元前2000多年，在太阳升起的那一边，
4: 当山顶洞人发现钻穗可以取火时，人类拥有了温暖。当美索不达米亚人发明楔形文字时，人类学会了沟通。当爱迪生用灯泡点亮了黑夜，人类拥有了可控的光明。当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便不再遥远。
5: 从远古到现在，人类从未停止过前进的脚步。
4: 科技改变生活，改变
0: 生活。非常科学，
4: 用新奇的视角为您揭示不一样的科技世界。
6: 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星宅。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让我们大胆的想象一下，如果把相当于鸟巢国家体育馆大小的建筑实现90度移步转圈，还不能破坏建筑的整体结构，这种场景恐怕只有动画片里才能够见到。不过对于这种给建筑搬家的方式，根本难不住中国人的智慧。我国的建筑工人不光能建，还能给建筑搬家。接下来就带大家了解一下给大型建筑搬家的全过程。2019年初，交通运输枢纽后溪长途汽车客运站位于厦门市集美区。福厦高铁线路需要从厦门后溪车站的原址经过。高速铁路在线路设计的时候追求平直，会尽量采

沙漠中的月亮湖是这里重要的旅游景区，它静静地卧在沙丘之间，等待着游客的亲近。人们说，地球原生的地貌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这里的植物和动物都能根据自身的生存需求调整活动空间，来适应沙漠干旱少雨的气候，人类也不例外。沙漠中同样有人在此长居，合理利用沙漠中的风能、太阳能、埋藏的矿产以及各种能源和资源。已建成的塔里木沙漠公路是目前世界上在流动沙漠中修建的最长的公路，南北贯穿塔里木盆地，沿途风景壮美，除了大片的胡杨林，还有黄龙闹海般的沙丘群，其鳞甲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给人以无限的遐想。塔里木沙漠公路被列入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这条长达522公里的公路，从北往南纵穿了被称为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从空中往下看，沙漠公路像一条游弋在茫茫沙海中的黑色长龙。为了防止道路被流沙所吞噬，沙地上以芦苇草方格固沙，并树立由尼龙网芦苇排建造的阻沙栅栏，牢牢地挡住了强悍的风沙。很多人向往沙漠，是被照片中茫茫无际的黄沙中巨大的沙丘所震慑。但是，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沙漠从来不是单一的，它也有着自己丰富的生态、变幻的风景。当你翻过巴丹吉林的沙山，走过塔克拉玛干的沙海，穿过古尔班通古特的梭梭林，你会真正感受到沙漠的雄浑与壮美，或许在你的梦里还会响起驼铃的声音。好的，今天的非常科学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亚楠代表编辑制作感谢大家的收听，并且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与我们相约非常科学。

0: 斯用他那征服之剑，在那美丽的尼罗河畔写下了人类文明的诗篇。公元前2000多年，在太阳升起的那一边，我们红蜜蜂。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的挑战，还有为什么说人类现在最关键的就是要建立起一个制度化的刹车机制，同时还要重新去思考教育和人类的价值。
1: 没错，这个话题非常重要。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讨论吧。
0: 我们先来说一说人工智能的发展以及它带来的一些终极的危机。最近这一两年，人工智能的进化速度有没有给我们带来一些跟过去完全不一样的信号呢？
1: 就是最近这一两年，人工智能的发展已经完全超出了实验室的范畴，或者说超出了资本炒作的这样一个阶段，也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辅助工具，它真的是以指数级的速度在自我进化，对，然后不断的逼近以前人类从来没有达到过的智能的边界。
0: 听起来确实跟以往的技术革命很不一样。以前的那些技术革命，比如说像蒸汽、电气、信息这些技术革命，和现在的人工智能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呢？
1: 就是过去的那些技术革命，不管带来多么大的改变，它的能力上限始终是人类设定的，
0: 对，
1: 发展的节奏也是人类完全可以掌控的，风险也都是可以预见的。但是人工智能第一次让技术的演进跳出了人类的掌控，
2: 没错，
1: 它的突破速度和影响都是前所未有的。对，这也是为什么会让很多专家都非常的担心。
0: 了解了。那这次我们请到的这个薛兰教授，他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1: 他是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的院长，然后也是国内人工智能治理这个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在全球的 AI 安全治理界也是顶级的专家。
0: 这么厉害，他的学术背景和经历应该很不一般吧？
1: 是的，他深耕公共治理和科技安全几十年，然后一直活跃在全球的 AI 治理规则制定的舞台上面。而且他在 Science 等顶级期刊上面发表过很多关于 AI 安全刹车机制的研究，并且他也深度参与了中美之间的 AI 治理的对话，可以说他是国内非常非常少有的能够把技术的底层、产业的逻辑、国家之间的博弈以及人类文明的底线这几个方面都打通的权威学者。
0: 我们继续说回人工智能带来的危机啊，其实很多人都在问，就是说人工智能现在不断的在逼近人类认知的极限，那如果一旦它突破了这个界限，形成了一种人类无法理解、无法控制的超级智能，会发生什么？
1: 其实这个是很多人都非常纠结的地方。一方面，大家享受着 AI 带来的这种效率的提升、产业的升级，但另一方面，大家又很害怕有一天这个东西会失去控制，甚至反过来威胁我们。而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没有人知道当 AI 真的跨越了那个临界点之后，我们还有没有办法按下紧急刹车。
0: 所以说这个就是大家最担心的，就是说技术一旦失控，我们是不是就毫无还手之力了？
1: 没错，这一期节目我们就会把这个薛兰教授的专访原声全部都呈现给大家，然后把 AI 安全的底层逻辑、治理的困境以及可能的破局方法都给大家讲清楚，包括大家很关心的就是为什么 AI 的自我进化是人类文明的顶级风险，以及全球的治理为什么会陷入这样的一个碎片化的僵局，还有政府、企业和行业组织究竟要怎么去联手才能打造出真正有效的制度刹车。
0: 然后我们再来探讨一下传统的高维技术和超级人工智能，他们在风险的维度上面到底有什么本质的不同。
1: 其实在人类的历史上出现过很多像核武器、生化技术、航空航天、核能发电，这些东西刚出来的时候也都是让整个社会非常的紧张，觉得这个东西可能会颠覆我们的文明，但是最终我们都是可以建立起一套完善的管控机制。
0: 那是不是就是说对于这些传统的技术，我们其实从一开始就能大致的预见到它的风险边界？
1: 就是这些传统的高维技术，它的风险是完全可以预见的。
0: 对，
1: 无论是爆炸的威力，还是辐射的范围，还是事故发生的概率，都是可以计算出来的，而且它的升级迭代也是一个线性的过程，所以人类始终可以保持主导和控制。但是 AI 就彻底的打破了这个，所有的风险都是未知的，而且它的突破往往都是一种非线性的爆发。
0: 这么说来，超级人工智能它的自主进化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它和我们以前的那些技术升级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1: 最大的不同就是传统的技术，它的每一次进步都是靠人类去写新的代码，去调整参数。
0: 对，
1: 而现在的这种超级 AI， 它是可以自己在没有人干预的情况下不断的自我学习，自己修正错误，甚至可以自己去改变自己的底层算法， 这个就叫做递归的自我定义。

0: 迭代，它会不断地突破自己原有的能力，而这个进步的速度和方向已经不是人类可以规划的了。
1: 那这么说的话，是不是就是说我们对于这种超级 AI 它什么时候会出现关键性的突破是完全没有办法提前察觉的？
0: 对，就它可能就在某个平常的夜晚，在一个你根本没有注意到的服务器集群里面，就突然完成了一次飞跃，然后就超越了人类的理解和控制，等到问题爆发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这和核武器那种大家可以很清楚的画一条红线是完全不一样的。
1: 确实啊，最近这一段时间，这个行业内的一些领军人物对于超级人工智能失控的风险有什么新的判断吗？
0: 像 OpenAI、Anthropic 这些大公司的高管，他们都出来说超级 AI 失控的可能性已经有 20% 左右了。这可不是危言耸听，而是那些天天跟这些大模型打交道的研发人员真实感受到的一种趋势。
1: 明白了。那现在这个全球的 AI 治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权力格局？为什么会让技术的风险变得越来越难以控制？
0: 现在的情况就是，无论是最先进的大模型，还是最强的算力中心，又或者是最优质的数据，几乎全部都握在欧美少数国家和几家头部科技巨头手里。而其他的国家，尤其是中小国家，他们既没有技术，也没有算力，也没有数据，所以他们只能跟着跑，甚至很多时候就是只能被动的接受风险，接受规则。
1: 这样一听的话，感觉不光是国家之间不平等，其实普通人在这个 AI 的决策链里面也是完全没有话语权的。
0: 没错，绝大多数人只能去享受 AI 带来的便利，然后默默地承担背后的风险。这种高度的垄断就会把原本只是一个技术领域的风险放大成了整个全球社会的系统性风险。
1: 那2025年的巴黎人工智能峰会为什么会被认为是全球 AI 治理的一个关键节点？
0: 因为这个峰会本来大家是希望能够让各国一起签署一个统一的宣言，然后给 AI 的发展设定一些全球都认可的安全红线和治理规则，但是最后大部分的核心大国都没有签字，所以这个峰会就没有达成大家想要的那种共识。
1: 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大家觉得全球在 AI 治理上面是一盘散沙。
0: 是的，没有一个统一的安全标准，没有一个统一的风险预警机制，然后各国都是只考虑自己的利益，所以就导致这个治理的碎片化越来越严重，然后大家想要去形成一个全球有效的监管体系就变得几乎不可能。
1: 面对这样的治理困局，很多人就会觉得说这个混乱的局面是不是就没有办法逆转了？
0: 其实也不是，就像薛兰教授说的，这种碎片化确实不会在短时间内消失，但是历史上其实每一次遇到这种颠覆性的技术变革或者说全球性的危机，一开始都是这样的，认知分裂，利益纷争，然后规则是空白的。从来没有说一开始就是一个很顺利的，很完美的全球共治的局面。
1: 就是说危机反而有可能成为推动全球合作的一个转机。
0: 对，你像一战之后有国际联盟的成立，二战之后有联合国和一系列的全球治理体系的诞生，都是因为巨大的危机让大家开始反思，然后慢慢的凝聚出共识，最后才会有新的秩序出现。所以 AI 虽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是只要我们保持理性，还是有可能找到共同的解决办法的。
1: 那是不是说虽然现在各个国家和企业都在竞争，但是其实在 AI 安全这件事情上面大家最终还是会走到一起合作的？
0: 可以这么说吧，就是 AI 这个技术它带来的风险是不分国界的，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大公司还是普通人，大家其实都处在同一个 AI 的风暴眼里面。对，所以在这个超级智能的防控和人类文明的底线这个问题上面，全人类的根本利益其实是一致的。
1: 也就是说全球共治其实是大势所趋。
0: 没错，虽然说竞争和分歧是很常见的，但是从长远来看，全球联手一起去设立一些安全底线，一起去防控这些重大风险，是唯一的能够让我们的文明延续下去的选择。
1: 顺着这个思路，咱们来讨论一下 AI 治理的这个主体的问题。为什么传统的政府单一监管已经跟不上这个技术发展的步伐了？
0: 在以前的那些行业里面，政府是可以从头到尾制定规则，执行监管，防控风险。
1: 对，
0: 但是 AI 的迭代太快了，然后它的风险又是非常隐蔽的，经常是一个漏洞还没有被发现，技术又已经更新了好几代了，所以政府根本没有办法像以前一样靠这种传统的自上而下的监管模式来应对。
1: 那是不是就是说，真正能够第一时间发现 AI 的这些风险苗头的，其实是企业和一线的研发人员？
0: 是的，因为他们是在技术演进的最前沿，所以他们对于模型的能力边界和可能带来的一些隐患是比监管机构要敏感的多的。对，像 OpenAI、Anthropic 还有 DeepSeek 的这些大的 AI 公司，他们其实很早就开始在公开的警示风险，并且呼吁要建立安全防护的机制。
1: 所以为什么现在大家都说这个 AI 治理陷入了一个特别棘手的困境？
0: 因为现在全球的 AI 企业都在拼命的竞争，大家都在抢模型参数的领先、算力的规模、落地的场景还有市场的份额。所以对于大部分公司来讲，它首先要考虑的是怎么去压倒竞争对手，然后怎么去抢占这个商业先机。
1: 所以就是说，大家虽然都知道风险很大，但是好像谁都不愿意先停下来。
0: 没错没错，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治理悖论，就是最了解风险的企业它反而没有动力去参与共同治理，然后整个行业明明是最需要规则的，但是又会被这种竞争的压力推着往前走，所以导致大家一边喊着要注意安全，一边又在不断的加剧这种无序的竞赛，最终就导致风险预警和实际的防控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断层。
1: 我很好奇，上世纪90年代的全球芯片行业是怎么通过合作和竞争的平衡找到出路的呢？
0: 那个时候半导体产业发展特别快，然后动态存储芯片是非常难攻克的一个核心技术，研发需要投入非常多的钱，风险又很高，没有任何一家公司可以单独的扛下来，所以他们就选择了在基础科研和公共技术标准上面进行合作，大家一起共享数据，一起去攻关一些底层的难题，然后在产品市场上面再去展开激烈的竞争。这种模式就让他们既提升了整个行业的创新效率，又避免了资源的重复浪费。
1: 那芯片行业的这个共治的经验怎么才能够运用到现在的这个 AI 的治理当中呢？
0: 关键就是要形成一个新的共生的理念，就是科技公司可以在产品性能和商业落地上去竞争，但是在安全底线和公共利益这些事情上面，大家必须要打破这种你死我活的这种心态，然后一起来建立一个全球的行业共同体。
1: 意思就是说，在安全和伦理这些问题上面，大家必须要步调一致，不能各自为战。
0: 对，只有大家统一技术安全规范，统一风险预警和红线标准，然后互相监督，一旦发现有什么漏洞或者说有失控的苗头，能够马上协同响应，这样才能把风险扼杀在萌芽阶段。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现代的 AI 治理必须要政府、企业和行业协会三方一起合作才能够真正的奏效。
1: 说得很对啊。然后我们再来思考一下 AI 失控的终极危机和这个制度化的刹车机制。现在 AI 的发展速度这么快，那人类现在到底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危险境地呢？
0: 整个科技界和学术界其实都很清楚地认识到，就是 AI 的进化速度是远远超过我们的治理体系的更新的，就相当于我们在驾驶一架不断加速但是却没有降落方案的飞机，我们一直在盲目的往前冲，然后只能等到有问题了再去临时补救，但是始终没有一个真正的能够保证我们安全的这样的一个机制。
1: 听上去比我们想象的还要被动啊。
0: 是的，更麻烦的是超级 AI 的失控不像传统的技术事故，它是没有什么明显的征兆的，它是在无声无息当中就突破了人类的理解和控制，等到我们发现的时候往往已经没有办法回头了，所以这才是最可怕的文明级别的隐患。
1: 如果我们想要为 AI 设定一个全球通用的临界红线，最大的难点会是什么？
0: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全世界对于 AI 的风险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这到底什么叫安全，什么叫危险，大家没有一个共同的语言，没有一个共同的参数，没有一个共同的量化的指标，所以就导致大家的防范都是靠感觉，都是滞后的。
1: 所以就是说，首先要把这个看不见的风险变成一个可以被准确测量和监控的东西。没错，
0: 薛兰教授他们就建议要制定全球统一的技术红线，就是把 AI 的自主迭代能力、学习速度还有脱离人类控制的程度都变成具体的数字，然后一旦达到了这个警戒线，系统就可以自动的触发警报并且强制暂停实验，这样才能够避免毫无节制的试错，把风险扼杀在萌芽状态。
1: 他们这个建议在学术圈和政策圈引起了多大的反响？
0: 其实在2024年的时候，薛兰教授就和全球几十位顶级学者一起在 Science 上面发了一篇论文，就专门呼吁要建立这种全球统一的 AI 安全刹车机制。 他们提出了技术迭代不能无边界，智能进化无豁免权的理念。这篇论文其实为全球的这个制度化的刹车体系打下了非常重要的理论基础。
1: 那除了这个技术标准之外，要防止 AI 失控，企业具体要负哪些法律责任呢？
0: 就是只要是做前沿的大模型，做超级智能系统的企业，都要依法承担起安全监控、风险排查、预警披露的责任，而且要专门成立一个 AI 安全团队，对模型的运行进行全天候的监测，一旦发现有任何自主进化、算法异变或者说决策异常的情况，必须要马上向监管部门和社会公众报告，并且主动暂停研发，配合调查。这是一个法律的底线，没有任何可以商量的余地。
1: 说到这儿，在全球 AI 治理当中，为什么说

0: 加班吃什么？
1: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2: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3: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4: 当天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5: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6: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5: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6: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5: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6: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7: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8: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9: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0: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1: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7: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2: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0: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3: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0: 发现优质公司。
7: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4: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
1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假期特别节目一财播客天下财局。
16: 手中算的是数，笔下绘的是图，很高兴和你再次相约天下财局。本期内容源自第一财经两说重磅独家专访，我们迎来一位深耕 AI 商业化一线的顶级行业专家，他就是 OpenAI 前全球商业化负责人、人工智能与商业战略专家扎克卡斯。
17: 今天我们要聊的呢是人工智能这个行业的发展现状，包括行业里的泡沫和风险到底在哪里，以及人工智能对就业和社会结构带来的冲击。
18: 没错没错，这个也是最近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啊。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讨论吧。
17: 咱们先说说这期播客的嘉宾啊，他是来自人工智能商业化领域的专家。
18: OK，
17: 那他有哪些经历能够让他对于这个行业有一些比较独到的洞察呢？
18: 这次我们邀请到的是曾经在 OpenAI 负责全球商业化的专家，他也是一个人工智能和商业战略方面的权威，他见证了人工智能从技术突破到各个行业去落地应用，以及经历了资本市场从追捧到冷静的完整的过程，所以他的观点呢，既有实践的深度，同时也有一些对于产业和社会层面的冷静思考。
17: 对，那现在人工智能行业发展到现在，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焦虑都到了一个什么程度，都有哪些矛盾的现象让大家非常的关注？
18: 这个嘛，一方面是模型的能力不断的变强，推理的成本也在快速的下降，多模态和世界模型这些领域不断的有突破，技术更新的速度真的是让很多人都有点措手不及。但另一方面呢，是整个社会其实也很焦虑，大家担心自己的工作会被取代，担心自己的身份认同会变得模糊，包括人机的界限啊，包括技术被滥用啊等等的问题，导致大家对于人工智能的感情是越来越复杂的。
17: 好的，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就是 AI 泡沫的争议和行业的真实格局。就是这两年人工智能的投资这么热，那背后到底有哪些泡沫的争议和风险的隐忧呢？
18: 实际上这两年无论是全球范围内的 AI 的投融资，还是说各大科技巨头在算力和模型上面的重金投入，包括初创公司的不断的涌现，都是大家对于这个赛道非常高涨的热情的体现。
17: OK，

0: 但是呢，有很多的 AI 项目其实落地很难，盈利也很难，不断的烧钱，这也让很多人开始怀疑是不是泡沫已经吹得很大了。大家都在担心说，这些虚火退去之后，哪些领域会最先爆雷？红利和泡沫之间的那条线到底在哪里？
1: 既然如此，为什么有人会说现在 AI 行业不存在整体性的泡沫？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呢？
0: 其实扎克卡斯他是非常明确地表达了他的观点，他认为现在整个行业并不存在整体性的泡沫。
2: Okay.
0: 就大家看到的这些亏损啊、烧钱啊、投资失败，其实都是新兴行业在成长过程当中必然会经历的一个阶段，就不能拿这个东西来证明说整个行业是有问题的。
1: 这么说的话，扎克卡斯是不是认为这个行业的长期的前景还是很稳健的？
0: 对，他就是强调说，只要是真正的在做技术研发，真正的在把 AI 应用到实际场景当中，能够创造真实价值的这些企业和团队，最后一定是会分享到这个行业的红利的。而普通大众也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享受到效率的提升、生活成本的下降和整体生活品质的改善。
1: 那现在这个 AI 行业发展的过程当中遇到的最核心的矛盾是什么？所谓的 DeepSeek 时刻又给行业带来了什么影响？
0: 现在最大的矛盾其实是 AI 的基础设施的建设没有办法跟上技术和市场的需求。就全球范围内，算力、底层技术和落地服务都是供不应求的，这个缺口反而成了新的机会的土壤。所以才会不断的出现像 DeepSeek 这样的时刻。
1: DeepSeek 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很厉害，它到底改变了什么
0: ？DeepSeek 它其实是一个国产的模型，它的出现打破了只有靠天价的投入和顶尖的团队才可以做前沿 AI 的这个神话。它用一个高效又划算的方式实现了突破，这就使得技术平权成为了可能，也让性价比和场景的适配度变成了新的竞争焦点。大家突然意识到，哦，原来大公司的垄断地位其实是可以被挑战的。
1: 看来 AI 行业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了啊！没错，下面咱们谈谈这个 AI 行业的三大竞争的维度，以及行业里面的一些风险和机会到底是怎么分布的。首先第一个就是前沿模型的竞赛，这个赛道到底有哪些独特的风险和机会？
0: 前沿模型的这个赛道，它其实是一个最吸引眼球也是投入最大的一个赛道。
1: OK，
0: 全球的科技巨头都在拼了命的砸钱去推动 AGI 的实现，不断的去刷新模型能力的这个天花板，大家都想要去抢占那个行业的制高点。
1: 这个听上去确实很刺激啊，但是这样的巨额的投入是不是也意味着很高的风险呢？
0: 确实是这样，这个赛道的风险就在于成本和不确定性都非常的高。就其实这些头部的实验室，如果他们不再继续投入新的训练，而只是靠现有的模型去做一些商业化的话，其实他们立刻就可以盈利。但是他们现在之所以亏损，就是因为他们把所有的钱都压注在了未来的突破上面。所以真正的考验就在于这些前期的投入到底能不能够在未来兑现。
1: 明白明白。那推理分发这个赛道，它的核心的商业模式是什么？
0: 推理分发其实就是 AI 行业的基础设施的竞争。就是企业们会去大量的采购 GPU， 去建大型的数据中心，然后把算力包装成分发的服务，通过卖 token 或者说提供推理的能力来赚钱。
1: 这样一来的话，推理分发这个赛道里面会隐藏着哪些不容易被发现的风险呢？
0: 最大的风险就藏在这个算力的供需关系里面。因为现在全球都缺算力嘛，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哎，推理服务的需求肯定会一直涨，所以很多资本就会一窝蜂的进来，布局非常大。但是呢，一旦 AI 的技术更新太快，或者说市场的需求的结构变了，这些提前建起来的算力中心可能一下子就没有人用了，那这个时候就会造成非常严重的过剩，投资就很难收回来。
1: 那场景应用这个赛道为什么会被认为是 AI 行业里面最有长期价值的主战场？
0: 扎克卡斯其实很看重场景应用的这个赛道，因为他觉得虽然说模型和算力是很重要的，但是真正能够让 AI 落地，真正能够让 AI 产生商业变现的，还是在于能不能够把技术用在真实的场景里面。这个能力才是决定企业能走多远的关键。就是说模型本身并不是决胜的唯一因素，是吗？ 没错没错，像 ChatGPT、 Claude 和 Gemini 这些，其实底层的模型大家的差距在迅速的缩小。那最后谁能够留下来，一定是那些在应用层能够做广告变现的，能够沉淀用户的，能够不断的去积累数据的，能够提升客户粘性的这些公司。
2: Okay.
0: 这才是真正的重塑行业格局和提升企业估值的核心。
1: 那企业是不是说一定要在模型、算力和应用这三个方向都做到极致才能活下来呢？
0: 完全不是，企业只需要在这三个里面选一个赛道， 然后把它做深做透，形成自己的独特优势，就可以在这个行业里面站。

0: 稳脚跟，
1: 对，
0: 这也是避开投资误区的一个关键。
2: 了解了。那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这个递减模型回报理论啊，其实是扎克卡斯针对 AI 行业专门提出来的一个理论。那这个理论背后的核心逻辑是什么？
0: 递减模型回报理论的核心就是说 AI 模型的升级所带来的边际效益是会越来越少的。
2: 嗯，
0: 就一开始的时候你每增加一些参数，每做一次改进，都能够带来一个很明显的性能的提升。但是当这个技术已经很成熟的时候，你再去做同样的升级，带来的进步就会越来越小。
2: 所以说当这个技术成熟了之后，是不是大家就不需要去追最新的模型了？
0: 对，没错，就是到了一定的阶段之后，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其实用那些开源的压缩的更便宜的模型就完全可以满足需求了，甚至这些模型在实用性上面还会超过那些很贵的前沿的大模型。
2: 那这种情况会不会导致那些花了很多钱去研发最顶尖模型的公司反而不划算？
0: 会的，这就是递减模型回报理论里面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头部企业花很多很多钱去研发出来的这个顶级的模型，最后很有可能会被一些低成本的开源方案所取代，那他们前期投的那些钱就很难收回了，反而让整个行业免费的享受了这个技术进步带来的红利。
2: 听起来对头部企业很不利啊。那递减模型回报理论具体揭示了 AI 行业未来会出现哪些结构性的风险呢？
0: 这个理论其实是指出了未来 AI 行业最大的风险就在于大家还在拼命的投入去搞前沿的研发，但是其实真正的红利已经悄悄的转移到应用场景这一块了。就研发的那一头会变得越来越内卷，越来越烧钱，而真正能够赚钱的，能够有价值的，会变成谁能够把 AI 真正的用在实处。
2: 是的。那 AI 采用差距扩大的原因和行业的痛点，现在 AI 的技术越来越先进，为什么落地应用反而跟技术的发展拉开了距离？
0: 这个就是现在业内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就是虽然 AI 的能力越来越强，但是真正能够把它用到实际工作当中，能够产生价值的组织其实是很少的。
2: 嗯，
0: 技术的发展是越来越快了，但是整个社会，整个行业落地的效率反而没有跟上，所以这个鸿沟就变得越来越宽。
2: 那这个问题背后的原因具体都有哪些层面呢？
0: 扎克卡斯是总结了三大原因啊。第一个就是大家对于 AI 的能力其实认知还停留在过去，很多人都不知道现在的 AI 已经可以做很复杂的推理，可以做很深度的行业应用，所以他们在想用 AI 的时候就会很犹豫，或者说不知道怎么用。
2: 这是不是意味着企业没有一个清晰的数字化转型的目标，也是一个很大的障碍？
0: 对，这就是扎克卡斯说的第二个原因，很多传统的企业，中小企业，他们根本就没有一个清晰的智能化的战略，所以他们在引入 AI 的时候就会很盲目，没有方向，最后只能是大家都去做一些跟风的东西，就形成了一种无效的竞争，那当然就很难看到实际的价值。
2: 那除了认知和战略，还有什么会阻碍 AI 的落地呢？
0: 最核心的还是缺少能够把 AI 和具体业务结合起来的人才。就虽然说搞技术开发的人很多，但是真正能够把技术转化成实际的商业价值的人是非常非常稀缺的。
2: 嗯，
0: 所以这就直接拖慢了整个行业落地的进度。
2: 哦，那美国在推动 AI 落地的过程当中遇到的最大的瓶颈是什么？
0: 美国就是技术更新的太快了，但是政策、行业的规范、企业落地的能力，包括人才的培养，全部都没有跟上这个节奏，就导致技术是一路狂奔，但是真正能够把它用起来的，转化成实际价值的环节是严重落后的，所以这个鸿沟就会越来越大。
2: 哎，说到这儿，中小企业和家族企业在引入 AI 的时候，具体应该怎么来设定目标，才能够让团队真正的跨过这个落地的难关呢？
0: 其实扎克卡斯是给了两个非常实用的建议。
2: 嗯，
0: 第一个就是企业的管理者一定要有一个长远的眼光，要给团队设定一个清晰的远大的目标，不要只盯着眼前的效率和利润，而是要把 AI 当成实现未来蓝图的一个手段。
2: Okay.
0: 就像你要去攻占一座远方的城堡，你只有让大家都看到这个清晰的方向，大家才会真正的主动的去拥抱这个变革。
2: 嗯，那除了设定目标之外，企业在推动 AI 落地的过程当中，怎么才能够让员工真正的理解和认同这个技术呢？
0: 这就是扎克卡斯的第二个建议。他说企业一定要能够讲清楚 AI 到底是怎么可以帮我们改进业务流程的，怎么可以帮我们提升团队的能力的，怎么可以帮我们创造新的价值的。只有让员工们真正的明白这些，他们才会从心里面接受这个变化，然后愿意去配合，不然的话再先进的技术也很难真正的落地。
2: 好的， 那我们下面要讲的这个话题呢，是关于 AI 的适度使用和技术滥用的风险。
0: 嗯，
2: 就是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 AI 用的越多越好，但是真的是这样吗？
0: 扎克卡斯其实特别提醒了 AI 不是说普及的越多越好，用的越多越好。他说普通人其实没有必要无节制的去使用智能技术。
2: 他这么说的理由是什么呢？
0: 他就是说，你回顾一下互联网的发展，社交媒体的发展，其实每一次技术的过度的普及都会带来很多的社会问题。
2: 嗯，
0: 比如说屏幕成瘾，注意力碎片化，精神压力变大，甚至是代际之间的理解出现障碍。这些东西其实本质上都不是技术本身的问题，而是我们滥用技术的问题。
2: 这样啊，那如果说我们过度的去依赖 AI 的话，会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幸福感会有哪些负面的影响呢？
0: 扎克卡斯就提到说，如果老是依赖这些智能的工具的话，人就会慢慢的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主动去做事情的能力，甚至是亲身体验生活的能力。那最后你会发现，你好像生活越来越方便了，但是你却很难感受到真实的幸福和满足。所以他其实是建议我们要去有意识的控制自己使用 AI 的方式和使用 AI 的程度，要让 AI 真正的为我们所用，而不是说我们被 AI 牵着走。
2: 对，那现在好多人都在说啊，担心自己的工作会被 AI 抢走。那这种 AI 替代恐惧背后到底有哪些社会情绪在里面？
0: 现在的年轻人，尤其是应届毕业生，确实普遍会有一种焦虑，就他们很怕 AI 会把一些入门级的岗位都吃掉。
1: 嗯，
0: 他们觉得自己的就业的空间被压缩了，觉得自己的职业成长的道路好像被打乱了，甚至他们会很迷茫说，那我以后还能做什么？我要怎么去找到自己的价值？
2: 这是不是意味着大家真正害怕的不只是岗位的流失，还包括对自己未来身份的一种不确定感？
0: 完全是这样，就很多人他的自我认同、他的尊严感、他的归属感都是跟他的职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一旦这个职业的体系发生了动摇，很多人就会觉得好像我自己是谁我都不知道了。这种心理上的冲击其实比单纯的失业要深刻得多。
2: 没错没错。那 AI 到底是怎么影响就业结构的？它真的会带来大规模的失业吗？
0: 扎克卡斯其实是用数据说话的，他说过去半年全球的失业率其实并没有上升，反而下降了。就 AI 并没有像大家想象的那样造成大量的岗位消失，反而催生了很多全新的以前根本不存在的职业。
2: 这么说的话， AI 其实是在让就业市场进行一次大洗牌，对不对？
0: 是的是的，就那些重复的机械的没有什么太多创造性的工作确实是会被逐步的淘汰掉，但是更多的新的机会在创新和服务领域不断的涌现出来。所以他的观点就是，这其实是一个就业的重构，而不是一个就业的毁灭。
2: 那为什么说 AI 带来最大的挑战可能并不是在经济层面，而是在我们的情感和身份认同层面？
0: 虽然说 AI 可能会让我们的工作变得更安全，薪资变得更高，效率变得更高，但是它其实也在悄悄地瓦解我们传统的通过职业来获得自我认同和归属感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很多人会突然间发现说，哎，我好像找不到自己的人生目标了，我好像找不到自己的价值感了。
2: 看来这种身份的迷茫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深刻。
0: 对，没错，经济的波动我们可以去适应，岗位的变化我们也可以去调整，但是当你的整个人生的意义都需要被重新定义的时候，这个是需要很长时间的，甚至可能是几代人去慢慢的摸索和化解的一个难题。
2: 好吧，那 AI 到底是怎么打破传统教育的格局的？老师的角色会因此发生哪些转变？
0: 现在的 AI 可以给学生提供随时可以查证的知识，可以给学生提供自主学习的平台，可以给学生提供海量的资料，它可以一秒钟就回答学生的问题，它的知识库和它的反应速度是远远超过传统的老师的，所以这就导致老师原来的那种传授知识的这个角色被极大的弱化了。很多老师现在就变成了一个资料的整理员，或者说一个学习的管理员。
2: 既然知识传授这个环节可以完全交给 AI， 那教育的本质是不是就发生变化了？
0: 其实教育最重要的并不是说把知识塞给学生，而是要去引导学生的思维，塑造学生的品格，激发学生的内在动力。这些东西才是真正的教育的温度，也是 AI 永远没有办法取代的。所以现在教育行业真正的挑战就在于，怎么能够去更新我们的理念，怎么能够去更新我们的政策，怎么能够去更新我们的体制，让老师重新找到自己在 AI 时代的核心价值。
2: 明白了。那医疗行业呢？医疗行业在 AI 的推动下会发生哪些根本性的变化？
0: 扎克卡斯特别提到，就是 未来的医院不会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传统的实体医院的模式会逐渐

0: 变得被淘汰，医疗服务会变得越来越去中介化。
1: 嗯，
0: 很多原本只能在大医院做的诊断、治疗、护理，都会慢慢的下沉到社区，下沉到诊所，甚至下沉到我们自己家里。
1: 这么说的话，是不是意味着未来我们看病会变得更方便、更便宜？
0: 没错，因为 AI 会把核心的医疗服务从医院的这个物理空间里面解放出来。
1: 嗯，
0: 所以无论是诊疗、还是影像、还是护理，都可以远程的、高效的去进行。那整个的医疗资源也可以得到更合理的分配。未来谁能够把医疗服务做到更轻便、更智能、更普惠，谁就是这个行业的赢家。那些还死守着大楼和设备的医疗机构，反而会面临被淘汰的风险。
1: 是的，那我们现在要进入一个非常有意思，但又非常深刻的话题了，就是自动化的边界。
0: 嗯，
1: 为什么我们在追求全面自动化的路上，反而要主动的去思考哪些领域是不能交给 AI 的？
0: 这个其实是扎克卡斯在他的新书里面特别强调的一个观点，就是随着 AI 的能力越来越强，我们理论上确实可以让生活中的一切都自动化，但是如果真的什么都让机器去做了，人类反而会面临一些根本性的危机。所以我们必须要现在就去想清楚，哪些东西是必须要保留给人类自己去做的，哪些体验、哪些选择是绝对不能让技术来替我们决定的。
1: 哎，那从个人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判断哪些事情是我们一定要坚持自己做的，而不是让 AI 来替我们做？
0: 关于这个问题，其实在节目里面主持人是给出了自己的答案的，就是他觉得像一些日常的机械的、很耗时间的琐事，他是很乐意交给 AI 去做的。但是他觉得像运动、社交、开车这种可以给他带来情感体验、带来精神满足的事情，他是一定会坚持自己去做的，因为这些东西才是让他觉得自己是一个真实的人。
1: 确实，这些很私人的体验，可能就是我们最后跟 AI 的一个本质的区别。
0: 没错，没错。扎克卡斯其实也说了，这个边界不是说一下子就能够划清的，是要我们不断的去尝试，不断的去犯错。然后不断的去调整的，就包括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些自动驾驶的争议也好，还是说孩子沉迷屏幕的问题也好，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在探索这个边界的过程当中必须要经历的一些阶段。
1: 哦，就是说在现实当中划定自动化的边界，最大的难点到底是什么？
0: 最大的挑战其实是心理上的，就是大家对于机器犯错的容忍度是极低的，哪怕这个 AI 它的准确率已经达到了 99.9%，但是只要他出了一次错，就会引发很大的反感。但是换成是一个人犯了错，大家往往就会比较容易原谅。
1: 所以就是这种心理偏差，让我们更愿意去相信人，而不是去相信机器，哪怕这个机器其实更可靠。
0: 对，就是这个道理。这种本能的对技术的不信任，导致像医疗、驾驶、公共服务这些领域，AI 想要落地就会遇到很大的信任壁垒。这也是为什么自动化的边界很难快速的往前推进。
1: 是的。那政府在面对 AI 这样的一个快速发展的技术的时候，到底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0: 扎克卡斯是提出了三个非常关键的政府的职责。第一个呢，是要建立一个标准的监管体系。这个监管体系要涵盖模型的对齐性，就是要确保 AI 的行为是符合人类的价值观的，是可以预测的。第二个呢，是要确保 AI 的决策过程是可解释的、可追溯的。第三个呢，是要规范 AI 的行为，防止他去谄媚用户，或者说去诱导一些不良的行为，就是要守住这个伦理的底线。
1: 除了这些，在防范 AI 被恶意利用这个方面，政府具体要做些什么呢？
0: 针对技术滥用的风险，政府是要设立非常严厉的惩罚机制的。就是对于那些用 AI 来进行诈骗、侵权、破坏社会秩序的人，要进行非常严厉的打击，这样才能够让这个技术不至于失控。
1: 政府在推动 AI 普惠这件事情上面，到底应该发挥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0: 扎克卡斯其实特别强调了，就是政府监管最根本的目的不是要去限制技术的发展，而是要确保 AI 的好处能够被所有人共享。就是要防止技术和财富只集中在少数的人手里，让社会变得更加分化。所以打破这种垄断，让每一个人都能够从这个技术当中获益，才是监管最有温度的目标。
1: 没错。那扎克卡斯提出的这个非计量智能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
0: 非计量智能其实就是他对于 AI 未来的一个预判。他觉得 AI 最终会成为像电、像互联网一样的东西，是一个可以被所有人免费、便捷的使用的社会资源。
1: 嗯，
0: 它的普及会非常的广，成本会非常的低。
1: 那这是不是意味着有了这个 AI 之后，人人都可以自动的变得很优秀了？
0: 并不是， AI 给我们的是一个机会，是一个工具。它能够极大的提升我们的认知和生产的效率，但是最终我们能不能够创造出价值，我们是不是能够守住我们的人性，还是要靠人类自己的选择和行动。
1: 这样啊，那技术的发展到底会把我们带向一个什么样的未来？这个其实最终还是取决于我们怎么去使用它，对不对？
0: 就是 AI 它本身是没有什么善恶之分的，它就是一面镜子，会把我们人类的优点和缺点都进一步的放大，所以我们只有用它来做一些建设性的事情，然后时刻的去提醒自己不要丢掉了我们的本心，才能够真的去掌控我们自己的命运。
1: 好的，那今天我们从这个 AI 行业的现状聊到了技术的边界，也聊到了一些社会和人性的话题。其实我们最终还是想要强调，就是无论这个技术怎么发展，最终决定我们未来的还是我们自己。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假期特别节目《一财播客天下财局》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就是去创造它。
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2: 北京时间1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5: 选股票，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6: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7: 大家好，我是香文杰。
8: 我是小丫。
7: 今天聊的还是一个餐饮相关的话题吧。
8: 嗯，
7: 其实去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就做过一期节目嘛，讲了三个不同价位然后不同类型的餐厅是如何应对消费端的这个需求下滑的一个影响，然后如何来逆境求生的。那一年过去了，我们又在一个年头的上面再来聊一聊餐厅的生存状况。
8: 其实这段时间呢，我们还是陆陆续续做过不少跟餐饮业相关的话题。之所以这么关注餐饮业呢，主要还是因为它的牵涉面太广了，但是当下呢，就是你说景气呢，确实也不算景气。那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的话，餐饮业目前是为超过360万人提供工作，它是提供就业最大的行业之一。那至于说景气不景气的话呢，过去几年如果要评选哪个行业的坏消息最多呢，餐饮业肯定是
7: 候选之一
8: 啊。像疫情的冲击啊，消费需求下降，包括外卖平台去挤压这个线下的生存空间，还有预制菜生意等等，可谓是一轮接着一轮。
7: 而且刚才岳老师讲到的360万实际上是餐饮业直接的就业人口，它带动了整个的食品的外食的整个产业链的这个就业人口肯定会是更多的，所以这个行业大家关注点会那么多。那这一期节目呢，其实我们会聚焦在餐饮业上面一个非常具体的点，就是税。那由头其实是比较明确的，就是在2025年的下半年，我们第一财经杂志的同事崔树，他发现有很多小规模的然后非连锁的一些餐饮的商家呢，他们都收到了一条短信。这个短信的内容叫做，你申报的今年三季度增值税销售收入少于互联网平台企业向税务机关报送的收入，请您进行核实确认。
8: 那这么一个短信难道不是个群发短信吗？就是真的这么重要吗？
7: 没错，就这个短信以及它背后的一个新的这个规定或者新的一个法规，它其实搅动了很多餐饮业从业者的生活和经营的现状吧。我们可以举几个比较鲜活的例子啊，比如崔硕在调研里面发现，有的档口的那些小店他们就开始突击的办营业执照，有的火锅店呢他们开始撤下了自己在这个外卖平台上的套餐，还有的这个餐饮店的老板就下载了豆包，为的就是搞清楚自己到底应该交什么税。
8: 嗯，所以说我们今天还是来解决就是与之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就是首先这个影响餐饮业小店的这个新规到底是什么，然后它是怎么去影响这些门店的经营状况的，以及门店到底是怎么去应对的，然后背后就是整个折射出来是小微企业目前面临一个怎么样的生态。
7: 其实这期节目的商业逻辑并不复杂，然后涉及的金额也不大，有时候非常小，而且和过去几年的一些餐饮业的大事件相比呢，也有些微不足道，但它的确能够切实反映一小部分的小微企业真实的经营状态，所以我们还是想要用一期的节目来聊聊这个话题。
8: 但是还是要声明一下，依法纳税是每个经营者和个人应尽的义务，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偷税漏税行为，本期讨论仅作为行业观察，不构成任何规避税收的建议。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那要么肖老师先跟我们解释一下，就是你前面提到那则短信到底是怎么回事。
7: 其实要理解这个短信呢，就要理解它源头上的那个新规。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规定是2025年6月30日生效的，它发布局国务院来牵头发布的啊，它的名字就叫做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那这个规定呢，其实你听上去感觉刚刚那串词有点模糊啊，也不知道在说什么。其实它主谓宾非常的清晰明确的，主语就是互联网平台企业，对吧，宾语呢就是涉税信息，然后这个谓语就这个动作啊，其实就是报送。那么如果要理解这个规定讲什么呢，其实就理解主谓宾各自指的是什么就搞清楚了。
8: 嗯，那先从主语开始，就是互联网平台企业。
7: 嗯，
8: 这个是不是就跟我们日常理解什么京东、淘宝、拼多多，
7: 是的，这些都包含，就是电商这类就是包含在里边的这一类。还有一类呢，就比如说是社交平台，小红书、微博也包含在里边。还有呢，就是今天我们会着重讲的，比如像美团这样的外卖的平台，包括像抖音，因为有这个本地生活的部分也算在里边的。凡是这种盈利性质的这个互联网的平台其实都算在里边的。
8: 包括闲鱼这种啊，
7: 也算进去的。当然这个有可能稍微

0: 有点 tricky 啊，我们到时候可能讨论到的话可以再解释一下。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宾语，就是这个涉税信息。这个其实是整个规定里面的一个关键的一个要素。它这个涉税信息指的是什么信息呢？指的是平台上的运营者和从业人员的这个身份信息和收入信息。
1: 这不是说是平台自己的一个信息，
0: 对对对，
1: 指的是比如说在平台上面做生意的这些人的信息。
0: 没错。
1: 从业人员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具体举点例子吧，就可以理解这个经营者和从业人员了。比如说我们刚才举的微博和小红书上面有很多的 KOL。他们背后不是有很多的 MCN 机构嘛，就是他们的这个网红的经纪公司。那这些公司它就是从业人员，因为现在不都是要标清楚的嘛，你属于哪个公司的。
1: 对。
0: 这是一种。还有比如说电商平台上的卖家，这个很明确。
1: 嗯，
0: 对吗？还有就是比如说美团的大众点评上面的餐厅，这个也算的。
1: 所以说就是前段时间不是有些什么网红补交税的这个信息，是不是就是从这个里面来的？
0: 就是这个的，不然你怎么补交税呢？就是有这样一个由头的。另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也需要补充一下，就是这里边的从业人员是有一些例外的。比如说外卖的平台，那这个外卖员其实也是从业人员。或者有一些那种到家服务的平台，家政的平台，那里面的家政服务员其实也是从业人员。但是在这个新规里面它是不算在这个涉税信息里面的。因为这些人本来就他们的这个收入其实在现在这个规定上面是不用交税的。
1: 所以说这个规定主要针对的是在平台上做生意的商家。
0: 对对对，你普通的劳动者其实在这里面是不包含在里面。
1: 虽然就是从业人员，但是这个从业人员范围还是就是以商家为主。
0: 是的，就刚才你比如说讲到的这个二手的平台，那据我们了解的话，如果你是个人在上面转卖一个东西的话，其实不会。但是我们也知道二手平台上有一些专业的商家。对，那它其实还是要算进去的。那接下来这个就是宾语已经讲完了，主语也讲完了。最后就是谓语，就是报送。
1: 这个其实我们以前讨论过一个就是非常没有用的一个谓语。
0: 是。那这个其实也很明确啊，在这个新规定里面还是蛮重要的，就是这个报送指的就是平台它要每个季度把这些数据定期的这个发送给税务部门。就每家店，就每个商家，他在这个平台上面的经营的这个，我们刚才讲的涉税数信息啊，都要报送给税务的部门。
1: 那简单说，把这个主谓宾连在一起，用人话总结一下，就是那以后的税务部门可以比较清楚的知道这些平台上面的商家的收入。
0: 是的。
1: 所以在此之前，这些信息税务部门竟然是不知道的嘛？
0: 对，或者说是精确程度很低吧。就是这种信息，其实你想想吧，直觉考虑一下，如果平台不告诉你的话，你别的地方没法知道啊，对吧？你这个后台你不可能谁都能进去看，对吧？所以其实之前这个信息是很不透明的。
1: 那就是说获得这些信息以后，那税务部门是就是完全依照这个信息来征税吗？
0: 那倒也不能够，对吧？因为我们现在知道根据现在的这个规定的话，像企业的增值税还有个人所得税包括就是企业所得税，这些部分都是要自己来申报的，对吧？我们自己个税都要填那个 APP 来申报了。那对于一个商家来说呢，其实你要申报的这个部分里边，这个平台的有可能只是一部分，因为你的收入未必是仅存于这些平台上的，对吧？这个应该很好理解。比如你餐厅有线上的外卖和套餐，当然也有那个线下的直接到客的到店的这些客人，那些部分其实跟平台没有关系，那在那个里面就体现不出来。还有的话，比如说你一个网红的话，你有可能有些别的线下的一些活动的收入，广告的收入不一定在这个平台，或者你有跨几个平台，这个其实就有区别。所以这个所谓的互联网的这个平台企业的涉税信息呢，它主要的作用是给税务部门做一个参考和比对。比如说你一家餐厅，你这个季度我申报的这个我的收入的流水是10万元，但是我收到的这个平台给我的信息，你在美团上卖的套餐就已经卖了10万块了。
1: 你不可能线下一点别的收入都没有，所以说有可能是不匹配这个问题。
0: 对，这个就回到我们开头的那个短信的内容了，就是您申报的今年三季度的增值税销售收入，就你自己申报的这个东西少于互联网平台企业向税务部门这个报送的收入，就是指他报送那个涉税的信息，所以要让你去重新的申报，要检查。
1: 就他简单的说，就是一个就是他用来参考的这个值，然后发现了对比，发现了异常。
0: 是，没错，就是这个作用。
1: 那我觉得这里还是有一个核心问题，就虽然我们说就是线下肯定是，比如说这些餐饮企业还是会有一部分收入，但是我们就现状可能是说，现在餐饮店对于线上平台依赖度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0: 对
1: 吧？那不然就是说你这个事情就没有参考的意义了。
0: 是，就如果你在一个餐厅里边，你线上的这个不管是外卖还是套餐的这个营业额的占比很低的话，就是你报了这个东西怎么样呢？跟我实际的这个总盘来说，如果占比很小的话，就
1: 那就可以完全忽略。
0: 是的，而且这个里边呢，其实这个流水的话分两个部分嘛。我们其实之前讲到那个拼好饭那期里边的时候也提到过一些，那个一个餐厅在一个平台上面的这个流水的部分，我们外卖先不说，就是比如说你到店这些餐厅的这个部分，其实也有两块。一个呢，就是你在这个抖音啊或者这个美团上面，你看到了这个套餐，然后你去点了，然后到店去核销，它产生了一个引流的效果嘛，那你在上面结的。还有一种，其实大家知道，就是比如说我一个客人，我只是我想好到这家餐厅来吃的，吃完之后呢，我结账的时候，然后不管是现场那个叫什么服务员来引导，还是你自己点开了这些平台的 app， 然后就是说再通过上面来这个点那个买单，可以稍微再便宜一点或者方便一点，
1: 100块减2块钱这种的。
0: 对对对对，就这种，就是一般是平台给了一点优惠嘛。那这种话其实也是属于这个流水里边，因为记进去了。
1: 其实外卖里面也可以分，就是比如说你单纯去点外卖，还是比如说你去点一个什么就是 团购的套餐、
0: 啊、
1: 然后在线上直接去核销的，反正有一些区分吧。
0: 是，
1: 但总体来说就是对于平台来说，这些数据不管是怎么来的或者什么形式，
0: 嗯，
1: 它都会记到自己的就是相关的流水里面去。
0: 对，就像我刚才
1: 很透明。
0: 对，就像我们刚才讲的第二部分，其实它属于线下的，
1: 嗯，
0: 对吧？但其实就是因为这些东西都包含在平台上面走过平台的这个账，
1: 就是走过平台的东西，它都会留痕。
0: 是，然后这个部分又占比很多，所以就有很强的一个参考意义了。
1: 哦、那这反正是。

0: 现在这些数字如果说平台诚实的向税务部门去报送的话，就税务部门是完全可以掌握的。嗯，我觉得这个规定实际上还是跟这几年的就是我国的税务管理趋势是比较符合的，就是让企业的实际经营状况在税务部门这里看起来更透明。大家比较熟悉的可能就是一个概念叫做金税四期。
1: 嗯，其实之前好几期节目里边你也
0: 已经提过金税四期，
1: 推掉这个很重要的这个事情。
0: 是，
1: 我觉得今天可以稍微借机展开来介绍一下吧，因为这个确实我觉得比较相关的。这个金税四期它的全称就是国家金税工程，那么四期是第四期工程。它是你说一个工程嘛，所以它就实际上是建立了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呢是一个覆盖全国的一个税务的信息系统。到了四期就是跟前面第三期最大的一个区别是什么呢，就是它用了这个跨部门的更多的这些数据来做智能的税务监管。看上去还是有点这个模糊啊，但这个跨部门的信息就非常重要了，它包含了像社保啊、个人银行账户这种过去的非税信息。
0: 嗯，
1: 尤其这里边银行的这个账户其实是这次打通了之后非常重要的，就你能看到实际的流水，这个是最最坚硬的，没有什么好说的。
0: 就是假设比如说一个店老板把他的个人二维码放在那里让你扫，就是这个部分理论上原来是可以有一部分可能是避税的一个需求，
1: 对，
0: 但实际上这个部分就是给堵上这个漏洞。
1: 是的，很大程度上是这样的，甚至包括有很多过去一些避税的方法，这个我们就不展开了，对吧？这里边其实都会涉及到银行
0: 不鼓励任何形式的避税措施啊。
1: 对，这个里边都跟银行的流水实际上是息息相关的。那通过了这些跨部门的信息呢，其实这个金税四期它就可以自动来判断，比如说你这个企业的经营情况到底是如何的，你这个规模到底是怎么样的。那根据你这些信息呢，它就会和你的这个申报的这个信息啊，就你每个季度申报的这个信息来做比对，如果对不上，就跟你过去的这个对不上的话，或者说是跟行业的平均水平有比较大的差距的话，比如上下30%，那它就会认为你有问题，它就先会预警。这个预警大家现在应该有很多企业如果是搞税务的朋友应该已经感受到了，就这个预警其实蛮厉害的，甚至是一些比较大额的这个公对私的一些转账啊等等的都会产生预警。
0: 嗯，相当于是过去就是说这个企业先申报税务信息然后税务局来查账。
1: 对，抽查。
0: 对，那现在是相当于你企业申报的同时呢，税务局其实就根据他已经掌握的信息就可以对比，就是企业有没有问题，就其实抽查那个部分就没有那么重要。
1: 或者就是这个真大数据分析，这个其实是非常厉害的。
0: 之前看到有一些例子，就是有些企业他们会担心说今年的我们经营状况实际上确实是不好，就比去年确实差很多，但是金税四期就会报警，因为跟你往年的数据差别太大了。
1: 你出了一个非常精细的一个管理的这个系统之后，总会出现这样的一些细节上的这个问题嘛，因为他划这个线不可能是非常非常这个人性化，或者说
0: 是大数据还是有很多改进空间。
1: 是的，
0: 这个金税四期是最近就是全面上线的，是这样。
1: 对，2025年的年末吧，11月份好像是全面的铺开了，
0: 然后大家都收到了预警。
1: 这东西肯定大家非常重要，就大家都要适应。我觉得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理解到前面讲的，就是对于平台的这个企业的那些这个涉税的这个新规啊，就我们前面介绍这个新规，你可以感受到跟金税四期的逻辑就是一样的嘛。
0: 嗯，
1: 都是根据更透明的这个实际经营的信息来对比你申报的这个内容是不是符合，
0: 嗯，
1: 来判断报税是不是有些问题。
0: 嗯，那感觉就已经讲的太大了，我们再扯回来就说，那这个对于餐饮业来说到底会产生什么影响？就是为什么就是这个新规一上来就会出现我们开头提到什么补办营业执照和下架套餐这么细节的动作？
1: 那我就要讲清这个影响呢，可能要先对此前的这种小餐厅小餐饮商家实际的交税的情况这个实践啊有一个大致的了解。简单粗暴的一句话来总结，就是过去的这个小餐厅就是不开票就不申报，这个大家应该有体会。比如你去餐厅吃饭的话，如果是一个工作的宴请或者是比较大的一个圆台面，那你有可能还会要求去开一张发票，对吧？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但如果你只是家里边个人的这个聚餐，或者跟朋友那个吃个饭，或者是你只是去路边吃一碗兰州拉面，或者平台上点一碗猪脚饭，你一般不会开票吧？或者你点一杯奶茶，
0: 就是你实际上可以这么做，但是很少人真的会去这么做。或者就是有一些反向的思维，就是比如说你真的要去开票的时候，你也可以避免就是在这些地方消费。比如说你真想去开票，你可以去吃麦当劳，这样吗？
1: 麦当劳可以开票的，肯德基
0: 可以，
1: 很方便啊，大家可以去试一下，好吧？甚至我觉得如果有朋友有经验的话，我记得过去有段时间那种餐厅都会比如说送你一盘果盘，送你一杯可乐，然后你就不开票了。
0: 嗯，还有一段时间就是因为那个增值税发票就是有一段时间是有奖的
1: 啊，
0: 所以大家就是开票热情有点高。
1: 是是是，
0: 就是有一些斗智斗勇的环节，
1: 就跟营改增也是相关的嘛。那么为什么这个餐厅都倾向于不开票呢？其实也很好理解，就你一个小餐厅其实你要交的税啊主要是两种。一个小餐厅的话，一种就是增值税，目前来说一种就是企业所得税。那么增值税呢是根据你企业的收入来收税的，那这增值税它根据不同的规模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这个税率嘛，大家都知道，后面我们还会重点展开啊，这个还蛮重要的。那企业的所得税呢，其实是它这个税基啊是你的收入减去成本得到了一个它认为就是利润，然后这个利润再乘以一个税率来收这个税。那税收的申报呢基本上是按照这个季度来的，也有是按月来的啊。那每年的1、4、7、10这四个这个月份就来申报上一个季度的这个增值税这样的部分。
0: 所以说不管是企业所得税还是增值税的部分，就收入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嘛，就是你收入多大就决定了你这个税基是多少，
1: 是
0: 吧？那就是尤其是在增值税这个部分的话，你开不开发票其实就影响了你的收入部分到底是多少这个判定。
1: 对，就过去的话其实你的这个收入主要的这个佐证就是看你这个增值税发票加在一起多少钱。
0: 嗯，
1: 那实际情况当中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很多的这个比如说路边的一些小餐厅还有一些美食城里面的档口，他们几乎就是零申报的，因为没有开过票。
0: 这个我最近看一个就是很有名的就是讲餐饮业 商业模式判断的节目叫做永乐说餐饮
1: 啊，对对对，
0: 就他在里面去算那个商业模型的时候，我一开始就很疑惑他为什么不算税，然后后来发现好像是这么一个逻辑，就是不是特别是在意这个税的部分。
1: 是啊，而且就是稍微规模大一点但是非连锁的一些餐厅呢，他其实他们肯定要做申报，他不可能也那个，但他在申报的时候一般也会把自己的收入少报一些，这个是比较常见的一些情况。那这里面呢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他除了降低这个收入的这个基数啊，就是这个乘以税率的这个基础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就是这些稍微大一点的餐厅啊，他们一定想要自己避免成为一般纳税人。
0: 这概念我自己知道，但是我觉得你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一般纳税人和就是还有非一般的纳税人吗？
1: 小子，
0: 技能纳税人。
1: 这么理解吧，就是我们前面刚刚不是讲到增值税它的那个税率是根据你的行业和规模有不同的嘛，这点就非常重要。那么规模就是个非常重要的点。规模怎么算呢？如果你的一年的收入是低于500万元的话，那你就属于小规模纳税人。那你在餐饮业行业里面呢，你增值税的税率是3%，而且前几年因为这个国家的这个优惠的这补助的这个政策是1%，很低的。那如果你超过了500万一年的收入的话，那你就变成了一般纳税人，就是它是小规模和一般的这个区别啊。
0: 嗯，
1: 那这个税率就是6%。
0: 哦，那其实就比较容易理解，如果是一个比如说小的奶茶店，
1: 我们算个简单算个账啊。
0: 对，就是比如说你一年的流水也就是50-60万，
1: 嗯，
0: 那你过去可能就是不交税，然后现在交税理论上也只交1%，那就是比如说。
1: 如果按照60万来算的话，
0: 就是5-6千块。
1: 对，6000块钱一年的这个税。嗯、
0: 但如果你比如说是一个相对来说有点规模的餐厅，你比如说一年做500万，
1: 嗯，
0: 哎，那你正好就卡在这个小规模纳税人和一般纳税人这个门槛上，你稍微多一点点，
1: 嗯、
0: 然后你要交的税就更多了。其实里外里可能有5%左右的一个差别。
1: 按照现在的话，5%嘛，
0: 嗯，
1: 5%乘以500万的话，25万，
0: 一年少赚25万，
1: 那就挺厉害了，是吗？嗯，而且我们知道这关键就是餐厅的净利润其实是非常薄的，
0: 嗯
1: 啊，我们知道毛利的话，有可能你按照比如说50%、60%、70%，根据你不同的这个餐饮的品类都不太一样，但你的净利的话。嗯，我觉得做到10%，
0: 但毛利做的那么高，是因为它后面要扣别的东西更多，它其实尽量在保净利的部分。
1: 是，能做到10%的，其实已经蛮不错了。
0: 对啊，然后10%你再砍5%，
1: 对，那其实一般的利润就出去了。我们同时推出他的调研里面就了解到，比如说一家普通的这个火锅店，你一个季度的流水其实是比如200万元，那他之前这个申报那个就什么申报税收的时候，他就会申报120万到130万左右。
0: 然后这样四个季度加在一起就是500万以内。
1: 对，就稳定的让自己在这个小规模纳税人这个区间里边。
0: 这个好像跟我们之前的这个预警不是很一致。
1: 我们这边还是要说，理论上这肯定是不合法不合规的。
0: 嗯嗯嗯。
1: 但是我们知道，其实税收啊，就是它除了这个法律法规的这个文件以外，就成文的这个信息以外，执行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这个具体的税务的执行操作这个部分，是它整个体系里面本身就非常重要的。它怎么来执行和怎么来规定，就必须结合在一起看。
0: 对。
1: 那在之前的话，其实税务部门对于这种小微的餐饮企业，就是执行上面，我们简单粗暴一点吧，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打引号的，它的工作重点就不在这个上面嘛。嗯，可以这么来理解。嗯，
0: 就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城市有几十万家餐厅，甚至更多。你如果一家一家原来的方式一家一家就去查，或者说你抽一部分抽查，其实对他来说工作量还是很大。
1: 对啊，
0: 就是不现实。
1: 对，没有必要，而且有很多时候，而且有你是从这个执行的方式来看，也能看得出整个国家对于这个行业里面比较小的这部分，它是怎么样一个态度嘛，对吧？
0: 嗯、
1: 就实际上我有可能就是先放一放，休养生息一些。另外一个方面也要说的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好像听上去这些餐厅都是比较主观的嘛，啊，对吧？但实际上很多情况就是那些餐饮小老板他是真的不知道怎么交税这件事情。
0: 看勇哥，我觉得很多人甚至根本不知道如何挣钱。
1: 是真的，在他们看来就是开个餐厅或者就是卖点吃的，就是对吧？我有个地方，然后做菜收钱，就这么简单。
0: 原来是收现金，现在现金确实不是很方便，就收二维码。
1: 嗯，甚至大家如果了解的话，就是有很多路边的一些小餐厅，他就是个人，他都不是个体户。
0: 嗯。对，就个体户，你好歹是一个商户。
1: 对，嗯，
0: 个人就是在税务上面差别还是蛮大的，
1: 还是蛮大的。就是他有时候他收的是个人的收款嘛，
0: 嗯，
1: 这种就是真的很多的。你不要以为每个人都是开了就是有个个体户的那个。
0: 下次大家可以去扫码时候看一下，你到底付给谁啊？
1: 对，那就一个自然人嘛，就更加没有什么增值税怎么着的这些事情了。
0: 所以就是会出现你开头说的那种情况，就是专门下一个豆包，然后问一下我要交什么税。
1: 真的很多人都不知道。我有一次在那个路边吃一碗面的时候，就听到两个老板在讨论这个事情。
0: 啊，他们在讨论豆包的结果吗？
1: 没有，他就在讨论这个。我要开个体户还是开个独还是开这个有限公司，就他再说这个税的事情，
0: 就是一些原本你认为他已经知道的信息，其实对他来说也是新的信息，
1: 完全是新的。嗯，他都不知道怎么来办，他没有门路嘛，他也不可能就直接去找一个报税的公司啊等等的，这对来说都是很新的。所以像你刚刚开头讲到的这个豆包来问他交什么税，实际上是非常现实的一件事情。
0: 嗯，就总而言之，过去的小餐饮其实是有点说游离于整个纳税体系之外的，就他们既没有动力也没有压力去完整的申报自己的实际收入。但现在情况就变了，就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这个火锅店，他现在情况就我想已经跟原来差别非常大了。
1: 对，嗯，他在做这个三季度的这个申报的时候其实就很纠结了，因为有这个新的这个新规这个政策，他知道他这个估计是不能按照过去那种什么120万130万这样来报了，他就试着报了一个170万，就前面我们举那个例子实际上是实际有存在的啊，就这个数字稍微我们模糊了一下啊，他过去可能实际经营是200万，然后他按照120万30万来报、
0: 嗯、
1: 他这次呢试了

0: 一下按到170万来报，最后收到了这个税务专业的信息，这个系统收到的数字是210万，
1: 就是你至少得报210万，
0: 那最后就是得要补税，重新申报。
1: 但是就是它成为一般纳税人的风险就会比原来更高一些。那前面是讲的平台税收新规对于小餐饮的影响到底有多少，我们已经讲到一些应对的部分了，那我们再具体把这部分展开一下吧。就是毕竟之前是没太多人管，现在一下子要标准化透明了，还要多交税，感觉这个切换是比较大的，是不是报税公司就是多做了一大笔生意，
0: 也肯定要有这个需要的啊。不过在聊这个之前我要打个补丁啊，就是我们前面好像聚焦在一些非连锁的餐饮上面，但实际上这一个新规对于连锁的品牌影响也是不小的。有的品牌据我们了解其实是接到了要补缴过去几年的这个税款的这个通知的。
1: 哦，一下查很多年
0: 也还是有的。那回过头来我们来看一下小餐饮的这个应对啊。我们主要讲三种吧。其实前两种是开头的时候我们举到过的例子，因为是比较那个吸引眼球的，挺特别的啊。第一个就是下架平台上的套餐，第二个的话就是这个美食城的这个小档口要集中的去办营业执照，这个怎么回事？第三个呢，实际上之前没抢到，就是餐厅的老板在想方设法的开发票。
1: 我们先从最容易理解就是这个下架套餐来讲起，就是既然这个线上平台的所有东西都会被精准的报送给税务机关，那就是流水尽量不要走线上，是这个意思。
0: 是，就这个意思。然后这里面有很多取舍和纠结的部分，因为你在平台上上套餐，本来你实际上是有很多指望的，对吗？很多餐厅本来你在平台上面就是个重要的引流的这个措施，而且不单是套餐本身啊，就是如果你想要比如说上一些榜单，或者说是获得更好的这个推荐的位置，那你就是需要有可能在这个平台上面有一些套餐的，或者是有一些优惠的。
1: 就等于这个套餐并不是说一个完全是创收或者引流的方式，它甚至就可以算是一个类似于投名状的一个东西。
0: 对，你就要完成平台的任务吧，不然
1: 抓手。
0: 对，不然凭什么给你来上榜单呢？当然据我们了解，现在这个事情现在也未必那么挂钩了啊，就是那些榜单不是说一定要跟你在平台上面投入多少相关的啊，但是的确有很多餐厅会权衡一下自己的客源，就如果我完全的下架了，我是不是这个真的流水就变少了，那我为了这个而少交的税有点得不偿失，就大家要来平衡一下。
1: 对，反正他看情况，有的时候上一下，有的时候下一下。
0: 对，这个东西跟这个旺季和淡季也有相关。我们知道有些餐厅的类型是比如冬天比较火热的那么他有可能在某个时间
1: 夏天都完全可以不用上。
0: 或者是他本来就很热的时候，就线下客流很多时候他就不用套餐了，因为本来我就有很多客流。
1: 他可以限制套餐的那个量嘛。
0: 对，他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操作。
1: 但感觉就是像是美团在里面受伤又比较大。
0: 会有一些冲击吧，会有一些，我们看到一些事情，但是总体情况我们现在不知道啊。而且这个冲击可以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我觉得是比较好的部分，就是刷单这件事情其实大幅的减少了。
1: 就是刷单这个事情我大概知道是怎么操作，但我觉得你可以给大家再解释一下是怎么弄。
0: 很简单吧，就是你商家上了个套餐，那么这个套餐肯定希望在平台上面显得这个销售数量是很多的，然后他就自己去下单核销，然后实际上就没有卖，
1: 实际上就没有卖，就是
0: 对，就是为了冲这个销量的数字。但税务部门才不管。
1: 你报了这么多，就是我都要收税。
0: 对，这个对他来说，涉税这些里面都是你的收入。
1: 这其实跟那个电商平台的那个就是补缴税是完全是一个逻辑。
0: 一个逻辑。
1: 就是把这个虚假的这个繁荣给戳破。
0: 对，那实际上这些这个刷单这个需求就会肯定的这个减少了。那另外一部分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实际的这个真的套餐它会减少，因为有些人会下架嘛。那这个呢，其实对于比如说平台，我们知道下面有一些 BD 嘛，就是商务的这个运营的人员，
1: 他们主要工作就是劝这些店去上套餐或者上平台。
0: 他们是跟一个区域一个区域来分的嘛，在我这个区域里边有多少平台在我这边上架多少套餐，然后卖出多少份多少的营业额，是它的一个重要的 KPI 那么对于这些那个商务来说，他们的这个业绩肯定会受影响的。据我们了解，在有的这个城市，有的就比如像北京啊一些大的这个城市里面，有些区域这个 BD 他们会收到一些通知，就是说请你们来这个收集一下区域内的这个商家他们下架了多少的套餐是因为这个税的事情，那报送上去。但至于这个具体报送上去之后有没有就是比如减轻你的这个 KPI 的压力啊等等，这个还没有，但是他们确实是意识到这样一个情况。那对于这些商户来说，肯定是我下架了这个店的套餐，那我只能是尽量想办法拓展一些新店，完成我的指标。
1: 就这个整体来说都比较好理解，就是它的逻辑还是比较顺的。那你说这个美食城的道口去集中办营业执照，就是真的这个美食城里面没有任何一个个体工商户在炒菜吗？都是一些个人在炒菜，是这个意思吗？
0: 我觉得是这样，就我讲这个美食城的档口啊，其实就是指那种比如说一层楼里边，比如说在一个园区里边，然后他们全都是做外卖的，或者说是
1: 就是只有骑手才能知道我的餐从哪里取，我自己走进去根本不知道的那个地方，是吗？
0: 有的是这种，有的呢其实还是有人来堂食的或者来取餐，因为旁边就是一些这个办公楼啊，甚至一些工厂等等，其实也有的。这些档口他们确实有很多是没有那个营业执照的，他们就是个个人，主要因为就是他们这个其实营业执照就是挂靠在美食城这一张照上面的。
1: 就是我觉得可以类比一个情况，就是菜场和里面菜贩的关系。
0: 对，就是这样，就是个概念。因为菜场跟菜贩它其实就是租一个地方，
1: 它就是一个分租的一个概念。
0: 对，它就是这样一个概念。所以呢，就在这问题就是怎么，就是在过去零申报的那个情况下面，就大家就无所谓，本来就零申报嘛，就是美食城也无所谓，然后就个体商家也无所谓。但我们知道有个问题，就是这类的这个美食城或这种就是档口的聚集区，它的外卖的比例是非常高的，就基本上你可以就平台上的收入就等于你所有的收入，那如果你现在都是涉税信息都要报过去的话，
1: 就大家发现就是这个地方的相关的流水非常高，然后你又不申报，
0: 对，就是你这一个美食城的这样一个营业执照下面流水很高，肯定超过500万一年了。然后你现在就是一般纳税人， 摊到每个个人。

0: 上面都是一般纳税人，这些小档口是完全受不了的，所以才会在调研里面发现，这些档口开始紧急的给自己办营业执照，就不管是办成个体户啊，还是个独啊，还是有些
1: 大家都变成规范的纳税个体。
0: 但是有个问题啊，就是餐饮的营业执照，我们知道也不是你想办就能办下来的。
1: 嗯，
0: 过去档口之所以不申请，其实也不是说他不想申请，有的人也去试过，但是他有很多硬性的条件，比如说你的面积太小了，如果你小于6平方米的话，在很多地方都办不了的。
1: 嗯，
0: 那些档口就可能就是这么小。
1: 嗯，就是过去，或者说我们也可以严格来说，就有可能是钻这种空子
0: 啊，
1: 对，
0: 对
1: 吧？然后就大家搞一个美食城，就大家都很好做生意。
0: 对，甚至是很简单一个问题，你要有营业执照，你就要有地址啊，你地址怎么写？
1: 啊，
0: 就很存在这种非常现实的问题，但是现在新规就逼着他们要去把这个过去的这个灰色地带给补上。
1: 嗯，
0: 那说实话，据我们的了解，就催促他这边调研的情况就是各凭本事了，能办得下来就办得下来，办不下来的确实有些店就不做了。
1: 那你前面还说到一种叫想方设法开票，这开票不就是自己开一下就好了吗？就是那想方设法到底是想在哪里呢？
0: 这里我觉得要解释一下，就这个开票首先不是说餐厅给你自己的，就是那些这个人家这个食客吃完了之后给他开票，不是这个开票，
1: 就是这个收入反正人家都已经掌握了，你开不开票都一样，其实已经是变成这个问题了。
0: 他是给自己买东西的这个产生的成本来开票。
1: 哦，就是已经不是在增值税的部分，是在所得税的部分了，是吧？
0: 对对对对，这个我们前面不是提到餐厅还要交一种税，是企业所得税嘛？
1: 嗯嗯，
0: 企业所得税是这个收入减去成本再乘一个税率。
1: 嗯嗯，
0: 那如果你的这个一年的利润没有超过300万的话，这个税率一般是5%。
1: 嗯，
0: 在这个餐厅里面，
1: 所以说这个问题就在于，就是说我能不能把成本的部分尽量真实的就是反映出来。比如说它是一个比较高成本的话，我其实最后的利润比较少，那我的所得税这部分就会被少。
0: 如果开过公司的朋友应该比较熟悉啊，就是要不停的开票的，像这种更
1: 没有开过公司的朋友也可以了解一下。
0: 这种事情呢，就是它对于小餐厅来说，实际上是挺麻烦的，因为餐厅最主要成本就是食材嘛。然后这个其实食材不太容易开票。
1: 嗯，这个我还专门去了解过，比如说农户出售自家生产的食品的话是免税的，然后你，
0: 对，
1: 但是你上一级你去采购的人去抵那个税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0: 现在我们知道有一些，如果你大家知道的话，有些小餐厅他们会用一些比如说
1: 快驴
0: 啊，就是餐饮的供应链的平台，
1: 就
0: 你可以理
1: 解，因为它可以开票，是这个意思吗？
0: 对，你可以理解为他们的外卖平台，对吧？ B 端的外卖平台，这种概念，你在上面买食材可以开票的，这个部分可以解决。
1: 嗯，
0: 但是有很多食材你是不能在快驴上面买的，还是有很多的很大一部分你要去菜场里面市场里面买的。
1: 嗯，
0: 就像你前面举的例子，这个菜场
1: 里面也都是个体啊。
0: 对，这个开票的这个情况是比你更加的原始的，你肯定不可能开得出票来，这个部分就会损失很多。所以他们现在学着很多事情，比如说你买个手机啊，买个办公用品啊，这个就是这个电信的这个宽带费啊，手机费啊，甚至出去吃饭啊，我能不能开票，然后这些票我能够用来抵哪个部分的这个费用或者成本，他都要学这个东西了。
1: 嗯，就理论上这些知识也可以完全外包给一个记账公司啊，记账公司告诉你你可以去开哪些类型的票或者开多少票，就是很符合你的这个实际的需求，对吧？但就是还是一，你花了一个找记账公司的成本，第二你自己还是要花很多心思，以及你报上去票还可能被记账公司打回来。
0: 是，比如说你如果对一个小档口的个体户来说，一年记账公司的这个成本我们算它1000块钱吧，对吧？就已经很便宜了，就一般第二年一般都不会到1000块钱的，他也对他来说也是很大的一个负担，因为他们一年赚的没多少钱。嗯，所以其实对他来说，这些都是一些看上去比较小的这个数量，其实都是一些新的不管是花的心思还是这个金钱的成本，都还是比较大的。
1: 嗯，就因为我们节目一直讲所谓的合规的部分，但其实合规本身是要有很多的，就是所谓的知识成本也好，实际操作成本也好，就是去把这个合规做出来的。
0: 我看到崔硕在这个采访记录里边就写到，就现在有的美食城他的这个群里边啊，就是这个档口的群里边，老板们就天天就是和财务在讨论怎么开票，就比如说这个财务要告诉他你信息费不能开50000元那么多等等的，或者这个餐饮的发票能抵扣的东西很少等等的，就听上去还是
1: 学吧，学无止境，
0: 真的是。
1: 刚才呢，我们就是把餐饮业老板们如何应对平台税收新规的这个几个动作讲了一下。这里还要做一些补充啊。第一，就是这些比较纠结的应对，主要还是在2025年的第3和第4季度，因为这个新规刚刚开始实行，然后其实餐厅平台和税务部门之间还是要有一些自己的磨合的时间。那其实到了2026年4月份的时候呢，我觉得就是如果当时还存活着的餐厅，可能就已经适应这件事情，就不会像现在这么紧张了。
0: 是的。第二个补充就是，虽然新规听上去是一个非常自动非常精准的这个数据传输的这样一个要求，这样一个系统，但实际上我们了解到有的餐厅也会出现就自己记的这个真实的流水和平台上就确实对不上的这个情况，也还是会有。
1: 对，总之还是一句话，就是有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主观意愿上面不想交或者说我要少交，而是客观上你这个数据的记录未必就完全精准，那么其实就你们的讨论就是能不能把这个事情做得更精准的一个问题。
0: 是的。
1: 那现在新规呢，肯定会增加这些小餐饮实际的税务的支出，完全不用会员，这个也是企业本身的合法的义务。这个支出从比例上来看未必那么大，但是具体到一个餐厅的话，具体到他们这个非常脆弱的盈利模型的话，就是很有可能就变成压垮了一部分骆驼的稻草。
0: 我们前面提到的用豆包来学交税这个例子，虽然乍一听有些搞笑，对吧？但实际上崔硕告诉我们，这个老板每天会学这个东西已经搞得睡不着觉了，豆包是他最后的办法之一了。 那对他来说，这个其实不是一个就是荒诞的段子啊等等的，而是一个实际的一个经营的挑战。
1: 关于企业的规范运营以及实际成本压力的讨论，其实过去几年在像社保之类的话题里面已经被多次的讨论了。当然可以站在法律原则层面来说，如果一个

0: 企业不钻空子就活不下去的话，那可能就是说明这个企业不应该活。当然这个话很冷血啊，
1: 嗯，
0: 你也可以简单说一句话，就是我们应该为企业减负，
1: 也很简单，嗯，
0: 对，
1: 嗯，
0: 但我们今天观感就是说这个其实不是一个很适合抽象出来讨论对错的问题。像我们今天讨论的，即使是小餐饮，不同的商家也面临着不同的困扰，那我们其实能做的就是从商家的角度出发来理解这些制度框架究竟会如何影响一门生意，这个才能帮助我们理解商业就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3: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4: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100亿呢。
3: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4: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3: 你有没有投资啊？
4: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3: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4: 好嘞。
3: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4: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3: 好，那他跑不了。
5: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6: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7: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8: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香文杰，
0: 我是小亚。
1: 在《商业就是这样》的第0期节目里边呢，我们是这么描述本节目的，叫做“大到股票市场的规则，小到奶茶店里的新口味，背后都有许多的门道”。
0: 说是这么说，但是我们已经又很久没有聊奶茶的口味了，上次还是第73期聊的是奶茶的小料进化史。
1: 没错，但实际上其实这几年在这个我们所谓新茶饮的市场里边，新涌现的口味一直是这个市场的主线故事之一。比如说前几年有生椰，对吧，有油柑，还有羽衣甘蓝等等的。而过去这2年最火的呢，毫无疑问是抹茶。
0: 确实啊，体感上面就能很明确的感受到，这2年几乎所有的主流茶饮品牌都在密集的推出跟抹茶相关的产品，甚至在全球范围也是啊，尤其是在美国，甚至出现了一系列以抹茶饮料为主打产品的创业公司，其中有的公司它估值都已经超过5亿美元了。那在 TikTok 上以抹茶这个 tag 出现的视频，它的浏览量已经超过了70亿，抹茶就是那个英文当中的抹茶，
1: 就是日本原来那个读音的那个抹茶。 实际上市面上有很多这个文章和报道都来分析这个抹茶的热潮了，但是他们的焦点呢主要还是会放在消费端，就是为什么抹茶类的饮品会受到大家的欢迎。那么他们分析的主要一些原因包括像健康啊，还有它能够起到咖啡的作用，但是呢这个比咖啡要温和一些等等的，再加上社交媒体上的传播，那么就形成了这股热潮。但我们今天呢想从另一个角度来聊一聊抹茶的火热，就是供给端和产品端这两方面是怎样支撑和引领这股浪潮的。在供给端呢，一个比较反常识的事实是，虽然我们提到抹茶就会想到日本，但实际上在2025年全球1/4的抹茶都产自中国，这个总数量是达到。
0: 为什么中国抹茶会增长这么快？
1: 没错，那第二个好奇呢是产品端的。根据行业媒体咖门的统计啊，仅在2024年中国就有超过70种抹茶饮品问世。那在饮料之外呢，其实抹茶也频繁地出现在各种食品当中，所以抹茶为什么能够翻出这么多花样来，这里边有什么样的创新和门道，也是我们好奇的问题。那研究下来呢，我们发现这两个问题其实可以合并成一条主线故事，就是新茶饮品牌是怎样带动整个抹茶产业链的进化的。
0: 那这期节目关于新茶饮的部分呢，我们将主要以喜茶举例，那也感谢喜茶对于本期节目内容的支持。
1: 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回答第一个问题啊，就是抹茶为什么中国能够快速成为抹茶的最大产地。其实决定抹茶产量的主要有两个因素，一个是茶叶的产量，一个是加工的能力。因为我们知道抹茶的原材料其实就是绿茶，绿茶经过一系列的工序，它磨成了那个粉，那个绿色的粉末，那就叫抹茶了。在中国呢，首先绿茶的这个原材料的供应是没什么问题的，
0: 管够。
1: 对，但是这里边还是有个不同之处啊，就是你要用来做抹茶的这个绿茶不是随便什么绿茶的茶叶都可以的，它必须要经过遮阴覆盖种植的木800木这样的一个就是木树，那主要就是用来做烘焙啊等等比较多的。那么喜茶它在做这些抹茶饮品的这个研发的过程当中呢，它就跟加工厂沟通了，就是他们根据很多这个产品测试嘛，后来测试出来发觉我有很多新的要求，就你过去那个可能不符合要求。这个新的要求里边很重要一点的就是提升抹茶的这个木数，也就是要提升它这个细腻的程度。那随着后来市场的这个正反馈比较多，就发现这个千木抹茶这个说法大家还是比较认的，那么更多的工厂就会意识到我自己做这种木数更高的品质更高的这个抹茶是有市场的，那他们也开始往这个方面去提升自己的工艺，就加这些比较高端的这些产线，那逐步呢就会让千木抹茶变成一个整个市场上一个共识吧。
0: 那所以说还是那个问题，就是下游的需求让上游的或者是中游的这个加工厂就把工艺水平来提升的这么一个过程。
1: 是的，就是这些加工厂你要说它原本不能做千木嘛也能做，但他们如果过去
0: 可能觉得没有必要，
1: 如果过去没有这个需求的话，我为什么给自己加成本呢？因为你要磨得更细都是要增加成本的。另外呢，就是关于这个质量提升的问题，我觉得还有一个点也比较重要，就是整个中国抹茶的产业不管是量和质这个提升啊，对于这个链条所有的这个环节都还是有一个比较正向的这个作用的，尤其是最上端我指的这个最上端就是茶农。如果大家了解的话，其实茶农一直是整个茶的产业里面获利比较少的那一块，就跟很多的这个种植业都比较类似吧。我们市场上买的一些比如几百块一斤的比较昂贵的茶叶，最初茶农卖出去那个原叶鲜叶有可能就是几块钱，那个十几块钱一斤，
0: 中间商赚够了差价。
1: 那我们了解到在2025年啊，就是用作我们刚刚讲的那种就是抹茶的饮品的那种高品质的抹茶的这个鲜叶，就是做过这种遮阴覆盖那种比较高品质的这个绿茶的鲜叶，它可能可以卖到20到50块钱一公斤。当然啊，不同的地区情况不一样，这个数字就是做一个参考，不代表所有的茶农，但你能看到这个还是跟过去有个比较大的提升的。
0: 嗯，感觉跟精品咖啡的思路是一样的，
1: 有点类似，
0: 就是实际的消费端的需求会导向最后的生产端，就是茶农这个部分的收益也是有提升的。
1: 对，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一个链条，相对比较健康一点吧。
0: 相对健康很多。刚才肖老师是介绍了中国抹茶在供应端的质和量的提升，可以看出来这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需求带动产业发展的例子。那接下来我们还是回到产品端来聊一下，为什么新茶饮的这个抹茶这两年能有这么多的花样。
1: 对，如果他们没有这么多花样的话，也不需要对这个上游有这么多质和量的要求的提升嘛。之所以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啊，其实还是跟我们开头讲到的这个消费者的这个心理还是有关系的。我们开头不是说消费者之所以现在开始青睐抹茶是因为健康啊等等的，或者说是跟这个咖啡相比更加温和等等这些因素，但我觉得这些因素啊都相对比较理性，就是你事后自己给自己归纳出来那种感觉，
0: 是
1: 吧？但问题就是你讲的这些抹茶健康的因素它不是一直存在的吗？对，存在了几百年一千年了，那为什么过去人们没有把它作为一个健康的饮品来就是广受追捧呢？甚至即便在这个抹茶最主要的市场日本，其实就是喝那种抹茶就是最最传统的那种喝法都是一个很小众的市场。
0: 对，大部分人还是喝绿茶饮料。
1: 对，或者就是其实更多的茶他们是

0: 乌龙茶、麦茶等等的。我觉得这两年这个抹茶流行起来，还是有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抹茶类的饮品好喝了，才使得大家觉得它就是健康的这些因素被大家发掘起来。
1: 你是不是在说废话？
0: 就我觉得这个好喝这个点还是很重要，这个就跟我们讲的产品端是相关的。就你如果你喝过那种最传统的就是抹茶粉倒在水里的话，它就是单纯的健康，是吧？
1: 对，
0: 那现在这些饮品的话，它配合了很多这个，比如说牛奶啊等等的东西的话，就会使得它这个风味会适合更多人的口味。我觉得这是它爆发的一个大家说的不多，但是还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原因。这个就涉及到新茶饮的这个产品的创新了。我们还是以这个三倍厚抹为例啊，它这个所谓三倍厚抹最大的一个创新，其实就是这个抹茶在这个一杯饮料里面，它不单单是个一个液体的部分，它还变成了一个更加结构复杂的一个茶饮。
1: 结构就已经感觉进入到什么学术研究的范围了。
0: 我觉得这个属于他们行业里面的黑话啊。其实讲穿了，就是一杯奶茶里边你能够喝到的东西就是这个结构，比如说那个上面的奶盖，三倍厚抹上面有个奶盖嘛，云顶，然后这个牛奶和这个抹茶混合的这个液体的主要的部分，还有里边有糯糯啊、茶冻，就这些东西合在一起就叫一个茶饮的结构。它的这个新的地方就是在于这些结构里边都加了抹茶，
1: 对，所以叫三倍厚抹，就
0: 是
1: 哪个部分里面都有抹茶。
0: 那你因为加了这种东西呢，其实就是对产品研发有很多的挑战嘛，就是你要保证这几个部分他们吃到这个抹茶的味道是和谐的，但是呢又互相有一些区别，对吧？能够吃到一些比较丰富的层次的那种感觉，而且呢不同的这个就是小料，比如说茶冻和糯糯里面你加了这个抹茶之后，让它能够保持成型，口感还比较好，其实不同的这个小料里面要求的这个配比啊等等都不一样，就是要往这里边要花很多的心思。同样的道理，其实比如像现在我们看到有很多抹茶的甜点，你要把它加到可颂里边啊，加到舒芙蕾里边啊等等的，其实也是不同的这个配方都有要求的。这个实际上就是所谓的这个产品研发的核心的部分，这个东西其实没有什么捷径的，就是要靠长时间的这个积累，不停的测试，然后找到这个 know how。 你像喜茶因为做的比较早嘛，这个抹茶的产品，所以它这方面有可能相对积累多一点。
1: 就好像很早期那个芝芝系列里面，就是虽然大家不太提，但是有芝芝抹茶这个款。
0: 对的，那个时候就有了嘛，那个实际上就很早了，一几年的时候。然后在过去一年呢，其实喜茶就已经研发了30多款的抹茶的这个产品。如果大家对于这个茶饮的研发比较熟悉的话，就知道这个其实不是一个就是我年头上规划了我要做多少款，然后我就开始慢慢做，它不是一个强规划的东西，还是一个根据市场的反馈不断调试的一个东西。就是我做了一个然后红了，然后大家觉得这个口味很好，那我再想想看能不能在别的茶饮的类型里面再做一些新的，最终就是把这种难以言说的口味转换成了可量化可复制的这个产品。
1: 讲到可复制的话，我其实还有个很明确的好奇的点，就是这个茶饮现在按你说的结构我都越来越复杂，
0: 就花这么多，
1: 对，那如何保证就是它这个东西在门店的出品依然是可控的，就不是说实验室里的可控，就是所有人喝到的所有的三倍厚抹都是一样的，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0: 我觉得你其实这个问题很重要，它确实很难，就没有一个一概而论的这个方法论。举一个例子啊，就其实我自己现在最喜欢喝的那个不是三倍厚抹了，我喜欢喝那个茶坊苦抹系列。然后如果你是堂食的话，它会在那个抹茶的杯子上面就是放一串小的那个丸子，
1: 如果是外卖的话，小丸子会出现在一个纸袋里
0: 啊。对对对，这串小丸子呢也是喜茶的这个门店的店员要就是现场现煮现串的。
1: 就是我有时候会看一些这个小红书上大家做什么开店的视频，就是沉浸式开店我就觉得这些新茶饮的店员真的要做很多很多事情，
0: 对，
1: 什么剥葡萄皮、切芒果粒、煮苦瓜、现在还要给你串小丸子是吗？
0: 对，这个串小丸子据说在初期测试的时候就遇到很多的问题，你觉得是什么问题？
1: 串不起来。
0: 你说的非常对啊，就是你这个糯糯的丸子对吗？然后如果你一个手拿着这个丸子，另一个手用竹签去穿的话，你很容易去拿那个丸子那个手把它捏的变形，你知道吧？最后你穿成一串的话，这个品相就不太好，
1: 然后也不利于门店的快速出品。
0: 是的，然后喜茶就试了很多这种方法，最后他们想一个办法呢，就是在出品的指引当中啊，加一个网勺，就是你用这个网勺一手把它这个丸子捞起来，另一个手呢用竹签把它穿过去，因为网勺是有孔的嘛，你就可以很快的这样穿过去。
1: 你这么说还是有点抽象，我下次去门店观察一下他们到底是怎么穿的吧。
0: 是。
1: 聊到这里，我觉得关于抹茶的话题就其实差不多了，感觉解决了我的很多困惑啊。但是今天也是举了很多喜茶的例子，我想延伸提一个问题，就是说实话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就是精益求精对于提升整个我们去消费的体验是个很好的事情，但是从商业的角度来看，对于一个连锁品牌来说呢，这个毫无疑问增加了非常多的复杂度，增加了很多成本，那要在这么多门店执行推广，其实就像我们说的这个难度很大，你还要做额外的研发，有时候甚至有点费力不讨好，就他为什么不能把这个事情做得更简单一点呢？
0: 这个涉及到一个前提啊，就首先喜茶它目前是一个800多家直营门店的这样一个品牌，然后它做了有十几年，有这样的一个门店管理的这样一个经验，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下，它才有能力来推广自己比较复杂的产品和流程，这是一个基础。另外呢，就是我觉得有可能对于喜茶来说，就是长期以来它都是习惯于推出那些比较复杂的产品，就是见多了，我觉得。
1: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喜茶老员工，你可能做过比这个更复杂的东西。
0: 是的，当然我觉得你提这个问题的话，其实不是单单想要聊喜茶的，你实际上想往深的问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新茶饮的路线选择的问题。因为这两年确实大家可以看到整个茶饮行业如火如荼啊，有一些新的万店的品牌都出来了，然后上市公司有好几个了。其中跑得最快的公司，他们确实有些共性，就是比如说是以加盟为主的，然后就像你说的做一些简化流程的工作，然后做大单品，这是一个前两年比较主流的一个情况。而喜茶跟他们路数是不太一样的，他强调就是做差异化的产品，差异化的品牌，然后做自己的一个路线。而我们从商业上能够看到，这几年其实这个品牌是有一些安静的，就是他暂停了加盟，对吧，收缩了门店，看上去是属于一个守势。但是在产品层面呢，其实我们今天聊到的这抹茶属于它一个比较鲜明的例子吧，它一直还是在做一些钻研新品的一些动作的。那除了早年代表性的像水果茶、奶盖以外，那这两年其实还有羽衣甘蓝，这个现在大家都觉得比较普遍了，但最早其实也是喜茶带火的之一，只不过抹茶是最近的一个代表吧。
1: 喜茶这种路线在商业上面到底有没有优劣，该如何评价呢？其实是一个非常深的问题了，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展开。但是呢，就是这次我们单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来说呢，喝奶茶不就是为了获得快乐吗？那有的公司还是一直在翻着花的去研究它，至少让我们从快乐这个层次来说就变得更丰富了。商业小样，我们下期见。
0: 下期见。

you can't keep doing this to yourself.

0: 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用九方
2: 体系，所以趋势上面来看的话，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它都已经形成了这个在全员就是规模去就是这个推级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适当的去看一下这样的一个机会。
3: 那么回到国内，有哪些具备平台化产品能力，同时也拥有政企优质客户资源的网安龙头值得听众朋友关注呢？
2: 我们来看国内的机会，就是看到 A 股上市公司它现在逻辑我们前面其实已经提到了。那首先第一个是 AI 的这个安全的增量，你 AI 搞了这么多基础建设啊，那明显的你既然有了你的基础建设，那么你做网安的就是给你做这个送台童子的啊，所以我们会发现国内的 A 股的一些安全板块呢，虽然有一个滞后性，但是产业趋势的共振我觉得应该是迟早的事情，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就是关于信创的国产替代啊，这个是双重的一个红利。第二个我们来看的话呢是什么呢，就是看几家龙头的公司。美股这边的龙头公司我们前面提到两家公司啊，它涨的是什么，涨的是平台型啊，所以大家要看的话就是也是映射到 A 股，它不光要有收益还要做平台，就是能够做到平台化的一体化的解决方案。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两家公司呢，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做国内整个的政企网络安全领域应该是当之无愧的一个老大啊，它企安信，因为公司去覆盖超过98%的一个政府部门，还有央企和大型的银行，在这个数据安全、数据的这个分析、安全分析、终端的安全上面，这三大领域的市场占有率是第一名啊，第一名，所以就是完全就是老大。而且在 AI 的安全运营赛道上面的话，企安信它今年在这个 AISOC 的平台上面拿下了增长指数和创新指数的双第一名，所以非常这个强大的一个龙头的一个平台。第二家公司呢，大家可以去关注到的就是一个中小企业和云安全的一个龙头，就是叫做申信服。这一家公司啊，它在云安全和中小企业市场有比较强的一个竞争力，也是属于另外一条赛道的这个头部的玩家。另外呢，相关的像网络安全做这个AI 一些安全赛道的，它也有一些布局的，像绿盟科技啊、启明星辰啊这一些厂商，它也在积极的去布局。所以也是值得大家去关注的。但是一定要注意到一点，就是你一定要有这个大客户，政企大客户的资源要深厚，真的是比较好的，你才能去吃到 AI 安全的这碗饭。如果你还是只做原来的这个单点的去杀毒啊，或者是老掉牙的这个防火墙的公司，有可能会在 AI 的时代会被边缘化啊，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这个区分。
3: 那么大家呢现在也可能越来越意识到 AI 越强大，网络安全也是越来越重要了。那么当海外的一些龙头业绩也正在印证产业逻辑的时候啊，那么网络安全是否会成为 AI 支出的一个下一站？很多投资者呢对于这一行业如果有兴趣的话，那您觉得行业的投资策略以及需要注意到的投资风险又有哪些呢？
2: 好的，我们讲这个行业就是网络安全的这个投资策略的时候，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是美股映射到 A 股的啊，那你既然是美股映射到 A 股，那么中间不光有时差啊，还有情绪差，就是人家涨了90%，咱们不一定跟。但是如果是人家回调的话，可能就是这个二级市场跌得比谁都快。因为我们会发现啊，最近这一些美股的这一些公司，他们估值不便宜了，像 CloudStreak 的 PS 已经有33倍了啊，然后有一些公司它可能已经达到49倍，这个左右的估值，因为海外的板块估值也已经有一定的抬升了，所以不要盲目的去追高，你要紧盯这些国内企业 AI 安全产品落地的一个情况。如果他们的一个这个增速比较快，那逻辑印证了，业绩兑现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爆发期的时候，我觉得是可以做一个同步的受益的，因为我们持续的去关注到它是产业趋势的一个验证落地的一个过程。而且第二个方面就是一定要是有护城河平台型的一个公司啊，因为这个这一类公司它比单点的企业这个产品公司更有护城河，所以我们在这个逻辑的这个策略上面的话呢，和这个风险上面的话呢，我觉得就是在需求、政策、竞争和估值都跟大家去提到了一下，它这个是属于高成长消化高估值的一个逻辑 啊，所以你要知道它的一个这个网络安全的投资的方向，那么

0: 才能够做个明白人，不要去做接盘侠。
1: 谢谢严秀弟的分析。稍后时间，我们再和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邓天一起来聊聊 AI 制药如何翻越产业化落地的门槛。
2: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乘着政策红利和资本跨界合作的东风 AI 技术，能不能够完成从单点试验到全域应用的跨越，真正为创新药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的动力？那您觉得行业发展的逻辑有没有发生一些改变呢？
3: 嗯，好，首先啊，那个从这个第一个问题回答，能不能注入这种持久动力啊？那目前来看，这个结论应该是肯定的，因为从几个角度来看，现在应该已经是大大的提升了整个行业的一个效率。首先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全链条的这个赋能价值，基本上得到了一个初步的验证。因为在 AI 技术来讲的话，早期啊，一般是只是在于这个药物发现的这样的一个很局限的场景里面可以用得到。但随着这个 AI 的技术的不断的发展和渗透，然后这个大模型的应用啊，不断的去对它做训练，目前已经可以看到这个新药的很多个环节都可以用得到。比如说像刚刚说的早期阶段的这样的一个靶点的发现啊，到这个预测的这个药理特性，到这个构建蛋白的这个整个结构模型，可能在后期的临床里面，还有这个临床阶段啊，它都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这个提升效率的过程。然后在这个时间上呢，有一个很大的提升啊，基本上每个环节都是50%以上啊，多的环节可能有80%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时间上的一个节省。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大幅压低整个研发成本，然后提升这个成药性啊，系统性的改善这个传统药企它有一些就类似于像反摩尔定律这样的一个效率困境，甚至呢在元宇宙相关的这种仿真技术的结合也可以和 AI 相结合，那可以进一步的在这个虚拟空间生成这个试验用的这种组织器官虚像啊，还有像是模拟病理生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进一步拓展整个 AI 的在临床上的应用边界。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像现在的在这个跑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也发现像这些技术框架和落地路径啊，基本上是逐渐已经跑通了。那么此前的 AI 大多只是参与到早期的这个概念验证的这样的一个药物开发的概念验证阶段，然后这些局部环节呢，它相对来说比较细碎。但是呢，当前的一个技术方向呢，它基本上很明确了，就是这个全链条能参与的都参与，已经形成一个体系化。然后从早期的这种这个早研工具啊，基本上变成了这种覆盖分子多模态啊，研发全链条的这种端到端的整个体系，而未来完全有可能出现全流程是由 AI 驱动的。现在因为等于说它已经是接管了一大部分，那可能在这一块的话，它已经形成一个比较这个完备的体系。那未来把一些现在还不能够搭上的一些点再给它连上的话，那可能未来甚至这个环节可以让它全部都参与到这个过程当中，都可以去有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期待。然后此外呢，我们看到像全球的一些监管体系啊，也已经是明确的释放了一些支持的信号。就比如说像 FDA 啊，它为代表的一些这种全球的监管机构，它在快速适配了这种 AI 技术的这个落地啊。比如说像2023年 FDA 就密集出台了像这个涵盖了像药品制造啊、药物研发，还有这种全链条的这种 AI 的监管文件，还专门这个设立了像数字健康卓越中心，还有像这个 AI 指导委员会啊，来指引一些这个合规的一些工作。然后当前的整个 AI 的这个基本上已经可以说它是已经落地成为了一个临床的这个新方法学了吧，应该可以这么理解。然后临床这个阶段，它有这种实验临床的一些关键的基础实施啊，都可以由 AI 来去摄入到其中，然后为这个整个 AI 从单点试点走向这个全领域啊，应该算是在监管上面应该是做了很大的这样的一个铺垫，然后把一些这个障碍给进行了一个扫除。然后第二个问题指的是这个行业发展逻辑啊有没有很大的一些变化？那我觉得有一些啊，就比如说从这个决策范式，它有一个底层上的转变，因为行业整体呢已经从过去依赖科学家经验主导的这种研发流程的模式转变向了这种智能化的自主决策的这种新范式。那么当前呢已经进入到了这个智能体和这个统一模型的这样的一个发展阶段啊。那么生物基础模型呢基本上呈现出了一种爆发式的增长，因为这个数据量啊是随着你越用越多，然后它的数

0: 物理、AI 还有云计算这种技术，搭建了它就是一套比较复杂的这样的一个完整的自迭代的一个闭环，就是从高通量实验到高质量数据，再到高智能模型的这样的一个闭环啊，业务涵盖了像小分子啊、大分子啊，它这些药物的研发多个领域，然后已经为全球300多个客户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服务了，那拿到了这个总金额将近60亿美元的这样的海外的一个大额订单啊，也是比较稀缺的这样的一个标的，所以我觉得这些方向呢，可以大家去进行的关注和挖掘吧。
1: 行业啊，还面临哪些挑战？产业全新的增量，您觉得又会在哪里去得到释放呢？
0: 我先讲增量吧，因为增量可能大家比较关心啊。那么这块的话，我觉得肯定是来自于这个湿实验全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爆发。因为刚刚已经讲了，整个行业一方面时间在变短，第二方面成本在变低，第三它的成功率还在变高。那这样的话，一定是整个行业它的一个这个订单量会变得很充足，所以它使得整个产业链它有一个大的一个需求爆发啊。所以在这块的话，我们就可以去进行一个挖掘啊。那么尤其是像现在的这个研发模式是像这种设计到构建到测试到学习的这样的一个闭环啊，不断的演进的过程当中啊，所以在这块的话，我们要去进行一个挖掘。然后第二个呢，是从这个企业采购的这个标的啊，它肯定是有一个升级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我们肯定要去进行一个把握。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像跨国企业的它这个 AI 采购，已经从过去的这种低成本啊、小范围的这种预测模型进行验证的这样的一个用途啊，转向了像这种多元数据啊，连续完成多步的这样多步骤的这样的一个分析啊之类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去进行一个转变。所以呢，在这块的话，如果有一些企业平台型的企业能够接入到这一块业务，那可能它的一个这个增长也会比较多。然后再来讲一讲这个面临的挑战啊，面临挑战我觉得其实无非就这几个。第一个是技术和这个数据层面它是否会存在瓶颈，因为现在肯定都是这个热火朝天的状态，但是什么时候它可能会碰到一堵隐形的墙啊，碰到这样的一个瓶颈，这是需要关注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呢，是在合规和知识产权层面上面到底现在是怎么样，其实还可能存在一定的灰色空间啊，就假如说这个结论出来了，到底是归我这个模型的这个开发商也好，还是归你的医药企业也好，这里面可能会有一些不确定性。然后呢，再接下来就是一些这个商业化和市场层面，它可能会面临一定的压力，因为整个行业它的竞争在做快速加剧。然后刚刚已经说了，这其实是一个有点类似于像洗牌式的这样的一个技术革新。那这样的既然是洗牌式的，有些原本可能一些企业它构建了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壁垒，但是在新的模式到来的时候，可能这些壁垒反而不属于壁垒了。那这样它可能面临一些新的压力啊，所以在这块的话，也是投资者需要去进行注意。
1: 谢谢邓天的分析，稍后时间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

0: 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版。

0: 盘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京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2: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3: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4: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是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5: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虎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6: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7: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接下来的行业纵横栏目呢，我们和中银证券的投资顾问吴文昶先生一起来聊聊航运传统季节性规律被打破了吗？最近的航运市场出现了明显的回暖信号，集装箱运价指数持续反弹，该散货的运价呢也从底部回升，油运市场是保持高位的震荡。那作为强周期的航运板块，是再次进入到投资者的视野。首先请您来给大家分析一下这一轮运价回升的逻辑是什么，持续性有多少。
8: 好的，这次呢，大家很容易和2021年这个疫情期间，包括当时关税期间，当时油运价格的一个大幅的一个波动，尤其是 BDI， 就是您刚才说到的该散货指数啊，联系在一起。我们认为这一轮的情况呢，相比于前两次来的可能相对来的温和一些，但是短期的这个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啊。我们认为短期的这个逻辑呢，其实。

0: 跟着的是 BDI 指数，像这个老牌的啊，应该说老牌的一个希腊啊，这个大家知道，这都是以航运起家的，对吧？这个像希腊的这个几家企业啊，包括美国的啊，其实都是一样的。另外还有现在这些年突出比较多的，包括这次也受到油运干扰，就是中东地缘干扰的，就是所谓叫 LNG 船啊，这个 LPG 船这两块呢，其实是这些年增长的一个增量。我们看到，不管是集运还是油运，它整个目前的这个船的这个制造价格，由于这个中国玩家的大量介入以后呢，整个的价格其实是趋于一个平静。那目前整体毛利率，照理说毛利率特别高的就是 LNG 船啊，这个对于技术的要求也比较高啊。目前是中韩两国啊在争夺这个船啊，这个包括它的这种啊 LNG 船、特种滚装船，对吧？这种汽车滚装船，包括用一些危险物质的一些特种船，其实都是属于这一块的。那这一块呢，其实因为和航运也是休戚相关的啊。这个基本上海外就是这几个情况，和国内的比起来呢，这个他们可能更注重一个集中，就是他们相对来说更分散啊，但是呢，这个和国内一些企业还是形成了比较明显的一个直接的竞争的。
1: 那么，业内呢比较看好的是油伞这两大细分的赛道，其他的一些细分赛道又有哪些龙头公司值得关注呢？
0: 刚才其实我们带到过这个逻辑啊，因
1: 对。
0: 为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集运、干散和油运。集运它其实更吃的是什么呢？其实它更吃的是，就像我们之前说的，这5到10年里面，什么对集运影响最大？是这个疫情，是这个关税战。这其实对于当时集运，因为集运都是工业制成品，它是标准化的箱子。那标准化的箱子，它需要外包装，就是一个规律的、规则的。在一个标准箱之内能够装越多，那相对来说它的经济性越好。所以它其实更多的是跟贸易、国际贸易，尤其是这个工业制成品的这些贸易，它是高度正相关的啊。这是集运。那集运很显然受这一轮这个不管是厄尼诺也好，还是这个中东地缘这个冲击也好，相对来说它的影响相对是最小，不是说没有，相对是最小的。而冲击最大的其实是干散货，就所谓的大宗。那厄尼诺对于粮食运输啊，对吧？对于部分产品，它整个的这个地域性还是比较强的，那它这个干扰相对是比较大。另外呢，最大的还是油，短期最大冲击的还是油，或者是能源这个运输这一块，其实冲击是最大的。我们刚才说的，不管是原油的一个运输，还是这个天然气的运输，或者说大家看到了，在整个中东现在不仅仅是原油和天然气的这个出口，啊，这个天然气的一些制成品。包括说这个这个沙特阿美对吧？它的这个石脑油对应的一系列初级的化工产品的一个这个生产、制造、销售，其实也受到一定冲击啊。这是一个地域分布、资源分布并不均衡的这样的一种这种行业。那这种行业只要资源分布的不均，那就自然而然会造成会有大量的运输需求。那这种运输需求一旦这个短期遭到冲击，大家看到了，整个东南亚，包括东北亚一些国家，它整个的，对吧？这个库存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甚至我们有学生开玩笑啊，就是网上看到一些段子，说是这个可能在日本，因为缺化工产品，所以它可能一些产品的外包装袋，塑料的外包装袋只能印成黑白的了。那其实这反映了很多的问题啊。所以这个短期之内，所有的国家都希望能够把自己的原油或者天然气的库存，甚至战略储备能够拉到一个安全线以上，甚至或许有可能比希望比过去原来平时这个保持的这样的一个库存水平能够提得更高。这就是一朝被蛇咬以后人的一种应激反应。我觉得全世界范围内类似这些国家全都在做这件事，包括中国也在短期之内大幅加大了一个进口的一个力度啊。虽然国内只是受影响相对小，但是这个我们也是有这方面的一个诉求，这就短期造成了油运的价格这个它的刚性这种缺口的刚性是非常非常大的，大家都在抢，哪怕不缺，大家都在抢。也就是即使今天整个的这个运输的，包括化工材料整体的一个贸易恢复，大家都会去抢，更何况当前没有完全恢复，所有的人这个他的态度是相对一致的，那供需短期就会被打破，那这种打破以后，油运的价格就会出现飙升，整体的，因为世界整体的运力在。

0: 所有人都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那再多的运力都是不够的。所以，短期来说，我们认为机对少啊，就是这个犹豫啊，好于干散户，好于局啊，大概就这么一个状态。
1: 我们最后来看一下航运业未来如何去应对不确定性的一个挑战，行业的投资策略以及需要注意的投资风险又有哪些呢？
0: 这个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记得您就说过，这个航运行业无论如何，在任何时候，它就是一个强周期行业。
1: 是的。
0: 这一点并不会因为说可能一些逻辑变强，它整个波动加大，就一定会这个有非常大的一个改变，不会啊，它不会发生巨大的改变，它其实就是一个强周期性的行业。那种强周期性的行业呢，它这个大家要理解，它起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凶啊，就是短期大家看到这种供需的失衡，但是一旦变过来啊，需求下往下走的时候，也是冲击会非常非常大的。这一点我觉得任何时候周期行业大家一定要深的这根筋，尽量是选择在上行期参与这样的这个行业。第二呢，要学会提前下车啊，周期行业它的这个股价和这个行业基本面拐点，一般股价会提前较长时间。所以很多时候，大家都在等业绩落地的那一天，有可能股价提前掉头、提前反应。真的等到就基本面拐点出现啊，往下走或者往上走的时候，可能股价已经不一样了，已经不对了啊。所以这点我就提醒大家，投周期品，尤其像航运这种众所周知的周期品，大家一定要还是要就是稍微注意点，能打点提前量啊，也打点提前量。另外呢，就是做好一个强周期品有可能出现巨大波动的心理准备，也就是说，这个不是赚不赚钱的问题，亏不亏钱的问题，而是它当中有些不改变趋势的波动有可能也是极大的。
1: 谢谢吴问场先生的分析。稍后时间呢，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的节目。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5: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6: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5: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7: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4: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8: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9: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0: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5: 发现优质公司。
4: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0: 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注意是投资的投哦。
11: 电波深处

0: 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永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北京时间21: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0: 词真正进入人们的视野是在16世纪，而学者们对它的研究历史已经有了20多年。
1: 1991年，在一篇题为《拖延与顺从》的论文中，后来获得了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乔治·阿克洛夫自曝拖延经历。他需要将一箱衣物从居住的印度寄往美国，因为需要预计用一个工作日处理，于是决定晚点寄，结果日复一日，足足拖了8个多月。
2: 8个多月里，每天早上醒来，我都决定第二天一定要将箱子寄出去，
1: 但他一直没有付诸行动。这篇论文发表后，拖延研究成为学术界一个重要领域，许多哲学家、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纷纷加入研究阵营。
3: 可是我们究竟为何拖延呢？
0: 拖延一词最初亮相于爱德华·霍尔出版于1542年的书中。拖延的拉丁原文取意将事情推至明天。一个有趣的巧合是，几乎在相近的年代，明清交替的中国，学者钱鹤滩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明日歌》：“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工业革命之后，拖延也渐渐具有了现在的含义，它通常被视为以推迟的方式逃避执行任务或做决定的一种特质或行为倾向，是一种自我阻碍和功能紊乱的行为。这并不难理解，比如和待发的邮件、待收拾的乱书桌伴随的还有我们焦急的情绪，一方面背负着罪恶感的折磨，一方面又享受着些许莫名的快感。拖延者的情绪复杂而纠缠，盘根错节，正如导致拖延的缘由一样，枝蔓丛生。一个最令人心有戚戚的解释是失败恐惧论。格罗尼根大学教育心理学家森温博瑞认为，
2: 作为一种焦虑反应，失败恐惧是预测拖延的重要因素。拖延者往往害怕犯错，担心自己的表现不能达到标准或满足他人的期望，对评价内容的过度担心和焦虑导致了拖延。推迟或逃避执行有失败危险的任务，以便为自己留下辩白的余地。
3: 不是我不够棒，只不过我拖延了，时间不够多。
0: 这和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心理学家里奇·贝里的看法不谋而合。
4: 对失败的担心源于这样一种推测：你所产出的反映了你的整体能力，然后你通过拖延保护自己的价值不会受到他人的评判。
0: 另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解释是时间感知。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普·金巴多认为，只有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三种时间坐标参照中保持平衡的人们，才能够充分地享受生活。如果只局限于其中的一个坐标，那么生命观就会发生偏差，受到局限。时间感知失衡的一个例子便是轻视未来。这样一个容易导致拖延的状态，也体现了人类的某些天性。当一件事情或者一个目标的时间设定在遥远的将来，比如为自己创建一个退休金账户、给孩子的大学教育基金等等这样的理财方式，会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看上去没有实际上那么重要，以至于许多长期重要的任务遭遇拖延。
3: 可是我身边的很多朋友虽然也有拖延的现象，可是他们很快乐啊。拖延难道一点好处都没有吗？
0: 拖延其实并非全无益处。事实上，有些情境之下的拖延还会给我们带来其他的一些好处。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一件被推迟的乏味的任务被别人完成了。此外呢，比如购买过程当中的拖延，最终会因为商品过季而打折。如果你连争吵都拖延，可能会利用这段时间平静下来，更加有效率地解决争端，而且避免伤害到亲友。甚至如果偶然的拖延并没有令你受到惩罚，那么这难免会让你期待奇迹的再一次发生。要知道，我们养成任何一种习惯都是因为它可以马上为我们带来一些益处，即使是拖延这种看起来反

0: 效率的习惯。从行为心理学的角度上看，美国南康涅狄格州立大学的心理系教授詹姆斯·马泽这样认为，
1: 拖延是自我控制对立的冲动的特殊形式。我发现当需要在两个任务之间做选择，出于及时行乐的本能，研究对象往往宁愿选择不太紧急的那一个，虽然那项任务更繁重，但他们似乎更愿意享受拖延带来的愉悦感。
0: 从这点上来看，美国心理学家尼尔·菲奥里总结了他和成千上百万的拖延者合作的经验，发现了他们的拖延有着共同的原因。
2: 拖延可以带给人们暂时的释放压力的快感，这一说法在很多拖延者身上得到了验证，其中不乏德高望重的教授。
0: 但是拖延作为推迟执行任务的行为，本来就是人们对抗焦虑的一种办法。这种焦虑大多来自做出决定或者开始完成一项任务，但在拖延的过程当中，大多数拖延者都会感受到异样，心中有个声音喋喋不休，你知不知道你不该这样做？出于个人的压力，担心引起别人失望的自责，以及个人效率的降低，这些感觉综合起来，往往又加剧了拖延和情绪焦虑，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不过好在，一定程度之内的拖延行为都是属于正常的，但长期的拖延则很可能是心理或者生理失调的一个表现。
3: 那么拖延需要付出的健康成本很大吗？
0: 尽管拖延现象常常以拖延症的面目出现在诸多人际交往的谈资里，但在心理学家看来，拖延现象具有普遍性，而症则带有了临床的色彩，应该按照相应的诊断标准来划分。也就是说，大多数的拖延不过是一个现象而已，而非病症。
1: 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轻视拖延，因为它有可能是其他病症的征兆。如果你的拖延现象已经使你陷入这样的状态，懒惰、嗜睡、无从激发做事的欲望，而这种情形又发生在冬天，那就需要注意了，你可能得了季节性情绪紊乱。
0: 不过拖延与健康的关联并不止于预兆病症，很多研究表明，拖延的习惯还会令你付出更多的健康成本。每当接下一项新的任务，大多数拖延者都会经历这样一环，情绪怪圈。
2: 这次我想早点开始，我得马上开始，我不开始又怎么样？还有时间，我这个人有毛病。
0: 由这个怪圈，你坠入了新的自责，即便接下来再次发誓，我永远不会再拖延，过山车一般起起落落的心理状况仍会难免对生理产生影响。
3: 可是如何才能摆脱拖延的困扰呢？
0: 完美主义经常是拖延者习惯持有的借口，但在心理学家看来，完美主义者也分为适应型和适应不良型，后者往往会对犯错极为在意，而且对自己的期望过高，不够现实。比如一位常年不运动的女性，希望在2周之内改善体型，这样原本可以激发动力的高标准，反而因为不可能实现，反而成为了付诸行动的阻碍。目前针对消极拖延的干预主要包括团体心理治疗模型和个人干预，前者通常被划分成6个90分钟的阶段，让拖延者先识别自己的拖延类型，理解与这些拖延类型相关的个体动机，而后通过减少拖延行为，最终学会控制自己的生活。后者则主要包括增强对拖延的认识，制定一系列任务，并积极监控自己的行为，通过表扬增加成功体验，增强效能感。此外呢，心理学家也给出了一些其他的建议，其中包括识别自己的拖延风格，制定可操作的目标，这些目标是指具体的、可观察的，可以分解成几个小步骤的，第一步最好可以在5分钟之内完成的，选定一个目标进行1周实验，并且在取得一些进步时学会奖赏自己。 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非常科学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亚楠代表编辑制作感谢您的收听，并诚邀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非常科学。

0: 车轮永不停止。当山顶洞人发现钻穗可以取火时，人类拥有了温暖。当美索不达米亚人发明楔形文字时，人类学会了沟通。当爱迪生用灯泡点亮了黑夜，人类拥有了可控的光明。当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便不再遥远。
1: 从远古到现在，人类从未停止过前进的脚步。
0: 科技改变生活，改变
2: 生活。非常科学，
0: 用新奇的视角为您揭示不一样的科技世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2022年10月，天文学家在地球与金星的轨道上发现了三颗近地的小行星，其中还隐藏着一颗直径 1.5 公里对地球具有潜在威胁的天体。这让人不禁想起一则有关人类首次成功干预小行星轨道的新闻。据报道，美国航空航天局将一艘航天器直接撞向小行星，目的呢是为了改变其原有的运行轨道。这还是世界上首次针对行星的防御测试。那么小行星撞地球真的会发生吗？这几率会有多大呢？今天的故事我们从天外来客小天体开始说起。飞向地球的小天体不只有小行星，还有彗星，大家经常会把它俩搞混在一起。小行星和彗星主要围绕太阳运行，但在结构上就有着本质的区别，对地球的破坏也不尽相同。彗星因为含有较多的挥发性物质，例如水冰、甲烷等，在靠近太阳的时候总会拖着长长的尾巴，这叫彗尾。人们常说的扫把星指的就是它。大部分彗星都会围绕太阳循着椭圆轨道运行，一般周期也是固定的，在3年到几个世纪之间。但也有一些太阳系的过客只会与太阳系擦肩而过，一旦离去便不见踪影。众多彗星当中，大家比较熟知的哈雷彗星就是循着较长的椭圆轨道在太阳系周期运转，公转周期在76年左右。上一次看到哈雷彗星还是在1986年，那么距离下一次靠近地球还需要几十年的光景。而小行星则和太阳系其他的行星一样，主要是由岩石和金属构成，本身也并不发光，平平无奇。截至2020年6月，人类已经发现了接近100万颗小行星，而且绝大多数小行星都分布在火星和木星轨道之间，也被称作小行星带。而且地球上绝大部分陨石都来自这里。小行星带目前发现且编号的有12万多颗，带内最大的三颗小行星分别是智神星、

0: 昏神星和躁神星，平均直径更是超过400公里。实际上，小行星、彗星等天外来客撞击地球，远比我们想象当中更加频繁。有科学家曾经对陨石进行过观测研究，结果估计，每年在地球上大于 0.1 千克的陨石撞击事件有19千起，而大于1千克的陨石撞击事件也有4100多起，但这都是小规模的。目前有记录的小行星撞击地球的规模比较大的一次，发生在2013年的2月15日，一颗直径大约为15到20米的小行星突袭地球，在俄罗斯的车里亚宾斯克上空30公里左右解体，爆发出的刺眼光芒亮度相当于30个太阳，爆炸威力相当惊人，建筑玻璃粉碎，有数千名居民受伤。正常情况之下，火星和木星之间的小行星们都与地球一样围绕着太阳公转，但其中部分小行星的轨道运动与木星的轨道形成共振之后，在木星的引力扰动之下，可能就会偏离原来的轨道，从而靠近地球轨道附近。这就像是木星随机挑选幸运的小行星来地球打卡旅游一样，充满了不确定性。天文学家一般把进入地球轨道4500万公里范围之内的小行星称作近地小行星，也代表这些小行星可能会有和地球撞击的危险。在太阳系一些特殊的观测区域寻找小行星，确实是一项艰巨的挑战。天文学家必须与耀眼的强烈阳光做斗争，大家一般会挑选黄昏或早晨短暂时间为最佳的观测时期，日复一日的进行观测。截至2022年1月1日，人类共发现了27834颗近地小行星，其中直径公里级别的有889颗，光是2020年年度发现的数量就超过了3000颗近地小行星。如果这些近地小行星进入地球的引力范围，那么便会一头扎进地球，在大气的屏障作用之下，这些天外来客与气体发生摩擦爆裂，裂成许多小块，犹如暴雨一般散落在地面，化作陨石雨或流星雨。绝大多数会在落地之前燃烧殆尽，只有极少数体积足够大，能够承受大气摩擦的燃烧损耗，最后投入地球的怀抱。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非常科学，
1: 非常科学，非常科学，非常好听，非常好听。
0: 每逢昼夜抬头望天，便有上千万颗大小流星进入地球大气层。不过天外来客造访地球容易，但想要落地签证可不好办。真正能够受住大气摩擦产生的高温并最终到达地球表面的陨石并不会太多，而且大多会坠入海洋、南北极以及荒凉的沙漠地带，落入地球之后的它就不再是星星，而成为陨石了。全世界已经收集到的陨石共计大约4万多块，样式各异，根据内部含铁镍金属的高低，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石陨石、铁陨石和石铁陨石。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石陨石，小的轻若尘芥，大的重达几十吨。如果仅从表面来观察，很难分辨它和普通岩石的区别。我国是世界上发现陨石最早的国家之一，在我国的古籍当中，诸如落星、落星山、落星湖等名词层出不穷。由晋卫两国史官所作的编年体史书《竹书纪年》里面就有写道：夏于八年夏六月，雨经于夏邑。这里就记载了发生在公元前2100年一次铁陨石流星雨的事件。此外，《史记》《梦溪笔谈》和《石崖》等著作中也都有对陨石坠落的描述。1976年3月，在吉林市的北郊迎来了一场超大规模的陨石雨，一个大火球从天而降，碎裂成无数小块，砸向了地面。在这次事件之后，人们一共收集到了陨石标本138块，其中最大的一块陨石，吉林一号。

陨石重达1770公斤，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块石陨石，它也为吉林省的旅游观光增添了一道独特的景观。除此之外，我国大部分省区都有陨石发现的记录，特别是新疆发现的铁陨石、山东的石铁陨石与吉林的石陨石都享有世界声誉，也不乏有陨石爱好者对收藏陨石情有独钟。昂贵的陨石价格甚至会超过钻石，每颗陨石可达数万美元之多。人们为了发掘更多的陨石，选择从陨石坑当中去寻找踪迹。如果从卫星视角来望向地球，那么在地球表面，我们能发现大小不一无数个环形地貌景观，盆地、喀斯特天坑、冰斗、火山口等应有尽有。这些景观形貌看起来都和陨石坑十分相似。经过多方地理地质学家论证，在地球上仅有大约150个大的依然能够辨认出来的陨石坑，主要原因是受到地质作用改造及岁月的侵蚀，完整的陨石坑也会变得面目全非。直径20公里的撞击坑只能在6亿年的时间里被辨别出来，而那些直径更小的撞击坑基本都逃不过几百万年岁月就被抹去了棱角。我国陨石分布范围比较广，但陨石坑却显得尴尬无比。中国第一个陨石坑辽宁岫岩陨石坑是2011年才被记录在国际地球与行星科学界权威的撞击地球数据库中。2021年4月，我国科学家在黑龙江省中部的依兰县发现了一个新的星球撞击遗迹陨石坑——依兰陨石坑。地球能够辨识的陨石坑虽然很少，但月球却偷偷地抹着泪，它四周特别是背面布满了陨石坑。2022年6月，中国科学院专家为月球完成了世界第一幅1:250万全月地质图，全图呢拥有12341个撞击坑，可想而知这当时的撞击是多么的恐怖。至于为什么地球能够辨识的陨石坑少而月球却繁多，真的是月球为我们扛下了所有吗？其实也不尽然，月球表面大气稀薄，也未曾发现有水的痕迹。月球无法像大气和水对地球表面的长期侵蚀磨平那样，表面密密麻麻的弹痕只会常年积累而无法快速消减。小行星撞击是地球上的巨大灾难之一，地球地质历史上发生了22次不同程度的生物灭绝，至少有11次可能与小天体撞击诱发有关。根据物理推算，直径1000米的小行星足以摧毁一座现代大都市，而直径达到10000米的则会引起全球连锁反应，引发物种灭绝。1994年，无数人亲眼目睹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宇宙事件——卫木大冲撞。苏梅克列维9号彗星被木星扯碎的21块彗核，如同一列庞大的火车，以每秒60千米的速度向木星猛烈的撞击。这些碎片大的直径有2-3公里，小的也有500米左右。这次碰撞产生的能量相当于20亿颗广岛原子弹爆炸的威力，如今表面的伤痕仍能清晰可见。当然，尺寸大的小行星撞击地球的概率也是非常低的，有学者估算过，大约每1000年会有一颗直径在100米左右的陨石来撞击地球，而超过10千米级别的陨石撞击则大约需要每隔1亿年才会发生一次。虽然只是估算模拟，但也能知道小行星撞击固然是潜在的威胁，但其实真的不必恐慌，我们仍有足够的时间发展关键技术，为未来可能的危机做好充足的准备。中国的小行星防御系统同样也没有落下。2022年中国航天日，据国家航天局副局长吴艳华介绍，我国将着手组建近地小行星防御系统，共同应对近地小行星撞击的威胁，为保护地球和人类安全贡献中国力量。
在人类科技

0: 日益进步的今天，我们有信心提前做好准备，发展更加创新高效的防御手段来应对一切未知。好的，今天的非常科学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亚楠代表编辑制作，感谢大家的收听，并邀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与我们相约非常科学。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2: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3: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2: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3: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2: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5: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4: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5: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4: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5: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人生有四季，投资有周期。
6: 咖啡八分满，留有余地胜过万全。
5: 在热潮面前，聪明人选择站在风口。
6: 在风向逆转间，唯一不变的是选择它。
7: 第一财经广播，热爱值得仰仗。
8: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5: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9: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5: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10: 第一财经广播，
11: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2: 我是林恩，因为以前听不到节目，你学习的渠道还比较单一，现在你学习渠道更加多了，再加上有这种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主持人，他对这财经啊、投资理财啊，他比较了解，而且他本身也是市场的见证者和经历者，那么他能够从一种公众比较客观的角度来去，有这样的节目是非常有益的。最喜欢哪位嘉宾？北乐，我印象挺深的，而且他好像现在做了一个 APP 嘛，我前面看了一下，对投资人说还是有帮助的。它有两个指标，我可以事后再看一下。我觉得这个节目还是非常好的，因为其实真的像包包自己说的，他其实在做的是一个投资者教育的事情，这个其实是我们市场长期发展就最需要的。我一直在听股市大家谈。
13: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4: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

0: 股市大家谈，
1: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国科协和第一财经广播联合播出。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
3: 当山顶洞人发现钻穗可以取火时，人类拥有了温暖。当美索不达米亚人发明楔形文字时，人类学会了沟通。当爱迪生用灯泡点亮了黑夜，人类拥有了可控的光明。当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便不再遥远。
4: 从远古到现在，人类从未停止过前进的脚步。
3: 科技改变生活，
5: 改变生活。
6: 非常科学，
3: 用新奇的视角为您揭示不一样的科技世界。
7: 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互联网上流传着一个说法，说是每天喝八杯水，也就是大约两升的水，有利于身体的健康。但是这真的科学吗？俗话说，水是生命之源，没有水，人类只能够生存三天。事实上，人体每天的水周转量，也就是水的总交换量，包括了我们摄入的水分和流失的水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们的需水量。曾有一项发表于科学杂志的研究颠覆了以往人们对饮水的认知。这项研究发现，每天八杯水很可能超过了大多数人真正的需水量。据了解，这个研究团队联合了近100个国际团队，基于稳定同位素法，对26个国家共计5604名受试者进行了研究，样本年龄覆盖8天大的婴儿到96岁的老人，进而推导出全球首个用于预测人体每天水周转量的公式，首次揭示了人类全生命周期的需水量规律。他们发现，20至35岁的男性每日平均饮水量为 1.5-1.8 升，相比之下，女性的饮水量要小得多，因为女性的非脂肪成分低于男性。例如，一位20多岁的女性每日的饮水量可能只有 1.3-1.4 升。话说，在大家喝水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我们购买的水其实也有保质期。众所周知，我们在超市里买到的预包装食物都有不同的保质期。比如一瓶巴氏杀菌鲜牛奶的保质期一般是7天，一瓶常温纯牛奶的保质期大多为6个月，袋装薯片的保质期是半年-1年。在生活中，大家都默契地遵循着过了保质期就不能吃了这样的原则。但是很多人其实从来没有注意到，货架上的瓶装水，无论贵的还是便宜的，竟然也有保质期。比如有些品牌的矿泉水保质期呢是12个月，也有的瓶装水保质期是24个月，而且产品规格不同，保质期的长短还不太一样。比如某个品牌的矿泉水4升装的保质期只有一年，而我们常见的550升则是2年之久。说到这里，大家可能有些疑惑，山川湖泊的水在地球上存在数亿年都没有发生变质，可为什么装进瓶子里就得给它设置一个保质期呢？同样是水，保质期为啥还会分长短呢？过期一天的瓶装水到底还能不能喝呢？对于这些问题，我们首先呢需要厘清一个概念上的问题。自然界里的水属于自然资源，但瓶装水是预包装食品，这两者虽然都是水，但是本质已经不同了。既然瓶装水是食品，那么就要考虑安全问题。一般来说，瓶装水源本身要符合水质卫生的要求， 比如某品牌2块钱天然水的水源地，就是水质比较好的千岛湖、万绿湖、丹江口等水域。瓶装水制水过程中还会经过多级精滤、紫外线或者是臭氧消毒，灌装过程也是全自动封闭的无菌环境。理论上来说，瓶装水里的水是经过灭菌的，不存在变质的条件。但要注意的是，瓶装水的保质期更多是对瓶子材质保质期的考量。市面上液体饮料常用塑料包装材质有聚乙烯、聚丙烯、聚氯乙烯和被简称为 PET 的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其中 PET 瓶占据液体包装 67% 的市场份额，是最为主要的材料。 PET 这种材料物理化学性质都非常的优良，而且质量轻，无异味，可以拿来直接用于食品包装。但是 PET 这种高分子聚合材料里经常会添加少量的塑化剂，比如邻苯二甲酸酯，来增加塑料的弹性和耐用性。邻苯二甲酸酯是雌激素和抗雄激素的内分泌干扰物，会扰乱人体的内分泌系统，并刺激生殖肿瘤和与类固醇相关的癌症的生成，从而会影响人体的健康。而且这种物质会从塑料瓶向水体内迁移。2017年，重庆疾控中心的理化检测所从重庆大型超市买回各种品牌的瓶装水44份，和重庆本地产的桶装水33份，进行了邻苯二甲酸酯的检测。有77件瓶桶装水里检测出了5种邻苯二甲酸酯，其余的12种则未检出这类物质。除此之外，瓶子的材质、容量不同也会影响它的保质期。比如，饮用桶装水的保质期就要比瓶装水短很多。饮用水桶的原料呢是聚碳酸酯，它所使用的增速剂是双酚 A， 也会随着时间的增长而向水体内迁移。另外，桶装水的水桶会重复回收再利用，旧桶当中的迁移量会显著的高于新桶。因此，饮用水罐行业标准专门规定，储存期限从生产日期起不得高于2年。也就是说，一个饮用水桶最多呢只能够使用2年，即使外观看上去良好，也必须要更换了。要不然就会出现水还没过期，盛放的桶先过期的情况。这么说来，放置一段时间的瓶装水里确实有可能含有塑化剂。但是先别慌，谈论任何化学添加剂都不能脱离剂量谈毒性。它的迁出量既受时间的长短影响，也受储存环境因素的影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非常科学，
4: 非常科学，
2: 非常科学，
4: 非常好听，
2: 非常好听。
7: 刚刚我们说到的邻苯二甲酸酯当中的危害物主要有邻苯二甲酸二丁酯、邻苯二甲酸丁变酯等邻苯二甲酸盐。据了解，有一篇研究瓶装水的水中邻苯二甲酸盐含量和温度存储时间的关系的论文中发现，在25摄氏度室温之下，储存的时间越长，瓶装水中的邻苯二甲酸盐的含量就会升高，但速度却很慢，而储存温度和阳光照射才是更加主要的影响因素。不过，尽管如此，这些邻苯二甲酸盐的迁移量仍在安全的范围之内。中国对邻苯二甲酸二丁酯特定迁移限量要求不得超过 0.3 毫克每千克。世界卫生组织、欧盟委员会和中国规定的最大污染浓度为8缪克每升。这样算下来的话，即便是在最高的极端高温环境40摄氏度放置上45天，它水中的迁移量也远远低于最高的阈值。并且这还是实验室中模拟的极端高温，现实生活里的瓶装水一般会被放置在室内阴凉的地方，甚至呢会被放进冰箱里冷藏。 实际情况中，邻苯二甲酸盐在瓶装水中的含量可能

会更低。就像刚刚我们说到的2017年重庆疾控抽检的77个品牌的包装饮用水，虽然邻苯二甲酸盐检出率特别高，但是整体的含量却都很低。说了这么多，回到我们最初的那个问题，那么瓶装水过期一天了，我们还能放心的喝吗？答案是，只要存储得当，临近保质期或者过期几天，它大概率还是安全的。据了解，美国的密歇根州政府曾经发布过瓶装水存储须知，这须知是这么说的，只要妥善处理和保存，瓶装水几乎能够无限期储存。不光是瓶装水，很多过期食品也是可以吃的。事实上，保质期并不是一条刻板的关于安全与有害的死亡红线。保质期呢，又叫做货架期，是厂商根据食品质量有关的化学动力学原理，在实验中模拟加速破坏的储存条件，定期检验质量变化，最终推定出来的一个指标。它是厂商对流通期内食品质量功效的一种保证与承诺。在国家标准 GB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当中，对保质期的定义是，预包装食品在标签指明的储存条件之下，保持品质的期限。这里的保持品质有两个层面的意思，一个是安全食用期，确保吃了不会伤害身体健康，另外一个则是最佳赏味期，食品在适当储存时保持外观、气味、质地、味道等质量的特征不变。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这两者缺一不可，因此保质期啊，其实可以称作最佳食用期。在2019年发布的《食品标志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里，其实给了一种更加直观的保质期标示，那就是在某年某月某日前饮用或食用最佳。而大家说的过了某个点就不能吃了，指的是保存期，这才是正常储存条件之下食品的最终使用期。所以总的来说，就是保质期等于货架期，但是小于保存期。过了食品的保质期，商家不再承诺食品的品质，但这并不意味着食品已经完全变了质，不可食用了。而且食品的实际保质期，关键还得看储存条件和包装材料。比如罐头类的食品，经过预处理、装罐、密封、高温高压等工序，本身呢就具备长保质期、不易腐败的特点，差一天过期和过期一天其实品质上可能差别不大。当然，对于一些保质期本身就比较短、容易腐败变质的食物，比如鲜牛奶、面包、烘焙、鲜果汁，超过了保质期就不建议大家食用了。长保质期食品食用前也应该去观察一下食物的色香味，以确定没有显著的变化，再决定要不要食用。其实如果从食品安全上考量，瓶装水的保质期可能可以更长，但企业家都是最精明的一群人，一个相对较短的保质期既考量了产销周期，又可以推动商品的流转和管理库存，从而实现降本增效，利益最大化。因此早就有一些饮料品牌瓶装水企业为了增加利润，在偷偷地缩短保质期，只不过大家从没有注意过包装上的这个小细节。

这些技术热点背后蕴含的一些挑战和机遇。那我相信啊，大家肯定最近都很关注这个养虾，是吧？你就去养了，就像是你把这个家门呢打开了，然后呢转移的过程当中，如果它真的要发挥这个效果，我们一定要跳出这个技术之外来看这件事情怎么去做。那正是这样的一个驱动呢，我们去年呢，就是我带领团队的话呢，也是在蚂蚁集团的这个大力的这个支持下，我们调研了国内的60多家企业，我们做了一个 AI 应用成熟度的报告。因为在业界呢，我们说我们对技术的这个成熟度啊，有非常多的模型，有非常多的这个评测的这个标准，是吧？但是从商业的角度，我们来看待 AI 的应用的这个成熟度的话呢，实际上在我们推出这个报告的时候呢，当时行业里面还没有啊。那团队的小伙伴呢也非常有才啊，给这个我们的这个模型呢起了一个名字叫 M Square，然后我们讨论下来叫 M Square，叫 AI Adoption Maturity Model。你看有两个 A 对吧？AI Adoption 有两个 M Maturity Model。因为呢，我们这个模型呢，它包含5级6维，所以呢是一个双重的这么一个结构。另外一个呢，我们说呢，当这个企业真的能够应用好 AI 之后的话呢，我们说呢，企业的业务的增长呢，会有一个指数级的这么一个爆发。所以呢，我们说这个是一个平方的一个关系啊。那当然了，我们说 M 呢，它也英文里面也有方向和目标的这么一个寓意，就是说，这个是前程远大的一个目标，能够实现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发展啊。那所以呢，我借着这个时间的话呢，我估计呢，我没有时间把这个报告里面的所有的这个细节呢，能够给大家讲得非常的这个详细，但是呢，待会呢，我会给大家一个链接，实际上大家如果拿出这个微信啊，你就搜这个 M Square 啊，就可以有一个小程序是吧？里面有我们报告这个整个报告的这个全部的这个核心的这个内容。那我在讲呢，就是我们说企业的AI 的应用呢，我们把它第一呢，我们做了一个等级的一个划分啊，我们认为企业的这个 AI 应用呢分为5个等级。分别是呢叫实验探索，实验探索阶段呢，企业呢它并没有一个清晰的对 AI 应用的一个战略规划，那么处在一个什么状态呢？就是一个个体的小团队的一个实验摸索的这么一个阶段，可能企业并没有专门的预算，没有专门的人员，没有专项的这个支持来推动这个 AI 的这个应用，属于一个单打独斗或者个人英雄主义的这么一个探索这么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呢，我们把它称之为我们说局部赋能。局部赋能就是这个时候呢，企业已经开始关注这个 AI 的应用，也有一些投入在一些部门、一些局部的一些业务上开展 AI 的这样的这个应用，所以更多的是一个点的应用。所以这两个阶段呢，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加 AI 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第三个阶段呢，我们说是一个体系优化的一个阶段。那这个时候呢，企业呢已经有比较清晰的对 AI 的应用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这么一个规划，在不同的业务部门之间的话呢，也在做这样的部门之间的这个协同。那这个阶段呢，我们是说是从这个加 AI 到 AI 加过渡的这么一个阶段。你看这个学者研究喜欢把这个词调来调去，是吧？这个加 AI 和 AI 加到底有啥不一样，是吧？那我们说呢，加 AI 呢，AI 呢只是工具和外挂。就加 AI 的这个阶段呢，流程不变，我们只是关注呢效率的提升。就业务没有也没有发生变化，流程也没有发生变化，我们关注的是怎么应用 AI 的作为一个工具去降本增效。这个是我们说加 AI 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逻辑，所以你会看到很多企业在 AI 应用的时候，把它当做工具的是做什么呢？其实流程没有发生变化，我只是加了一个，比如说我在这个客户。

服务的这个环节，我加了一个智能客服，它能够帮助我去解答一些标准化的一些问题，对吧？我在这个生产制造环节，我加了一个智能的这个巡检，智能的这个质控 AI 的这个质控，那或者是我在这个报表分析的环节呢，我加上一个 AI 的报表的分析啊，数据的处理，是吧？那这个我们讲呢，这个是加 AI。那 AI 加是怎么样的 ？AI 加呢，把 AI 呢不是当做一个工具，而是当做一个引擎，就是我们要把 AI 作为我们去重塑我们的业务流程，去创新我们的业务模式的这样的一个推动力。那可能的价值创造就不再是原来的我们讲的仅仅是啊降本增效了，而它会开辟一个新的一个领域，创造新的价值，不是把它当作是一个工具，而是我们在重塑这个行业的竞争的格局。如果是 AI 加做得好的企业，它实际上在先行的这个阶段，我们也观察到，我们在调研的过程当中，这个领先的企业已经把 AI 作为它跟竞争对手进行差异化，而且形成它的核心竞争力和技术壁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举措，是吧？那我们说这是第三阶段，第四阶段呢，我们说就进入到了一个生态重构的这么一个环节。那从企业的角度上来讲，我可能我的关注点不仅仅是在企业，我自己企业的内部，我怎么通过 AI 去赋能我在产业链上下游跟我的生态合作伙伴如何协同，如何创新，如何协作。那么最后一个呢，我们说这个是非常少的，可能只有刚才黄市长提到的美国顶尖的几个企业，我们说它是在这个技术以及技术的应用是走在最前面，就是我们说认知引领，它在开辟整个技术创新的这个方向。那这个是五个阶段。那我们怎么来评估一个企业处在 AI 的哪一个阶段呢？我们说呢，我们要通过六个维度。前面讲数字化转型，在上一个时代我们说是要从三个维度去判断，从技术，从组织，从管理的角度。那么在 AI 的这个时代的话呢，我们说评估一个企业的 AI 应用的成熟度呢，我们从六个维度，六个大的这个维度去进行判断。一个呢是我们说组织，另外一个呢我们首先应该讲是战略，战略是明确方向，对吧？战略到组织到数据到技术到应用，然后呢到我们的这个商业的维度。我们有一个比较形象的一个比喻，这就像一个是最近这个商业航天也很火，是吧？我们说就是像这个火箭啊，那这个战略呢是指令舱，它决定火箭飞行的这个方向。那组织呢是推进器，只有组织调整架构变化才能够落地执行，所以呢它是推进器。然后呢我们说数据呢非常重要，数据呢是燃料，数据的质量和数据的纯度，我们就像这个燃料的纯度，就数据的质量决定了我们这个火箭它飞行的高度，它能够到达的地方，就天花板在什么地方。我们不能盲目的只看这个大模型啊参数啊，或者大模型运算的这个能力，其实比拼到最后，我们说啊，我们待会会讲，这个未来的竞争的下半场的决定竞争胜负的这个关键的这个胜负手呢，是在于这个数据啊。那第四呢是这个技术，是吧？技术呢实际上是我们的调控器，对，调控我们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如何动态的啊来进行这个调整。然后应用的维度呢是我们这个火箭飞行的它的轨道，是吧？那决定我们在哪个轨道上飞行，我们在哪个地方去竞争，在哪个地方去为客户创造价值。那最后一个呢是商业维度，就是我们最后的最后还是要回归到为企业啊为客户去创造价值的这么一个维度。那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火箭所要到达的这个星球啊，就是我们讲的诗和远方啊。那所以的话呢，在整个我们的这个评估的这个报告里面呢，前面讲到这个企业很多时候呢，它并在面对 AI 的这个技术的时候呢，我们怎么去用它，是吧？在什么地方用，这个是可能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那在这个

0: 我们的这个模型里面呢，不仅提出了一个诊断的一个报告，我们说首先呢，这个成熟度呢，我们会通过六个维度，21个二级指标体系，100多个三级指标体系，对一个企业从六个维度上它的 AI 应用的成熟度呢进行一个诊断。就像我们医生说，我们先要做各种这个检查，对吧？我们才知道这个病人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是吧？然后光是知道了他的现状不行啊，我们要告诉他如何去改进，或者说如何去调理啊，如何去变得更好。那么它不仅仅是一个诊断的这么一个工具，它更是一个我们说改进的一个指南，或者说一个导航，对吧？那在这个里面，我们说 AI 应用应该怎么来做啊？我们说要回答9个问题。我们把它称之为2个识别、4个明确、3个评估。那2个识别是什么呢？就是第一呢，我们说识别企业当下的这个痛点和 AI 应用的商业的这个合理化。那我们的一个观察就是，那些做得比较好的这个 AI 应用的这个企业的话呢，他们在最初去推动这个 AI 的应用的时候呢，有一个黄金三角这么一个法则。就它一般会用到什么呢？我们叫高频次、高价值和高感知的这样的这个场景。首先从这些场景入手，从这些我们说业务端这个入手，是推动 AI 应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黄金三角的这么一个法则。那实际上这也没有什么特别新的东西，对吧？其实对于企业变革管理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一个企业在做变革管理的时候，其实是非常难的，因为你要打破原有的这个习惯，要打破原有的这个流程，那这个在企业内部会有非常大的这个阻力，或者说这个是非常反人性的一个动作。那你怎么来说服那些怀疑者？那很重要的就是你一定要从一个快速的实验的一个实验改革当中呢，要让这个企业看到成效，所以要选择那些我们说高频次、高价值、高感知的业务场景，作为你 AI 应用的尝试改革的这个第一步，是吧？我们说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第二呢，我们说要能够非常清晰的识别，就是测算这个场景的 ROI 是多少，就是我们的投入产出，以评估它的这个商业的这个可行性。
1: 好，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报时未来》，简短的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1: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钱我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0: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1: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2: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3: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
6: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6: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7: 我们不见不散。
8: 百业前行，为创新者胜，
9: 报时新经济，
10: 报时新经济，
9: 报时新经济，
8: 万众追光，为探索者成，
9: 点击新未来，
10: 点击新未来，
9: 点击新未来，
8: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11: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12: 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13: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8: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1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你继续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报时未来，我是崔琦。2026年全球开发者先锋大会近日在上海举行，为全球开发者与产业界搭建系统性交流平台。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关注大会的部分精彩内容。
15: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的是上海交通大学智能计算研究院院长、杉树科技联合创始人、首席科学家葛东东先生，他给我们带来的主题分享是智能计算、科学智能与工程智能，掌声有请。
16: 谢谢大家，也谢谢这个组委会邀请，这主要是分享一点关于我们自己对AI for Science 跟 AI for Engineering 是吧，这方面的一些最近的过去的2年一点新的发现是吧。对，这个就是说过去这大概有1年多吧，大家注意到就是 AI for Science 可能从政府是吧到产业界都提的很多是吧，就是一个比较热门的概念是吧。这个概念就是说到底是内核是什么，然后就是说它有哪些工作是吧？这些其实就刚才比如说大家也提到，像邵轩刚才讲的像龙虾，就这里头有很多工作呢就已经其实就是随着这个大模型的能力增长嘛是吧，到这个智能体的发展里头有很多工作，这些工作就是说已经非常显性的显示出来，并且对我们各方面都产生了影响是吧。当然对 science 也有很多影响。今天我讲的嘛就是说我来分享的这些工作呢，可能就是说因为大家已经听多了太多的这个大模型啊、智能体啊，就这些工作了是吧。我讲一点就是说不太一样的吧是吧，争取在我整个的演讲里是吧尽量不要提到大模型了是吧。我们说到 AI for Science 的话，就是说这儿就提到说它怎么来看它这个概念是吧，为什么会比较热门是吧。当然它就从过去这2-3年或者过去这5-6年吧，

它这个慢慢是形成的一个概念，是吧？这概念大家也知道，有一些标志性的事件，是吧？比如说，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讲，大概从最开始的时候，从 ImageNet 是吧，从 AlphaGo 是吧，就从这些工作中，大家慢慢意识到说 AI 的比较强大的一些威力，是吧？然后就是说，它慢慢的扩展到了像物理、化学是吧，材料、生物各个方向上去。在大概5、6年前的时候吧，从美国的这个自然科学基金上，NSF 啊，还有能源部啊，都把这个明确的说，把 AI 作为这个科研的一个基础体系中，是吧？当然也跟硬件上，比如说像一些高性能计算的，一些装置啊，大科学装置是吧，深度去融合是吧？所以从国家层面来倡导这个事情，一直到去年是吧，大家也知道是吧，包括这个 AlphaFold 啊。包括 Hayton 是吧，获得这个诺贝尔奖是吧？这个就是说，表明说我们就是 AI 可以对于 science 的一些基础性的领域和工作呢，产生一些突破性的贡献是吧？这个就是说，所以也就是过去这几年是吧，就一连串的一些科学上的突破发现，让大家意识到说这个 AI for science 是一个非常 serious 的一个概念，变成了科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驱动力是吧？甚至说将来很有可能变成一个主要的原动力是吧？都是非常可能的一个事情。我们国内其实对这个工作，对 AI for Science 一直很关注嘛，是吧？大家也知道是吧？就是说，最早的时候可能鄂维南院士提的比较多是吧？鄂院士也是我们交大 AI 学院目前的负责人嘛。鄂院士就是就一直他讲的就是说我们要考虑 AI for Science 呢，特别从计算的角度来讲嘛，是一个计算范式的一个跃迁是吧，或者说一个变化一个演进是吧？这个演进就是说我就是说大家就是在传统的这个各种科学问题里是吧，我们做计算的时候是吧，就大量的大家也知道大量的这种理论证明，包括算法分析，包括最后的工具实现是吧，都是在传统。很多时候，我们特别科学计算是在一个超算的概念上，是在这个 CPU 为架构的一个主题架构上进行这种高精度科学计算进行的。这些进行就是往往就是说是非常传统的，就是过去这几十年一直沿用的做法。我们现在就是在数据驱动这个背景下，就是我们怎么把 AI 这些数据驱动的这些工具和能力，是吧，跟传统的这些数字算法呀、建模方法、高性能计算这些协同起来，是吧？然后说对这些。比较复杂的问题是吧，能够产生突破是吧？这是他们一个提法是吧？我也注意到，大概就在1、2个月前是吧？张平文院士是吧？张平文院士也写过一个论文是吧？也写过一个文章吧是吧？指导性的文章，就是说到这个事情，就是说，其实跟鄂院士的提法是比较像的是吧？我觉得都是这个大家比较一致的看法，就是说，当我们做工作的时候，我们传统上是最过去几十年我们沿用的这个机理驱动是吧？机理驱动说白了就是说。就刚才说的是，我们通过这个自然科学规律是吧，对它寻找这个一个比较符合机理的一个建模方法是吧，去把它用数学表达出来，然后用一些这个数学的分析和数字计算的工具去解决这些问题，对吧？就这些就是说历史上有很多工作是吧，比如说像飞机的这个设计是吧，流体力学里边的一些工作，包括有限元。分析是吧？有限元分析，这个冯康老师做过很多先驱性工作嘛，就是这里头像工业软件啊，像这个结构力学啊，像这个比方说建筑啊，是吧？这个桥梁的受力结构都有很多工作是吧？是这些传统的做法，但就是说过去这些年嘛，过去10年，随着这个大数据和这个人工智能的兴起，就是数据驱动这条路径也慢慢成熟是吧？就是说我们也知道嘛，就是数据成熟，就是比如机器学习、深度学习为代表的是吧？大量的各种预测性啊，这种工作是吧？解读工作，这些就是说可以。

那很多科学问题，我们 CPU 算不动嘛，是吧？所以要用伊朗这种特殊的大机器来算。那这很自然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不用 GPU 来算啊？对吧？GPU 现在大家，比方说全国建了这么多算力厂，对吧？包括很多国产芯片，是吧？造出来以后，为什么不用 GPU 去解决这些科学问题？这些科学问题往往对应的，说白了，这些科学问题对应的是很多大规模的这种超算问题，是吧？需要高精度，是吧？同时也需要速度很快的把它解决掉。那就是说，我们去看，既然我们有这么多现成的这个 GPU 算力，也不需要是专门去造这种专用的科学装置，那为什么不用 GPU 呢？是吧？这儿我写了一些理由，是吧？就这就是说，也不是理由，就写了，就这儿有一个对比图，就 CPU 和 GPU 的一些特点比较嘛，是吧？就是说它各有优缺点嘛，是吧？但对 GPU 来说呢，它就是说它确实并行能力很强，是吧？并行能力很强，但是呢，就是为什么大家经常很少可以看到它把它拿来做这种科学任务的超算呢？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说，GPU 它虽然并行的这个核是吧，这个 core 很多，但是每一个 core 呢，它执行不了特别复杂的计算任务。另外就是 GPU 它本身也有一些别的特点，你比如说它的物理精度往往是比较差的，是吧？可能只能到10^3、负4次方，然后它每一次计算其实有一定的随机性，是吧？就不是完全稳定的。总之就是各种问题导致说，大家在真正的执行这种超算问题来解决一些科学任务的时候，很少把 GPU 纳入一个思考范围。这个事情，对，那我们就在想这个问题，就是说它到底能不能用，是吧？到底能不能用嘛？就是说我们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然后这个问题我这儿就简单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数学优化，是吧？这儿大家看到是一系列的比较复杂的一些科学计算问题，是吧？这些计算问题呢，在很多领域是有用的，是吧？我这举了一些简单的应用场景，是吧？就刚才提到了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其实在各个场景都是有用的。这些用途就是说，覆盖了国计民生的每个方面，是吧？我这儿也简单举一些例子，比如刚才邵轩老师提到了这个飞船，是吧？就是说这个载人飞船这种火箭回收任务啊，是吧？这里头是大量的用了这个叫优化算法的，图优化的，是吧？我们叫图优化的算法。当然，这个我们也承担了国家一些有关部门这方面的任务，是吧？用这些方法去解决它。这些问题其实都归到我们刚才列的三个模型里去了，是吧？那这些问题就是在传统上它是有一些方法去解决它的，比如说最简单的线性系统，是吧？就它有内点法啊，有这个单纯型法呀，这些当然就是我所有的这些东西呢，就是说包括这儿是历史上是吧？就是说所有的这方面的软件是吧？就很多软件，就大家也看到，基本上都是国外的软件。到了2017年以后，开始有国内的软件出现，是吧？对，然后就是说，慢慢的，就是说，我们也做了一些工作，是吧？这儿就是说，这是美国的一个测试，啊，就是各种软件的一个性能测试。这性能测试大家可以看到，标红的那两个是我们的软件，叫 COPT，是吧？那基本上都做到世界第一了，是吧？过去大概到目前，我们有11项指标，在美国的测试里，我们都是世界第一。对，但就是说，这儿看到就是说，这有一个这个红的呢，看到1.67，是吧？这个就是一是最好的，是吧？我们不是最好的，是1.67。这最好的真的有个一是吧？COPTG 是吧？那其实还是我们是吧？就是 COPT，就是 G 就是这个 GPU 版本，就是说白了就是说这东西可以用 GPU 加速了，而且已经超过了 CPU 版本了。这是最新2016年2月份我们最新的结果是吧？就首次超过了 CPU 版本是吧？就是说 GPU 还能做这个事情的是吧？就是说在我们现实中我们也遇到了很多这种问题是吧？就是说它有大量的现实问题是吧？我这列了，你看是吧？这些问题都是说。用 CPU 就我们做到世界第一的这种超算水平的这个软件，在这个 CPU 上是跑不出来的。不管你给我多少 CPU 硬件，我是跑不出来的。就或者说跑的时间很长，是吧？6万秒这种级别，跑不出来。那就是说，大家一直也说这个不能做，是这是很典型的一个 case，就是说为什么 GPU 不能做这些事情，一直到。过去这很临近的最近是吧？大家都觉得这些事情还是只能在 CPU 上做，那做不出来就做不出来，就没办法了。对，但是就是说，我们一直在说嘛，说这个就是说，我们还是可以通过 GPU 来加速的，是吧？这是一个新的路线。这个新的路线就是说，就我先到这一页来看这个，sorry，就是说这个路线呢，就是说，它最后就是说，你要去设计这个算法来在 GPU 上把它跑起来。首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你得有库。对吧？就是说，你得有一个比较好的 CUDA 的执行的底层的算子，这些算子足够承载你那些新设计的算法。所以，当然我们过去这2年，一方面在跟英伟达做大量的合作，另一方面也跟国产芯片合作。国产芯片合作的过程中，我们就发现说，国产芯片可能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库，
就是我们的。

看法就很简单，就是中国的芯片呢，GPU 芯片呢，在硬件上差距远远没有在这个软件上差距跟美国来的大，就是软件才是目前看起来最大的一个痛点，是吧？我们有很多硬件，我们最后就发现说它就是说它，你真正就是说，如果把它效能发挥出来，它确实能达到，比方说英伟达 H 100来70-80%是能达到的。但是实际中，它甚至有时候会表现的只有人家效率的3%左右，是吧？问题就是它那个底层的这些算子库其实是很不成熟的，是吧？很不成熟的。我这举了几个例子，大家可以看到左边上很多程序员看了就知道，是这是英伟达最基础的四个数学库，是吧？最基础的四个数学库，这些数学库上我们就是我们写了一些算子，是吧？就去做了测试，测试效果就是说发现说，在英伟达的芯片上和在木犀的芯片都做了一些测试，是吧？就是说这个其实就是说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是吧？甚至英伟达的一些算子也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有了这个东西以后，我们就发现说，通过这个加速呢，就可以把一个正常的 GPU 芯片用来执行超算任务，而且能执行得非常好，是吧？这儿我举了一个例子，这是一个集成电路的设计问题，欧洲人提出来的集成电路设计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到最后就是说，从最开始的大概问题提出来是在传统超算架构上需要139天计算，到2019年的时候就16.5个小时，是吧？就16.5个小时就是用我们当时世界名列第一的这个计算软件去算的。然后大概在23年的时候，我们终于找到了用 GPU 来加速它的方法，就把这个东西下降到了1.7个小时，是吧？在应该是到27分钟，是吧？在 H100 上，是吧？最新的测试我们还是在 H100 上，是吧？在多卡巴卡机上，我们可以把它下降到200多秒了，是吧？所以就是从6万多秒呢，从6万秒已经把它下降到了2万秒，200秒，已经下降了快300倍，是吧？所以这是刚才提到的这些解不出来的问题，是吧？这些问题呢，我们通过这个在 GPU 上去加速它，我们发现说 GPU 也能执行这些超算任务，而且能执行得非常好，是吧？甚至说很多算不出来，现在3秒钟就能算出来，而且都是些实际问题。所以这个就是说，这还有很多非线性的结构的问题，我们都算得很好，是吧？都算得很好。这个算得很好以后，当然英伟达也很重视这个事情，他们后来专门成立一个部门，就叫 CoOPT。过去这2年，这个部门在飞速扩大，是吧？一直在。杰森·黄一直在强调这个事情，是吧？在他们内部是非常重视这个事情的，因为这个就说白了，对 GPU 来说很大的一个好处是，它可以直接去抢占 CPU 的赛道了，是吧？所以，而且 CPU 这些存在了明显的刚需赛道，它可以去抢这个市场了。好，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2: 上善若水，虚怀若谷，天下不患无才，患无人以分之。财经视角从不面面俱到，热点追击唯有意想不到。财经午间。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财经午间道节目，我是谭帅啊。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也是想跟大家共同关注一下啊，从现在开始到年末的一个资产配置的一个情况。您看，时间过得也非常快啊，现在是9月份啊，3季度马上过去了，马上即将进入到这个4季度啊。到这个年底呢，也有只有这么几个月的这个时间了哈。那么在经历了上半年的结构性的行情啊，这个科技股的这个高歌猛进之后，又出现了一个大幅的回调之后啊，那么我们在今年仅剩的一段时间里啊，我们整个海内外的这个市场啊，权益资产啊，或者是这个固收类的这个资产，他们的这个表现啊，我们应该如何判断啊？对于我们的这个大类资产配置来说，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我们应该如何的进行调整哈，能够守住我们的胜利的这个过程。

0: 制的过程之中呢，我们要考虑哪些因素，或者这个比例要怎么微调啊？我们首先说说这个固收类的这个资产，包括就是债券方面啊，从海外的这个债券到国内的这个债券，这段时间可能表现也不一样。像三季度海外的这个债券，特别是美债，它的波动还是非常剧烈的。那么国内债券市场呢，也是比较稳健的一种状态啊。所以从债券等这种固收类的这个产品来看，您觉得整体上这种四季度啊会呈现怎样的这个格局？我们投资者在配置的时候有什么注意事项？
1: 确实啊，美国的基准利率跟中国国内的基准利率，它确实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所以整体来看呢，如果说你真的是持有美元，然后去买美债，这个似乎是不用动脑子的一个选择啊。它那个基准的利率就在那里。那国内的债市呢，其实最近今年啊走的也是比较稳的。当然像国债的利率相对来说它并不是很高，但这个是适合一些低风险的偏好者，因为这个确实特别稳。但国内债市呢，其实也有一些别的机会，比如说类似于一些企业债，其实它的收益率也还是不错的。也包括比如说还有一些类似于就是债券的替代类的，就是属性相近的产品啊，比如说用量化的手段去做的市场中性的产品，那这些产品的收益率呢，其实还是可以的，就是说挺适合这种偏稳健型的投资人。所以这方面呢，我觉得就是债吧，因为它其实是长期来看还是能够提供一个偏稳定的一个收益的。那也是适合一些就是说低风险偏好的投资人。那这一块呢，无论是海外还是国内啊，还是可以找得到一些产品的。这部分我觉得就根据各家个人自己的风险偏好吧，你去做一个选择。但整体来说，如果说你是一个就是说还是希望收益稍微偏高一点，那可能现在就得看这些就是说企业债了。就是这一端的可能收益会稍微会高一点。还有就是一些比较小众的一些就是债券的品类啊，比如说点心债。就是有一些中国股市稍微会高一点，有可能会适合又求稳又想要多一点收益的投资。
0: 是啊，这是债券市场的一个基本的配置的情况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可能会聊一聊这个权益类的市场，比如说美股啊、港股啊、 A 股啊，包括我们这种商品类的是啊，黄金啊等等一些它的四季度的一些表现啊。但是我们马上广告时间啊，还有半年报时的这个时间啊，我们大家不要走开，稍事休息，我们半年报时和广告回来之后继续跟大家见。
2: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1: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2: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1: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2: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1: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4: 上善若水，虚怀若谷，天下不患无才，患无人以分之。财经视角从不面面俱到，热点追击唯有意想不到。意想不到，财经午间道。
5: 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财经午间道的节目，我是谭帅啊。那今天呢，主要是想跟大家共同关注一下四季度的大类资产配置的一些策略方面啊，包括具体的啊各大类资产它的一些表现的情况啊。那我们跟大家共同关注到这个话题的，在我们直播间的是好买研习社社长啊金波啊，非常欢迎金波老师啊。其实在上半段节目之中呢啊，我们啊也说了一些具体的整体的策略啊，接下来我们可能说一下就各类资产。

0: 产在四季度啊，我们的一些关注的一些点啊。接下来我们可能着重说一下这个权益类的这个资产啊，权益类的资产我们也说说，包括这个大家比较关注的像美股啊、港股啊、A 股在内。我们首先说说啊美股吧。啊，美股其实这段时间呢，它也是受到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影响啊，这个波动也是比较剧烈的啊。那么接下来啊，随着啊这个美联储货币政策的这种落地，以及美联储后续货币政策的一个方向性的东西出来之后啊，您觉得四季度美股在趋势方面，在配置方面有什么建议？
1: 其实美股呢，应该讲啊，把加息的这个因素呢，已经在就是市场的盘面里面已经消化掉了。我个人觉得美股的最大的因素还是就是说，一个就是中期选举，一个就是它的 AI 这个板块未来怎么走。关于中期选举呢，我刷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点啊，就是说讲了美国中期选举的一个定律。就说在过去的这个几十年的中期选举的这一个年度里面，如果你在中期选举之前买入美国的指数，这个一般是在十月底啊，它这个定律里面还精确到每一天了，就说你只要在十月底买入这个美国的指数，到第二年的五月份，在所有的二十几次里面，就是二十四次啊，它有22次是成功的
0: 哦，
1: 所以这个是一个蛮有意思的一个观察点啊，就是说，中期选举之前，大概率美股是一个低点，那这次实际上也是回调了一段，所以说如果您去就是看一看，研究一下这个定律啊，现在可能是美股的一个不错的一个买点，
0: 入手的时机
1: 啊，有可能是一个低点啊，这个是关于中期选举对美股的一个影响。当然我个人认为这些定律啊，其实跟世界杯一样啊，有一些所谓的魔咒最后也是被市场破除了，所以你只能说
0: 做一些参考，
1: 对，做一些参考吧，不一定是100%会还是按照这个逻辑去实施的。但是另外一点，我觉得更大的可能还是对于 AI 板块的一个观察。那最近呢 ，AI 板块实际上也出现了一些蛮有意思的一个点。首先就是三大模型公司都跳出来说要放缓对 AI 的开发的节奏。那逻辑上讲，似乎他们更关注人类的命运啊，就是说
0: 从伦理道德上面，
1: 对，说是 AI 可能会威胁人类的生存，所以要更加关注安全性。但实际上也有人分析，这个也可能是他们的一个阳谋，就说如果说更加关注那个安全，那可能就会有个所谓的安全认证。那如果有了这个安全认证，有可能就对美国以外的这些大模型的公司，那针对的是谁，其实就一目了然了，就非常清楚了。所以这个因素我觉得大家不用去过度的关注，就说 AI 放缓，真的把那个开发节奏放缓，这个担心其实不用太多。真的这种同盟是非常容易瓦解的。哎，你说你主动提出你要放缓，那其他厂商加速开发的话呢，最后其实这个同盟一下子就破裂了。所以我个人觉得 AI 方面的投入它一定会持续的去进行。而且现在整个 AI， 我们就是以我们日常工作来看的话，其实大家对 AI 的应用啊，对算力的需求也是在进一步上升。
0: 是。
1: 这个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实际上都是正在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个人觉得 AI 的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还是在继续推进的，甚至这个需求，
0: 但是大家现在就比较关注说它这些投入的话是否能够得到相匹配
1: 的
0: 产出。
1: 这个是市场其实从七月份的调整以后的一个新的逻辑，就说之前可能大家觉得一个比如说互联网平台对 AI 的大量的投入是利好，但是到了七月份以后，市场就关心说你这么大的投入什么时候能挣回来。所以现在开始可能市场的关注点就是所谓的盈利的验证。
0: 对，
1: 你在模型里面投了这么多钱，那你是不是有盈利模式了？那我们也看到啊，其实现在对于用户来说，实际上深度使用的用户已经逐渐

0: 逐渐的养成了 WeToken 啊，包括包月的这个付费的一个习惯，AI 大模型公司其实也有了他们的一定的盈利模式，尤其是对那些高端用户啊，他其实是能够收到一部分钱了。那这个呢，我感觉对整个行业也算是形成了一个比较强有力的支撑。那另外一方面呢，整个这个 AI 的就是说硬件的产业链里面呢，我们依然看到啊，它其实还是有些卡点。那处在卡点上的这些企业其实还是值得继续去看好的。当然因为 AI 整个产业链是会比较的长的嘛，相关企业也会比较多，所以从现在开始可能并不是所有的产业链里面的所有的企业都会涨得很好。那有一些确实也会面临它那个局部啊，就细分的模块的产能过剩的问题，那这类个股其实还是需要当心的。但是整体来说美股还是非常明确的，还是受 AI 的驱动。因为它的制造业肯定是没有办法跟中国竞争的嘛，就其他的热点相对来说不是很多，所以我们如果看美股的话还是看它 AI 相关的这些板块的持续性，但是要进一步的下沉，下沉到二级策略，下沉到细分的领域去，找一些继续有市场需求，以及市场对它的那个就是还是缺货啊这种状态的公司，再就是看 AI 落地以及能够真正产生收益的这些领域，就是所谓的从基础设施那一端转向应用的那一端，而且应用是实实在在能够产生现金流和收益的这么一些企业。
1: 但是从整体的指数的趋势方面，四季度美股的话，您觉得还是处在一个震荡向上的格局，还是
0: 这里面啊，我最近也是跟很多就关注美股的像我们的研究员啊，一些投资人进行了交流。我觉得大家有一个担心是觉得美股有可能会面临一个急跌的风险。因为我们看到就是说 AI 产业链里面的核心企业其实他们一直是比较的股价是比较坚挺的。而且 AI 的需求这个故事其实也一直是讲的是就是市场也是信的，而且相关个股的业绩啊经常也是超出市场预期的。大家的担心是什么呢？就说之前对他们的期望过高了，一定要求你业绩不仅要达到市场的预期，甚至要超出市场预期，但是一旦在某一个转折点相关的核心个股它没有达到市场的超预期的话，那有可能整个板块会面临比较大的急速的调整。但整体来说大家对于这个急速调整之后的行情还是看好的。因为 AI 所谓的给人类带来的技术革命的这个叙事它确实没有改变，而且大家还是相信 AI 的整个 AI 革命还是处在前期。无论是基础设施也好还是应用也好，就无论它的广度深度以及未来能够给人类带来的收益，这点从整体上来讲大家还都是相信的。所以可能对美股的有一些担心，就是说它会不会有这么一个急跌。但是急跌完了以后，我个人觉得也不用特别担心后面的走势。
1: 好的啊，这是美股方面啊。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一下这个港股市场。港股从今年一整年的这个表现来看，其实表现的比较一般。今年上半年的话呢，是出现了一个回调啊，在这两个月啊，这两个月应该是七月份、七八月份的话呢，有一个小幅的反弹啊，但是最近呢，可能又受到各方的这个因素之后，它又回一个回调的这种影响，基本上又回到了这个反弹之前的这种状态上面了。但是从估值来说啊，从这个很多公司的这个质量来说，大家都一致说这个港股还是比较具有投资的性价比的。
0: 对的。
1: 那么从四季度的港股的表现以及配置的角度，您对港股是怎么看的？
0: 我觉得港股市场呢，之前我们也讲过啊，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对利率更加敏感的一个市场。因为它基本上是跟就是说 跟国内和国际对接是全球最好的一个市场，它既能够对接 A 股，又能够对接全球的这些资金，所以它利率的敏感性是比较强的，这个是一个点啊。所以我们看到，当美元面临着加息的这种比较大的概率的时候，港股承受的压力就会比较大。然后呢，我们也要具体的，比如说再去分析，在港股上市的，就是就是中国大陆去港股上市的这些企业啊，
1: 是
0: 尤其是比如说大家都特别关心的恒生科技，那这里面呢，它其实就细分啊，就是大的类别，比如说有一类就是类似于原来的互联网平台，那互联网平台就是从去年开始就受困于所谓的外卖大战，这个其实打掉了非常多的市值，然后一些核心的一些互联网平台的企业呢，一开始的时候市场认为他们在 AI 方面投入不足，所以也对估值造成了一些影响。那等他们真的加大投入的时候呢，叙事逻辑又变了，就说你这么多投资能不能挣钱，所以又对他估值造成了困扰。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其实在恒生科技里面很大一部分还是跟汽车产业相关的，那这块我们也看到其实估值的影响也是蛮大的，因为中国整个汽车产业就说在国内的销售现在压力也蛮大的，而且也面临着比较激烈的竞争，大家相互之间打价格战，然后走向国际呢，这条路其实是走的是挺好的，挺顺的，而且就是海外的出口销量增长也是蛮多的，但是它可能也面临着一些因素的困扰，比如说出口短期上涨的过快了，那相关的进口国可能会采取一些限制性的措施，而且呢，中国的有一些国内的竞争也走到了海外了，所以在相对的那个利润的增长空间上面，大家也是比较的质疑的。那种种这些因素啊，因为互联网和汽车在恒生科技里面占的权重是蛮
1: 大的，
0: 而且消费类的也没有特别好的一些表现，那所有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的话，我们就看到其实整个港股承受的压力就会比较大，相关的个股可能还需要一些时机，或者说一些契机吧，一些触发点，可能才能走出一个比较不错的行情。那我

0: 能够产生就是这些分红啊，或者说给你一些现金回报。那这个呢，我觉得正好跟科技那边啊，
1: 也许相见恨晚，让女人把妆哭花了，也不管。

0: 命运的错。
1: 上海是一个爱读书的城市，据统计，全市范围内共有239家图书馆，截止到2023年底，上海市民综合阅读率达到了97.49%，年平均阅读量为12%。
2: 弗朗西斯·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变。
3: 你说的这些 AI 数据都有 AI 一下不就好了。
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同时也是 AI 进步的阶梯。大数据的时代，书香进 AI 只是生产工具，而会读书的你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原动力。
2: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6: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我是方若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关注三个行业，网络安全、AI 制药和航运板块。首先我们邀请到的是国都证券的投资顾问严秀丽，跟大家一起来聊聊 AI 越强大，网络安全越重要。
5: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6: AI 加网络安全赛道再度站到了市场的聚光灯之下，那您觉得网络安全是否将迎来新的逻辑？网络的攻防正式进入由 AI 驱动的军备竞赛的阶段吗？
7: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网络安全在目前阶段它的一个逻辑是不是有一个新的变化。我觉得应该是有的，而且这个逻辑不光它是变了，而且赛道应该也升级了。所以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觉得可以就是关注到有两个信号啊。那么第一个信号就是前面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市场在用钱投票。所以我们看到的网络安全首先是在美股这一边啊，在这个CloudStreak 的这个公司大涨啊，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一个大幅度的一个上涨。另外呢，这一家公司它单季的营收是14.7亿美元。同比的年度经常性收入是增长了25%。另外一点的话呢，我们还看到另外一家公司叫做 OKTA， 这一家公司呢，它在就是上周四的时候也是隔夜美股啊，网络安全板块也是领头的，涨了28.6%。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啊，就是市场当中它其实有部分的资金在关注到这个网络安全的板块了，而且公司本身它不是在炒概念，有真金白银的业绩在说话，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看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行业趋势上的一些变化。行业的老大

0: 可以了，现在转向了一个智能体的对抗。所以网络安全的它的这个攻和防呢，本来是从人类就是我去响应你的速度就可以了，现在直接去切换到机器的速度。所以我们去看网络安全的时候，应该是不单纯去看它的成本中心，去看它的防御性的支出，应该是看整个 AI 规模化的落地之后啊，整个基础设施的一个变化。就是 AI 越火，那你这个网络安全就应该越贵。现在的一个逻辑，我觉得升级之后，大家记住这句话呀，我觉得就可以了。嗯，
1: 人工智能能力啊，它的跃升是否正在重新构筑网络攻防的成本到效率的平衡，导致攻击门槛降低，自动化程度飙升，从而迫使防御体系从规则的响应转向智能体的对抗呢？
0: 嗯，现在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还蛮重要的，就是你现在 AI 是不是在重构这个网络攻防的成本和效率啊？你到底怎么去看你的成本，怎么去看你的效率？其实我觉得是在做这样的一个平衡，而且重构的一个幅度可能比我们想象中要大很多。
1: 嗯，
0: 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可能很多人不是很理解啊。我做网安，我为什么要做这个成本和效率的一个平衡？我看到有一个报告里面呢有一个数据，这个我觉得我还是非常的引人注目的啊，这样我关注到了一个数据，就是有69%的企业它表示人类分析师已经无法应对数量庞大的网络威胁啊。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人你跟不上了啊，你跟不上。然后这篇报告它同时去引了一个国外的最新的数据，就是 AI 驱动的网络犯罪的数量它也在增加啊。有一些就是专门去做这一类的这个工具啊，不好的这些工具，比如说我在用 AI 做一些侦查呀、啊，然后写一些代码去构建这样的一个攻击链，而且成本你不断的在下降，效率反而是指数级的一个提升，所以现在整个平衡我觉得就是被打破了，你人跟不上，那以前你怎么办？以前过去人防人，对吧？现在是什么？现在是 AI 防 AI。
1: 嗯，
0: 那如果你的防御的你这一方你跟不上的话，那你就降维打击。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呢，就是做网安这一部分的公司，他去做的 AI 驱动性的这样的一个入侵检测的系统，可以把这个误报率啊降低43%，然后邮件的一些安全解决方案呢甚至能降低到70%。所以我觉得这一篇报告就是在问这个问题上面，他给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答案，就是我们在 AI 时代不会用 AI 防守的企业，你可能你这个对手影子你都会看不到啊，这个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平衡了，一定要去做的事情。嗯，
1: 好的。那么目前啊，网络安全行业在国外的发展状况如何呢？
0: 嗯，网络的安全状况，我觉得现在国外啊正在经历就是 AI 安全的爆发期，因为现在整个需求的拐点已经来了。然后我看了几个数据，第一个市场规模，2023年的时候，就是3年前，全球 AI 网络安全的市场规模是243亿美元，哦，但是预计到2030年，仅仅过了7年，这个数据预计将达到1323亿美元啊，前面就多加了一个一了。那么预算这边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通过一些报告上面的受访的高管啊，他有提到23年，AI 的网络这个安全的预算，我们预算你可以理解为我们一直说什么资本开支啊，要花多少钱，比21年的时候是增加了51%，然后预计啊，等到了这个30年的时候，它会再一次的去增加40%-50%以上，所以持续的有一个这个预算的增长。而且在企业的支出上面来看的话呢，26年有可能今年全年的一个全球的企业网络安全的预算也会达到这个2150亿美元。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你这个防御效果上面来讲的话，广泛使用 AI 的企业，它平均的一个数据也都是在使用一些这个安全的体系。所以趋势上面来看的话，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它都已经形成了这个在全员就是规模去就是这个推级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适当的去看一下这样的一个机会。嗯，
1: 那么回到国内，有哪些具备平台化产品能力，同时也拥有政企优质客户资源的网安龙头值得听众朋友关注呢？
0: 嗯， 我们来看国内的机会，就是看到 A 股上市公司，它现在逻辑我们前面其实已经提到了。那首先第一个是 AI 的这个安全的增量，你 AI 搞了这么多基础建设啊，那。

0: 明显的，你既然有了你的基础建设，那么你做网安的，就是给你做这个送台童子的啊，所以我们会发现国内的 A 股的一些安全板块呢，虽然有一个滞后性，但是产业趋势的共振，我觉得应该是迟早的事情，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就是关于信创的国产替代啊，这个是双重的一个红利。第二个我们来看的话呢，是什么呢？就是看几家龙头的公司。美股这边的龙头公司，我们前面提到两家公司啊，它涨的是什么？涨的是平台型啊，所以大家要看的话，就是也是映射到 A 股，它不光要有收益，还要做平台，就是能够做到平台化的一体化的解决方案。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两家公司呢，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做国内整个的政企网络安全领域，应该是当之无愧的一个老大啊，它企安性，因为公司去覆盖超过98%的一个政府部门，还有央企和大型的银行，在这个数据安全、数据的这个分析、安全分析、终端的安全上面，这三大领域的市场占有率是第一名啊，第一名，所以就是完全就是老大，而且在 AI 的安全运营赛道上面的话，企安信它今年在这个 AISOC 的平台上面拿下了增长指数和创新指数的双第一名。所以非常这个强大的一个龙头的一个平台。第二家公司呢，大家可以去关注到的，就是一个中小企业和云安全的一个龙头，就是叫做申信服。这一家公司啊，它在云安全和中小企业市场有比较强的一个竞争力，也是属于另外一条赛道的这个头部的玩家。另外呢，相关的像网络安全做这个AI。一些安全赛道的，它也有一些布局的，像绿盟科技啊、启明星辰啊这一些厂商，它也在积极的去布局，所以也是值得大家去关注的。但是一定要注意到一点，就是你一定要有这个大客户，政企大客户的资源要深厚，真的是比较好的，你才能去吃到 AI 安全的这碗饭。如果你还是只做原来的这个单点的去杀毒啊，或者是老掉牙的这个防火墙的公司，有可能会在 AI 的时代会被边缘化啊，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这个区分。
1: 那么，大家呢，现在也可能越来越意识到，AI 越强大，网络安全也是越来越重要了。那么，当海外的一些龙头业绩也正在印证产业逻辑的时候啊，那么网络安全是否会成为 AI 之初的一个下一站？很多投资者呢，对于这一行业如果有兴趣的话，那您觉得行业的投资策略以及需要注意到的投资风险又有哪些呢？
0: 好的，我们讲这个行业就是网络安全的这个投资策略的时候，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是美股映射到 A 股的啊。那你既然是美股是映射到 A 股，那么中间不光有时差啊，还有情绪差，就是人家涨了90%，咱们不一定跟。但是如果是人家回调的话，可能就是这个二级市场跌得比谁都快，因为我们会发现啊，最近这一些美股的这一些公司，他们估值不便宜了，像 CloudStreak 的 PS 已经有33倍了啊，然后有一些公司它可能已经达到49倍，这个左右的估值，因为海外的板块估值也已经有一定的抬升了，所以不要盲目的去追高，你要紧盯这些国内企业 AI 安全产品落地的一个情况。如果他们的一个这个增速比较快，那逻辑印证了，业绩兑现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爆发期的时候，我觉得是可以做一个同步的受益的，因为我们持续的去关注到它是产业趋势的一个验证落地的一个过程。而且第二个方面就是一定要是有护城河平台型的一个公司啊，因为这一类公司它比单点的企业，这个产品公司更有护城河。所以我们在这个逻辑的这个策略上面的话呢，和这个风险上面的话呢，我觉得就是在需求、政策、竞争和估值都跟大家去提到了一下，它这个是属于高成长消化高估值的一个逻辑啊，所以你要知道它的一个这个网络安全的投资的方向，那么才能够做个明白人，不要去做接盘侠。
1: 谢谢严秀丽的分析。稍后时间，我们再和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邓天一起来聊聊 AI 制药如何翻越产业化落地的门槛。
2: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乘着政策红利和资本跨界合作的东风 AI 技术，能不能够完成从单点试验到全域应用的跨越，真正为创新药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的动力？那您觉得行业发展的逻辑有没有发生一些改变呢？
3: 好，首先啊，那个从这个第一个问题回答，能不能注入这种持久动力啊？那目前来看，这个结论应该是肯定的，因为从几个角度来看，现在应该已经是大大的提升了整个行业的一个效率。首先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全链条的这个赋能价值，基本上得到了一个初步的验证。因为在 AI 技术来讲的话，早期啊，一般是只是在于这个药物发现的这样的一个很局限的场景里面可以用得到。但随着这个 AI 的技术的不断的发展和渗透，然后这个大模型的应用啊，不断的去对它做训练，目前已经可以看到到这个新药的很多个环节都可以用得到，比如说像刚刚说的早期阶段的这样的一个靶点的发现啊，到这个预测的这个药理特性，到这个构建蛋白的整个结构模型，可能在后期的临床里面，还有这个临床阶段啊，它都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这个提升效率的过程。然后在这个时间上呢，有一个很大的提升啊，基本上每个环节都是50%以上啊，那多的环节可能有80%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上的一个节省。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大幅压低整个研发成本，然后提升这个成药性啊，系统性的改善这个传统药企它有一些就类似于像反摩尔定律这样的一个效率困境，甚至呢在元宇宙相关的这种仿真技术的结合也可以和 AI 相结合，那可以进一步的在这个虚拟空间生成这个试验用的这种组织器官虚像啊，好像呢模拟病理生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进一步拓展整个 AI 的在临床上的应用边界。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像现在的在这个跑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也发现像一些技术框架和落地路径啊，基本上是逐渐已经跑通了。那么此前的 AI 大多只是参与到早期的这个概念验证的这样的一个药物开发的概念验证阶段，然后这些局部环节呢它相对来说比较细碎，但是呢当前的一个技术方向呢它基本上很明确了，就是这个全链条能参与的都参与，已经形成一个体系化，然后从早期的这种这个早研工具啊，基本上变成了这种覆盖分子多模态啊，研发全链条的这种端到端的整个体系，而未来完全有可能出现全流程是由 AI 驱动的。现在因为等于说它已经是接管了一大部分，那可能在这一块的话它已经形成一个比较这个完备的体系，那未来把一些现在还不能够搭上的一些点再给它连上的话，那可能未来甚至这个环节可以让它全部都参与到这个过程当中，都可以去有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期待。然后此外呢，我们看到像全球的一些监管体系啊，也已经是明确的释放了一些支持的信号，就比如说像 FDA 啊，它为代表的一些这种全球的监管机构，它在快速适配了这种 AI 技术的这个落地啊，比如说像2023年 FDA 就密集出台了像这个涵盖了像药品制造啊，药物研发，还有这种全链条的这种 AI 的监管文件，还专门这个设立了像数字健康卓越中心，还有像这个 AI 指导委员会啊，来指引一些这个合规的一些工作。然后当前的整个 AI 的这个基本上已经可以说它是已经落地成为了一个临床的这个新方法学了吧，应该可以这么理解。然后临床这个阶段，它有这种实验临床的一些关键的基础实施啊，都可以由 AI 来去摄入到其中，然后为这个整个 AI 从单点试点走向这个全领域啊，应该算是在监管上面应该是做了很大的这样的一个铺垫，然后把一些这个障碍给进行了一个扫除。然后第二个问题指的是这个行业发展逻辑啊有没有很大的一些变化？那我觉得有一些啊，就比如说从这个决策范式，它有一个底层上的转变，因为行业整体呢已经从过去依赖科学家经验主导的这种研发流程的模式转变向了这种智能化的自主决策的这种新范式。那么当前呢已经进入到了这个智能体和这个统一模型的这样的一个发展阶段啊，那么生物基础模型呢基本上呈现出了一种爆发式的增长，因为这个数据量是随着你越用越多，然后它的数据也会越来越多，然后再反过来它也会影响到整个 AI 的这样的一个模型的这样的一个效率，然后所以它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螺旋式的这样的一个正反馈啊，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情况。然后呢从资本市场的角度来说的话，它这个评估逻辑也发生了一个彻底改变，因为2025年那个 AI 这个医药它整个这个交易额呢相比来说已经是有一个大幅提升啊，背后就是指的是这个整个行业的一个价值有一个体系的重估啊，从过去关注的这种 AI 技术本身有多先进，现在已经是慢慢转向了 AI 在设计管线的这个实践过程当中到底能有多出色，能够有多少的这样的一个效率的提升啊，所以从这几个角度上来说呢，使得整个行业的整个发展呢也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逻辑变化。
1: 如今啊，我们看到 AI 已经融入到新药研发的一个全链条过程当中，实现了降本提速、提效多重的突破。依托政策、技术、资本的助力 ，AI 制药产业商业化的进程呢，也是在不断加速。那么，邓天先生，您觉得目前 AI 赋能创新药实际的落地成效到底如何呢？
3: 成效来讲的话应该是非常显著的啊，因为我在一年多以前我跟一个这个业内的人士聊过，我就想问这个 AI 制药 在你的这过程当中，能不能用一个我们听得懂的一个话，就我们非医药专业的这样的一个人能听得懂的话来给我们解释一下？他说呢，他的这个环节，他现在在做的这个工作，其实就可以用 AI 来给他做一个很大的一个提效。他的工作是什么呢？相当于他说每天公司给我发1000个玻璃珠，然后这1000个玻璃珠里面啊，有一个混着的是钻石做的，那我要去把这个钻石的给找出来。那现在他说以前我是怎么样？他说我可能是受过专业训练，我可能有的那个珠子我一眼就能看过去，或者说是我一次性可以看3-5个，这一眼这3-5个里面就没有，但是我需要这样一点一点的去找，最后把那一个给找出来。这是他的一个工作，每天的一个工作。他但是有了 AI 以后呢，可以怎么样 ？AI 就是这样，它可以直接就告诉你哪个是，然后你要做的一个动作呢，就是哎，我可能就是去检查一下这个它的答案对不对，我去做一个复合的工作。那这样的话，他的一个工作效率就会有一个大大的提升。
1: 是的。
3: 那所以在这一块的话，我们看到就是他当时给我举的例子，但是当然这只是一个环节啊，刚刚已经讲过了，现在整个 AI 摄入到的这个制药环节是非常的多的。那么在这一块的话，我们看到全研发周期啊，从我们现在看到的数据上来说，已经是有一个大幅的缩短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我们看到在药物发现啊、临床前研究啊、临床阶段研究啊，基本上三个阶段可以分别是70%-90%、50%-80%和50%-60%的时间。那这样的话，使得整个研发周期呢都有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缩短啊。就比如说像一些这个智能的平台，它这个药物研发平台，它把传统早期药物发现的这个2.5年-4年的这个周期，变到了现在只要12-18个月啊。它一些这个那个研发的一些这个项目，从立项到临床阶段啊，仅仅用了这个1年半，对吧？就变成了这个全球首个进入三期临床这样的一个 AI 的研发药物啊，使得整个这个标志的整个行业它有一个快速的这样的一个提升的这样的一个空间。第二个呢是来自于研发成本，它来有一个显著的降低。因为刚刚我们是只单纯从这个时间的维度去做了这样的一个分析，在这个成本上也有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提升。因为 AI 可以在早期的这个阶段快速就筛选出这种更优质的药物，它没有必要就是在一些可能原本是需要花资源啊去，我觉得验证一下你到底行不行，它现在等于用 AI 直接就告诉你啊，那可能有一些东西它一眼被 AI 所淘汰了，虽然可能里面有被错杀的，但是现在我们要的目的并不是说把所有的就是不被错杀的选择，而是选出1-2个有用的来。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有一个很快的这样的节省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效果在里面。我们看到像 AI 它现在目前可以平均这个可节约大概60%的研发成本，然后这块的话它的一些这个测试的这个分子数啊也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减少。那么现在目前来看，仅需这个合并测试大概60-200个分子啊，就可以达到从立项到临床的这样的一个整个候选化合物的阶段的覆盖所有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从这个核心临床的这样的成功率啊，有一个大幅的提升。那么 AI 的整个价值呢，已经不仅局限于这个效率的优化了，而是在于它的这一方面是时间短了，第二方面成本少了，第三最关键的是它连成功率都有一个很大的提升。因为从传统的方法来讲，它的一个候选药物的一期临床成功率大概在40%-65%之间，然后 AI 驱动的这个候选药物的在一期的同阶段的这个成功率在80%-90%啊，使得这个成功率有一个很大的提升了以后，它又在这个二期临床啊、三期临床，它的这个过程当中，它都有一个这个显著的这样的一个优势，然后全流程的这个成功率在过去大概是在7.9%左右啊，就是从一期、二期、三期跑完以后，大概是7.9%的药能够跑出来。但是现在用 AI 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去介入了以后，这个数字大概才提高到了17.7%啊，这个数字是有一个3倍式的提升了。所以这三个来讲，对整个行业它有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提升。好的，主持人。
1: 那么目前啊 ，AI 制药行业在国外的发展状况如何呢？
3: 首先啊，从那个企业格局和商业模式来讲的话，它的成熟度都是比较高的。因为海外的这种 AI 制药企业，它的上市企业，它数量在持续的增多啊，已经涌现出了一些这个市值有数10亿美元的这种头部企业啊。即便近期的一些部分企业出现了一些波动，但是整个行业呢还是保持比较强劲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基本上已经形成了3类现在比较主流，然后比较清晰的这种商业模式啊，就比如说是以这个SaaS 软件服务那个平台服务商啊，这是一种的形式啊，还有就是以这个自研管线为主的这种 AI 赋能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啊，另一种是这个提供这个外包服务的 AI 驱动 CRO 啊这种形式。但这三个之间呢没有明显的界限啊，因为像有的 头部的企业它可能会同时在两个业务或者三个业务里面同时发力啊，基本上处于这样的一个情况。而另外呢，从管线落地和产业的这个合作度来讲的话，都是推进的比较多。比如说像现在这个全球范围内由 AI 驱动的这个药物研发的总管线已经超过200个，其中15%呢是进入到临床试验的阶段，然后技术的整个实际价值呢得到了基本上是比较充分的这个验证了。然后头部的这些跨国的药企呢参与度在持续的做一个走高，就是 AI 的这个占比持续的在做一个提升，然后不再是这种浅层次的应用，而是直接绑定了。

0: 心的这样的一个研发流程啊，所以这块的话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现在的一个状况。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来自于这个整个市场和交易逻辑，它完成了一个跃迁。因为现在的整个行业的这个 BD 啊，我们经常也听到这个 BD 出海这个东西啊，它已经从过去的这种浅层试探的，已经转向了这种深度捆绑了。因为大家现在的这个工作流程，这个能够接上的就更多了。因为它的底层是一些都是一些大家都认可的大模型，然后推出的一些结论，然后做的一些复合。那这样的话，使得这个流程呢，它也慢慢的变成一个这个深度捆绑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使得现在的这个商业模式呢，也跑得更加的通畅，大家的应该都是属于一个热火朝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好的，主持人。
1: 那么再从半年报的情况来看啊 ，AI 制药行业的景气度呢是出现显著的提升的。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大和 BD 商务拓展呢频频出现，也成为上市公司业绩增长的一个重要的驱动力。那么你觉得有哪些具有核心优势的龙头公司值得大家关注呢？
0: 嗯，我觉得这块的话，因为还是港股的跟我们投资者比较近的一些标的其实都在港股里面，那么 A 股相对来说还比较少。那就比如说像这种这个管线推进比较好的这种全球化龙头，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就比如说像这个英锡智能啊，它的核心优势是在于管线落地的进度，它应该基本上走在全球第一梯队了。然后旗下进度最快的这种核心管线呢，已经进入到了三期临床的一个阶段，是全球最有希望这个率先兑现商业化的这样的一个这个 AI 研发的药物之一啊。那么所以说它这一块的话，是比较这个值得关注的一个方向。然后还有呢，就是像这种平台闭环型的，就能力比较突出的技术型龙头啊，代表企业呢就是这种也是港股的这种金泰控股啊，它是融合了这种量子物理 AI 还有云计算这种技术，搭建了它就是一套比较复杂的这样的一个完整的自迭代的一个闭环，就是从高通量实验到高质量数据再到高智能模型的这样的一个闭环啊，业务涵盖了像小分子啊、大分子啊，它这些药物的研发多个领域，然后已经为全球300多个客户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服务了，那拿到了这个总金额将近60亿美元的这样的海外的一个大额订单啊，也是比较稀缺的这样的一个标的，所以我觉得这些方向呢，可以大家去进行的关注和挖掘吧。
1: 行业啊，还面临哪些挑战？产业全新的增量，您觉得又会在哪里去得到释放呢？
0: 嗯，我先讲增量吧，因为增量可能大家比较关心啊。
1: 嗯，
0: 那么这块的话，我觉得肯定是来自于这个试实验全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爆发，因为刚刚已经讲了，整个行业一方面时间在变短，第二方面成本在变低，第三它的成功率还在变高，那这样的话一定是整个行业它的一个这个订单量会变得很充足，所以它使得整个产业链它有一个大的一个需求爆发啊，所以在这块的话我们可以去进行一个挖掘啊。那么尤其是像现在的这个研发模式是像这种设计到构建到测试到学习的这样的一个闭环啊，不断的演进的过程当中啊，所以在这块的话我们要去进行一个挖掘。然后第二个呢是从这个企业采购的这个标的啊，它肯定是有一个升级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我们可能要去进行一个把握。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像跨国企业的它这个 AI 采购已经从过去的这种低成本啊、小范围的这种预测模型进行验证的这样的一个用途啊，转向了像这种多元数据啊、连续完成多步骤的这样的一个分析啊之类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去进行一个转变。所以呢，在这块的话，如果有一些企业平台型的企业能够接入到这一块业务，那可能它的一个这个增长也会比较多。然后再来讲一讲这个面临的挑战啊，面临挑战我觉得其实无非就这几个，第一个是技术和这个数据层面它是否会存在瓶颈，因为现在肯定都是这个热火朝天的状态，但是什么时候它可能会碰到一堵隐形的墙啊，碰到这样的一个瓶颈，这是需要关注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呢是在合规和知识产权层面上面到底现在是怎么样，其实还可能存在一定的灰色空间啊，就假如说这个结论出来了，到底是归我这个模型的这个开发商也好，还是归你的医药企业也好，这里面可能会有一些不确定性。然后呢，再接下来就是一些这个商业化和市场层面，它可能会面临一定的压力，因为整个行业它的竞争在做快速加剧。然后刚刚已经说了，这其实是一个有点类似于像洗牌式的这样的一个技术革新。那这样的既然是洗牌式的，有些原本可能一些企业它构建了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壁垒，但是在新的模式到来的时候，可能这些壁垒反而不属于壁垒了。那这样它可能面临一些新的压力啊，所以在这块的话也是投资者需要去进行注意。
1: 谢谢邓天的分析，稍后时间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

0: 受到巨大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扰动以后，都希望优先把自己家的库存能够叠上来，能够堆上来啊，这个能够放心，能够安全。所以这种短期的扰动就会造成整个的这个 VLCC 的这个运力价格啊，包括船抢船，大家抢船然后抢这个价格啊，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另外这最近这段时间嘛，这个大家也看到了部分的 VLCC 这种大型的邮轮在霍姆兹海峡啊，有被逼停的，有被扣押的，有被击伤的等等啊，这种情况都放大了这种焦虑啊。所以我们觉得短期来说是这一系列的因素造成了整个航运板块重回这个市场的怎么说前端啊。
1: 那么厄尔尼诺是否会扰动全球的航运，从而导致传统的季节性规律被打破呢？
0: 我们觉得这个厄尔尼诺这个东西呢，它肯定是会有影响的，但是它的这种影响呢，我觉得可能相比于啊我们之前说到的一些油运环节里面的这种东西呢，我觉得它可能相对会弱一点，至少短期的冲击会相对弱一点，因为它很明显啊就是一个这个台风，主要是以台风过境为主的啊。另外呢，就是厄尔尼诺现象会造成，就很多人说这个厄尔尼诺会造成粮食的一个危机，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包括中国在内，部分的主要的一些产粮区，其实粮食目前来看啊，没有出现特别明显的减产啊等等这种情况。但是大家发现这个粮食危机，截止到目前啊，简单的厄尔尼诺，当前级别的厄尔尼诺，它其实造成的是粮食的一个出产的一个不均。但凡粮食生产的强国，它其实本身抗风险啊，这个对于粮食的产出的一个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总量，它其实是有一定保证的。而越是整个的这个农业生产能力不强，主要看天吃饭的这种国家，它其实反倒粮食在出现波动，尤其像包括厄尔尼诺现象这种情况的时候，它其实非常容易产生一些扰动。所以呢，大家会发现啊，这个整个厄尔尼诺对于粮食的这样的一个产生的一个干扰，它是一个区域性的，它造成的失衡，并不一定是总量减少太多，不见得。所以这对于这个粮食运输的这样的一些船队来说呢，它其实也是一个机会。为什么？因为地区的失衡就需要运输，因为通过运输啊，通过买卖，通过贸易，把这条线给把它拉平了。就比如说有些地方它没有产生影响，那粮食价格比较平稳。但是呢，这个有部分地方因为厄尔尼诺的原因，本身自己又不是属于农业强国，它整个的抗风险啊等等各方面能力，科学种植的这样的一个能力不强，那它就会出现缺货，粮食价格开始出现区域性的不平衡，开始区域性的上涨，那么它这个粮食的这个运输的需求就会相比于过去来说，它会有一定程度的放大啊，这个我觉得是正常的。所以厄尔尼诺我觉得整体对于航运板块的影响，我认为包括当然我们刚才也说到包括台风这种因素啊，今年的台风确实比较多比较大啊，这个在短时间内这个对于华东地区的这个冲击啊，你过去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我国可能更多的是东南沿海啊，相对比较多，然后呢级别也不是特别大啊，当中每年这个太平洋或者说这个西太平洋啊，这个产生的这样的一个台风可能也就一半左右会影响我国，然后这个直接登陆的并不是特别多，但是今年大家也看到了，对华东地区啊、华南地区啊，甚至南部地区，这个已经产生了多次直接的大级别的直接的一个登陆，甚至还有多次登陆，影响范围甚至从沿海地区往内陆去影响。那这种情况其实都会造成整个运输的一个不畅，那这种运输的不畅就会造成短期的这种比如说缺货啊等等这种情况，那就短期就会产生一个巨大的扰动，整个航运的一个尤其是干散货的短途，甚至可能会对国内的一个内运这样的一个状态也会产生一定的干扰，一定的影响啊，因为过往的一种运输的一个正常的节奏它被打破了啊，更别说这个需要长时间运输的海外的这种航线，那更是受到影响。所以厄尔尼诺也会放大这种效果，但它不是核心因素啊。当然这个最终还要说到一个，就是当前整个的一个船，因为既然船运嘛，对吧，航运嘛，那就是靠船。那整个的船的情况呢，相比来说，这个相比前几年啊，就是之前说的21年那一段啊，我们认为可能整个的这个供需的情况更恶劣啊，更恶劣一些。这个船的普遍年龄相对是比较大的啊，然后这个但是在21年以后呢，这个当时有大量的船主其实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其实进行了大量的订货啊，目前这些船还没有集中交付，

0: 哦，因为整个船的建设是有周期的，21年以后下的订单，基本上这2年开始慢慢陆陆续续的开始要交付了。但是呢，大家也知道，因为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啊，在地缘上的原因，中国制造的很多的船只，它可能在某些领域运输的时候，它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啊。这个目前来看，它是有一定影响的，所以这也放大了啊某些船运上的一些怎么说呢，就情绪上的一些担忧。总体来说，我觉得这就是这几个因素，厄尔尼诺也是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但这个因素，我觉得可能相比于局势的紧张，中东地区局势的紧张对于整个的当前油运的一个直接冲击来看，相比来说，厄尔尼诺的影响相对小一点，但是也是不能忽视。
1: 那么目前这样的一个行业在国外的发展状况如何呢？
0: 这个应该说，客观说啊，在17世纪以前，国内的航运其实中国的造船，包括远洋，其实能力是很强的。但后来呢，整个的欧洲地区啊，整个的就截止到今天，整个的航运这块呢，确实目前还是整体还是海外相对实力更强一点。比如说总量最大的，我们刚才说到总量一共有3种类型的航运，一共是集运，就所谓叫集装箱运输，就大型的那种数万吨甚至数十万吨的这种大型的这种集装箱船啊，这个叫集运。那集运第二个呢叫油运，第三个呢叫干散货。那么其实都是有对应的大量的企业的啊，海外像比如说集运当中，集运用总量相对最大啊，这个集运，比如说像世界上最有名的，比如说地中海啊，包括比如说这个是瑞士的，然后还有丹麦的马士基，对吧？这个也非常非常有名。这些目前整个的苏伊士运河纠纷当中啊，现在就是地中海和马士基这两家企业啊，正在试图填补啊，国内的一些巨型企业离开以后的这样一个现状，其实就是因为他们整个的集装箱啊，运输的这样的能力是最强的啊。对于一些码头来说，集装箱货呢是最受欢迎的，因为标准化的一个运输的过程当中，集装箱的效率相对是最高的，而且相比于有些地方来说，集装箱对于堆场啊，各方面的要求更多，箱子要求更多。很多人大家听说过的空箱、满箱啊，最好的运输方式是满箱带着货物运到某个港口，然后呢，货卸下来以后不等验收，装着空箱继续，就是往下一段旅程走。那这是整个的运输效率相对最高的。所以这个在集运、油运和干散货当中，只有集运能够完成。这也是为什么总量集运相对最大的一个原因。那海外的话呢，地中海、马士基，然后法国的达菲，对吧？这个都是耳熟能详的，应该说这个世界上的一些巨头啊。然后油运这一块呢，相比来说，啊，怎么说呢？就它的大宗性质相对来的更多啊。那随航就是相对更大啊，它不像集装箱，它是主要是工业品。那工业成品的话呢，它整个季节性就不是那么强啊，它大部分年份里面都是一个稳定的在跑，所以它总量堆得很高。而油运呢，它可能相比来说也比较稳定啊，量也比较大，但是它的价格随航就市的情况，所以随价格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价格对于整个的油运的一个密度、频率啊等各方面，甚至买卖双方的预期干扰相对是比较大的啊，所以这块像挪威的啊，像比利时的啊，包括一些注册在买卢大这些地方的一些油企啊，这个应该说是比较大的，而且大部分其实都是上市公司啊，很多都是在美股上市。这一轮的短期，包括21年的时候，当时的一个油价的一个巨大的一个暴涨啊，造成原油价格、成品油价格的上涨以外，油运的价格大幅飙升。当时在美股市场上，多只怎么说呢，是世界上的油运的一个巨头，股价波动都是非常非常大的。啊，这一轮的情况也是有点类似，只是没有当时那个级别来的那么厉害，但是依然还是股价已经在大幅的波动。还有就是干散货，那干散货呢，其实它传统用的就是巴拿马型的这样的一个船啊，跟着的是 BDI 指数，像老牌的啊，应该说老牌的一个希腊啊，这个大家知道，这都是以航运起家的，对吧？像希腊的几家企业啊，包括美国的啊，其实都是一样的。另外还有现在这些年突出比较多的，包括这也受到油运干，就是中东地缘干扰的，就是所谓叫 LNG 船啊，LPG 船， 这两块呢，其实是这些年增长的一个增量。我们看到，不管是集运还是油运，它整个目前的这个船的这个制造价格，由于这个中国玩家的大量介入以后呢，整个的价格其实是趋于一个平静。但目前整体毛利率，造一艘毛利率特别高的就是 LNG 船啊，这个对于技术的要求也比较高啊。目前是中韩两国啊在争夺这个船啊，这个包括它的这种啊 LNG 船、特种混装船，对吧？这种汽车混装船，包括用这些运些一些危险物质的一些特种船，其实都是属于这一块的。那这一块呢，其实因为和航运也是休戚相关的啊，这个基本上海外就是这几个情况，和国内的比起来呢，这个他们可能更注重一个集中，就是他们相对来说更分散啊，但是呢，这个和国内一些企业还是形成了比较明显的一个直接的竞争的。
1: 那么业内呢比较看好的是油伞这两大细分的赛道，其他的一些细分赛道又有哪些龙头公司值得关注呢？
0: 刚才其实我们带到过这个逻辑啊，因为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集运、干伞和油运。集运它其实更吃的是什么呢？其实它更吃的是，就像我们之前说的，这5到10年里面，什么对集运影响最大？是这个疫情，是这个关税战。这其实对于当时集运，因为集运都是工业制成品，它是标准化的箱子，那标准化的箱子它需要外包装，就是一个规律的规则的，在一个标准箱之内能够装越多，那相对来说它的经济越好，所以它其实更多的是跟贸易、国际贸易，尤其是这个工业制成品的这些贸易，它是高度正相关的啊，这是集运。那集运很显然受这一轮这个不管是厄尔尼诺也好，还是这个中东地缘这个冲击也好，相对来说它的影响相对是最小，不是说没有，相对是最小的。而冲击最大的其实是干散货，就所谓的大宗，那厄尼诺对于粮食运输啊，对吧，对于部分产品它整个的这个地域性还是比较强的，那它这个干扰相对是比较大。另外呢，最大的还是油，短期最大冲击的还是油运，或者是能源这个运输这块其实冲击是最大的。我们刚才说到，不管是原油的一个运输，还是这个天然气的运输，或者说大家看到了，在整个中东现在不仅仅是原油和天然气的这个出口啊，这个天然气的一些制成品啊，包括说这个沙特阿美，对吧，它的这个石脑油对应的一系列初级的化工产品的一个这个生产制造销售，其实也受到一定冲击啊。这是一个地域分布资源分布并不均衡的这样的一种这种行业。那这种行业只要资源分布的不均，那就自然而然会造成啊，会有大量的运输需求。那这种运输需求一旦这个短期遭到冲击，大家看到了，整个东南亚包括东北亚一些国家，它整个的啊，对吧？这个库存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甚至我们有学生开玩笑啊，就是网上看到一些段子，说是这可能在日本因为缺化工产品，所以它可能一些产品的外包装袋、塑料的外包装袋只能印成黑白的了。那其实这反映了很多的问题啊，所以这个短期之内所有的国家都希望能够把自己的原油或者天然气的库存甚至战略储备能够拉到一个安全线以上，甚至或许有可能比过去原来平时这个保持的这样的一个库存水平能够提得更高。这就是一朝被蛇咬以后人的一种应激反应。我觉得全世界范围内啊，类似这些国家全都在做这件事，包括中国也在短期之内大幅加大了一个进口的一个力度啊，虽然国内这次数字你想象中相对小，但是啊，这个我们也是有这方面的一个诉求，这就短期造成了油运的价格啊，这个它的刚性啊，这种缺口的刚性是非常非常大的，大家都在抢，哪怕不缺，大家都在抢，也就是即使今天啊，整个的这个运输的，包括霍姆斯海峡整体的一个贸易恢复，大家都会去抢，更何况当前没有完全恢复，所有的人这个他的态度是相对一致的，那供需短期就会被打破，那这种打破以后，油运的价格啊就会出现飙升。整体的，因为世界整体的运力它毕竟是有限的，那所有人都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那再多的运力都是不够的。所以短期来说，我们认为机对上啊就是这个油运啊好于干散货，好于集运啊，大概就这么一个状态啊。
1: 我们最后来看一下航运业未来如何去应对不确定性的一个挑战，行业的投资策略以及需要注意的投资风险又有哪些呢？
0: 这个一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记得您就说过，这个航运行业无论如何，在任何时候，它就是一个强周期行业。
1: 是的。
0: 这一点并不会因为说可能一些逻辑变强，它整个波动加大，就一定会这个它有非常大的一个改变，不会啊，它不会发生巨大的改变，它其实就是一个强周期性的行业，这种强周期性的行业。

0: 哎，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4: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4: 啊，
5: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6: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7: 第一财经广播，
8: 股市，
9: 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0: 我是毛继青。
11: 为什么想看这个戏啊？
10: 正好跟我现在间接从事的一些事情比较相关吧，就是
11: 做投资，
10: 投资这方面。整个中国证券市场的30年，那希望通过这两个小时，在我之前没有经历过的一些事情来感受一下。
11: 为什么想着带女儿一起来呢？
10: 几个商，情商、财商、智商都需要一起来培养。
11: 妈妈觉得，
12: 就是说情商里面也包括很多嘛，所以我们也是趁她今天过生日，切身体会一下。
10: 对，今天这个生日很有意义，真的是今天生日。
13: 今天是11岁的生日。
11: 11岁的生日，等看完了这个戏，可以自己回味一下，到底算不算礼物？这可能也能够跟爸爸妈妈商量的。
13: 好的，
14: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5: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6: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离你自。

0: 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国科协和第一财经广播联合播出。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
3: 探索发现，聚焦科技瞬间，感悟新知，记录地球故事，零距离破译人类生存奥秘，跨时空探索宇宙恒久之谜，非常科学，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科学。
2: 非常科学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与中国科协联合推出。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听说过有一种叫做拖延症的心理疾病。有句话这样说，拖延就像蒲公英，你把它拔掉以为不会再长出，但是实际上它的根埋藏得很深，很快就会长出新鲜的枝叶。不知道您是否被拖延困扰。

0: 质构成的。实际上，鲜蘑菇中的蛋白质含量通常不会超过5%，
1: 是保鲜处理时所使用的柠檬酸。如果柠檬酸没有被洗，
2: 蛋的平移体量巨大，在全球尚无平移成功的先例。要知道，建筑转圈的难度大于平移，建筑如果进行平行移动，受力会比较均匀，但是旋转时每个角度的受力都不相同，稍有不慎就会损坏建筑。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非常科学，
4: 非常科学，非常好听，非常好听。
2: 常规建筑物的平移或旋转通常采用千斤顶、顶推或者是牵拉的方式，无论是顶推还是牵拉，都需要在建筑物上做牵引点，并且需要对千斤顶设置反力支撑点。如果涉及旋转施工的场合，则反力支撑点在设计和施工中都存在较大难点。平移或者是旋转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崩顶现象，安全系数和施工效率都比较低。根据不同的场合需求，建筑物底部会采用固定滑楔或者是千斤顶悬浮支撑，再或者是滚轴滑动的方式。这几种方式对轨道的平整度和直线度都具有非常高的要求。一旦轨道出现不平整的现象，在移动接缝处存在滑楔卡滞现象明显，就会影响移动的质量。并且在平移过程中，轨道的不均匀沉降也会给整体施工的滑行带来安全隐患。如果在平移或者是旋转过程中出现横向偏移或者是扭转的情况，系统纠偏也存在较大的施工难度和风险。因此，为了确保平移顺利完成，工程师最终把目光锁定在交替步履式顶推平移技术。技术原理是移动前先沿着平移范围挖一个巨大的基坑，把主站房底部掏空，然后用千斤顶把主站房撑起来，再在汽车站建筑底部安装行走的脚步履走行器，使建筑避免了轨道卡滞、不均匀沉降等问题，进而不受角度的限制，可以自行调整方向，从而实现多角度精准交替向前行走，就像建筑长出了脚一样，让建筑沿着轨道一寸寸走到新址，实现自己搬家。工程师在测算之后，选择了支撑结构更为稳定的地下二层进行楼体切割，并且在立柱间浇筑混凝土，形成一个稳固的网状托盘。当主楼楼梯脱离地基之后，就像一块积木一样被取下来。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在断基过程中施工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导致失去地基的建筑物崩塌。同时，在平移范围之内挖出一个大型的基坑，然后铺设26根弧形混凝土轨道，在主站房底部安装了530多个步履走行器。这些步履走行器可以自动行走，步履走行器上的悬浮千斤顶也可以自动伸长和收缩，从而降低对轨道面平整度的要求，提高了平移施工的安全性以及现场工人的劳动效率。那么基建工人们是如何让车站学会走步平移的呢？这就不得不提到步履走行器这个设备了。步履走行器在工作时，顶升油缸会竖向顶起构件，顶推油缸则水平顶推，使滑移座带着顶升油缸一起产生水平方向的移动，从而带动构件一起移动，实现平移的目的。其中单组有四个步履走行器，两个为一小组，每个小组同步顶升及顶推，多组走行器装置共同作用，循环交替顶升及顶推，可以实现建筑物的整体平移和旋转。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么复杂的建筑

建筑构造一旦出现受力不均，或者是顶推力超出建筑承受范围，都极有可能造成建筑损毁。所以对平移过程有极高的精度控制，因此有了这530多个像脚一样的步履走行器之后，还需要大脑、眼睛来控制这些脚，让它们保持步调一致。步履是顶推技术，采用全自动智能化操作系统控制，有别于传统工人现场施工控制平移，采用全自动化的管理方式，实时采集、分析、监控数据，自动控制步履走行器的工作，并且能够进行自动纠偏。主控计算机则通过液压总站及多台顶推位移控制系统，给多组步履走行器的顶推油缸发送指令，提供相应的油压和指定位移参数。多组步履走行器上的顶推油缸同步向前顶推指定位移，并且带动托盘梁以及带平移建筑物沿既定轨道向前平移。有了脚和大脑，工程师们又为车站主体建筑装上了眼睛，比如位移传感器、压力传感器等等。工程师把603个传感器分别安放到每一个走行器的关键位置，就像603只眼睛注视着每一个走行器的行走信息。PLC 位移电脑控制技术是步履走行器的中枢神经，实时反馈、实时监控530多只走行器。顶推力误差一旦超过2毫米，系统就会自动报警纠错，暂停顶推。可视化程度高，每个工况和每个受力点的位移和应力自动显示，达到了完全的步调一致、协调统一，保证了平移建筑物的安全。虽然这次建筑物平移旋转很成功，但中国工程师仍在改进这一项技术，因为他们发现步履走行器在施工过程中仍存在以下不足之处，比如结构底部局部应力问题，采用步履走行器方式顶升建筑，液压顶升与建筑底部接触部位产生较大局部应力，因此需要对结构薄弱部位采取强化措施。再比如说，步履走行器的连续性不足产生惯性力，影响结构安全，两组步履走行器交替行走之间的间隔可能会导致建筑结构下部产生横向惯性力，容易对结构安全性能产生影响。因此，未来步履走行器的研究方向会集中在克服建筑底部局部应力以及控制系统算法改进，提高步履走行器交替工作的连续性，减小惯性力的影响。总的来说，步履是顶推平移技术作为传统平移技术的改良，能够很好地解决传统平移施工中产生的一些问题，尤其适用于建筑旋转平移工程，为未来建筑平移技术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和参考。毕竟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和城市建设的高速发展，城市空间治理与结构优化已经成为现代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许多具有保留价值的建筑物可以通过整体平移搬迁到规划新址。听到这里是不是很震惊呢？或许不久后的将来，我们可以把房子移动到想要居住的地方，让动画片里的移动城堡成为现实。好了，今天的非常科学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千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非常科学。

0: 不饶了过的土地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我是包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2: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3: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4: 第一财经广播
5: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6: 我是林恩，因为以前听不到节目，你学习渠道还比较单一，现在你学习渠道更加多了，再加上有这种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主持人，他对这财经啊、投资理财啊还比较了解，而且他本身也是市场的见证者和经历者，那么他能够从一种公众比较客观的角度来去有这样的节目是非常有益的。最喜欢哪位嘉宾？比乐我印象挺深的，而且他好像现在做了一个 APP 嘛，我前面看了一下，对投资人说还是有帮助的。他有两个指标，我会事后再看一下。我觉得这个节目还是非常好的，因为其实真的像包包自己说的，他其实在做的是一个投资者教育的事情，这个其实是我们市场长期发展就最需要的。我一直在听股市大家谈。
1: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7: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容。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国科协和第一财经广播联合播出。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
9: 当山顶洞人发现钻穗可以取火时，人类拥有了温暖。当美索不达米亚人发明楔形文字时，人类学会了沟通。当爱迪生用灯泡点亮了黑夜，人类拥有了可控的光明。当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便不再遥远。
10: 从远古到现在，人类从未停止过前进的脚步。
9: 科技改变生活，
11: 改变生活。
12: 非常科学，
9: 用新奇的视角为您揭示不一样的科技世界。
13: 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之中，沙漠就是连绵不断的沙丘，成群的骆驼，松软的黄沙，它静默高大神秘。事实上，沙漠的样子比你想象的更为多样。人们对沙漠的印象大多来源于平滑的新月形沙丘，但沙丘的样子远不止于此。今天我们的故事就要从沙丘开始说起。一些学者会把面积3万平方公里以上的沙漠称之为沙海。从高处望去，各种各样的沙丘就像是沙海中的波涛，而沙丘表面的沙波纹犹如水面的细浪，处处可见。塔克拉玛干沙漠内部以裸露的巨大沙丘为主，

0: 不仅有我国其他沙漠普遍分布的各种形态的流动沙丘，还有着各种特历史上曾有十多条发源于阿尔金山的河流穿过沙漠汇集于罗布泊洼地。每年五至七月，来自南面阿尔金山的季节性洪水咆哮而下，年复一年在这沙漠的腹地冲刷出一条长达十公里、深约200多米的峡谷——鸿沟大峡谷。沙漠从来都不是单一的，位于新疆准格尔盆地中央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是中国第二大沙漠，2005年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选美中国特级评为中国最美的五大沙漠之一。沙漠东部的五彩湾以赭红色的连绵山丘为主，夹杂着黄、白、黑、绿等多种色彩，是戈壁荒漠中美丽的雅丹地貌。很多人对沙漠的潜在意识是干旱，但其实沙漠并不缺乏生机。沙土层下面埋藏着丰富的地下水，供沙生植物生长。腾格里沙漠中存在着422个青绿色草湖，其中积水的湖泊大约有251个。这些湖盆大多是长条形，卧在高大的沙丘下方。腾格里沙漠地处内蒙古阿拉善高原的东南部，面积有 3.87 万平方公里。蒙古语中腾格里是天的意思，形容这片沙漠像天一样高远和辽阔。据当地牧民说，登上腾格里离天三尺三，他们对腾格里沙漠万分敬畏，但却又十分依恋。从古至今，蒙古族牧民在腾格里沙漠的绿洲上建立家园，在绿洲之间来往迁徙。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非常科学，
2: 非常科学，
3: 非常科学，
2: 非常好听，
3: 非常好听。
0: 沙漠中的月亮湖是这里重要的旅游景区，它静静地卧在沙丘之间，等待着游客的亲近。人们说月亮湖有三奇，一是形状似中国版图，二是湖水富含大量的微量元素，三是黑沙泥是很好的泥疗用品。腾格里沙漠中最大的湖泊面积可以达到40至50平方公里，而小的还不到1平方公里。一些蒙古族牧民的家就建立在这些沙漠湖泊的旁边，所以沙漠并不是干旱的不毛之地。季节变化影响着流域的降水、高山融雪等水分补给，导致地下水位抬升，会出现沙漠中的季节性河流和湖泊。当地人称这些沙漠中的湖泊为海子，这样的海子在位于中国内蒙古自治区西部的巴丹吉林沙漠有140多个，水面达10000多亩，组成大漠一道亮丽湿润的风景线。而其中又分为咸水海子和甜水海子，有的出碱，有的出盐。有一处盐海子咫尺之遥的边上却喷涌着甜水，神奇的不可思议。巴丹吉林沙漠腹地不仅以高大的沙丘闻名于世界，众多高大的沙山和沙间湖泊相伴，形成了独特的沙漠景观。当然，在沙漠中不仅有好景观，也有着它独特的生命世界。有水的地方就有植物，红柳、沙蒿、梭梭、花蚌、胡杨、沙棘等都是沙漠里的原生植物。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塔里木河两岸有很多胡杨林，秋天经常能看到这里一片金黄的盛况美景。在塔克拉玛干东北角的玉里县境内，沙漠中坐落着一片金色的胡杨林，它们周围还生活着一些罗布人。那些季节性河流、湖泊还会成为一些鱼类和禽类的家园。腾格里沙漠所处的地理位置正好在西伯利亚至中国华北至华南的候鸟迁徙路线上，许多涉禽和游禽在沙漠湖泊中繁殖后代，所以猛禽拥有取之不尽的食物。加上牧民对猛禽十分友善，干扰很少，腾格里沙漠自然就成为了猛禽繁殖的天堂。

当你身在沙漠之中，偶然发现一只美丽的赤狐跑过梭梭林，就可以推断那片沙漠区域还保存着完整的食物链，生态属于良性发展的状态。一年中的初春时节，返回腾格里沙漠湖泊的黑翅长脚鹬进入了恋爱季节，它们成双成对在湖畔追逐嬉戏，并在浅水沼泽中筑下爱巢，产下爱情的结晶。黑翅长脚鹬是腾格里沙漠湖泊中的优势物种，几乎每一个湖泊边都可以看见它们的身影，听到它们的聒噪。到了三月中旬，天鹅也从南方归来，它们在伊克尔湖中逗留半月，补充能量，积蓄体力，然后再进行上千里的飞行，去遥远的西伯利亚繁殖后代。沙漠作为一种地球原生的地貌，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这里的植物和动物都能根据自身的生存需求调整活动空间，来适应沙漠干旱少雨的气候，人类也不例外。沙漠中同样有人在此长居，合理利用沙漠中的风能、太阳能、埋藏的矿产以及各种能源和资源。已建成的塔里木沙漠公路是目前世界上在流动沙漠中修建的最长的公路，南北贯穿塔里木盆地，沿途风景壮美，除了大片的胡杨林，还有黄龙闹海般的沙丘群，其鳞甲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给人以无限的遐想。塔里木沙漠公路被列入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这条长达522公里的公路，从北往南纵穿了被称为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从空中往下看，沙漠公路像一条游弋在茫茫沙海中的黑色长龙。为了防止道路被流沙所吞噬，沙地上以芦苇草方格固沙，并树立由尼龙网芦苇排建造的阻沙栅栏，牢牢地挡住了强悍的风沙。很多人向往沙漠，是被照片中茫茫无际的黄沙中巨大的沙丘所震慑。但是，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沙漠从来不是单一的，它也有着自己丰富的生态、变幻的风景。当你翻过巴丹吉林的沙山，走过塔克拉玛干的沙海，穿过古尔班通古特的梭梭林，你会真正感受到沙漠的雄浑与壮美，或许在你的梦里还会响起驼铃的声音。好的，今天的非常科学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亚楠代表编辑制作，感谢大家的收听，并诚邀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与我们相约非常科学。

0: 鲜，在富饶辽阔的土地间，希望开始绵延。公元前3100年，威尼斯用他那征服之剑，在那美丽的尼罗河畔，写下了人类文明的诗篇。公元前2000多年，在太阳升起的那一边，我们黄蜜蜂。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2: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3: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0: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2: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3: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5: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3: 发现优质公司。
0: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6: 每天5公里，学着配速，但跑不下来又怎样？
7: 每天跳操30分钟，提高代谢，但偶尔偷懒也没事。
6: 没有标准，不需要比较，放轻松些。
7: 如果说目标在哪儿，
6: 运动起来，前方的目标在坚持下去的路上。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百业前行，唯创新者胜。
8: 报时新经济，
9: 报时新经济，
8: 报时新经济。
0: 万众追光，唯探索者成。
8: 点击新未来，
9: 点击新未来，
8: 点击新未来。
0: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10: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8: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11: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0: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你继续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报时未来，我是崔琦。2026年全球开发者先锋大会近日在上海举行，为全球开发者与产业界搭建系统性交流平台。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关注大会的部分精彩内容。
13: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邀请的是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和管理学院的副院长、中银科技金融学院执行院长刘少轩先生给我们带来主题分享，掌声有请。
14: 非常高兴啊，有这个机会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在对 AI 应用成熟度方面的一些研究和一些思考。我想呢，今天是一个开发者的一个大会，所以首先呢，我想先从技术的角度啊，谈一谈我们大家现在都很关心的一些技术的一些热点，包括我们的一些从商业的角度来看，这些技术热点背后蕴含的一些挑战和机遇。那我相信啊，大家肯定最近都很关注这个养虾，是吧？我们说这个，我们刚刚从这个百魔大战的这个硝烟当中这个走出来，现在又要迎接这个千虾大战的这么一个风起云涌，是吧？这个 Open Cloud 呢，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我们说技术迭代的一个新的一个趋势。那黄仁勋其实说过，说这个大模型的出现是 AI 的这个 iPhone 时刻的这个到来。那 iPhone 时刻的到来是推动了我们上一轮叫移动互联网的这个技术的快速的这个发展，当然这个生态的构建是循序渐进的。那我觉得在这个大模型所推动的 AI 的这一波智能浪潮当中呢，这个以 Open Cloud 这样的这种工具出现，或者说我们把它看作是一个操作系统的一个出现的话呢，也是一个非常具有重要意义的这么一个时刻。但是呢，我们看这个 Open Cloud 它实际上是什么呢？是我们说 AI 技术从原来的聊天机器人，对吧，第一代，到我们的可能呢是完成一些低代码的，就是流程非常标准，然后意图非常明确的这样的这个人的这个辅助工具，到下一代我们说 Open Cloud 这样代表的可能是我们讲具有推理能力，能够把一个模糊的概念把它分解成非常具体的一些工作任务，然后呢去执行去完成，就从一个会说到会做的这么一个转变，所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但是的话呢，我们看 这个养虾也是有风险的啊。如果说大家在两三个礼拜以前，可能你去淘宝、去天猫、去这些平台上你去找，会有很多这样的服务公司去做什么呢？去帮大家上门去安装这个龙虾。但是最近一两周呢，如果你再到这些平台上去看呢，

直接的损失可能就超过2000万。我看今天我们好像也有在法律服务业啊从业的这个，待会儿可能也会有一些分享，是吧？那也有法律服务业的这些企业，在没有做好风险防范的和我们的数据安全合规性的这么一个把控的情况下的话呢，仓促的上马，造成一个结果是什么呢？大量的用客户隐私的这个数据的这个泄露，它非常大的一个问题。那形象的来讲就是什么呢？如果这个 Open Cloud 我们没有把它规划好，这个龙虾没有治理，还没想清楚怎么养的时候呢，你就去养了，就像是你把这个家门呢打开了，然后呢毫不设防，对吧？连这个门口连个保安和这个叫密码锁都没有，这样呢大量的这个可能呢是非不是你希望的这个人群呢进到你这个体系里面来，这是有很大的一个问题的。所以呢，这是一个我们讲的一个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技术热点的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说呢，实际上在去年年中的时候啊，大家随着这个我们叫生成式 AI 的这个不断的这个涌现，很多的企业呢，一个方面焦虑，害怕呢错过这一波发展的浪潮；第二呢又很迷茫，不知道到底怎么做，所以呢也买一堆服务器，买一堆卡，是吧？设置一个叫特种兵或者一个项目组团队，去实验各种这个 AI 的这个应用。但是呢，MIT 的这个报告，去年年中的这个报告叫什么呢？生成式 AI 的鸿沟。这个报告调研了大量的企业之后，反馈的一个信息是什么呢？那生成式 AI 在去年年中的时候，在他们调研的企业里面呢，只有5%不到的企业呢是看到了收获，95%的企业的 AI 的投资是没有任何收益的。所以呢，那到底呢？我们说这个技术它创造的价值啊，如何去实现，是吧？啊，这个里面呢，我们说一个技术的这个变革，我们回望历史，我们由历史来看未来，因为历史它会惊人的相似。我们看上一轮的，我们说信息技术驱动的企业的变革，里面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案例啊，美国的一家龙头企业啊，这个生产这个巧克力的，叫好时巧克力。那这家公司呢，在1999年曾经发生过这么一件事儿啊，投入了1.2亿美金。这个 CEO 下台的时候，他不由感慨说：“这就是我花了1.2亿美金所换来的代价吗？代价是什么呢？就是他工作丢掉了，他被这个炒鱿鱼了。为什么呢？”就好时呢，花了1.2亿美金去投入公司的信息化的这个升级，或者说我们现在讲的叫数字化转型。那结果的话呢，因为管理上的不当，我们讲技术，它在应用的过程当中呢，绝对不光是一个技术的问题。在数字化转型时代，我们经常讲它是一个三位一体的，是技术加组织加管理。只有这三个方面呢，能够实现有机的协同呢，这个技术的转移呢，或者说我们叫数字化的转型呢，才能够真正的达到它的目标和效果。那好时呢，当时呢，99年应该是在销售旺季的时候，就在感恩节、在圣诞节快来的时候，他们呢把3个系统呢非常激进的同时上线。就是 ERP 的系统、SCM 的系统，再加上这个 CRM 的系统，在我们说组织没有调整、人员没有培训、流程没有完善的这个情况下，激进的、仓促的把这3个系统呢一块上线，后果可想而知，是吧？1亿美元的订单，这个没法交付，直接的损失超过这个几个亿美金，所以呢，CEO 被迫引咎辞职。这就是我们讲的，当技术在转移的过程当中，如果它真的要发挥这个效果，我们一定要跳出这个技术之外来看这件事情，
怎么去做。

这是这样的一个驱动呢。我们去年呢，就是我带领团队的话呢，也是在蚂蚁集团的这个大力的这个支持下，我们调研了国内的60多家企业，我们做了一个 AI 应用成熟度的报告。因为在业界呢，我们说我们对技术的这个成熟度啊，有非常多的模型，有非常多的这个评测的这个标准，是吧？但是从商业的角度，我们来看待 AI 的应用的这个成熟度的话呢，实际上在我们推出这个报告的时候呢，当时行业里面还没有啊。那团队的小伙伴呢也非常有才啊，给这个我们的这个模型呢起了一个名字叫 M Square，然后我们讨论下来叫 M Square，叫 AI Adoption Maturity Model。你看有两个 A 对吧？AI Adoption 有两个 M Maturity Model。因为呢，我们这个模型呢，它包含5级6维，所以呢是一个双重的这么一个结构。另外一个呢，我们说呢，当这个企业真的能够应用好 AI 之后的话呢，我们说呢，企业的业务的增长呢，会有一个指数级的这么一个爆发。所以呢，我们说这个是一个平方的一个关系啊。那当然了，我们说 M 呢，它也英文里面也有方向和目标的这么一个寓意，就是说，这个是前程远大的一个目标，能够实现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发展啊。那所以呢，我借着这个时间的话呢，我估计呢，我没有时间把这个报告里面的所有的这个细节呢，能够给大家讲得非常的这个详细，但是呢，待会呢，我会给大家一个链接，实际上大家如果拿出这个微信啊，你就搜这个 M Square 啊，就可以有一个小程序是吧？里面有我们报告这个整个报告的这个全部的这个核心的这个内容。那我在讲呢，就是我们说企业的AI 的应用呢，我们把它第一呢，我们做了一个等级的一个划分啊，我们认为企业的这个 AI 应用呢分为5个等级。分别是呢叫实验探索，实验探索阶段呢，企业呢它并没有一个清晰的对 AI 应用的一个战略规划，那么处在一个什么状态呢？就是一个个体的小团队的一个实验摸索的这么一个阶段，可能企业并没有专门的预算，没有专门的人员，没有专项的这个支持来推动这个 AI 的这个应用，属于一个单打独斗或者个人英雄主义的这么一个探索这么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呢，我们把它称之为我们说局部赋能。局部赋能就是这个时候呢，企业已经开始关注这个 AI 的应用，也有一些投入在一些部门、一些局部的一些业务上开展 AI 的这样的这个应用，所以更多的是一个点的应用。所以这两个阶段呢，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加 AI 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第三个阶段呢，我们说是一个体系优化的一个阶段。那这个时候呢，企业呢已经有比较清晰的对 AI 的应用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这么一个规划，在不同的业务部门之间的话呢，也在做这样的部门之间的这个协同。那这个阶段呢，我们是说是从这个加 AI 到 AI 加过渡的这么一个阶段。你看这个学者研究喜欢把这个词调来调去，是吧？这个加 AI 和 AI 加到底有啥不一样，是吧？那我们说呢，加 AI 呢，AI 呢只是工具和外挂。就加 AI 的这个阶段呢，流程不变，我们只是关注呢效率的提升。就业务没有发生变化，流程也没有发生变化，我们关注的是怎么应用 AI 的作为一个工具去降本增效。这个是我们说加 AI 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逻辑，所以你会看到很多企业在 AI 应用的时候，把它当做工具的是做什么呢？其实流程没有发生变化，我只是加了一个，比如说我在这个客户服务的这个环节，我加了一个智能客服，它能够帮助我去解答一些标准化的一些问题，对吧？我在这个生产制造环节，我加了一个智能的这个巡检。智能的这个质控，AI 的这个质控，那或者是我在这个报表分析的环节呢，我加上一个 AI 的报表的分析，数据的处理，是吧？那这个我们讲呢，
这个是加 AI。那 AI 加是怎么样的 ？AI 加的把 AI 呢，不是当做一个工具，而是当做一个引擎，就是我们要把 AI 作为我们去重塑我们的业务流程，去创新我们的业务模式的这样的一个推动力。那可能的价值创造就不再是原来的我们讲的仅仅是降本增效了，而它会开辟一个新的一个领域，创造新的价值，不是把它当作是一个工具，而是我们在重塑这个行业的竞争的格局。如果是 AI 加做得好的企业，它实际上在先行的这个阶段，我们也观察到，我们在调研的过程当中，这个领先的企业已经把 AI 作为它跟竞争对手进行差异化，而且形成它的核心竞争力和技术壁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举措，是吧？那我们说这是第三阶段，第四阶段呢，我们说就进入到了一个生态重构的这么一个环节。那从企业的角度上来讲，我可能我的关注点不仅仅是在企业，我自己企业的内部，我怎么通过 AI 去赋能我在产业链上下游跟我的生态合作伙伴如何协同，如何创新，如何协作。那么最后一个呢，我们说这个是非常少的，可能只有刚才黄市长提到的美国顶尖的几个企业，我们说它是在这个技术以及技术的应用是走在最前面，就是我们说认知引领，它在开辟整个技术创新的这个方向。那这个是五个阶段。那我们怎么来评估一个企业处在 AI 的哪一个阶段呢？我们说呢，我们要通过六个维度。前面讲数字化转型，在上一个时代我们说是要从三个维度去判断，从技术，从组织，从管理的角度。那么在 AI 的这个时代的话呢，我们说评估一个企业的 AI 应用的成熟度呢，我们从六个维度，六个大的这个维度去进行判断。一个呢是我们说组织，另外一个呢我们首先应该讲是战略，战略是明确方向，对吧？战略到组织，到数据，到技术，到应用，然后呢到我们的这个商业的维度。我们有一个比较形象的一个比喻，这就像一个是最近这个商业航天也很火，是吧？我们说就是像这个火箭啊。那这个战略呢是指令舱，它决定火箭飞行的这个方向。那组织呢是推进器，只有组织调整，架构变化才能够落地执行，所以呢它是推进器。然后呢我们说数据呢非常重要，数据呢是燃料，数据的质量和数据的纯度，我们就像这个燃料的纯度，就数据的质量决定了我们的这个火箭它飞行的高度，它能够到达的地方，就天花板在什么地方。我们不能盲目的只看这个大模型参数或者大模型运算的这个能力，其实比拼到最后，我们说我们待会儿会讲这个未来的竞争的下半场的决定竞争胜负的这个关键的这个胜负手呢，是在于这个数据啊。那第四呢是这个技术，是吧？技术呢实际上是我们的调控器，在调控我们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如何动态的来进行这个调整。然后应用的维度呢是我们这个火箭飞行的它的轨道，是吧？它决定我们在哪个轨道上飞行，我们在哪个地方去竞争，在哪个地方去为客户创造价值。那最后一个呢是商业维度，就是我们最后的最后还是要回归到为企业为客户去创造价值的这么一个维度。那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火箭所要到达的这个星球就是我们讲的诗和远方那所以的话呢在整个我们的这个评估的这个报告里面呢，前面讲到这个企业很多时候呢它并在面对AI 的这个技术的时候呢，我们怎么去用它，是吧？在什么地方用，这个是可能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那在这个我们的这个模型里面呢，不仅提出了一个诊断的一个报告，我们说首先呢这个成熟度呢，我们会通过六个维度21个二级指标体系，100多个三级指标体系，对一个企业从六个维度上它的 AI 应用的成熟度呢进行一个诊断。就像我们医生说，我们先要做各种测各种这个检查，对吧？
啊，我们才知道这个。

0: 病人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是吧？然后光是知道了他的现状不行啊，我们要告诉他如何去改进，或者说如何去调理啊，如何去变得更好。那么它不仅仅是一个一个诊断的这么一个工具，它更是一个我们说改进的一个指南，或者说一个导航，对吧？那在这个里面，我们说 AI 应用应该怎么来做啊？我们说要回答九个问题，我们把它称之为两个识别、四个明确、三个评估。这两个识别是什么呢？就是第一呢，我们说识别企业当下的这个痛点和 AI 应用的商业的这个合理化。那我们的一个观察就是，那些做得比较好的这个 AI 应用的这个企业的话呢，他们在最初去推动这个 AI 的应用的时候呢，有一个黄金三角这么一个法则，就它一般会用到什么呢？我们叫高频次、高价值和高感知的这样的这个场景。首先从这些场景入手，从这些我们说业务端这个入手，是推动 AI 应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黄金三角的这么一个法则。那实际上这也没有什么特别新的东西，对吧？其实对于企业变革管理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一个企业在做变革管理都其实是非常难的，因为你要打破原有的这个习惯，要打破原有的这个流程，那这个在企业内部会有非常大的这个阻力，或者说这个是非常反人性的一个动作。那你怎么来说服那些怀疑者？那很重要的就是你一定要从一个快速的实验的一个实验改革当中呢，要让这个企业看到成效，所以要选择那些我们说高频次、高价值、高感知的业务场景作为你 AI 应用的尝试改革的这个第一步，是吧？我们说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第二呢，我们说要能够非常清晰的识别，就是测算这个场景的 ROI 是多少，就是我们的投入产出，以评估它的这个商业的这个可行性。
1: 好，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报时未来》，简短的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生。

声音没有那么大了。很大程度上就是波士顿动力最开始的这条路线，过去这些液压机器人这么多年的路线，它基本上是沿用一个 MPC 嘛，就是一个相当于一个大家可以把理解中传统建模和精确控制的一个计算。但是这个效率就比这个强化学习就慢了特别多嘛，是吧？在强化学习大概4、5年前吧，从那个瑞士开始是吧，有这条路线是吧，开源以后，就是说我们中国机器人公司迅速跟进是吧，大家也看到演化得很快，对吧？从去年和今年这个春晚就可以看出来，这条强化学习路线，这个机器人的敏捷度是吧，这个反应速度都变化得很快是吧？所以就是说从这点上讲，就是说数据驱动，本质上就是说强化学习它就是一个数据驱动的一个模型嘛，哈，这个模型大家也看到优点，我这也写得很清楚了是吧？就是说它计算效率啊是吧？对这个数据充足时候，它的能力会非常强是吧？对，也不需要什么因果分析是吧？当然，它比较缺乏解释性啊，是吧？非常依赖数据啊，是吧？这个包括精度是吧和最优性也不能保证。当然，就是说我们说这个第三条，就是说张老师和鄂老师大家提的，就是说第三条路线，就是说尽量的去把两个的优点结合起来，同时可以说，我协同利用这些物理定律和这个数据来提升这个对求解问题的精度、计算效率和可解释性，是吧？从而就是对这些科学和这个工程是吧，都产生比较好的方案。对，这是基本的一个想法，是吧？这儿举了一个例子，比如天气预报，是吧？在传统上一个机理驱动的模型的话，我们往往就是说给它一些比较复杂的这个对一个大气系统是吧，我们对它进行一个整体性的理论框架，里头有比如说有这个 Navier-Stokes 方程，有热传导方程是吧，有水汽方程，我们把它写出来，这个复杂的混沌系统，然后我们进行演算是吧？一个往往是通过那种比方说像银河一号这种超级计算机是吧，在上面进行这种大规模是吧混沌体的一些复杂演算，从而得出一个预测结果是吧？但这里头当然也有很多缺点，所以过去这些年就是说，当我们有了这个随着这个数据收集能力增加以后，有了大量的数据以后，就是说这个机理驱动和数据驱动现在就形成了一个很好的协同是吧？这个协同就是说，我们通过一个机理模型，我们还是要遵从一个基本的这个它的演进的机理规律是吧？来把这个大气演化的框架给它刻画出来，然后把这个海量的数据给它提供过来，是吧？然后最后就是说我怎么用数据和这个参数呢？就是说进行一个同化，不停地把这更好的一些参数给它找出来，是吧？然后更好的把这个状态预测给它修正你的一个模型，是吧？通过这个不断的这个循环呢，能够得到一个非常显著的天气预报的精度提高。大家也能看到，过去这些年天气预报确实比以前准确了很多，是吧？大家应该是比较感同身受的。那这儿当然就是也有很多类似的例子，是吧？比如说像 AlphaZero，它也是这样的嘛，是吧？它就是利用，就是说一方面我们就是说不断的 AlphaZero 是完全是靠自己一个机器自我博弈的一个过程，是吧？来进化了一个相当于一个下棋的一个智能体嘛，是吧？这个智能体就是，就是说它从那个机理驱动和这个数据驱动呢，就是它不断的通过这个机理驱动，然后呢就产生一个比较好的解，是这个解呢就是说，再从而不断产生一些符合这个就赢棋规律的一些新的对局方案嘛，是吧？然后这样反复循环，来寻找一个更好的解。这是就是说整体来讲，就是说所谓的第三条道路吧，是吧？就这条道路就是在 AI for Science 今天呢，就是有大量的应用。我们其实今天我想讲的就是这是一个基本的介绍，就是说 AI for Science 在这个 Science 突破中是吧，这些新的工具是吧，就是说或者说新的理念，特别是我们中国人怎么来看待这些理念是吧？我这想讲的就是我们还是想回到第一条道路，机理驱动是吧？所以我说我今天的观点还是可能我也以前没在地方别的地方讲过是吧？机理驱动就是大家 AI for Science 的过程中呢，就是机理驱动，我们就刚才提到说机理驱动它有缺点，缺点就是说，比如说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计算代价高是吧？你比如刚才再回到这个具身智能是吧？我以前不做具身智能，后来去年哈佛有个老师来找我想合作，当时他跟我提了自动驾驶，他说自动驾驶这个之所以大家用强化学习不用这个 MPC 是吧，传统的这个精确控制计算方式，就是它那个瞬时反应很慢是吧？我说有多慢？他说可能一个要我们要解连续态自动驾驶的，你如果把它按机理驱动来建模，你要把它就是说要不断的解一些这种非线性系统。你门解一个系统是吧，都是按说应该是秒级，甚至说这个0.几秒这个级别就需要把它解出来，以应付这个复杂的计算环境嘛。但是呢，就是说传统的这些计算方式呢，可能需要最坏的时候可能计算一次需要几万秒。
所以就远远。

没有达到这个要求，所以为什么说这个传统的这个精确控制或者说肌理驱动这个方式被抛弃的一个主要原因也在这儿嘛，是吧？所以就是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是吧？这个问题就是说，当然有很多大家也在寻求各种解决方式，是吧？有一个方式就是说，大家说那我就还是这个肌理驱动的方式，那我既然算不动，我怎么来加速这个计算？就是加速计算。那过去这段时间，大家也看到有很多这方面的工作吧。过去这些年，应该说我们看到了很多这方面的工作，是吧？比如说像一些专用的这个设置的，对一些专用问题的一些专用硬件，是吧？比如说像 FPGA 啊，是吧？有各种各样的这个 ASIC 啊，是吧？就是各种各样的架构设计，是吧？当然，这里头最近比较突出的一个案例是这个，比如说一种很大的这种大的。很大的这种大科学装置是吧？大科学装置，我这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知道有一个创业公司叫斯朗科技嘛，是吧？他们做的是什么呢？就跟美国也很像，是吧？美国有一个对冲基金嘛，叫第一校。第一校呢，它是美国的，应该是前第四还是第五大的一个对冲基金。他们比较有钱，所以他们就造了一个大机器嘛，叫做安童，是吧？后来又造了一个安童二代，是吧？斯朗其实跟他们对标的事情是一样的，就是说我有一个特殊架构的机器，里头有大量的芯片，是吧？然后呢，就是说从带宽到通讯机制，到内存共享机制，都做一整套的这个专门的设计，为了做这种巨大的，它这个芯片呢，本身它也是一个特殊的芯片，叫 MAPU，是吧？MAPU 这个就代表着 M 就是 Matrix Acceleration 嘛，就本质上就是代表着一个矩阵加速的，它对矩阵运算特别友好，是吧？所以它有这种芯片呢，就大量的这种芯片堆叠，是吧？形成一个这种超级大的科学系统，这种系统呢就专门来解决一些，比如说分子动力学是吧？这种计算，那这就是一个思路是吧？它跟安童的做法是一样的是吧？就对标的就是美国的安童这个机器是吧？优点就是它能解得很快是吧？比传统的这个，比方一个超算集群，能同样的一个问题放上去，它有可能能快2到4个数量级，所以这个能快很多。但就是缺点就是说它非常专用嘛是吧？就专门来用来解决某些问题的。主要是用来做这个电池的这个分子演化这些计算的，是吧？一台机器要2个多亿，所以是非常贵的机器，是吧？非常昂贵的机器。然后这些设备啊什么的，包括说它那个计算那个可能对那些编程要求啊都有一定的特殊性。所以就是说，缺点和优点也非常突出，但是也是 AI for Science 一条大家正在探索的路子。那这个地方就是我今天想讲的问题就在这儿，就是说很自然的我们会去想一个事情，就是说。那很多科学问题，我们 CPU 算不动嘛，是吧？所以要用斯朗这种特殊的大机器来算。那这很自然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不用 GPU 来算啊？对吧？GPU 现在大家，比方说全国建了这么多算力厂，对吧？包括很多国产芯片，是吧？造出来以后，为什么不用 GPU 去解决这些科学问题？这些科学问题往往对应的，说白了，这些科学问题对应的是很多大规模的这种超算问题，是吧？需要高精度，是吧？同时也需要速度很快的把它解决掉。那就是说，我们去看，既然我们有这么多现成的这个 GPU 算力，也不需要说专门去造这种专用的科学装置，那为什么不用 GPU 呢？是吧？这儿我写了一些理由，是吧？就这就是说，也不是理由，就写了，就这儿有一个对比图，就 CPU 和 GPU。

0: 那这个其实也很明确啊，在这个新规定里面还是蛮重要的，就是这个报送者就是平台，它要每个季度把这些数据定期的这个发送给税务部门，就每家店，就每个商家，他在这个平台上面的经营的这个，我们刚才讲的涉税数信息啊，都要报送给税务的部门。
1: 嗯，那简单说，把这个主谓宾连在一起，用人话总结一下，就是那以后的税务部门可以比较清楚的知道这些平台上面的商家的收入。
0: 是的。
1: 那所以在此之前，这些信息税务部门竟然是不知道的嘛？
0: 对，或者说是精确程度很低吧，就是这种信息，其实你想想吧，直觉考虑一下，如果平台不告诉你的话，你别的地方没法知道啊，对吧？你这个后台你也不可能谁都能进去看，对吧？所以其实之前这个信息是很不透明的。
1: 那就是说，获得这些信息以后，那税务部门是就是完全依照这个信息来征税吗？
0: 啊，那倒也不能够，对吧？因为我们现在知道，根据现在的这个规定的话，像企业的增值税，还有个人所得税，包括就是企业所得税这些部分，都是要自己来申报的，对吧？我们自己个税都要填那个 APP 来申报了。
1: 嗯，
0: 那对于一个商家来说呢，其实你要申报的这个部分里边，这个平台的有可能只是一部分，因为你的收入不可未必是仅存于这些平台上的，对吧？这个应该很好理解，比如你餐厅有线上的外卖和套餐，当然也有这个线下的直接到客的到店的这些客人，那些部分其实跟平台没有关系，那在那个里面就体现不出来。还有的话，比如说你一个网红的话，你有可能有些别的线下的一些活动的收入、广告的收入不一定在这个平台，或者你有跨几个平台，这个其实就有区别。所以这个所谓的互联网的这个平台企业的涉税信息呢，它主要的作用是给税务部门做一个参考和比对。比如说你一家餐厅，你这个季度我申报的这个我的收入的流水是10万元，但是我收到的这个平台给我的信息，你在美团上卖的套餐就已经卖了10万块了。
1: 你不可能线下一点别的收入都没有，所以
0: 说
1: 有可能是不匹配这个问题。
0: 对，这个就回到我们开头的那个短信的内容了，就是您申报的今年三季度的增值税销售收入，就你自己申报的一个东西，少于互联网平台企业向税务部门这个报送的收入。就是指他报送那个涉税的信息，所以要让你去重新的申报，要检查。
1: 就他简单的说，就是一个就是他用来参考的这个值，然后发现了对比，发现了异常。
0: 是，没错，就是这个作用。
1: 那我觉得这还是有一个核心问题，就虽然我们说就是线下肯定是，比如说这些餐饮企业还是会有一部分收入，但是我们就现状可能是说，现在餐饮店对于线上平台依赖度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对吧？那不然就是说你这个事情就没有参考的意义了。
0: 是，就如果你在一个餐厅里边，你线上的这个不管是外卖还是套餐的这个营业额的占比很低的话，就是你报了这东西怎么样的，跟我实际的这个总盘来说，如果占比很小的话，就
1: 那就可以完全忽略了。
0: 是的，而这个里边呢，其实这个流水的话分两个部分嘛。我们其实之前讲到那个拼好饭那期里边的时候也提到过一些，那个一个餐厅在一个平台上面的这个流水的部分，我们外卖先不说，就是比如说你到店这些餐厅这个部分，其实也有两块。一个呢，就是你在这个抖音啊或者这个美团上面，你看到了这个套餐，然后你去点了，然后到店去核销，它产生了一个引流的效果嘛，那你在上面结的。还有一种其实大家知道，就是比如说我一个客人，我只是我想好到这家餐厅来吃的，吃完了之后呢，我结账的时候，然后不管是现场那个叫什么服务员来引导，还是你自己点开了这些平台的 app， 然后就说再通过上面来这个点那个买单，可以稍微再便宜一点或者方便一点，
1: 100块减2块钱这种的。
0: 对对对对，就这种，就是一般是平台给了一点优惠嘛。那这种话其实也是属于这个流水里边，因为记进去了。
1: 嗯，其实外卖里面也可以分，就是比如说你单纯去点外卖，还是比如说你去点一个什么就是团购的套餐，然后在线上直接去核销的，反正有一些区分吧。
0: 是，
1: 但总体来说，就是对于平台来说，这些数据不管是怎么来的或者什么形式，
0: 嗯，
1: 它都会记到自己的就是相关的流水里面去。
0: 对，就像我刚才
1: 很透明。
0: 对，就像我们刚才讲的第二部分，其实它属于线下的，
1: 嗯，
0: 对吧？但其实就是因为这些东西都包含在平台上面，走过平台的这个账，
1: 就是走过平台的东西，它都会留痕。
0: 是，然后这个部分又占比很多，所以就有很强的一个参考意义了。
1: 那这反正是现在这些数字，如果说平台诚实的向税务部门去报送的话，就税务部门是完全可以掌握的。我觉得这个规定实际上还是跟这几年的，就是我国的税务管理趋势是比较符合的，就是让企业的实际经营状况在税务部门这里看起来更透明。大家比较熟悉，可能就是一个概念叫做金税四期。
0: 嗯，其实之前好几期节目里边，你也
1: 已经提过金税四期，
0: 推掉这个很重要的这个事情啊。
1: 是，
0: 我觉得今天可以稍微借机展开来介绍一下吧，因为这个确实我觉得比较相关的。这个金税四期它的全称就是国家金税工程，那么四期是第四期工程。它你说一个工程嘛，所以它就实际上是建立了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呢是一个覆盖全国的一个税务的信息系统。到了四期，就是跟前面第三期最大的一个区别是什么呢？就是它用了这个跨部门的更多的这些数据来做智能的税务监管，看上去还是有点那个模糊啊。但这个跨部门的信息就非常重要，它包含了像社保啊、个人银行账户这种过去的非税信息。
1: 嗯，
0: 尤其这里边银行的这个账户，其实是这次打通了之后非常重要的，就你能看到实际的流水，这个是最最坚硬的，没有什么好说的。
1: 就是假设比如说一个店老板把他的个人二维码放在那里让你扫，就是这个部分理论上原来是可以有一部分可能是避税的一个需求，
0: 对，
1: 但实际上这个部分就是给堵上这个漏洞。
0: 是的，很大程度上是这样的，甚至包括有很多过去一些避税的方法，这个我们就不展开了，对吧？这里面其实都会涉及到银行的
1: 不鼓励任何形式的避税措施啊。
0: 对，这个里面都跟银行的流水实际上是息息相关的。那通过了这些跨部门的信息呢，其实这个金税四期它就可以自动来判断，比如说你这个企业的经营情况到底是如何的，你这个规模到底是怎么样的，那根据你这些信息呢，它就会和你的这个申报的这个信息啊，就你每个季度申报的那个信息来做比对，如果对不上，就跟你过去的这个对不上的话，或者说是跟行业的平均水平有比较大的差距的话，比如上下 30%， 那它就会认为你有问题，它就先会预警，这个预警大家现在应该

0: 有很多企业，如果是搞税务的朋友，应该已经感受到了，就这个预警其实蛮厉害的，甚至是一些比较大额的这个公对私的一些转账啊等等的，都会产生预警。
1: 嗯，相当于是过去就是说，这个企业先申报税务信息，然后税务局来查账，
0: 对，抽查。
1: 啊，对，那现在是相当于你企业申报的同时呢，税务局其实就根据他已经掌握的信息就可以对比，就是企业有没有问题，就其实抽查那个部分就没有那么重要。
0: 或者就是这个真大数据分析，这个其实是非常厉害的。
1: 之前看到有一些例子，就是有些企业他们会担心说，今年的我们经营状况实际上确实是不好，就比去年确实差很多，但是金税实际就会报警，因为跟你往年的数据差别太大了。
0: 你出了一个非常精细的一个管理的这个系统之后，总归会出现这样的一些细节上的这个问题嘛，因为他划这个线不可能是非常非常这个人性化，或者说
1: 是大数据还是有很多改进空间。
0: 是的，
1: 这个金税时期是最近就是全面上线的，是这样。
0: 对，2025年的年末吧，11月份好像是全面的铺开了，
1: 然后大家都收到了预警。
0: 这东西肯定大家非常重要，就大家都要适应。我觉得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理解到前面讲到的，就是对于平台的这个企业的一些这个涉税的这个新规啊，就我们前面介绍这个新规，你可以感受到跟金税时期的逻辑就是一样的嘛，
1: 嗯，
0: 都是根据更透明的这个实际经营的信息来对比你申报的这个内容是不是符合，
1: 嗯，
0: 来判断报税是不是有些问题。
1: 嗯，那感觉就已经讲的太大了，我们再扯回来就说，那这个对于餐饮业来说到底会产生什么影响？就是为什么就是这个新规一上来就会出现我们开头提到什么补办营业执照和下架套餐这么细节的动作？
0: 那我就要讲清这个影响呢，可能要先对此前的这种小餐厅小餐饮商家实际的交税的情况这个实践啊有一个大致的了解。简单粗暴的一句话来总结，就是过去的这个小餐厅就是不开票就不申报，这个大家应该有体会。比如你去餐厅吃饭的话，如果是一个工作的宴请或者是比较大的一个圆台面，那你有可能还会要求去开一张发票，对吧？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但如果你只是家里边个人的这个聚餐，或者跟朋友那个吃个饭，或者是你只是去路边吃一碗兰州拉面，或者平台上点一碗猪脚饭，你一般不会开票吧？或者你点一杯奶茶，
1: 就是你实际上可以这么做，但是很少人真的会去这么做。或者就是有一些反向的思维，就是比如说你真的要去开票的时候，你也可以避免就是在这些地方消费。比如说你真想去开票，你可以去吃麦当劳，这样吗？
0: 麦当劳可以开票的，肯德基
1: 可以，
0: 很方便啊，大家可以去试一下，好吧？甚至我觉得如果有朋友有经验的话，我记得过去有段时间那种餐厅都会比如说送你一盘果盘，送你一杯可乐，然后你就不开票了。
1: 嗯，还有一段时间就是因为那个增值税发票就是有一段时间是有奖的
0: 啊，
1: 所以大家就是开票热情有点高。
0: 是是是，
1: 就是有一些斗智斗勇的环节，
0: 就跟营改增也是相关的嘛。那么为什么这个餐厅都倾向于不开票呢？其实也很好理解，就你一个小餐厅其实你要交的税啊主要是两种。一个小餐厅的话，一种就是增值税，目前来说一种就是企业所得税。那么增值税呢是根据你企业的收入来收税的，那这个增值税它根据不同的规模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这个税率嘛，大家都知道，后面我们还会重点展开啊，这个还蛮重要的。那企业的所得税呢，其实是它这个税基啊是你的收入减去成本得到了一个它认为就是利润，然后这个利润再乘以一个税率来收这个税。那税收的申报呢基本上是按照这个季度来的，也有是按月来的啊。那每年的一四七十这四个这个月份就来申报上一个季度的这个增值税这样的部分。
1: 所以说不管是企业所得税还是增值税的部分，就收入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嘛，就是你收入多大就决定了你这个税基是多少，
0: 是
1: 吧？那就是尤其是在增值税这个部分的话，你开不开发票其实就影响了你的收入部分到底是多少这个判定。
0: 对，就过去的话其实你的这个收入主要的这个佐证就是看你这个增值税发票加在一起多少钱。
1: 嗯，
0: 那实际情况当中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很多的这个比如说路边的一些小餐厅还有一些美食城里面的档口，他们几乎就是零申报的，因为没有开过票。
1: 这个我最近看一个就是很有名的就是讲餐饮业商业模式判断的节目，叫勇哥说餐饮。
0: 啊，对对对。
1: 就他在里面去算那个商业模型的时候，我一开始就很疑惑，他为什么不算税？然后来发现好像是这么一个逻辑，就是不是特别是在意这个税的部分。
0: 是，啊，而且就是稍微规模大一点，但是非连锁的一些餐厅呢，他其实他们肯定要做申报，他不可能也那个。但他申报的时候，一般也会把自己的收入少报一些，这个是比较常见的一些情况。那这里面呢，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他除了降低这个收入的这个基数啊，就是这个乘以税率的这个基础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就是这些稍微大一点的餐厅啊，他们一定想要自己避免成为一般纳税人。
1: 这概念我自己知道，但是我觉得你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一般纳税人和就是还有非一般的纳税人吗？
0: 小子，
1: 技能纳税人。
0: 这么理解吧，就是我们前面刚刚不是讲到增值税它的那个税率是根据你的行业和规模有不同的嘛，这点就非常重要。那么规模就是个非常重要的点。规模怎么算呢？如果你的一年的收入是低于500万元的话，那你就属于小规模纳税人。那你在餐饮业行业里边呢，你增值税的税率是 3%， 而且前几年因为这个国家的这个优惠的这个补助的这个政策是 1%， 很低的。那如果你超过了500万一年的收入的话，那你就变成了一般纳税人，就是它是小规模和一般的这个区别啊。
1: 嗯，
0: 那这个税率就是 6%。
1: 哦，那其实就比较容易理解，如果是一个比如说小的奶茶店，
0: 我们算个简单算个账啊。
1: 对，就是比如说你一年的流水也就是50-60万，
0: 嗯，
1: 那你过去可能就是不交税，然后现在交税理论上也只交 1%， 那就是比如说
0: 如果按照60万来算的话，
1: 就是5-6千块。
0: 对，6000块钱一年的这个税。
1: 但如果你比如说是一个相对来说有点规模的餐厅，你比如说一年做500万，那你正好就卡在这个小规模纳税人和一般纳税人这个门槛上，你稍微多一点点，然后你要交的税就更多了，其实里外里可能有5%左右的一个差别。

0: 那现在的话就5%嘛，
1: 嗯，
0: 5%乘以500万的话，25万，
1: 一年少赚25万，
0: 那挺厉害了，是吗？嗯，嗯，哦，而且我们知道，这关键就是餐厅的净利润其实是非常薄的，
1: 嗯
0: 啊，我们知道毛利的话，有可能你按照比如说50%、60%、70%，根据你不同的这个餐饮的品类都不太一样，但你的净利的话，嗯，我觉得做到10%，
1: 但毛利做的那么高，是因为它后面要扣的别的东西更多，它其实尽量在保净利的部分。
0: 是，能做到10%的，其实已经蛮不错了。
1: 对啊，然后10%你再砍5%，
0: 对，那其实一半的利润就出去了。我们同时推出他在调研里面就了解到，比如说一家普通的这个火锅店，你一个季度的流水其实是比如200万元，那他之前这个申报那个就什么申报税收的时候，他就会申报120万到130万左右，
1: 然后这样四个季度加在一起就是500万以内，
0: 对，就稳定的让自己在这个小规模纳税人这个区间里边。
1: 这个好像跟我们之前的这个预警不是很一致。
0: 我们还这边还是要说，理论上这肯定是不合法、不合规的。
1: 嗯嗯嗯。
0: 但是我们知道，其实税收啊，就是它除了这个法律法规的这个文件以外，就成文的这个信息以外，执行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这个具体的税务的执行操作这个部分是它整个体系里边本身就非常重要的，它怎么来执行和怎么来规定就必须结合在一起看。
1: 对，
0: 那在之前的话，其实税务部门对于这种小微的餐饮企业就是执行上面我们简单粗暴一点吧，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打引号的，它的工作重点就不在这个上面嘛，可以这么来理解。嗯，
1: 就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城市有几十万家餐厅甚至更多，你如果一家一家原来的方式一家一家就去查，或者说你抽一部分抽查，其实对他来说工作量还是很大。
0: 对啊，
1: 就是不现实。
0: 对，没有必要，而且有很多时候，而且有你是从这个执行的方式来看，也能看得出整个国家对于这个行业里面比较小的这些部分它是怎么样一个态度嘛，对吧？就实际上我有可能就是先放一放，休养生息一些。另外一个方面也要说的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好像听上去这些餐厅都是比较主观的嘛，对吧？但实际上很多情况就是那些餐饮的小老板他是真的不知道怎么交税这件事情。
1: 看勇哥，我觉得很多人甚至根本不知道如何挣钱。
0: 是真的，在他们看来就是开个餐厅或者就是卖点吃的，就是对吧？我有个地方，然后做菜收钱，就这么简单。
1: 原来是收现金，现在现金确实不是很方便，就收二维码。
0: 嗯，甚至大家如果了解的话，就是有很多路边的一些小餐厅，它就是个人，它都不是个体户。
1: 嗯。对，就个体户你好歹是一个商户，
0: 对，嗯，
1: 个人就是在税务上面差别还是蛮大的，
0: 还是蛮大的，就是他有时候他收的是个人的收款嘛，
1: 嗯，
0: 这种就是真的很多的，你不要以为每个人都是开了就是有个个体户的那个，
1: 下次大家可以去扫码时候看一下你到底付给谁啊，
0: 对，那就一个自然人嘛，就更加没有什么增值税怎么着怎么着的这些事情了，
1: 所以就是会出现你开头说的那种情况，就是专门下一个豆包然后问一下我要交什么税，
0: 真的很多人都不知道，我有一次在那个路边吃碗面的时候，就听到两个老板在讨论这个事情，
1: 啊，他们在讨论豆包的结果吗？
0: 没有，他就在讨论这个。我要开个体户还是开个独还是开这个有限公司，就他再说这个税的事情，
1: 就是一些原本你认为他已经知道的信息，其实对他来说也是新的信息，
0: 完全是新的。嗯，他都不知道怎么来办，他没有门路嘛，他也不可能就直接去找一个报税的公司啊等等的，这对来说都是很新的，所以像你刚刚开头讲到的这个豆包来问他交什么税，实际上是非常现实的一件事情。
1: 嗯，就总而言之，过去的小餐饮其实是有点说游离于整个纳税体系之外的，就他们既没有动力也没有压力去完整的申报自己的实际收入，但现在情况就变了，就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这个火锅店，他现在情况就我想已经跟原来差别非常大了。
0: 对，嗯，他在做这个三季度的这个申报的时候其实就很纠结了，因为有这个新的这个新规这个政策，他知道他这个估计是不能按照过去那种什么120万130万这样来报了，他就试着报了一个170万，就前面我们举那个例子实际上是实际有存在的啊，就这个数字稍微我们模糊了一下啊，他过去可能实际经营是200万，然后他按照120-130万来报，他这次呢试了一下按照170万来报。啊，最后收到了这个税务专员的信息，这个系统收到的数字是210万，
1: 就是你至少得报210万。
0: 嗯，那最后就是得要补税，重新申报。
1: 但是就是它成为一般纳税人的风险就会比原来更高一些。那前面是讲的平台税收新规对于小餐饮的影响到底有多少？我们已经讲到一些应对的部分了，那我们再具体把这部分展开一下吧。就是毕竟之前是没太多人管，现在一下子要标准化、透明了，还要多交税，感觉这个切换是比较大的，是不是？报税公司就是多做了一大笔生意，
0: 也肯定要有这个需要的啊。不过在聊这个之前，我要打个补丁啊，就是我们前面好像聚焦在一些非连锁的餐饮上面，但实际上这一个新规对于连锁的品牌影响也是不小的。有的品牌据我们了解，其实是接到了要补缴过去几年的这个税款的这个通知的。
1: 哦，这一下查很多年
0: 了，也还是有的。嗯，那回过头来我们来看一下小餐饮的这个应对啊。我们主要讲三种吧。其实前两种是开头的时候我们举到过的例子，因为是比较那个吸引眼球的，挺特别的啊。第一个就是下架平台上的套餐，第二个的话就是这个美食城的这个小档口要集中的去办营业执照，这个怎么回事？第三个呢，实际上之前没抢到，就是餐厅的老板在想方设法的开发票。
1: 我们先从最容易理解就是这个下架套餐来讲解，就是既然这个线上平台的所有东西都会被精准的报送给税务机关，那就是流水尽量不要走线上，是这个意思。
0: 是，就这个意思。当然这里面有很多取舍和纠结的部分，因为你在平台上套餐，本来你实际上 是有很多指望的，对吧？很多餐厅本来你在平台上面就是个重要的引流的这个措施，而且不单是这个套餐本身啊，就是如果你想要比如说上一些榜单，或者说是获得更好的这个推荐的位置，那你就是需要有可能在这个平台上面有些套餐的，或者是有一些优惠的。
1: 就等于这个套餐并不是说一个完全是创收或者引流的方式，它甚至就可以算是一个类似于投名状的一个东西
0: 啊。对，你就完成平台的任务吧，不然
1: 抓手。
0: 对，不然凭什么给你来上榜单呢？当然，据我们了解，现在这个事情现在也未必那么挂钩了啊。就是那些榜单不是说一定要跟你在平台上面投入多少相关的啊。但是的确有很多餐厅会权衡一下自己的客源，就如果我完全的下架了，我是不是这个真的流水就变少了？那我为了这个而少交的税有点得不偿失，大家要来平衡一下。
1: 就反正他看情况，有的时候上一下，有的时候下一下。
0: 对，这个东西跟这个旺季和淡季也有相关。我们知道有些餐厅的类型，其实比如冬天比较火热的啊，那么它有可能在某个时间
1: 夏天都完全可以不用上。
0: 或者是它本来就很热的时候，就线下客流很多时候，它就不用套餐了，因为本来我就有很多客流，它
1: 可以限制套餐那个量嘛。
0: 对对对。对，他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操作，
1: 但感觉就是像是美团在里面受伤又比较大，
0: 会有一些冲击吧，会有一些我们看到一些事情，但是总体情况我们现在不知道啊。而且这个冲击可以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我觉得是比较好的部分，就是刷单这件事情其实大幅的减少了。
1: 就是刷单这个事情我大概知道是怎么操作，但我觉得你可以给大家再解释一下是怎么弄。
0: 很简单嘛，就是你商家上了个套餐，那么这个套餐肯定希望在平台上面显得这个销售数量是很多的，然后他就自己去下单核销，然后实际上就没有卖，
1: 实际上没有卖，就是
0: 对，就是为了冲这个销量的数字。但税务部门才不管。
1: 哎，你报了这么多，就是我都要收税。
0: 对，这个对他来说，涉税这些里面都是你的收入。
1: 这其实跟那个电商平台的那个就是不缴税是完全是一个逻辑，
0: 一个逻辑，
1: 就是把这个虚假的这个繁荣给戳破。
0: 对，那实际上这些这个刷单这个需求就会肯定的就减少了。那另外一部分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实际的这个真的套餐会减少，因为有些人会下架嘛啊。那这个呢，其实对于比如说平台，我们知道下面有一些 BD 嘛，这些商务的这个运营的人员，
1: 就他们主要工作就是劝这些店去上套餐或者上平台。
0: 他们是根据一个区域一个区域来分的嘛，在我这个区域里边有多少平台在我这边上架多少套餐，然后卖出多少份多少的营业额，是他的一个重要的 KPI 啊。那么对于这些那个商务来说，他们的这个业绩肯定会受影响的。据我们了解，在有的这个城市，有的就比如像北京啊一些大的这个城市里面，有些区域，这个 BD 他们会收到一些通知，就是说，请你们来这个收集一下区域内辖区内的这个商家，他们下架了多少的套餐，是因为这个税的事情，那报送上去。但至于这个具体报送上去之后，有没有就是比如减轻你的这个 KPI 的压力啊等等，这个还没有。但是他们确实是意识到这样一个情况。那对于这些商户来说，肯定是我下架了这个店的套餐，那我只能是尽量想办法拓展一些新店，完成我的指标。
1: 就这个整体来说都比较好理解，就是它的逻辑还比较顺。那你说这个美食城的道口去集中办营业执照，就是真的这个美食城里面没有任何一个个体工商户在炒菜吗？都是一些个人在炒菜，是这个意思吗？
0: 我觉得是这样，就我讲这个美食城的档口啊，其实就是指那种比如说一层楼里边，比如说在一个园区里边，然后他们全都是做外卖的，或者说是
1: 就是只有骑手才能知道我的餐从哪里取，我自己走进去根本不知道的那个地方，是吗？
0: 有的是这种，有的呢其实还是有人来堂食的或者来取餐，因为旁边就是一些这个办公楼啊甚至一些工厂等等，其实也有的。这些档口他们确实有很多是没有那个营业执照的，他们就是个个人，主要因为就是他们这个其实营业执照就是挂靠在美食城这一张照上面的。
1: 就是我觉得可以类比一个情况，就是菜场和你们菜贩的关系，
0: 是不是这样？对对对
1: 对
0: 对，就是这样，就是个概念。因为菜场跟菜贩它其实就是租一个地方，
1: 它就是一个分租的一个概念。
0: 对，它就是这样一个概念。所以呢，就在这个问题就是怎么，就是在过去零申报的那个情况下面，就大家无所谓，本来就零申报嘛，就是美食城也无所谓，然后就个体商家也无所谓。但我们知道一个问题，就是这类的这个美食城或这种就是档口的聚集区，它的外卖的比例是非常高的，基本上你可以就平台上的收入就等于你所有的收入，那如果你现在都是涉税信息都要报过去的话，
1: 就大家发现就是这个地方的相关的流水非常高，然后你又不申报，
0: 对，就是你这一个美食城的这样一个营业执照下面流水很高，肯定超过500万一年了。然后你现在就是一般纳税人，摊到每个个人上面都是一般纳税人，这些小档口是完全受不了的，所以才会在调研里面发现这些档口开始紧急的给自己办营业执照，就不管是办成个体户啊，还是个独啊，还是有
1: 大家都变成规范的纳税个体。
0: 但是有个问题啊，就是餐饮的营业执照，我们知道也不是你想办就能办下来的。过去档口之所以不申请，其实也不是说他不想申请，有的人也去试过，但是他有很多硬性的条件，比如说你的面积太小了，如果你小于6平方米的话，在很多地方都办不了的。那些档口有可能就是这么小。
1: 就是过去，或者说我们也可以严格来说，就有可能是钻这种空子
0: 啊，对。
1: 对吧，然后就大家搞一个美食城，就大家都很好做生意。
0: 对，甚至是还讲一个问题，你要有营业执照，你就要有地址啊。你地址怎么写？就很存在这种非常现实的问题。但是现在新规就逼着他们要去把这个过去的这个灰色地带给补上。说实话，据我们的了解，就崔硕他这边调研的情况就是各凭本事了，能办得下来就办得下来，办不下来的确实有些店就不做了。
1: 那你前面还说到一种叫想方设法开票。这开票不就是自己开一下就好了吗？就是那想方设法到底是想在哪里呢？
0: 这里我觉得要解释一下，就这个开票首先不是说餐厅给你自己的，就是那些这个人家这个食客吃完了之后给他开票，不是这个开票，
1: 就是这个收入反正人家都已经掌握了，你开不开票都一样，其实已经是这个问题了。
0: 他是给自己买东西的这个产生的成本来开票，
1: 哦，就是已经不是在增值税的部分，是在所得税的部分了，是吧？
0: 对对对对对，这个我们前面不是提到参展的段子啊等等的，而是一个实际的一个经营的挑战。
1: 关于企业的规范运营以及实际成本压力的讨论，其实过去几年在像社保之类的话题里面已经被多次的讨论了。当然可以站在法律原则层面来说，如果一个企业不钻空子就活不下去的话，那可能就是说明这个企业不应该活，当然这个话很冷血啊。
0: 嗯，
1: 你也可以简单说一句话，就是我们应该为企业减负，
0: 也很简单。
1: 对，但我们今天观感就是说，这

0: 个其实不是一个很适合抽象出来讨论对错的问题。像我们今天讨论的，即使是小餐饮，不同的商家也面临着不同的困扰。那我们其实能做的就是从商家的角度出发，来理解这些制度框架究竟会如何影响一门生意，这个才能帮助我们理解商业究竟是怎么样。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1: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2: 大家好，我是香文杰，
3: 我是叶小亚。
2: 在《商业就是这样》的第零期节目里边呢，我们是这么描述本节目的，叫做大到股票市场的规则，小到奶茶店里的新口味，背后都有许多的门道。
3: 说是这么说，但是我们已经又很久没有聊奶茶的口味了，上次还是第73期聊的是奶茶的小料进化史。
2: 没错，但实际上其实这几年在这个我们所谓新茶饮的市场里边，新涌现的口味一直是这个市场的主线故事之一。比如说前几年有生椰，对吧，有油柑，还有羽衣甘蓝等等的。而过去这两年最火的呢，毫无疑问是抹茶。
3: 确实啊，体感上面就能很明确的感受到，这两年几乎所有的主流茶饮品牌都在密集的推出跟抹茶相关的产品，甚至在全球范围也是啊，尤其是在美国，甚至出现了一系列以抹茶饮料为主打产品的创业公司，其中有的公司它估值都已经超过5亿美元了。那在 TikTok 上以抹茶这个 tag 出现的视频，它的浏览量已经超过了70亿，抹茶就是那个英文当中的抹茶，
2: 就是日本原来那个读音的那个抹茶。实际上市面上有很多这个文章和报道都来分析这个抹茶的热潮了，但是他们的焦点呢主要还是会放在消费端，就是为什么抹茶类的饮品会受到大家的欢迎。那么他们分析的主要一些原因包括像健康啊，还有它能够起到咖啡的作用，但是呢这个比咖啡要温和一些等等的，再加上社交媒体上的传播，那么就形成了这股热潮。但我们今天呢想从另一个角度来聊一聊抹茶的火热，就是供给端和产品端这两方面是怎样支撑和引领这股浪潮的。在供给端呢，一个比较反常识的事实是，虽然我们提到抹茶就会想到日本，但实际上在2025年，全球3/4的抹茶都产自中国，这个总数量是达到了近10000吨，而在4年前呢，这个数字才不到4000吨。
3: 所以我们第一个好奇就是为什么中国抹茶会增长这么快。
2: 没错，那第二个好奇呢是产品端的。根据行业媒体咖门的统计啊，仅在2024年，中国就有超过70种抹茶饮品问世。那在饮料之外呢，其实抹茶也频繁的出现在各种食品当中，所以抹茶为什么能够翻出这么多花样来，这里边有什么样的创新和门道，也是我们好奇的问题。那研究下来呢，我们发现这两个问题其实可以合并成一条主线故事，就是新茶饮品牌是怎样带动整个抹茶产业链的进化的。
3: 那这期节目关于新茶饮的部分呢，我们将主要以喜茶举例，那也感谢喜茶对于本期节目内容的支持。
2: 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回答第一个问题啊，就是抹茶为什么中国能够快速成为抹茶的最大产地。其实决定抹茶产量的主要有两个因素，一个是茶叶的产量，一个是加工的能力。因为我们知道抹茶的原材料其实就是绿茶，绿茶经过一系列的工序，它磨成了那个粉，那个绿色的粉末，那就叫抹茶了。在中国呢，首先绿茶的这个原材料的供应是没什么问题的，
3: 管够
2: 管够。对，但是这里边还是有个不同之处啊，就是你要用来做抹茶的这个绿茶不是随便什么绿茶的茶叶都可以的，它必须要经过遮阴覆盖种植的这个茶叶才能做抹茶。
3: 什么叫遮阴覆盖？
2: 解释一下，就是在茶叶采摘前几周啊，这个茶农就要用一个黑色的布网把这个茶树覆盖住，就起到遮阴的覆盖的这个效果，然后它能够改变茶叶生长的光照、温度、光质等等。

0: 因素。这么做有两个好处啊，第一呢，就是它会增加叶绿素的含量，最后做出来这个抹茶它就会更绿。
1: 啊，就是抹茶这个绿的这个颜色还是很重要的。
0: 很重要的。第二个呢，它能够提升氨基酸的含量，这个其实是决定抹茶品质的一个重要的标准，甚至决定了抹茶的这个营养价值。我们看到在中国的这个抹茶的国标里边，它分这个一级和二级的抹茶，这个一级和二级最大的区别之一就是氨基酸的含量，一个是1%，一个是0.5%。
1: 那所以说，对于茶农来说，这个抹茶的原材料供给量，其实就是要看它做这个遮阴覆盖的茶叶本身有多少，是吧？
0: 没错。那这个其实就涉及到下游对于上游的这个产能指引的这个作用了。因为你这个要做这个覆盖，肯定是要成本的嘛，对吧？你又要费人力，又要费这个黑颜色的布网。那产地如果没有你下游的这个订单的话，我干嘛去专门去覆盖它呢？对吧？就如果这个用不了抹茶的话，我增加成本了。实际上，一般来说，这个实际情况就是下游的一些品牌向加工厂先下了订单，就是这个加工抹茶订单。加工厂呢，在网上向茶农来预定做了这个遮阴覆盖的这个茶叶的这个面积。在这个逻辑之下呢，其实就是因为近两年新茶饮的这个抹茶饮品的大火啊，让上游可以更加放心的来增加抹茶的产量。比如说像2024年那个喜茶推出那个就是三倍厚磨那个产品之后，因为它一段时间突然爆火了嘛。就使得整个行业对于这个高质量的抹茶的需求增加了不少，这个实际上是有蛮大的推动作用。
1: 这个逻辑其实跟我们日常理解就是茶叶那个供给逻辑是反过来，因为茶叶的话还是以就是茶农为核心的，就茶农比如说因为好的绿茶一年只产一季嘛，这一季就是卖一年的，那茶农产多少我就能喝到多少，但这个抹茶
0: 的
1: 部分就是反过来的。
0: 是就是你要提前的做一个规划，这个其实跟很多的这个制造业的行业一样的嘛，就是你要做提前的这个产能规划，不是你想哪个加就可以加多少的。这是我们讲到原材料的部分，第二个部分就是刚刚讲的加工能力，就是你抹茶要最后就是这个茶叶要经过一系列的这个工序，最后变成那个粉嘛，就是指这个加工的能力，实际上就是工厂嘛，这个生产线，它的增产呢，虽然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我们客观的讲，这个生产线的复杂程度肯定不是那种非常高精尖或者特别复杂的，就加工厂只要有订单，它是可以比较快速的扩充产线的。所以呢，就这两个先决的条件其实就支撑了中国的抹茶的产量是可以比较快速的提升的。但是这个扩产其实只是相对比较简单的部分啊。其实中国抹茶这几年的爆发，除了这个数量的增长以外，我们还看到一条很重要的线，就是这个质量的提升。我觉得这个有可能是大家比较容易忽略，但其实比较重要的一个变化。那这个呢，就要提到新茶饮的作用了。
1: 这个其实我也略有了解，就是抹茶其实是分就是饮品用和烘焙用的，大致可以这么分。那其实在国内新茶饮的这一轮抹茶热潮之前呢，中国抹茶就是有是存在的，但是它主要就是用来烘焙用途的那个方向。
0: 是的。
1: 那现在做这个限制茶饮呢，其实对于抹茶的要求就高了很多。
0: 对，
1: 虽然你感觉上是同一种东西，但实际上不是一个东西。
0: 没错，我觉得这边要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就有可能很多人会觉得，你不管是用来做烘焙的，或者就是放到蛋糕里面，或者
1: 烘焙的也很绿啊，这个怎么就不能放到饮品里呢？
0: 不都是抹茶嘛？但这个实际上有一个差别，主要就是在口感上面，或者这个整个的风味上面。因为抹茶的这个品质啊，往往就是在口感上面，它是不是够细腻啊？或者我们大家如果喝过那些抹茶饮料的话，它是不是有没有那种粉感？大家会很在意。还有就是那种茶的味道是不是让你感觉很鲜爽啊，很醇厚？就这个味道，整个是很重要的。但这些事情呢，其实在如果你是把这个抹茶的粉作为一个比如说面包或者蛋糕里边的一个这个添加剂的话，它其实没有那么的高的要求，你吃不太出来的，对吧？本来就是一个固体的东西嘛。但在茶饮里边的话就很直观，消费者一般都是能够喝得出来的。这里边我们就以喜茶那个三倍厚磨为例啊，就是它确实是这两年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抹茶口味的一个饮品，这个还比较公认的。那如果你喝过这个产品的话，你就会知道它经常会宣传自己用的是所谓的千木抹茶。
1: 这千木不是说这个产地叫千木，是它就是说这个抹茶很细，然后它是目光的目，就是一个大概类似于筛网的一个概念，是吗？
0: 又要科普一下了。
1: 对，
0: 就听上去好像是一个很就是 fancy 的一个地名的名字，它这个木实际上是一个单位，它就是用来描述抹茶这个粉的细腻程度的一个单位。刚刚于老师讲的这个筛网，实际上是指它过去就是比较古时候的时候做抹茶，它制作的时候会用一个筛子来过滤一下这个粉末嘛，就把那些比较大的颗粒可以过滤掉。那这个筛子的这个网眼，就是个一目一目的这个目，这个眼嘛，越小的话，它这个目数一个筛网的目数就越多嘛，
1: 相当于它单位面积里面有多少个
0: 洞洞眼。对。那现在的这个目呢，就是一个单纯的单位，因为你不用像过去那种筛网，它、
1: 其实就是粒径。
0: 是的。那么呢，它这个目的这个概念呢，其实对应到不同的这个抹茶颗粒的这个直径大小，它会有一个数字的。那过去呢，中国的抹茶的加工厂主要做的就是像600目、800目这样的一个就是目数，那主要就是用来做烘焙啊等等比较多的。 那么喜茶它在做这些抹茶饮品的这个研发的过程当中呢，它就跟加工厂沟通了，就是他们根据很多这个产品测试嘛，后来测试出来发觉我有很多新的要求，就你过去那个可能不符合要求。这个新的要求里边很重要一点呢，就是要提升抹茶的这个目数，也就是要提升它这个细腻的程度。那随着后来市场的这个正反馈比较多，就发现这个千木抹茶这个说法大家还是比较认的。那么更多的工厂就会意识到，我自己做这种目数更高的、品质更高的这个抹茶是有市场的，那他们也开始往这个方面去提升自己的工艺，就加这些比较高端的这些产线。那逐步呢，就会让千木抹茶变成一个整个市场上一个共识吧。
1: 那所以说还是那个问题，就是下游的需求让上游的，就或者是中游的这个加工厂，就把工艺水平来提升的这么一个过程。
0: 是的，就是这些加工厂，你要说它原本不能做千木嘛，也能做，但他们如果
1: 可
0: 过
1: 能觉
0: 去，
1: 得没有必要。
0: 对，如果过去没有这个需求的话，我为什么给自己加成本呢？因为你要磨得更细，都是要增加成本的。另外呢，就是关于这个质量提升的问题，我觉得还有一个点也比较重要，就是整个中国抹茶的产业，不管是量和质这个提升啊，对于这个链条所有的这个环节，都还是有一个比较正向的这个作用的。尤其是最上端啊，我指的这个最上端就是茶农。如果大家了解的话，其实茶农一直是整个茶的产业里面获利比较少的那一块。就跟很多的这个种植业都比较类似吧。我们市场上买的一些，比如几百块一斤的比较昂贵的茶叶，最初茶农卖出去的那个原叶、鲜叶啊，有可能就是几块钱，那个十几块钱一斤。
1: 中间商赚够了差价。
0: 那我们了解到，在2025年啊，就是用作我们刚刚讲的那种，就是抹茶的饮品的那种高品质的抹茶的这个鲜叶，就是做过这种遮阴覆盖那种比较高品质的这个绿茶的鲜叶，它可能可以卖到20到50块钱一公斤。当然啊，不同的地区情况不一样，这个数字就是做一个参考，不代表所有的茶农。但你能看到这个还是跟过去有个比较大的提升的。
1: 感觉跟精品咖啡的思路是一
0: 有
1: 样的，
0: 点类似。
1: 就是实际的消费端的需求会导向最后的生产端，就是茶农这个部分的收益也是有提升的。
0: 对，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一个链条，相对比较健康一点吧。
1: 相对健康很多。刚才肖老师是介绍了中国抹茶在供应端的质和量的提升，可以看出来，这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需求带动产业发展的例子。那接下来我们还是回到产品端来聊一下，为什么新茶饮的这个抹茶这两年能有这么多的花样？
0: 对，如果他们没有这么多花样的话，也不需要对这个上游有这么多质和量的要求的提升嘛。之所以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啊，其实还是跟我们开头讲到的这个消费者的这个心理还是有关系的。我们开头不是说消费者之所以现在开始青睐抹茶，是因为健康啊等等的，或者说是跟这个咖啡相比更加温和等等这些因素。但我觉得这些因素啊，都相对比较理性，就是你事后自己给自己归纳出来那种感觉，是吧？但问题就是你讲的这些抹茶健康的因素，它不是一直存在的吗？对，存在了几百年、1000年了。那为什么过去人们没有把它作为一个健康的饮品来，就是广受追捧呢？甚至即便在这个抹茶最主要的市场日本，其实就是喝那种抹茶，就是最最传统的那种喝法，都是个很小众的市场。
1: 对，大部分人还是喝绿茶饮料。
0: 对，或者就是其实更多的茶，他们是用乌龙茶、麦茶等等的。我觉得这两年这个抹茶流行起来，还是有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抹茶类的饮品好喝了，才使得大家觉得它就是健康的这些因素被大家发掘起来。
1: 你是不是在说废话？
0: 就我觉得这个好喝这个点还是很重要，这个就跟我们讲的产品端是相关的。就你如果你喝过那种最传统的，就是抹茶粉倒在水里的话，它就是单纯的健康，是吧？
1: 对，
0: 那现在这些饮品的话，它配合了很多这个，比如说牛奶啊等等的东西的话，就会使得它这个风味会适合更多人的口味。我觉得这是它爆发的一个大家说的不多，但是还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原因。这个就涉及到新茶饮的这个产品的创新了。我们还是以这个三倍厚抹为例啊，它这个所谓三倍厚抹最大的一个创新，其实就是这个抹茶在这个一杯饮料里边，它不单单是个一个液体的部分，它还变成了一个更加结构复杂的一个茶饮。
1: 结构就已经感觉进入到什么学术研究的范围了。
0: 我觉得这个属于他们行业里面的黑话啊。其实讲穿了，就是一杯奶茶里边你能够喝到的东西，就是这个结构。比如说那个上面的奶盖，三倍厚抹上面有个奶盖嘛，云顶，然后这个牛奶和这个抹茶混合的这个液体的主要的部分，还有里边有糯糯啊、茶冻，就这些东西合在一起，就叫一个茶饮的结构。它的这个新的地方就是在于这些结构里边都加了抹茶。
1: 对，所以叫三倍厚抹，就
0: 是
1: 哪个部分里面都有抹茶。
0: 那你因为加了这种东西呢，其实就是对产品研发有很多的挑战嘛，就是你要保证这几个部分，他们吃到这个抹茶的味道是和谐的，但是呢又互相有一些区别，对吧？你能够吃到一些比较丰富的层次的那种感觉，而且呢不同的这个就是小料，比如说茶冻和糯糯里面，你加了这个抹茶之后，让它能够保持成型，口感还比较好。其实不同的这个小料里边要求的这个配比啊等等都不一样，就是要往这里边要花很多的心思。那同样的道理，其实比如像现在我们看到有很多抹茶的甜点，你要把它加到可颂里边啊，加到舒芙蕾里边啊等等的，其实也是不同的这个配方都有要求的。 这个实际上就是所谓的这个产品研发的核心的部分。这个东西其实没有什么捷径的，就是要靠长时间的这个积累，不停的测试，然后找到这个 know how。 你像喜茶因为做的比较早嘛，这个抹茶的产品，所以它这方面有可能相对积累多一点。
1: 嗯，就好像很早期那个芝芝系列里面，就是虽然大家不太提，但是有芝芝抹茶这个款。
0: 对的，那个时候就有了嘛，那个实际上就很早了，一几年的时候。然后在过去一年呢，其实喜茶就已经研发了30多款的抹茶的这个产品。如果大家对于这个茶饮的研发比较熟悉的话，就知道这个其实不是一个就是我年头上规划了我要做多少款，然后我就开始慢慢做，它不是一个强规划的东西，还是一个根据市场的反馈不断调试的一个东西。就是我做了一个然后红了，然后大家觉得这个口味很好，那我再想想看能不能在别的茶饮的类型里面再做一些新的，最终就是把这种难以言说的口味转换成了可量化可复制的这个产品。
1: 嗯，讲到可复制的话，我其实还有个很明确好奇的点，就是这个茶饮现在按你说的结构都越来越复杂，
0: 就花这么多，
1: 对，那如何保证就是它这个东西在门店的出品依然是可控的，就不是说实验室里的可控，就是所有人喝到的所有的三倍后抹都是一样的，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0: 我觉得你其实这个问题很重要，它确实很难。嗯，就没有一个一概而论的这个方法论。举一个例子啊，就其实我自己现在最喜欢喝的那个不是三倍后抹了，我喜欢喝那个茶坊苦抹系列。嗯，然后如果你是堂食的话，他会在那个抹茶的杯子上面就是放一串小的那个丸子。
1: 如果是外卖的话，小丸子会出现在一个纸袋里。
0: 啊，对对对，这一串小丸子呢，也是喜茶的这个门店的店员要就是现场现煮现串的。
1: 就是我有时候会看一些这个小红书上大家做什么开店的视频，就是沉浸式开店，我就觉得这些新茶饮的店员真的要做很多很多事情，
0: 对，
1: 什么剥葡萄皮，
0: 嗯，
1: 切芒果粒，
0: 嗯，
1: 煮苦瓜，现在还要给你串小丸子，是吗？
0: 对。这个串小丸子，据说在初期测试的时候就遇到很多的问题，你觉得是什么问题？
1: 串不起来。
0: 你说的非常对啊，就是你这个糯糯的丸子，对吗？然后如果你一个手拿着这个丸子，另一个手用竹签去穿的话，你很容易去拿那个丸子那个手把它捏的变形，你知道吧？最后你穿成一串的话，这个品相就不太好。
1: 然后也不利于门店的快速出品。
0: 是的，然后喜茶就试了很多这种方法，最后他们想一个办法呢，就是在出品的指引当中啊，加一个网勺，就是你用这个网勺一手把它这个丸子捞起来，另一个手呢用竹签把它穿过去，因为网勺是有孔的嘛，你就可以很快的这样穿过去。
1: 嗯，你这么说还是有点抽象，我下次去门店观察一下他们到底是怎么穿的吧。
0: 嗯，是。
1: 嗯，聊到这里，我觉得关于抹茶的话题就其实差不多了，感觉解决了我的很多困惑啊。嗯，但是今天也是举了很多喜茶例子，我想延伸提一个问题，就是说实话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就是精益求精对于提升整个我们去消费的体验是个很好的事情，但是从商业的角度来看，对于一个连锁品牌来说呢，这个毫无疑问增加了非常多的复杂度，增加了很多成本，那要在这么多门店执行推广，其实就像我们说的这个难度很大，你还要做额外的研发，有时候甚至有点费力不讨好，就他为什么不能把这个事情做得更简单一点呢？
0: 嗯，这个涉及到一个前提啊，就首先喜茶它目前是一个800多家直营门店的这样一个品牌，然后它做了有十几年，有这样的一个门店管理的这样一个经验，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下，它才有能力来推广自己比较复杂的产品和流程，这是一个基础。另外呢，就是我觉得有可能对于喜茶来说，就是长期以来它都是习惯于推出那些比较复杂的产品，就是见多了，我觉得。
1: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喜茶老员工，你可能做过比这个更复杂的东西。
0: 是的，当然我觉得你提这个问题的话，其实不是单单想要聊喜茶的，你实际上想往深的问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新茶饮的路线选择的问题。因为这两年确实大家可以看到整个茶饮行业如火如荼啊，有一些新的万店的品牌都出来了，然后上市公司有好几个了。其中跑得最快的公司，他们确实有些共性，就是比如说是以加盟为主的，然后就像你说的做一些简化流程的工作，然后做大单品，这是一个前两年比较主流的一个情况。而喜茶跟他们路数是不太一样的，他强调就是做差异化的产品，差异化的品牌，然后做自己的一个路线。而我们从商业上能够看到这几年其实这个品牌是有一些安静的，就是他暂停了加盟，对吧，收缩了门店，看上去是属于一个守势。但是在产品层面呢，其实我们今天聊到的这抹茶属于它一个比较鲜明的例子吧，它一直还是在做一些钻研新品的一些动作的。那除了早年代表性的像水果茶、奶盖以外，那这两年其实还有羽衣甘蓝，这个现在大家都觉得比较普遍了，但最早其实也是喜茶带火的之一，只不过抹茶是最近的一个代表吧。
1: 喜茶这种路线在商业上面到底有没有优劣，该如何评价呢？其实是一个非常深的问题了，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展开。但是呢，就是这次我们单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来说呢，喝奶茶不是为了获得快乐吗？那有的公司还是一直在翻着花的去研究它，至少让我们从快乐这个层次来说就变得更丰富了。商业小样，我们下期见。
0: 下期见。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香文杰，
2: 我是小亚。
1: 这期呢，我们来聊聊折叠屏。智能手机的硬件创新现在似乎已经开始边际效应递减了啊！不管什么品牌，都很难从设计和配置上给人当年像 iPhone 这样的冲击了。包括 iPhone 自己也很难做到这一点。硬要说有什么比较显性的创新的话，那这几年折叠屏可能是一个亮点。像今年9月 iPhone 16发布的时候，华为同期拿出来打擂台的就是那款价格高昂的三折叠手机。
2: 可以说在折叠屏幕的数量上，华为这次可以说是真的遥遥领先了。
1: 那理论上说呢，其实折叠屏手机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物，十几年前相信大家都用过或者看到过翻盖手机吧。原理上它那也是一种折叠屏，不是吗？
2: 这是折叠手机，不是折叠屏手机，还是有点区别吧？
1: 当然有很重要的区别啊。那我们现在用的折叠屏手机呢，其实最早是三星在2019年发售的产品，叫 Galaxy Fold。 那之后华为啊、小米、 OPPO、 VIVO 等等品牌都陆续推出了自己的折叠屏产品。这个潮流呢，在这两年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仅2023年一年啊，这些手机公司就发布了累计超过17款的折叠屏手机。
2: 据说苹果也在研发自己的第一款折叠屏手机，只是暂时还没有确定上市的时间。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想探讨的就是为什么手机厂商都在做折叠屏手机，以及折叠屏会继续流行下去吗？
1: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流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实际情况。从2019年到今天呢，其实目前来讲折叠屏仍然是一个小众的市场，它这几年的增长有基数小然后增长快的一个特点。根据 IDC 的统计啊，2020年全球的折叠屏手机的出货量才194万台，而根据 TrendForce 吉邦资讯的这个估算，折叠屏手机在今年对2024年的出货量大概会达到1780万台左右，那等于是四年里边成长到了原来的九倍，
2: 跟他自己比增长还比较快。但是从整体的市场份额来看呢，这1780万台折叠屏手机只占到了智能手机市场的1.5%左右，可以说只是完成了从零到一的过程。
1: 在中国市场也是一样啊，2023年折叠屏手机的出货量大约是700万台左右。那自2019年至今，连续四年的同比增长都是超过100%的，同样是增速很快。那从2023年全年的中国智能手机出货量来看呢，总量是 2.71 亿台。那和700万台这个数字相比呢，显然这700万还不算是很多。
2: 那小众主要原因呢，我觉得是价格。根据艾瑞咨询和华孚证券的研究，2021年折叠屏手机的平均售价是超过了12000元，到了2023年稍微降了点，降到了8000多元。而这个市场上面手机的平均售价是3000元不到，所以说折叠屏手机仍然属于绝对的高端价格。
1: 没错，当然我们看这个趋势的话，从21年的12000到现在的8000，这个价格的降幅也还是比较显著的，也正是因为这个价格的下降，让它的出货量有继续扩大的一个潜力。你像三星2019年发布的那个 Galaxy Fold， 当时这款手机的发售价就是1980美元，同等的价格刚好可以买两台当年同步发行的这个 iPhone 11 Pro，
2: 两台嘛。
1: 对，那到了今年这个2024的巴黎奥运会上面，运动员不是每次这个领奖台上面都会拿一个三星的手机来自拍嘛？那个叫 Galaxy Z Flip 6， 这个价格就是1000多美元了。
2: 这当中有一个比较大的趋势，就是这个折叠屏本身变小了。
1: 对，小屏嘛。
2: 刚刚说的那个 Z Flip 6， 它就是一个小折叠屏的手机。那包括小米、荣耀的小折叠屏手机也都是在4000-5000的这个价格带，这其实就让折叠屏直接进入到了主流的市场区间里的。
1: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折叠屏手机这个价格降低的核心原因，就是它的关键技术的成本下降了。相比于一般的手机啊，折叠屏额外的这个成本主要体现在两个产品上面，一个是铰链，一个就是柔性的 OLED 屏幕，就是得有这两个东西它才能折叠屏嘛。那铰链呢，其实就是让这个屏幕能够折叠起来的一个机械的结构。那柔性的 LED 屏幕呢，就是这个屏幕得可以弯曲嘛。那两者的关系呢，如果类比一下，就相当于骨骼的关节和肌肉一样，就骨骼的关节控制这个手臂的运动，那么肌肉呢，就能随着这个运动来舒展或者绷紧。那我们先看铰链，过去这个铰链它一直有个问题，就是良品率比较低，长期

0: 期是在50%以下的，但到了现在呢，比较好的供应商能够做到70%甚至80%了，市场的平均水平呢也能够达到个50-60%，实际上是有一个提升的。而柔性的 OLED 屏幕呢，它的成本实际上是在这2年随着中国的供应商的大规模介入开始显著的降低。有一个统计显示啊，它的成本是从2022年至今已经降了大约30%了。我们看到一个专门做显示屏的媒体叫 Display Daily， 它的一个统计是2022年只说手机上的这个柔性的 OLED 屏幕，它的价格相当于是硬的这个 OLED 屏的 2.5 倍，相当于是传统的液晶屏的3倍，这个差距实际上是蛮大的。那到了今年的年中呢，这个差距已经缩小到了 1.6 倍和2倍左右。
1: 虽然还是更贵，但是比原来的贵要便宜，
0: 没那么夸张了，贵的。
1: 而且在成本降低的同时呢，这两个技术的水准也在同步提升。可以看到就是折叠屏的厚度本身是越来越薄的，然后这个折完了以后的这个折痕是越来越浅的，这个也让消费者的体验显著提升了。那技术和生产力的提升背后一定是厂商和供应链的投入嘛，就是下一个很自然的问题了。为什么手机厂商都愿意加码这个折叠屏手机呢？
0: 一个最简单的回答就是大家都在找新的增长空间。要知道整体的这个智能手机的出货量实际上是在下滑的嘛，这几年在去年呢，其实已经降到了全球 11.7 亿部这个水平，是10年来最低的一个数字。那对于手机厂商来说呢，他就必须要不断的寻找一些产品上新的能够刺激消费者的点，来从这个逐渐缩小的蛋糕当中能够攫取更多的份额，要从别人手中来抢了嘛。那像摄像功能这几年卷已经是很熟悉了，那 AI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点，那折叠屏其实也是如此。
1: 说白了就是再找一个新的可以卷的方向而已。
0: 对，毕竟手机是一个很讲究技术营销的品类，所以独特的技术和品牌形象实际上是息息相关的。那这里呢就要 Q 一下今年的这个热门产品了，就是前面我们都说到折叠屏在往这个低价和普及的路上去走，但是华为呢今年却推出了一个接近20,000元的三折叠屏的这个手机。我们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动机就是它要建立在这个细分市场当中的一个品牌的形象。
1: 我们前面也提到最早在全球推出折叠屏产品的是三星嘛，它目前在全球折叠屏手机市场上面占据了超过一半以上的份额。那国内的话，华为在这个市场是领跑者之一，但是如果到全球市场上去比呢，它就要拿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来秀肌肉。那这次的三折叠加上一个高售价，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秀的感觉。
0: 当然啊，消费电子产品最终还是要看能不能满足用户的需求。从折叠屏手机的产品形态来看，横向的大折叠，包括这个华为的这个三折叠，显然是针对有大屏幕需求的这个群体，而竖向的小折叠呢，更多是针对注重那个便携性或者是注重拍照这些功能的这些消费者。这个在华为和小米的发布会内容上就有一个鲜明的对比啊。你像华为展示的那个三折叠屏的这个手机的使用场景，比如说纵览 A 股走势啊，还有甚至是配上一个便携的键盘，就是一个小的平板啊等等的，它其实是在往那个方向去抢市场的。而小米的那个 Mix Flip， 它的关键词就是时尚、美丽、轻盈、小巧，然后你看到一些海报的场景也主要都是在拍摄，所以这个目标的受众的差距实际上是非常大的。
1: 话说回来，除了以上这些场景之外呢，折叠屏本身到底能给用户带来多少额外的体验，说实话想不太出来。
0: 除了刚才那些，
1: 我们甚至可以说一些暴论啊，就是单从硬件上来看，智能手机这个产品可能已经卷到头了，而折叠的这个动作本身可能更多带来的是一种软性的价值，就像过去翻盖和滑盖那个动作一样。
0: 如果说产业基础和资源的投入决定了折叠屏手机普及的一个下限，那么消费者的真实需求则决定了它的天花板。商业小样，我们下期见。

专业创造价值，深度决定未来。 FM 九零点九，第一财经广播，2025向新发声。财经早点，网罗昨夜今晨最新财经资讯，24小时财富之旅，从这。

0: 启航，交易进行时，实时追踪市场动态，把脉行业发展趋势，让投资决策更加明智。财经午间到，热点焦点财经事件权威解读，午间思维体操，轻松把握财经脉搏。中国财经六十分，全面更新财经要闻，洞悉经济走向，六十分钟深度解读中国经济大事。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北京时间六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0: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4: 无限计划，服饰无界。大家好，我是韩星。如果此刻你的衣橱里还没有一件拿得出手的新中式服装，可能真的错过了2026年的时尚头班车了。但别误会啊，我们说的不是春晚的礼服或者是婚礼的敬酒服，而是一种更松弛更日常的新中式通勤风。这种新中式正在成为悄悄检验都市人时髦指数的隐形标尺。可问题是，想买一件称心的怎么那么难啊？预售半个月，面料货不对版，上身秒变村口翠花，买回来除了过年可能再没有勇气穿出去了。那别急，今天呢我们就把新中式服饰品牌周少卿的创始人戴蕊女士请来了。
5: 来，戴蕊先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6: 大家好，我是戴蕊，很开心今天来到第一财经。
5: 也非常开心啊，把你请过来，让你从专业的角度给我们来看看啊，掰扯清楚新中式到底是怎么选，2026年的风到底往哪里吹，还有就是我们怎么把钱花在新中式服饰的刀刃上。哎，其实今天戴蕊来到直播间也是穿了一件非常漂亮的新中式啊，是一件白色的衣服，我就很想摸一下，但是生怕给它摸皱了。
6: 不会不会，因为我们这一件它是用的是五 A 级的一个重磅真丝做的底胚，然后在上面做了一些浮雕，所以它整个的立体感是非常的强的。最大的点是它很适用于日常，你看我今天就穿着它来了。
5: 对，我觉得你用的这个词特别好，就融入到日常。本来我觉得是不是穿新中式就是像过节一样热闹的时候才穿的，其实呢现在其实新中式已经慢慢的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了啊。今年的春晚我不知道您看了吗，包括那个春晚之后的元宵晚会，其实网上的讨论也非常多啊，尤其是对新中式服饰讨论的格外多。还有朋友说今年的春晚就是新中式的春晚啊，因为有太多的除了主持人，还有里面像这个贺花神啊、立春啊一些节目。我不知道您看了吗，最喜欢哪一件啊？哪一件是让您觉得这就是哎我心目中最美的新中式该有的样子？
6: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几位女艺人，她们穿的无论是从款式还从设计上面，你都能够明显的感受得到它离我们越来越近了。从早期的春晚来对比的话，你会发现以往的大面积的定珠刺绣啊这种纹样会非常非常多，但是今年你会发现它非常的克制，然后采用的都是一些剪影之类的，就是小而精的设计融入到衣服上面。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它的设计上面采用了大量的比如说像月白
5: 啊、
6: 天青色，包括是我们日常非常常见的一些杏色、麻色等等这些、
5: 很纯净的颜色，
6: 颜色收得非常干净。我觉得这才是我想象当中的新中式的样子。
5: 哇，哎，你在说的时候我忽然想起，的确因为看完了之后就接着网上在夸说十二花神好美，就是那个十二个像仙女儿一样的演员啊出来，的确是没有了这种大红大绿还有就是像亮片堆砌这样的一些造型，而是越来越像您说的纯净形制守正。你像十二花神，它是粉色的礼服搭配了一个新年的这种红装，就如沐春风娇艳如花，真的是非常的淡雅。
6: 首先我觉得从颜色上面，我认为他们是在收而不是在放啊、然后另外一点就是更

0: 明确的是表达在自己。以前我们可能会有那么一点用力过猛的感觉，但是今年你会感觉整个隔着屏幕去看，你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就很舒服。
1: 嗯嗯嗯，
0: 它离我们并没有那么的遥远了。
1: 嗯
0: 啊，这是我最大的感受。
1: 嗯，我看好像除了明星啊他们的造型，还有一些主持人的造型，我觉得也很有特点。比如说网上说的最多的就是尼格买提的一件衣服，叫做四海同方。一方面名字很美啊，另外就是它是内搭是一个交领的衬衫，然后呢也是直接借鉴了汉服的这个交领的元素，然后呢外套其实就是个圆领型的这种廓形，非常利落也不拖沓，而且呢它的布料其实用的还是这种现代剪裁的这种料子，就看起来又是有中式的这种特点，好像又有现代服饰的那种感觉，就是透着一点点的典雅的别致。
0: 嗯，
1: 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可能现在是不是也模糊了所谓的新中式，它虽然说中式是一种老的东西，但是新的东西就是那种润物细无声的那种小元素。
0: 嗯，对。还有一点就是如果说我们一味的去表达文化，但是又脱离了我们的现代的生活的话，那么我认为其实我们并不是在认认真真在穿一件真正属于我们当下的新中式，或者说我们并没有很好的去

0: 求是不一样的。
1: 哦、
0: 以前我们小年轻的时候，我们追求的时髦，好看、夸张，对吧？我要一眼就好看。那随着年纪的增长，到了35岁以后呢，我可能追求的是舒服。
1: 哦、
0: 哎，是我在穿它，
1: 哎、是的，
0: 不是它在穿我。
1: 对，
0: 我在做我自己，而不是我要极力的跟别人说，你看我今天穿这件衣服多漂亮。并不是，所以这是第一个版型的问题，就是我们应该是结合消费者真实的一个状态去做的版型、
1: 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难呢是对场合的模糊，他没有想清楚，比如说消费者吧，你买回去以后你发现这个衣服
2: 只可远观，只能拍照，
0: 对，就是说太隆重了、
2: 嗯、
0: 然后你上不了班，上班的时候你穿不了，然后日常去穿呢好像
2: 坐立难安，
0: 对，又很不舒服、
2: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我觉得就是你
2: 利用率
0: 很低，很多的品牌他没有想清楚这件衣服他要出现的场合是什么样子的、
1: 哦、
0: 就是消费者，所以说他使用的场景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消费者就会更有困惑感。第三点呢就是你刚刚提到的面料，
2: 嗯，
0: 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是很难去斟酌这个面料的一个真和假的问题，还有就是什么样的提花，什么样子的底胚，什么样的材质能够更适合我的这种身形、
2: 嗯、
0: 其实每一个面料不一样，属性不一样，它呈现出来衣服的状态都是不一样的、
1: 哦、
0: 它匹配的人群它也是相对来说也是不一样的。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看到的很美，拍出来很美，但是呢就是洗了一次我发现压根不能穿了、
2: 嗯、
0: 这件衣服就没有那种光泽了或等等，它这个里面都会存在很多很多一些细微的问题，但是它确确实又很刺痛我们。
2: 嗯，
0: 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话题就很大了、
2: 嗯、
0: 因为它牵扯到一个从消费者角度来说我不会辨别，从商家的角度来说我真正要做什么样的产品给我们的消费者、
2: 嗯、
0: 其实这是两个问题。
2: 嗯，
0: 而且这两个问题掰开来每一细项都值得去说很久很久。
2: 嗯，
0: 所以你也可以理解为是土壤和生态环境的问题。
2: 嗯
0: 啊，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我们消费者，我的建议就是如果真的是一定要多试、
2: 嗯、
0: 适不适合我自己、
1: 哦、
0: 啊。
2: 听完这些的确像你说的，就是希望能够买到一件利用率比较高的新中式、
0: 嗯、
2: 不是在这个特定场合穿的，而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都能穿的，这是我们消费者的初衷、
0: 嗯、
2: 所以就是想要问一个很实际的问题，那对于我们来说、
0: 嗯、
2: 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想要买一个理想的能够融入日常的新中式必须具备哪几个要素啊？有没有一些很方便的这种总结的规律，或者是如果预算有限，我们第一件新中式的单品就应该把钱是砸在这个面料上，还是在工艺上，还是在廓形上？
0: 嗯，我先回答你刚刚讲的那个预算这件事情啊、
2: 嗯、
0: 就是第一件新中式我们预算应该花在哪，我的建议是版型和面料要各占一半、
1: 嗯、
0: 工艺这一块我们可以放一放。为什么呢？因为一件衣服好的版型的衣服，哪怕它的面料相对来说比较普通，但是呢，你穿上也会很好看。
2: 哦、先样子好看，
0: 先要好看、
2: 嗯，
0: 对，因为它就是它，首先它是适合你的，它是包容你的身体的，
2: 嗯、
0: 而不是你在迁就它。
2: 嗯
0: 啊，它就像是为你量身定做的一样。
2: 嗯 嗯。
0: 然后刺绣这些工艺啊，比如说刺绣或者是钉珠啊等等，甚至是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一些工艺，我们在挑的时候可以先放一放。
2: 嗯，
0: 就是因为它对于我们来讲也太隆重很夸张、
2: 嗯、
0: 我们又想要日常经常就是不要放在衣柜里面落灰的那种的，其实这个工艺可以放一放，但是呢面料和版型是很重要的一点、
2: 哦、
0: 就是它就相当于是我们的骨架。
2: 嗯
0: 啊，如果这个骨架没有了的话，很多方面其实是救不了的，就是有再好的设计堆砌上去它也是复杂的、
2: 嗯、
0: 经不起耐看的。
2: 嗯
0: 嗯，
2: 好，
0: 嗯，就是
2: 先看一下好不好看，
0: 对，
2: 另外就看一下我们的面料材质，
0: 对，
2: 穿的次数能尽量多一点。嗯，
0: 第二点就是很实用的一个小妙招，就是我觉得你必须得好搭，这个是太关键了，就是我这件中式买回去能不能跟我衣柜里的某个牛仔裤，比如说某一个内搭，某个背心、
2: 哦、
0: 某件 T 恤，它能不能混合在一起去穿搭，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个指标，彼此都要给自己一些机会、
2: 嗯、
0: 不要脑子一热说我买一堆回去、
2: 嗯、
0: 然后最后发现都浪费了都不穿、
2: 嗯、
0: 因为你搭不好。
2: 嗯，你在店里也会这样劝顾客吗、
0: 啊、
2: 就不要一下子下单太多
0: 啊？当然，对，我一定会克制的，我说你一定要克制一下，首先你是不是真的喜欢，因为中式的产品呢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颜色、它的刺绣、它的这个很多的工艺啊堆砌到这个衣服上面，首先你感受到就是它有一种格外的不一样的美，
2: 是
0: 啊，又加上我们又是中国人、
2: 嗯、
0: 所以我们就会天然的可能会去喜欢这个东西。
2: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消费购物的时候一定要保持清醒，我认为这个衣服再便宜再贵，就是你如果买回去它 使用率不高，
2: 嗯，
0: 甚至

0: 都是浪费的，
1: 是，
0: 那么对于我们来讲都是不值得的。这里面不仅仅是预算的问题，还有我们的时间成本。然后第三点的话，我觉得如果再要加一点，就是打理
1: 啊、
0: 自己要考虑清楚。
1: 哦，对，说到这个就是大家的痛点了，尤其是新中式的衣服，可能我们自己直观的感觉起来丝绸啊绸缎的会比较多，
0: 对，
1: 的确洗起来都好麻烦、
0: 是我
1: 甚至熨烫我觉得都是很费劲的一件事情。
0: 你比如说我们拿我们来为例的话，我们其实基本上我们90%的产品都是丝绸，就是100%的真丝啊、或者是这种送锦啊，就锦类的产品，我们会相对来说消费者会更受欢迎一些、因为确实很漂亮，它面料自带的一些高级感和这个价值感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也不得不去考虑到一点，我在打理这个方面我有没有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因为我也很能理解我们的消费者，很多时候他其实是很忙，他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这件衣服也拿去干洗，那件衣服也送去干洗、这个时间成本太大了。所以这一块呢也是我接下来要去思考的一个方向吧、就是在产品开发这一块。比如说我在去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在琢磨怎么样让真丝去能够真正的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因为大家都很清楚真丝是不能够机洗的，对吧，我们只能手洗或者是干洗。那现在我们其实就是在布料这开发这一块，我们已经测试出来一款真丝，我们是可以测试10次到50次不同层次的洗涤，它在色泽上没有太大的变化，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进步，它让真丝这种这么娇贵的产品真正的走进我们的生活，帮助到我们的消费者真正去解决这个问题。
1: 是得加点科技与狠活我看到好像就是前几天看到人民日报一篇文章也是说科技的面料越来越多了，就像说是这种丝绸的防洗的啊等等，
0: 对，
1: 其实已经走进我们身边了、
0: 就是、是的是的、它并没有远离我们，以前我们都会觉得这些东西可能就是哎呀不能洗呀，只能挂着呀，就是你得像个祖宗一样伺候它，
1: 关不可亵玩。
0: 对，那现在就是你会发觉跟我们越来越近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
1: 其实我也看到特别好记的公式啊，其实跟你给我们讲的那个方法论也相关，就是说要用30%的中式元素加上70%的现代基础款，就是你在买那件新中式的比如上衣的时候，一定要看看搭配自己一衣橱里的这个已有的西装裤啊牛仔裤啊，只有这样搭起来就一切就合理了。所以说要买第一件称心合意的，先要看看自己的衣柜啊能不能配得上这个称心合意的。
0: 对，而且它一定是你接近于你日常喜欢的色系。
1: 其实刚刚我们聊了很多说怎么买不踩雷啊、那接着我们也聊聊怎么穿才好看，尤其是这几年的风潮到底往哪里吹啊、因为我也发现了一些现象，就是新中式的这种流行的风潮变得特别的快。有多快呢？就是前几年我记得好像还是仙女风，满街都是这种纱裙飘飘的，然后后来呢就有了这种知识分子的这种气息，就是比如说有眼镜还有书卷气，那到去年好像听到几个名词什么老钱风啊净奢风啊就往里面融了。那不知道就是2026年有没有什么新的趋势啊，尤其是版型和剪裁上，因为刚刚你一直在说轻中式啊，但是现在大家毕竟可能有些会更加偏向松松垮垮的新式便服，还是说可能更讲究的这种新式的礼服可能是更占主流。
0: 我的判断是2026年会进入到一个新中式日常服。怎么理解呢？就是它一定会到达这么一个阶段，而不是说我们要完全礼服化。就是前两年我从我自己做中式的这个感受还蛮深的，就是大家还在追仪式感，比如说他买这件衣服他可能想到的是我去哪里穿，
1: 是
0: 我要去参加某个活动，因为他们也会经常跟我们的搭配师去分享。但是到现在呢，消费者你就会开始慢慢他们都开始在问一些更实际的问题，这件衣服明天马上要上班我就要穿，我能不能快点收到，我除了这件衣服搭你们这个产品以外，我家里的衣服他会跟我们分享他有什么样的衣服，我能不能也能搭它。这就说明什么呢？他们其实是很想把新中式纳入到日常。所以呢版型也会更松弛，然后也会更注重活动的一个自由度，弱化腰线的一些比如说刻意的收束呀，然后让衣服跟着人走，而不是人去配合这个衣服啊。所以2026年把中式的衣服进入到日常不是会存在的一个事情，而是必然现象。
1: 现在已经趋势很明显了，
0: 非常明显，
1: 也反复在说它更加特别的松弛，特别的这个日常了，就是轻中式。另外我看到你像有的什么盘扣只剩下了一颗，像春晚当中的那种 这个形制守正、工艺拉满的这种新式礼服，也是真的是越来越美，越来越觉得

0: 的总有一天我也能穿上、
1: 嗯、
0: 啊，不再只是演节目的时候才能穿。然后另外就是中式元素、
1: 嗯、
0: 就是从主角变成了一种调料、
1: 嗯、
0: 啊、
1: 嗯、
0: 就可能那个小花它就是在旁边小点缀一下，仅此而已。
1: 对、
0: 嗯、
1: 恰到好处的表达。
0: 嗯 嗯, 嗯，所以可能整个礼服的逻辑也变了啊。
1: 嗯，对，
0: 所以你们在加工衣服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些改变？
2: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1: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2: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1: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2: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1: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钱我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2: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1: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3: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4: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继续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6: 无限进化，服饰无界。大家好，我是韩星。如果此刻你的衣橱里还没有一件拿得出手的新中式服装，可能真的错过了2026年的时尚头班车了。但别误会啊，我们说的不是春晚的礼服或者是婚礼的敬酒服，而是一种更松弛更日常的新中式通勤风。这种新中式正在成为悄悄减

0: 你一件衣服看着图片，好看，和我看到模特穿上去，是不是和你在线下实打实的看到这件衣服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是是，这个我们都有同感。
0: 对，新中式它会尤其的明显一点，因为新中式的颜色用色是非常大胆的，比如说用到很多的繁琐的一些工艺呀，还有一些拼色呀，它在线上的这个冲击力是非常非常强的，但是不代表适合你。其实我是蛮能理解的，因为我们大部分的客户，我认为他们其实因为自己本身就很繁忙，对吧？
1: 是。
0: 对于了解自己、了解他自己本身的一个肤色状态、职业情况以及这个身材特点，其实并不是90%的人都能做到对自己非常了解的。他就是在不断的试错，不断的试错。所以他来到线下之后呢，如果说我们能够给到他一些真实、真诚的回复，就是解答方案。就是告诉他这个衣服你确实穿适合，你适合就适合，不适合就不适合。我觉得对于他来讲更重要，这也是在无形当中降低他的时间。就是我们线下实体店的最大的魅力是在于摸得着、看得见，这是都是最基础的了。其实更重要的是让他不断的从一个以前不太了解的自己，慢慢变成越来越了解自己。那么他即便不在我们这儿买，在哪里去买，对于他来讲，他都是有帮助的。或者是有一天他也可以去买线上的单品的时候，他对自己会有更多的了解。
1: 还有就是，除了你们的定位之外，有没有发现新中式今年它的价格都越来越这个平价了？我不知道是不是一种趋势啊，因为我自己搜了一下，好像现在有的时候看到就是遍地的都是100元以内的一些新中式的这个价格了，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趋势啊？
0: 对，一个是这个类目的一个竞争，就是因为中国的人口基数非常大，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定位或者是定价，都有它的目标客户群体。作为一个产品型的创始人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你不要太过多的去考虑到外界的环境大概是什么样子的，还是要有自己的初心，就是坚持做自己想要做的东西，以及坚守住底线。
1: 另外就是刚开年儿，你们的门店有什么新的变化吗？是不是今年的销量格外的好？
0: 对，因为我们的复购率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的整个的状态的话，还是持续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
1: 就暂时还没有特别大波浪的这种改变啊，
0: 对对，
1: 就是稳步上升的一个阶段。
0: 对，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你也可以理解为反向的来，对于我来向内去看的话，这些都是消费者给你的，所以你更要去做好产品，做好服务，回馈给大家。
1: 然后除此之外，我还观察到一个现象，以前的新中式好像是默认为是女生的游戏，女生的衣柜，但是现在这个男装还有童装的势头也很猛。当然，一方面我身边有很多女孩自己买完了不过瘾，还给自己的另一半啊也整一件儿。另外就是我孩子，我自己也感觉，你像刚开学，吵着喊着要我给他买新中式的衣服，原因就是同学们都在穿。
0: 对。
1: 元宵节穿新中式是一个学校里必备的一个传统。另外就是新中式小孩一穿还格外喜庆。
0: 哎，对，是。我女儿也给我反馈到这个信息，说啊，我们学校里面就是一些相对来说学校比较重视的一些活动，老师都会特地要求我们考虑一下穿中式的东西。她说，其实我还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我们不说孩子啊，就说女生给男士买新中式的时候，和给她自己买逻辑是完全不一样
1: 真的
0: 的，
1: 吗？
0: 对，
1: 那
0: 完全不一
1: 我
0: 样。
1: 理解的女性买悦己，然后男性买是悦他，就是反正让我看起来好看，还是怎么
0: 不
1: 样？
0: 是，这里面有个本质的差异是在，就是你会发现女生给自己买的时候，她会研究这个款式啊、纹样啊，就是剪裁，
1: 是
0: 她还是比较挑剔的，她会觉得我穿好不好
1: 对
0: 看，
1: 对
0: 对吧？
1: 对。
0: 给男朋友买呢，第一标准是穿上去像不像一个比较稳重成熟的男人，其
1: 你这
0: 次
1: 说的
0: 才
1: 好像
0: 是，
1: 对呀、
0: 对，其次是好不好搭。所以这对做男装新中式的品牌来讲，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示。你的实际买手用户往往其实是
1: 女
0: 女
1: 性，
0: 性，但是呢，你的用户其实是男性，
1: 好复
0: 也
1: 杂，
0: 就意味着说你要同时讨好两个人。
1: 好难啊！我好想一会儿去搜一下男士的心中是大概设计成什么样子了。
0: 男士的心中是，我觉得 也是非常潜力巨大的。
1: 嗯，
0: 我没有经历，如果我有经历的话，我对男装也是非常感兴趣的。
1: 但我理解的男士就是开始就是中山装嘛，或者是唐装
0: 啊。
1: 那、嗯、好像现在看起来好像线条越来越干净了，轮廓越来越利落了。
0: 对，嗯、就是简单，
1: 嗯
0: 啊、简单的同时，其实在花样上面，我觉得也可以再大胆一些。我们男性穿中式。

0: 是和女性穿中式的味道也会有一些些差异。
1: 嗯，除了人群啊越来越广泛，就是有没有还有一些消费场景的变化？一般购买新中式集中在约会或者见家长，那还有偶尔是通勤啊。我好像看到也有些运动装。也有了新中式的元素，
0: 嗯
1: 啊，是不是2026年渗透的地方会更多了啊？先从职场来说，
0: 嗯，
1: 那职场的正装，
0: 嗯
1: 啊，是不是东方的韵味的这种服装啊，铺天盖地出来了？
0: 嗯，首先职场新中式呢，我觉得是2026年其实是最值得期待的一个方向，因为基于我们怎么样围绕我们前面一直在聊的那个话题，我们如何让中式更好的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
1: 嗯，
0: 其实坦白来讲，目前的话，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机会的，因为其实真正能够100%融入的品牌，我观察下来还是偏少的。
1: 嗯
0: 然后呢还有就是新中式呢，它的这种立领的衬衫呀，改良的这种中式的西装啊，这类单品呢其实也是非常非常有机会的。但是呢依然其实相对来说，很多的品牌因为有本身自己的格调和基因的问题，就是做的要么就是比较隆重，要么就是细节呢还有一些会比较偏粗糙一些的，就是我们经不起它的一个近距离审视，就是去看它。
1: 正装我还挺想表达，就是现在的确有的时候我们出去主持节目，也是希望自己的衣服上面能有一个中式的这种小的花纹的点缀，
0: 嗯，
1: 一方面看起来特别，另外就是的确是穿上之后你会骨子里的那种自信就渗透出来。
0: 是的，所以第一还是要好看得体，
1: 对，
0: 其实我们才是文化。
1: 是的，
0: 你就会自然而然的觉得哎，这个文化属性是什么样子的，
1: 嗯，美美独美啊，嗯嗯。除此之外就是说到的运动，就是轻运动越来越多了，你像瑜伽、普拉提、茶道啊，甚至逛公园这些场景，甚至就是我看到有些练功服有的设计的还挺特别的，比如说领口啊，
0: 嗯，
1: 不能太高，然后还有就是盘扣，有的在那个瑜伽服上也放一颗，还挺有意思的。
0: 这种是借鉴了就是带有一些中式的元素在里面，
1: 嗯，
0: 但是轻运动的新中式呢，我其实个人还是比较谨慎的一个态度的。你要它运动，那面料首先就要有弹性
1: 啊，
0: 排汗。你要它很中式呢，面料往往就是偏我们刚刚讲的厚重，比如说像无弹，像真丝啊、松紧啊、锦类的这类产品，这两件事情目前呢其实还是比较有张力的，
1: 嗯，
0: 我觉得需要更深入的去研发和探索。
1: 哇，
0: 嗯
1: 嗯，当然给了更多的品牌一些期待，尤其是运动品牌啊，如果以后运动风也变成中式的，那真的是一道亮丽的风景。当然还有就是形态上的新，就是什么意思，就是比如说现在说我们的风格啊，独立自在，嗯，啊，甚至认同自己的文化，不刻意的复古。
0: 会的，我觉得今年开始的话，精神层面的这个新呢会比刚刚讲的形态层面的新要更重要。
1: 哦，
0: 就是前几年呢或者是之前大家都在讨论怎么样把中式的元素和西式的剪裁结合得更好看一些。
1: 嗯，
0: 那其实现在基本上已经有答案了，就是已经它不再是稀缺的一种能力。其实接下来我觉得从我的视角里面来看的话，我们真的要考虑的是这件衣服和穿它的人之间有什么关系。
1: 哦，
0: 这个是我们可以去作为一个考量的一个
1: 那衣服怎么跟人产生关系，
0: 就是一个当代的女性对吧，她穿新中式是为了表达什么，就是他穿这件衣服他要表达的是什么，这个就是每一个品牌我觉得能够清晰地回答出来这个问题的很关键值，才能够建立这种更深度的链接。
1: 哎，那我还挺好奇你们怎么样有这种复购率的，就怎么样让他感觉我品牌是尊重你的，同时我的确是跟你建立了一个比较好的联系。
0: 嗯，首先第一就是你的东西首先肯定是要相对来说质感肯定是要满足他们的需求的，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产品是真正的是为他们类似于量身设计的一样的，它穿上去就是舒适的，在合适舒适以及多场景能够穿搭，这个是我们一个表达的一个方式。

0: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1: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3: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2: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3: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2: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4: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5: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6: 听说你在问经费？
7: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6: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8: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1: 北京时间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1: 选股票，
10: 用九方
11: 做交易，
10: 用九方。
9: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2: 大家好，我是赵浩，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博士后，为您主讲今天的100秒小课堂。今天要向您讲述电解水制氢，准备好了吗？电解水制氢其实本质上就是利用电能将水分解成氢气和氧气。氢气产物仅有水，是一种可实现真正零碳排放的清洁能源。那么在当前双碳目标的背景下，如果我们可以利用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电解水制氢，进而将氢能呢应用到交通、化工等各个领域，便可逐渐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保障我们国家的能源安全。氢能呢有很多的应用，那比如说我们有基于燃料电池的汽车、无人机、船舶等等。基于氯氢呢，我们可以合成氯胺、绿色甲醇等化学品，同时呢也引发出一些氢氧呼吸机、氟氢水杯等氢健康产品。当前呢主要有4种的电解水制氢技术，包括碱水制氢、阴离子交换膜制氢、高温固体氧化物制氢以及质子交换膜制氢，也称 PEM 制氢。其中PEM 电解水制氢技术呢，响应速度快，电流密度高，氢气纯度大，最重要的是可以自洽于风电、光伏等波动性的能源，是绿电消纳的关键技术。然而当前 PEM 电解水制氢仍面临着高成本、贵金属依赖强等众多挑战，这也是我们的研究重点。总体来讲，电解水制氢是一项把绿色电力、绿色燃料和低碳工业连接起来的战略技术。
2: 极客刀科学第6季股东科普工作者系列访谈。
13: 用专业之魂铸造匠人精神，欢迎来到由第一财经广播为您呈现的极客秀。今天带来的是极客刀科学股东科普工作者系列访谈，本系列节目由浦东科协联合播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轩。
12: 大家好，我是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博士后赵浩。
13: 嗯，
14: 极速考场，
13: 赵博士，您如何定义极客，或者说您认为您曾经做过的最极客的事情是什么？
12: 嗯，其实我认为呢，极客它是一种非常执着的一种钻研的精神特别是对于科研人员来说呢，它是一种非常可贵的这样一个品质就像刚刚所说的 PEM 电解水制氢呢，贵金属比如说铂，它的用量是比较大的，成本是比较高的，那降本增效呢就变得非常重要。

0: 但我们在研究当中发现啊，即使将铂的这个用量啊降低30倍，它的活性呢其实并没有降低很多，但是稳定性呢会变得很差。这就引发了我们的这个关注和思考，那也是我们认为做过比较极客的一些事情，就是说在这种超低铂的用量下，那铂为什么会失稳，它和哪些因素有关，是这种原子级的铂铂键，或者是界面的这种氢覆盖度，或者是界面水等因素共同的去改变了这样一个催化位点的结构，所以说就围绕着看似一个很小但是非常关键的这样一个异常的现象啊，我们不停的追问，不停的验证，去尽可能的还原真实的反应过程。所以我认为呢，这种从一个小问题一路去追到其本质的这样一个过程呢，可能就是一种极客的精神。
1: 还记得您最后一个学历的毕业论文的题目是什么吗？
0: 记得，我当时的论文题目是了基纳米结构调控，那及其在这个 PEM 电解水阴极氢析出反应中的一个应用研究。这个论文呢和氢能是密切相关的，那主要聚焦的呢其实就是 PEM 电解水高活性以及高稳定性了基吸氢催化剂的研发。我们是当时是想用这个了，因为了便宜嘛，去看能不能去替代这个铂，所以呢就是对这个小尺寸的了基纳米结构的电子性质呢进行了一些精细调控，那做了一些工作。这个工作呢其实和我目前的研究工作呢也是高度契合的，也是我步入这个氢能领域的一个开端，所以说很难忘记。
1: 您所在的这个领域哪些这个化学现象是比较让您着迷的？
0: 最简单的可能是最迷人，那就比如说水电解呢，它可以生成氢气和氧气，同时呢氢气和氧气又可以自发的生成水并产生电，这也就是那个氢燃料电池的工作原理。这一点呢我认为是非常令人着迷的，因为水呢我们每天都可以见到，是非常普通的这样一个物质，但是呢它在这个微观的反应中呢又是十分的不寻常。在对电催化界面，水分子呢会被一步步的这种拆解和重组，中间的质子啊、电子啊以及中间体呢都在非常短的时间和非常小的这种空间尺度内呢发生变化。其实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对于这个水的研究特别是在界面上的水的研究还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这种未知的神秘感呢也许就是最令人着迷的这样一个地方。
1: 明白。如果必须重新选一次专业的话，您还会坚持氢能这个方向吗？
0: 如果说是回头重选的话，也许还会选择这样一个专业。就像刚刚提到的，其实在这种微观甚至是原子的尺度呢，电解水制氢的过程呢有很多非常神秘而且令人着迷的地方。就当我们通过这种波斯抽检的方式一步步的去还原真实的反应过程的那个时候呢，就像是这种亲手铸造了这种未知世界大门的钥匙，这种成就感呢是非常上瘾的。